0: 其中啊，灌上酒杯递过去，包相爷忙把酒杯接手，中了满手，叫你四听啊，咱得敬了你这杯酒，自己引来不许推中，说把酒杯递过去。
1: 谁你妈妈接手中啊，咱得敬酒杯合适。
0: 你来报恩，二来赔亲，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宋江缓言坡西要招文代，软的硬的怎么说也不行，最后只好动武了。宋江伸手把阎婆惜身上盖的被子一拽，这才发现招文袋就在阎婆惜的怀里。宋江第二次往前扑，打算抢招文袋。这阎婆惜呀，也是个泼妇啊，他双手抱住，说什么也不给呀。这两个人就扭作一团，从床上咕噜到地上，踢他扑他踢他抛他，你给我不给不给，就是不给，我就不给。您想，天快要亮的时候，四邻八家还都没起来，他们这么一折腾，必然把周围的人惊动了，叫人们一听这是怎么回事，哎，这个事情就背不住败露。宋江害怕呀，没有办法，又把火往前压了一压，压低了声音跟阎婆惜商量，婆惜呀，我求求你，你就还给我吧，你要求什么条件我都答应。阎婆惜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好吧，这是你说的啊，我要求三个条件，说吧，都是什么。第一，我爹死的时候在你手拿的钱，我们娘俩的生活供应也是你拿的钱，包括租赁着房子买这些东西，我们欠了你的钱，你必须得答应不要了。你立一纸的文书，这全是我们娘俩的。哎呀，宋江说这算的什么呢，我出手的钱就没打算要，可以。还有呢，我跟你徒弟张文远，我们两个人志同道合，早已经是夫妻了，今后你必须立一纸文书答应我们俩匹配良缘，你不准插手干涉，更不准报复，你是净身出户，这你答应不？这好，答应。宋江一听，好淫妇啊，怪不得寺外有这种传言呢，果然事实。又一想，你又不是我原配的夫人，我自当的取个乐子，你爱嫁给谁嫁给谁。情急之下，宋江答应了。阎婆惜又说，这第三条恐怕你不能答应，能，只要我能办到的，说吧。你们信上说，那个晁盖给了你100两黄金，如数的交给我，你这天字第一号的官司就算完了，往后我一个字也不提，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0: 可惜呀、啊，你凭我解释，给我送了100两不假，我没要，我只留了10两，剩下的都拿回去了。这么多的钱，我一时难以凑齐呀、啊，可怎么办呢？你得容其缓限，你给我10天的时间，哪怕我变卖财产，东挪西借，我也给你凑足这个数目，你看如何？不相信，现在我就立字据。阎婆惜冷笑了一声，说什么？我宋江啊，你真能瞪眼说瞎话呀？你拿我当3两岁的孩子了？我说那金子都到你手了，你能往回退？天底下有那么傻的人吗？嗯，再说你们这些做工的，见着钱呢，就好像黄鼠狼子见着小鸡儿，小猫见着了鱼，那色狼看见了美女，你们能撒手吗？你是神仙呐！啊，你不爱财呀？冲这一点，你就是欺骗我，不给不给，算黄算黄。他又反了。宋江说：“这么吧，你要嫌时间长，3天，我给你凑齐怎么样？不行，现在就给我，现在拿不出，我刚才说的话就不算数。”于是谈话又破裂了，又打低潮又转入高潮。这阎婆惜就喊上他，我说4邻8家的，你们都听见没听见？你们知道有个黑三郎叫宋江吧？表面上他是县衙门的押司，实质上他跟梁山。哎呦，把宋江吓得过来就捂他的嘴，莫要高声，你说那能捂得住吗？阎婆惜18、9岁，身体倍儿棒，又是个泼妇，今天倒豁出一头去了，因此断断续续也把宋江跟梁山结成伙，这事儿吵着出去了。那么周围邻居听见没听见，谁也不知道了。宋江的汗就下来，心说看来不动武是不行了，过去又抢，阎婆惜不给，两个人又扭作一团，别动别动别动，把8仙桌菜食椅子全碰倒了，桌上摆的壶碗摔了个粉碎。可这么一折腾啊，宋江那个腰带子上有把牛耳尖刀，咱们前文说了，就在那上挂着。可这玩意不是杀人的，平常带着他方便呢，裁个纸了干点什么呢。可这么一整整，这刀塌了，掉到楼板上了。由于崩簧不紧，匕首脱离鞘落到地上了。这阎婆惜呀，真横啊！看着刀子之后，他就喊上了：“干什么？你拽刀干什么？你还想杀人灭口不成？”一句话把宋江给提醒。本来宋江哪有杀他的心，但是阎婆惜这一句话，宋江看了看刀子，脑子里一转转，好狠毒的阴妇啊，你非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呀、啊！既然如此，我也顾不了许多了。宋江伸手真把刀子抄起来了。我且问你，你还不还我东西？不还。婆媳呀、啊、咱们一点冤仇都没有，你可不能把我逼上绝路。
1: 绝路怎么的？你还敢杀我吗？不给不给，就是不给。
0: 人要到这份上，想控制也控制不住。宋江脑袋热把牙关一咬，我看你敢不敢。这一刀从软肋就给扎进去。

刀毙命。严格西眼睛一翻，吭了一声摔在楼板上，那鲜血噗噗噗噗噗噗一个劲儿往外喷呐、啊！眨眼之间，地上全是血。宋江顾不了许多呀，赶紧把招文袋夺过来，双手颤抖着把那封信翻出来了，点着灯呢，马上借着灯火把信点燃，最后烧成灰，又用水把灰全都给洗净。到了现在，宋江像泄了气的皮球，也坐在楼板上看了看阎婆惜，宋江也害了怕了，人命关天呐。虽然说梁山这个事情他们一点证据都没有，但是我杀死人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也活不了啊。后来又一想，

0: 也不行啊，干脆停着吧，是砍头是点天灯，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想到这，宋江啊，这心情倒平稳下来了，把衣服归整归整，把自己的东西带着，从楼上下来了。这阵这个天呢刚亮，楼梯这么一响，惊动楼下的阎婆子。这个阎婆子一晚上也没睡好，前半夜呢他惦记宋江和阎婆惜的关系，埋怨女儿不懂事儿，你就伺候他能怎么的，让他一高兴咱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你为什么拿财神爷往外推呢？哎，因此啊，他就听着声，一直没听着什么动静。后来他胡了八吐的就睡了，刚睡着，宋江从楼上下来了，开门往外走，把他惊醒了。他一看宋江天不亮就走了，下地关上门，又睡回笼觉。刚要睡着，宋江推门又回来了。回来干什么？找赵文代。时间不大，就听这个楼上噼噼啪砰的，阎婆惜啊呜啊呜直喊，也没听喊的什么玩意儿。老阎婆子就坐起来了，心说：哟哟哟，这怎么还动了手了？有心上楼去劝仗，一想不行。你看他们啊，怎么打都可以，外人一干预他们就更来劲儿了，看一会儿能不能接住。哎，果然一会儿没伤了。阎婆子心说：谢天谢地啊，不打就好啊。迷迷瞪瞪正然闭目养神，宋江从楼上就下来了。阎婆子可迷不住了，赶紧掌起灯光过来把宋江拦住了。大官人，你们两个人又拌嘴了吧，是不是他把您气着了？我没说嘛，他年轻不懂事儿，您看在我老婆子的份上，别跟他一般见识。说这些话都晚了，我一怒之间把他给杀了。你说什么？我把他杀了？哎呦我的大官人呐、啊，您真能开玩笑，至于的吗？看您说的这个吓人劲儿，您吓唬一个老婆子有什么用？他再刁蛮也犯不了死罪。不信你自己上楼去看。老阎婆子一瞅宋江面沉似水，好像杀神附体一般，还真有点信了。上这楼他不知道怎么上来的，到了里屋一看，我的娘，一看女儿在地上躺着，那血呀躺的哪都是。他好悬没昏倒了，从楼上就咕噜下来了，过来是抓住宋江：你真把我女儿给杀了，杀人的偿命，你还我女儿，你还我女儿。连锤宋江在撞头，宋江好像一块木头一样，连动也没动。容等老阎婆子发过泼之后，宋江这才说：妈妈，事情已经发生了，不可挽回，我一怒之间把他杀了。这么办，你说官断还是私了？要想官断，咱俩赶奔县衙门，按律治罪，我宋江宁愿给他抵偿罪名。你愿意私了，我出钱，你提条件，我尽量满足你，你看怎么样？两条路你选吧。我的女，老阎婆子不哭了，坐在椅子上琢磨了那么一会儿，不是大官人啊，我恨死你了。为什么呢？我老头子不在了， 我就指着我女儿养我的老，现在把这条路你也给我断了，就剩我一个老婆子，后半辈子我可怎么活呀？但是人死又不能复生，你说你得给我多少钱？
1: 宋江一听有门，
0: 你说吧，你要多少钱？少说也得个200两、300两。
1: 好，
0: 我给你纹银500两，够了不？你的后半生我包下来了，生养死葬。我你说话可算数，大丈夫说话焉有不算之理，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你不信我给你写下字据。
1: 那你写吧，光凭你这么说我可不信。
0: 这屋里呢，笔墨砚瓦还真有。宋江给他写了个字据给了他，就说欠他纹银500两，条件是生养死葬。
1: 为什么？那没写，
0: 签字画押交给阎婆子。
1: 丫头啊，非是娘心狠呐、啊、看来这是你自己找的，8个字造定也没法更改了。你在九泉之下，别怨娘不给你报仇啊。好吧，大官人，那咱怎么办？
0: 宋江说，咱呢先到西关找范德郎，设一口棺材，回来就料理丧事。邻人们问起来你女儿怎么死的，你就说暴病而亡，知道吗？
1: 知道，可不就得那么说吧？要不怎么说呀？此事就得咱俩亲自动手，不能被旁人看见，要看见可就糟了。
0: 宋江一看这老婆子还行，哎呀，没想到这个事情的结局就如此顺利。锁上门到街上了，范德郎住在西门里，本来呀从正街直接可以找到他们家，老阎婆子主张走胡同，宋江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跟着他从胡同往那儿转，感情出了胡同不远就县衙。这天已经亮了，街上也有不少行人了，正走到人口密集的地方，老阎婆子突然就变了脸了，转回身来，砰一把把宋江的腰带和前心给抓住了。
1: 快来人呐、啊！捉拿杀人的凶犯，他把我女儿阎婆惜给杀了。
0: 你看宋江那么聪明，没料到这手，你这老婆子老于世故吧，方才闹了半天用稳军计把宋江给稳住了。阎婆子深知，我要跟宋江闹翻了，他背不住就把我也宰了。反正已经杀了人了，一个也是杀，俩也是杀，那不就犯不上了吗？俺稳住宋江，到了街上人多的地方我再喊，你想杀你也不敢了。宋江果然上当，
1: 有人们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在运城县有几个不认的宋江的话，这人就围上来，怎么回事？到了现在，宋江方寸一乱，不知道怎么的好了，完全处于被动的情况。正在这时候，衙门还有几个人去上班去，正好在这路过，分人群进来了，一看认的宋江，我问这怎么回事？
1: 各位快点抓他，他是杀人的凶犯，把我女儿阎婆惜用刀给杀死了。
0: 这帮人一听根本不信，我说大清早起的你耍什么疯啊？宋押司能干那种事儿吗？慢说是人，鬼都不信。撒手，谁也不信。
1: 哎呀，老阎婆子一听可不干了，人命关天，我岂能胡说呀？不信你们去看看，可不能让他跑了，把他抓住。
0: 正在这时，人群外头冲进一个小伙子来，小伙子长得五大三粗的，愣头愣脑的，能有个22、23岁吧，穿着一身粗布衣服， 鞋挽着裤腿，这小伙子进来劈面一把把这阎婆子给抓住了。
2: 撒手，你他妈撒手，你撒手，你再抓宋押司我他妈扇你。
0: 阎婆子一看认得是本街上一个无业的游民，姓唐，叫唐苗。这唐苗啊跟阎婆子挺不对付，两个人过去就有矛盾。原来呢这阎婆子连饭都吃不上，管唐苗啊借过一回钱，借了五个老钱，说我过两天就还你。过后他不认账了，唐苗去讨债，不但没讨来，让阎婆子给臭骂一顿。正赶上宋江遇上这个事儿，宋江一问怎么回事，唐苗说了，宋押司你给评评理， 你说这老婆子讹人不是这么回事。宋江一笑，五个老钱算了，没钱我给。给了唐苗一吊钱，这唐苗平日没少花宋江的钱，对宋江的印象非常好。今天早上起来唐苗就没辙了，上街来混饭吃，要看见熟人了再借两吊。哎，正好遇上这事儿，他一看，一喝，阎婆子抓着宋江满嘴胡说八道。唐苗一想，机会来了，我非揍这老婆子几巴掌出出我的气，我揍你五个老钱的。另外讨好宋江，顺便呢跟宋押司再借个三吊两吊的。他出于这种想法进来还暴打不平，这一给拉开，阎婆子可不干了，上去把唐牛给抓住。你要干什么？莫非你跟宋江是一伙不成？他杀人你给放刀吗？他杀了我的女儿了。这唐牛啊跟阎婆子挺不对付，两个人过去就有矛盾。原来呢这阎婆子连饭都吃不上，管唐苗啊借过一回钱，借了五个老钱，说我过两天就还你。过后他不认账了，唐苗去讨债，不但没讨来，让阎婆子给臭骂一顿。正赶上宋江遇上这个事儿，宋江一问怎么回事，唐苗说了，宋押司你给评评理， 你说这老婆子讹人不是这么回事。宋江一笑，五个老钱算了，没钱我给。给了唐苗一吊钱，这唐苗平日没少花宋江的钱，对宋江的印象非常好。今天早上起来唐苗就没辙了，上街来混饭吃，要看见熟人了再借两吊。哎，正好遇上这事儿，他一看，一喝，阎婆子抓着宋

0: 江，满嘴胡说八道。唐苗一想，机会来了，我非揍这老婆子几巴掌，出出我的气，我揍你五个老钱的。另外讨好宋江，顺便呢跟宋押司再借个三吊两吊的。他出于这种想法进来还暴打不平，这一给拉开，阎婆子可不干了，上去把唐牛给抓住。你要干什么？莫非你跟宋江是一伙不成？他杀人你给放炮吗？他杀了我的女儿了。唐牛这才听明白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你说什么？
1: 他把我女儿给杀了。
0: 唐牛一听这话害怕了。是啊，那杀没杀的跟我没关系，再见。说了再见要走，阎婆子帮他走了。为什么呢？这一乱的功夫，宋江溜之乎了。你看那宋江也不傻呀，一看混乱之际，我不走我等什么呢？36计走为上策，他一闪身钻进人群，没影了。阎婆子找不着宋江，就拿这唐牛顶当。事儿越闹越大，官人一看不动手不行了，把阎婆子唐牛全带上公堂。石文斌石知县一听，大早晨起来的，出了人命案了，是真的是假的？人命关天呢，立刻升堂，把阎婆子带上来了。阎婆子是又哭又喊，说明了经过。石文斌一听，宋江杀了他姑娘，不可能啊！宋江在我手下干了多少年了，那人品质是最好不过呀，那是积德行善的大善人，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呢？把桌子一拍，阎婆子，你要说话不实，这可属于诬告啊！诬陷好人，最次也要判刑3年。哎呀，青天大老爷，口说无凭，你不信派人去看。大人，马上带着阎婆子勘察现场。到那一看，真的。马上回来禀报知县，知县一听也傻了眼了，想袒护也不可能了，马上发下飞天火票捉拿宋江。那唐苗倒霉不，拐当闲事，把他也暂时收监听候处理。唐牛进了监狱，咧了大嘴了，大早上起来我这不没事找事儿。老人说那话一点不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该我倒霉。按下他不说，那么抓差办案的一共是俩人，马步班头就是美髯公朱仝，步兵班头插翅虎雷横，他们两个人跟宋江交情莫逆，那还不是一点半点的好。两个人都替宋江担心，埋怨宋江，你读了那么多书，你那么明白，你怎么做糊涂事？这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吗？到了现在，亲不亲，有不有，上知下派，我们还就得抓你，这怎么办呢？不愿意去也不行。结果四外八方全找到了，没有宋江的影儿。俩人心里还挺高兴，回禀县太，凶手宋江渺无踪迹，不知道跑哪去了，干脆大老爷行文吧，海捕公文，可能他跑到外县去了。知县呢，还

但能大事化小，小事就把它化了。一听没抓着啊，还挺高兴，当堂了断，马上行文，缉捕宋江，出赏钱1000贯。此案先把它挂起来。你看，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宋江那个徒弟张文远，那张三儿挺不是东西。他听说相好的阎婆惜死了，哎呦，把他疼的顿足捶胸，咬牙切齿，恨宋江，心说甭问，醋海声波，就是因为我呀，他恨上阎婆惜了，肯定为这个事儿杀死的我心上人，我岂能与他善罢甘休？他俩找阎婆子，告诉阎婆子，知县这么断不公平，你必须一追到底，你擂鼓鸣冤再上堂，你这么说，我给你撑腰，你别怕。老阎婆子一听张文远给撑腰，这张文远也是知县的官人，也是个押司，跟宋江干一路活的，所以阎婆子二次上堂就撒开泼了，一口咬定知县处置的不公，宋江肯定还在本县，他绝不能外逃，就逃也逃不了这么快。知县连拍桌子再瞪眼睛，不好使，吓不住这个泼妇。他最后就问，那你说叫我上哪儿去找宋江？这阎婆子是听张文远告诉他的，回县太爷，宋江有家有业呀，他的父亲他兄弟都住在宋家庄，肯定他跑他们家去了，你要派人到那儿去搜，一定能把他抓住，如果没有宋江的话，就把他爹把他兄弟全抓来当做人质，限期让宋江自行投手，他要不回来就不放他爹也不放他兄弟，看抓得着抓不着。知县一听这老刁婆的道还挺多，哎，知道有人给他出的主意，明知是这么回事儿，但他说的也有道理啊。知县没有办法了，当堂吩咐让朱仝和雷横领人赶奔宋家庄搜捕宋江，如果没有，就把他爹跟他兄弟立居所在，抓到县里来。俩人一听这糟糕不糟糕，没有办法，领着40多人到了宋家庄的，前后都手把住了。雷横说，我先搜搜，我去看看。雷横敲开门到了里边，宋江的爹亲自接待的，他爹是宋太公，哎，家生活过得不错，大院套前后屋，老头接触了一看认识，这不是雷都头吗？请到里边吧。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雷横一抱拳，老伯实在是对不住啊，你儿子杀了人了啊！都头，他杀谁了？他把一个女子叫阎婆惜给杀了，为什么杀？现在还不清楚。奉县太爷所差，我们来抓他来了。如果他真回了家，您就把他交出来吧，藏也藏不住啊。我们这是例行公事，迫不得已，还望老伯原谅。宋太公闻听是顿足捶胸，破口大骂：宋江哎，你个不孝的逆子，你竟给家里找事儿啊，我要你这儿子有什么用啊，可把我气死了。老头哭了半天，雷横还劝老伯呀，您再着急也没有用了，知县还没退堂，立等回报啊。

没有这儿子。你们还记得不？三年前我跟宋江闹翻了，在县里备了案了，断去父子之情。不信你去查阅去，登记在册，有案可查。我绝不说瞎话，他怎么能回来呢？都头不信你就随便搜。雷恒也想起这事，哎，对对对，哎呀，老伯要那么说呀，跟您就没关系了。这个坏事啊，还是个好事。就这么，雷恒转了一圈，搜搜没有，出去跟朱仝说。朱仝说：“那没有，那就算了呗。”雷恒说：“老头还提出这么个事儿来，跟他儿子三年前脱离关系了，你说怎么能抓他呢？”朱仝说：“算了，既然那样，咱就回去了。”哎呀，宋太公出来把他俩接到里头，不吃也得吃，找人给做了不少菜，凡是来的这些差人每人都给了俩钱儿。这些人欢欢喜喜回到咸阳，见知县如实一禀报，石文斌心说，哎，对，我怎么把这茬忘了，让别的押司把档案拿出来了，啪啪啪一查阅，果然查着了。宋江跟他爹脱离父子的关系了，手牙都在上摁着呢。因此又把阎婆子找上来，说搜捕宋江渺无踪迹，另外想带宋太公不可能，三年前断去父子之情的，不信你看，我们没理由抓人家家里的人。阎婆子一听没词儿了，下堂之后又请教张文远，张文远说不行，不能来，他们瞪眼说瞎话，老头不能来，还有宋江的兄弟宋清呢，你怎么不说把宋清抓来顶账呢？阎婆子说我一着急我忘了，那怎么办？雷虎含冤，好嘛，他又顶堂来了。知县第三次升堂，阎婆子又哭又喊又提出要求，知县没办法，二次派朱仝雷恒赶奔宋家庄抓宋清去了。等到这之后，大兵围困了庄村，雷恒不去了。雷恒说，你看咱也吃人家喝人家，话都说绝了又回来了，显见咱们说话不算数。朱仝说，我去，你在外头领人等他，我去见太公去。等朱仝见着宋太公，宋太公就有点害怕了。我朱都头，你们怎么又回来了？难道说这事还没了结吗？老伯呀，了结什么呢？人家盯得太紧了，太爷也没办法呀。我们现在例行公事，来找你二儿子来了。您去不了，你二儿子得顶账啊。我儿子没在家呀，出去讨债去了，什么时候回来？怎么不还不得个三年二年的？其实瞪眼说瞎话，朱仝上回看见宋清了，这都是熟人，有意袒护。朱仝点点头，啊，那好好好，那好，就叫他讨个三年二年的吧，啊，他回来也别让他回来，那没抓着那怎么办呢？另外朱仝还说，老伯，我得啊假装转悠一圈，压压众人的口舌，假装搜一搜，您那可别介意。怎么能呢？随便吧。就这样，朱仝叫几个人在草堂上看着宋太公，他一个人转到后院。后院还有个小跨院，是佛堂，那年头人都迷信，不管有钱没钱的吧，都得有个佛堂。朱仝啊跟宋江是好朋友，前些年老来串门来，吃喝不分，这佛堂他知道。不仅如此，他推门进了佛堂之后，反手把门关上，把供桌给挪开，往供桌底下一看，有块活板。朱仝蹲下把这活板掀起来，冲着下边

积了三掌，时间不大，在里边钻出个人来，谁呀？宋江。你说这事儿倒霉不？原来宋江跟朱仝关系好啊，无话不谈。宋江曾经对朱仝说过，说我们家佛堂的下边有个地印子，把桌挪开，有块火板，火板掀开可以下去，那底下能藏三五个人呢、啊、必要的时候准备吃喝可以不出来。哎，我如果要摊上什么事我就躲在那里边，你要找我去，你就把那板掀开，击三掌我就能出来。朱仝说你准备那么干嘛？哎，宋江说人呐、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看咱们这个年月，当官的好干，当吏的不好干。当官的花上钱，什么事都没有了，就是咱这些下边的人，你不知把谁给伤着，也不知把谁给碰着，也许闭门家中做祸从天上来，怎么办呢？只留条归路，应及时使用。朱仝呢，深表赞同。今天朱仝想起这事儿来了，那宋江肯定跑不了那么快，能跑哪儿去？在他们家，嘿嘿。再说他跟他爹脱离关系那事儿，我都知道那是假的。宋江就怕本身摊上什么事儿，株连父亲，株连家族，所以呢才演了那么出戏。哎，在衙门备了案，留个后手，瞒得了旁人，瞒不了我。所以朱仝今天按宋江所说击了三掌，宋江真出来了。朱仝看看没人啊，把宋江拽上来。我宋大哥，你好大的胆子，你为什么杀死阎婆惜啊？宋江跟朱仝无话不谈，还真就把内情都告诉他了，是怎么着。我为了向他索取招文袋里边有一封密信，是晁盖给我来的，我要不要回来，叫县衙门知道，焉有我的命在，为此发生争吵，以致我要了他的性命。他欺人太甚了，怪不得那是这么回事。朱仝说那你打算怎么办？宋江说我也没辙了，我藏一时说一时呗。我宋大哥呀，本来县太爷和我们弟兄都袒护你，可是这个阎婆子揪住不放啊，背后有个张三给他出谋划策，所以这事就难了。以我所说，运城县你待不了了，快走吧，远走高飞，只有这样你才能平安脱险。你看我这阵回家，背不住县太爷，还许派大兵再来宋家庄把你给搜出来，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连老太爷子都得跟着受株连。宋江千恩万谢，好吧，就依你，今夜晚间我们就走，快走啊，趁现在还没紧，河路码头还没派人。哥俩告辞，宋江又回去了，盖扣好桌子放回原处。朱仝把门开开，看看没人偷听，装的跟真事似的，转了那么两圈，到了外边，没有。这宋江腿真快，不知道跑哪去了。雷横说：“我就知道没有嘛，这不白费事吗？”宋清没在家讨债去了，得好几年才能回来，如实回禀吧。领着人回到县衙，见知县这么一说。知县长出一口气，算他腿快，算宋清也捡个便宜，带阎婆子，把阎婆子带出来了。啪啪一说，阎婆子没辙了。阎婆子一想，这怎么办？抓谁没有？知县说悬赏严拿也。

不是没有道理，我怎么能说得过人家呢？只好委委屈屈下了堂了。朱仝和雷横都商量好了，准知他背后是张文远给出的主意。阎婆子刚下堂，他们俩把阎婆子带到差官棚，一进这屋谁都发傻呀，墙根戳着棒子，墙上挂着鞭子，铁链子、手铐子、刑枷挂的都是满墙啊。把他一带进来，阎婆子腿肚子就有点转筋。二位，这什么意思？你坐下。我老阎婆子，你应当明白点事儿。你看看把我们知县大人气的那样啊，你三番五次盯住不放，似乎大老爷有意包庇宋江，是那意思吗？啊，我们能向着宋江吗？人命关天，谁也包庇不了啊！你不要听旁人给你出主意，将来倒霉的可就是你呀！你要真把大老爷给激怒，先揍你40板子，带上20斤重的脚镣和刑枷，这后果是不堪设想。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朱仝和雷横领着人回到县衙，见知县这么一说，知县长出一口气，算他腿快，算宋清也捡个便宜，带阎婆子，把阎婆子带上来了。啪啪一说，阎婆子没辙了。阎婆子一想，这怎么办？抓谁谁没有。知县说，悬赏严拿也不是没有道理，我怎么能说得过人家呢？只好委委屈屈下了堂了。朱仝和雷横都商量好了，准知他背后是张文远给出的主意。阎婆子刚下堂，他们俩把阎婆子带到差官棚，一进这屋谁都发傻呀，墙根戳着棒子，墙上挂着鞭子，铁链子、手铐子、刑枷挂的都是满墙啊。把他一带进来，阎婆子腿肚子就有点转筋。二位，这什么意思？你坐下。我老阎婆子，你应当明白点事儿。你看看把我们知县大人气的那样啊，你三番五次盯住不放，似乎大老爷有意包庇宋江，是那意思吗？啊，我们能向着宋江吗？人命关天，谁也包庇不了啊！你不要听旁人给你出主意，将来倒霉的可就是你呀！你要真把大老爷给激怒，先揍你40板子，带上20斤重的脚镣和刑枷，把你投入大牢，过不了一个月你就得死，你信不信？明有理，你得变成没理。这一顿拍，阎婆子害怕了。但是我不乐意这样，是张文远给我出的主意。好好，是不是我们猜的就是他？算了吧，知县大人已经悬赏捉拿凶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相信迟早有一天凶手能够归案，到那时候你姑娘仇不就报了吗？你呀，不要再盯堂了，困难没关系，我们大家给凑俩钱。要说宋江人缘好，这帮人主动给宋江帮忙，替他了结这官司，凑了20两银子给了阎婆子了。阎婆子一想，不拿白不拿呀，他们二位说的有理呀，躲在我一进这大堂，我后脖子都冒凉风啊，算了吧，人已经死了。阎婆子不盯了。朱仝和雷横又来找张文远，对张文远不能拍，拍不住，他是衙门的官人啊。找出几位头面人物，暗中给张文远递话啊，说你这是何苦来的？阎婆惜已经死了，凭着真人别说假话，你跟阎婆惜勾搭连环，你本身这事儿
就没理呀、啊。宋江是不是你师父？阎婆惜不管跟宋江年岁合与不合，人家宋江赎的他的身，人家宋江给他爹发生出的病，一切的钱都是宋江拿的。你说你插了一腿，你把你师娘躲在你手里，你缺德不缺德？现在显而易见，你要给阎婆惜报仇，这叫官报私仇。将来一旦宋江没死，或者宋江的三亲六故得知真情，能不能饶过你？你这叫自己配药给自己吃啊，将来你可要找倒霉啊。啪啪啪一说，张文元有点后怕了。好吧，他也不敢给出主意，也不敢盯了，故此这案子又悬挂起来。不说他们，单说宋江连夜晚间带着他兄弟宋清给他作伴。其实宋清也没讨债，就在家眯着呢。哥俩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给爹磕了几个头，离开宋家庄。老头还说呢，儿啊，一路保重，不要以老父为念，我身子骨挺硬实，不会有事，远点走，越远越好哦。嗨，老头说着哭了。宋江给爹磕完头，爹爹恕儿不孝了，你要保重吧，掉着眼泪跟宋清走了。连夜逃出郓城县管辖地界，又走了几天，这心才放下。小鸟出了笼了，但是官司可没完呐，你知什么时候落到官这手里头？光这么跑这么流荡也不像回事儿。哥俩一商量，上哪儿去找个安身之地呢？哎，宋清想起来了，我哥哥，我见你家里的那阵有不少往来的书信，其中有一个了不起的人呢，住到恒海郡，人送绰号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大伙都管他叫柴王爷。我那个人是个海交，跟你关系不错，咱投奔他去得了呗。对，哎，宋江说，好兄弟，你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就奔恒海郡柴家庄。结果两个人飞驰一日到了恒海郡柴家庄，而柴进真在家呢，一看宋江来了，柴进非常高兴。我说宋押司，哪一阵香风把你刮到这儿来？你总说来串门，总说来也不来，今天怎么这么得暇呀？里边请，里边请。宋江一看人家这么热诚啊，这心里头热乎乎的。可到了草堂之上，洗脸落座，宋江看看周围没人，扑通给小旋风柴进跪下了。大官人，北难之人宋江来求您来了，我惹了祸了。哎呦，请起请起，有话慢慢说，惹了什么祸了？宋江不能坑人家，有什么得说什么，把杀阎婆惜这些经过全都说了。小旋风柴进不但不吃惊，相反仰面大笑。我说公明啊，你上我这儿来就对了，还把你吓的，我心里惹了什么大祸了呢？闹了半天杀了个风流的女子，那跟撵臭虫差多少啊。官司完了，从我这说没事儿。没有说柴进有神经病吧，是吹的牛，不，人家有势力有钱，那年月有钱能使鬼推磨呀，财大气就粗，那柴进司官两面全认识，小小的郓城县知县，他拿眼皮都不眨一下。告诉宋江，你上我这来，对了，你就在我这一带，管保平安无事，
就吓死那些当差的，也不敢到我这庄子上。

0: 抓你。哎呀，多谢大官人。
1: 洗了澡，换衣服，来人，把夸张收拾好了，让我这两位好朋友在这住啊，一年半年不能离开，再博四个人服侍着。宋江哥俩还真就享福了。吃晚饭之时，小玄风一乐，我公明啊，四海之内皆朋友，你来的正好，今儿个我给你介绍一个英雄柴进，那真是海交啊。也慢说宋江就是一般的配军，路过他的庄村，管吃管喝给路费，还想法打点官司，最爱结交天下的英雄好汉。一年呢，上他这儿来的客人也没有个数，啊，太多了。但是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的他亲自接见，有时候亲自款待，其他的碌碌之辈手下有专门人负责。今天在酒席宴前，他一高兴，给宋江和宋清介绍一个新朋友。这位进来，宋江抬头一看，嚯，这位是身材淋漓，高有九尺挂铃，按现在说，个能有一米八五以上。这人这个大个，他展样瞅着也豁达，而且这位虽然个大，长得个带劲，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一张铁面，立眉，大眼，骨鼻梁，方海口，黑灿灿的面皮儿，长得是五官端正，一表出众。二十多岁吧，这人穿青挂皂来在里面。柴进赶紧欠身离座，来来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宋江、宋清也站起来了，他对那个人说：“兄弟，你听说郓城县有位及时雨孝义黑三郎，叫宋江的吗？”这人点点头。久闻大名，哈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这位。其实宋江长得一般，小个不高，矬骨伦敦的，黑不溜秋的，貌不惊人，比进来这主矮着一半呢。但是宋江啊，他待人缘儿。那个人一听面前站这矬子是宋公明，赶紧倒身便拜，原来是公明哥哥，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可惜无缘相见，今日能在柴家庄得见哥哥，真是三生有幸。宋江一看这人蛮热情，嘴还挺甜，赶紧用手相搀，不敢当啊，不敢当，您是？柴进一乐，这位是山东人，家住山东清河县的人士，姓武名松，排行在二，江湖上都管他叫武二郎，我新交的好朋友。哦，原来是武贤弟，跟宋清见过，分宾主落座。在席前，小旋风柴进介绍武松。我公明啊，这武松武功可厉害呀，别看他年纪不大，自幼学艺到过少林寺，学过少林真功啊， 弓刀石马步界样样精通，排兵布阵无一不晓啊，这可是难得的人才。武松脸一红，大官人，您太久了，我无非是山野的村夫，难登大雅之堂，当着宋大哥您这一捧我，我真是无地自容了。大家彼此客气了半天，宋江就问武松在哪行发财，怎么到这儿来了。武松并不隐瞒，他说我们一共哥俩，我哥哥武大郎是做小买卖的，我呢戳杆子撂场子教了几个徒弟，可我这个人生来性情粗野，爱管不平之事。我们清河县南关有个小的外号叫南霸天，此人胡作非为，抢男霸女，欺压良善，我武二看不惯，当场跟他动手，哪知我一招十手把他打死在地，人命关天，故此逃门在外。宋江一听，好，咱俩同病相怜，哎呀，这就显得跟武松啊更近了一层。小玄风接茬说，他以为把南霸天打死了，其实没有，那小子养了仨月呀，又活过来了，故此呢他这官司已经完事了，我没让他回去，在我这儿多住些日子，老实说我们哥俩越处越近，我舍不得放他走，正赶上你来了，往后咱们好好盘踞盘踞吧。书说简短，打这一天之后，宋氏哥俩就住在柴家庄，除了吃酒之外，就谈论枪棒和当时的时局，谈到当今皇帝昏庸无能，权臣党道卖国，老百姓苦不堪言，几位英雄皆有同感呢，对这个朝廷恨之入骨。尤其宋江自从见着武松之后，两个人越谈越投机，哥俩好的不得了，甚至这关系超过跟柴进。二十几天之后，这一天武松提出来了，要回家看望哥哥，柴进不放他走，你再住几天。住了几天之后，武松要走，又提出来留他住几天。到了时间，武松要走，宋江和宋清提出来，最后你再住三天。又拖了一个多月。到了后来，武松是坚持要走，他们也不便挽留了。柴大官人给准备了一桌酒席饯行，弟兄们是难舍难离呀。小旋风柴进给武松包了两套衣服，拿了足够的穿资路费，白花花的银子给包了两包，武松说什么也不要，柴进不答应，非叫他带着不可，穷家富路，我这有的是钱，你带点算什么，将来你有我再花你的。武松不便推辞，也就接受了。到了这一天，武松这才洒泪跟他们分别，起身回清河县。那么宋江宋清住在柴家庄，咱先不提，单提武松，掐指算算离开家快一年了。自从我打伤人逃门在外，我哥哥武大可受了罪了，人家能轻饶他吗？哎，我哥哥生来就窝囊，性情软弱，不定得受多少窝囊气呢。前些时派人捎信儿，让我回家，算了算， 已经过去半年多了，我连封信都没给回，我哥哥不定多着急呢。

能想到这儿，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原籍。因此在路上夜住小行急急的赶路。单说这一天他走到阳谷县和清河县交界处，这个地方叫景阳岗。武松到景阳岗的时候已经过了午了，脚着饥肠辘辘，又渴又饿，看道边高挑酒旗，有一座酒馆。武二心说，我先到里边吃饱了肚子，然后翻过景阳岗就到了清河县了，再走两天就能见着我哥哥了。想到这迈步进了酒馆了，现在过了饭口，也没有喝酒的，也没吃饭的，就他光棍老哥一个，捡了张桌，搬把凳子，他坐下了。掌柜的刚收拾完，一看又来客人了，笑脸相迎，擦抹桌案，摆上盘子跟筷子，就问大爷：“你想吃点什么？拿酒来，我就是想喝酒。”有什么快等的东西没有？有熟牛肉，切三斤。哎，好嘞！这掌柜的精明强干，白套袖，白围裙，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刀，一转身的功夫，给切了三斤熟牛肉，分两大盘装着，然后摆了三只碗，搬过坛子来，吨吨吨吨吨吨吨。给倒了三碗酒。武松啊提鼻子一闻，嘿，这酒怎么这么香啊，就在柴家庄天天喝酒也没这酒味纯正啊。端起一碗的尝了尝，好酒，一扬脖一碗进去了。哎，这味儿还真挺好啊，遭五官通七窍。吃了几口肉，端起酒碗一扬脖又进去了，吃两口肉，最后那一碗一扬脖又喝下去了。好酒，好酒。掌柜的，再给我倒三碗。掌柜的乐了，客官，您进我们这个酒店看着旁边贴着个条没？没注意啊，贴条干什么？哎呀，那上面写着五个字，三碗不过岗，因此我们不能多卖，就卖三碗。您呢多吃肉吃饭吧，酒不能卖。武松听完把脸往下一沉，啊，我说你们这什么规矩，老子走遍天下大小饭馆，光酒喝了无数，没听说不卖的。你解释清楚这为什么？这啊是这么回事，因为我们这个小店呢是自己让制的酒，这酒味纯正，这是纯酒啊，您喝这三碗就等于在别处喝十碗，另外这酒后劲儿还大，这叫十里透平香，又叫迎风岛。您这阵觉着没事，您一出门被风一吹，一般的人就得趴下。再者说，这是咽喉要道，吃完了必须得过景阳岗，那大坡一上一下十几里地呀，恐怕您过不去，故此三碗不过岗。哦，我天生的海量，喝这点酒不够塞牙缝的，再给我来三碗，少说废话。掌柜的一看，我该如何是好？武松到景阳岗的时候已经过了午了，脚着饥肠辘辘，又渴又饿，看道边高挑酒旗，有一座酒馆。武二心说，我先到里边吃饱了肚子，然后翻过景阳岗
就到了清河县了。想到这迈步进了酒馆了，捡了张桌，搬把凳子来，蹲蹲蹲蹲蹲蹲蹲，给倒了三碗酒。武松啊，提鼻子一闻，嘿，这酒怎么这么香？就在柴家庄天天喝酒，也没这酒味纯正。端起一碗的尝了尝，好酒，一扬脖，一碗进去了。哎，这味儿还真挺好啊！遭五官通七窍，吃了几口肉，端起酒碗的一扬脖又进去了，吃两口肉，最后那一碗一扬脖又喝下去了。好酒，好酒！掌柜的，再给我倒三碗。掌柜的乐了，客官，您进我们这个酒店，看着旁边贴这个条没？没注意啊，贴条干什么？哎呀，那上面写着五个字：三碗不过岗。因此我们不能多卖，就卖三碗。您呢，多吃肉吃饭吧，酒不能卖了。武吹一般的人就得趴下。再者说，这是咽喉要道，吃完了必须得过景阳岗，那大坡一上一下十几里地呀，恐怕您过不去，故此三碗不过岗，怕耽误了您的事儿。当然我们希望挣钱，可挣钱不能缺德呀，得适可而止。对不起您了，因此不能卖了。哦，原来如此。掌柜的，我喝了几碗了？三碗了。你看我怎么样？我天生的海量，喝这点酒不够塞牙缝的。尽管放心，你这酒特别好，再给我来三碗。少说废话，喂。掌柜的一看是没事，仗着胆儿又给斟了三碗。武松一扬脖，等等等，干了，好酒，好酒啊！越喝越不过瘾呐、啊。掌柜的，再给我切二斤肉来，再买三碗。请问，不行啊，这少说废话，难道我不给钱吗？武松说着掏着块银子叭叭往桌上一摔，够不够酒饭钱？用不了用不了，既然用不了满酒。哎，又满三碗，书说简短，武松一扬脖又进去了，叫掌柜的还给满酒。掌柜的看这位个也大气儿也粗，这要不卖给他非揍我一顿不可，捏着鼻子又给满酒，一共武松喝着十五碗呢。掌柜的吓得直缩脖子，心说这位是酒缸变的，好大的量啊！武松还要要，掌柜的说什么也不卖了。武松一看行，也喝的差不多少了，把肉也吃干净了，他也没吃饭。把银子给了，剩下的钱不用找了。掌柜的千万慢心，武松背起包的，拎着哨棒转身往外走。掌柜的追出来了，客爷且慢，客爷留步，您这是上哪儿去啊？我要回阳谷县。您回阳谷县非得翻景阳岗吧？那是自然了，除了这条道能走哪儿？客爷，您听我说，这个时候千万不能上景阳岗啊。最近景阳岗出了一只白额吊睛大虫，就是那老虎寿猪王啊，拦路伤人，光着过路的行人让他吃了有好几十个呀。附近的庄村

牛羊牲畜包括大人孩子受的严重的威胁呀，故此县衙有告示，小玉军民人等过岗之时千万注意，就限定四时、午时、未时这三个时辰可以过景阳岗，一个人还不行，必须结伙结队才能过岗，手里还要拿着器械，以防不测。您说看现在什么时候了，眼看日头往西转了，您到了景阳岗上不多时天就得黑了，万一碰上老虎焉有您的命在呀。好汉爷爷听我的，我们店房有闲房，您就在这儿住，明天等客人们来的多了，你们凑成伙结成队，再拿着家伙再过景阳岗也不迟啊。武松一听看了看这掌柜的，心说这江湖上啊什么骗人的招都有啊，你看这家伙嘴甜心苦，拿老虎吓唬我，根本就没那八宗事儿。这座岗子我少说也走过二三十回呀，从来没听说过有老虎，这不瞪眼骗人吗？哦，明白了，把我留下多挣我点钱，或者他发现我方才付钱之时非常大方，也对不住晚上用蒙寒药把我麻倒，想要收拾我。武松多了个心眼儿，冷笑了一声，掌柜了，咱有话明说吧，你是不是想把我下注住到你的店房，晚上你要谋夺我的财产？不不，我客爷，你可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你屈枉好人呐。反正我把话都告诉你了，你不听你就过景阳岗，出了事儿小店概不负责，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哈哈哈，但愿你说话是出自真心。慢说景阳岗有老虎，就是有龙毛也不信。武松说着提着哨棒大步流星直奔景阳岗。掌柜的在后头看看晃晃脑袋，哎，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但愿你有福能平安过岗。掌柜的回去怎么收拾咱不提，说武松走了一阵儿到景阳岗下的，就这条道就走了五六里地，到了景阳岗下边的，哎呦，酒劲发了，刚才喝这十五碗酒来了劲儿的，武松就觉着头重脚轻，两耳发烧，这心呢就跳成一个了。他心说掌柜的没说瞎话，这玩意还真是见风就倒，十里透平香，真有点后劲儿。呵，莫非我还走不成了不成？又一想，去他的，我非走不可。他身子晃晃悠悠，摘摘歪歪，开始爬岗。这大岗一上就得五六里地呀，周围全是乱石和茂密的树林。他往道旁一看，有棵老槐树，槐树皮被人扒下去了，写着密密麻麻几行字，拿毛笔写的。武松还认着字呢，到近前把眼睛揉了揉，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就见上面写的是：近因景阳岗有大虫伤人，但有各路客商，可于四、五、未三个时辰结伙成队过岗，务请自悟。
松就站住了，心里琢磨这是真的是假的。啊，明白了，这叫故弄玄虚。甭问，店房那掌柜的干的，把人吓住，好到他那投诉，他好多赚俩钱儿。这也不是官方的布告，纯属唬人。呸！晃晃悠悠接茬往岗上走，天就快黑起来了。哎，走来走去，发现道边有一座破庙，是山神庙，庙墙也倒塌了，一无和尚，二无老道，无人管理，过往的人拿这当厕所了。哎，庙门上的贴着布告呢，你看这是真的。虽然被雨浇的已经褪了色，但是字迹还是挺清。武松再次把眼睛揉揉，仔细观看，上面写的是阳谷县市，因为这属于阳谷县嘛。为景阳岗上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现今仗县各乡里政并猎户人等刑捕未获，如有客商人等可于四五未三个时辰结队过岗，其余时分即单身客人不许过岗，恐被伤害性命，万望军民人等一体知悉。武松一看下边盖个大印呢，知道这是真的。哎呦，真有老虎啊，我呀也别找倒霉，看来我对那掌柜的是误会了，干脆回去得了。武松转身刚想走，又一转呢，且慢，天到这般时候了，这么远的道我还得回去，再者一说见着掌柜的岂不被他耻笑啊？哎，怕什么呢？不一定就遇上老虎，遇上就凭我的能耐我也不信，要不怎么叫艺高人胆大呢？武松迈步接茬往岗上爬，到了山岗上的密林的深处，走不了了。这酒劲儿越来劲儿啊，脑袋嗡嗡直响，两耳生风，双腿发软。武松把衣服全敞开了，看树林里边有一块卧牛青石，像一张大床差不多少。武松心说：“哎，在这歇歇吧，醒醒酒。”他把包袱解下来当枕头，往石子上一躺，小风这一溜，还甭提多美了。他把哨棒就顺在身边，时间不大，加上酒劲儿，再加上乏累的劲儿，武松就沉沉睡去。您说他这胆子得有多大？昏昏沉沉，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

飞沙走石，树叶子哗哗之响，一股腥味扑鼻。紧跟着就听见哇，大吼一声，是山摇地动，把武松在梦中惊醒了。凭着经验，他就知道不好。武松急忙坐起来，定睛一看，啊，离着自己不远出现了一只白额吊金大虫，就是一只老虎。因为白脑门、白眼圈、吊眼梢，所以叫白额吊金大虫。哎呦，这只虎可够个啊，那脑袋比麦斗还大着六圈，身子没有八尺长也差不多少，尾巴高高竖起，眼塞金灯，嘴塞火盆，大牙好似尖刀，雪白瓦亮，胡须倒竖，正瞅着武松发威。这武松啊，从脑瓜顶凉到脚跟，唰，那心里头就好像空了似的，什么也没了，顺着额角往下淌汗，鼻子、脖子、前后心，就这一下叫汗全给弄透了。那位说，你别瞎白活了，武松那么大能耐，至于那么害怕吗？武松也是个人，他不是神呢。你看，说着容易做着难，也慢说在深山之中遇上老虎，你就碰着一条狗或者碰着一只狼，你害怕不害怕？武松一看不好，一咕噜声躲到卧牛青石的左侧，伸手把哨棒抄起来，做好了准备，不打不拼也不行的。说时迟那时快呀，就见这只猛虎把大嘴一张，怒吼一声，前爪一竖，后腿一蹬，唰，刮着风就扑过来了。这一招叫虎跃，那老虎能悬起来，离地能有八九尺高，呜的一声奔武松扑来。后来的武术家根据动物他的特长，研究出的武术，所以这招也叫虎扑子。要换旁人呢，那就堆那儿动不了了。你别看武松害怕，方寸未乱，头脑非常清醒。一看老虎以上势下扑下来了，这家伙重有七八百斤，也慢说他咬你抓你，就是砸也得把你砸个半死不拉活。武松急忙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嗨，老虎是两个前爪扑空摁到地上了。还没等武松还手呢，就见这猛虎前爪摁地，后屁股一拧，这招叫跨打呀，奔武松就撞来了。你想什么人跟老虎碰屁股能碰得过？真碰上也是骨断筋折呀。老虎有三绝艺，这是第二招，叫跨打。再看武松
脚尖点地，飞身往空中一纵，还咔，他窜起来五六尺高，这老虎这一屁股没撞着他。武松双脚刚然落地，老虎可急了，就见那尾巴好像钢鞭一样摇起来，奔武松腰里便抽。那尾巴要抽到人身上受得了，而且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呀。武松双脚刚然一落地，一看尾巴又来了，说声不好，往地下一趴，哎，这虎尾巴贴着后脑勺，刮着风就过去了。虽然没抽着武松，

松身后一棵小树给抽着了，这棵树也有对掐粗，耳轮中就听见咔吧一声，把树抽为两半。你说多大的劲儿啊！武松连着躲过三招，那汗出的也不知有多少。老虎一转身，仍然是这三招，嗷一声又扑过来了。这回武松可缓过手来了。老虎一扑，他往旁边一躲，老虎扑空，再看武松双手抡起哨棒，攒足平生的力量，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恨不能这一棒把老虎砸个脑浆崩裂呀！哎呀，就听见咔哇一声，把武松震的是大惊失色。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单说这老虎，这三下没降着武松，这锐气和气力就下去了50%。要不咱平常有那么句话吗？我没叫他唬住，你唬人是怎么的？跟这意思差不多。老虎也是如此，嗷这一叫唤，冲你发威，要把你吓不倒，就使这三招绝艺。这三招绝艺也没把你制服，他也就泄气泄了一半了。老虎一转身，仍然是这三招，嗷一声又扑过来了。这回武松可缓过手来了。老虎一扑，他往旁边一躲，老虎扑空，再看武松双手抡起哨棒，攒足平生的力量，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恨不能这一棒把老虎砸个脑浆崩裂呀！哎呀，就听见咔吧一声，把武松震得虎口发酸。结果怎么样？情急之下，这哨棒子打在一棵歪脖树上，你说倒霉不倒霉？在武松头顶上就是一棵歪脖树，武松这也大，胳膊也长，这一抡这哨棒，你想有多高啊？没砸着虎，砸到歪脖树上了，咔吧一声把

激动，探出双手，哎，往下一哈腰，把老虎脑袋上的皮和肉给抓住了。武松在少林寺练过功，练过鹰爪力铁砂掌，他又年轻20多岁，倍儿棒，那体格那么好，再加上今天是股激劲儿，那手上有多大的力量，抓住老虎脑门上的皮肉，攒足平生的力量，往地下一摁，哎，硬是把老虎的脑袋摁到铁了地下。那老虎这摇头摆尾，毛门直叫，就是抬不起脑袋来，就地转圈。再看老虎后胯支持着这根尾巴，打的是石块乱飞。那前爪子他挠地呀，他想起来，因此拼命在地下刨。您说使了多大劲儿，就刨出两个大坑来。这一磨磨，哎，把下巴壳还垫坑里头了，给武松创造了机会。那武松是绝不能缓劲儿啊，脑筋蹦起多高来，越来越使劲往下摁着。等老虎这脑袋一进坑，武松一看机会来了，腾出右拳，用一只胳膊摁着老虎的脑袋，把皮锤大小的拳头就抡开了，对准老虎的脑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像雨点一样就砸下去了，上边砸着，脚没闲着。再看武松两条腿换着踢，啪啪啪啪啪，武松的腿也没闲着，对准老虎的脑袋这一顿踢。那位说不是三拳两脚打死一只老虎吗？那是神话武松，能打得死吗？手里没家伙，就是一头狼也打不死。究竟打多少下，武松也不知道，说书人也不清楚，反正这顿揍是不善就得了。最后一只把老虎给揍的是七窍流血，不动恨了。武松啊，怕他不死，接着又削了几拳的，又踢了几脚，一看他确实不动了，武松才慢慢的把手松开，唯恐他不死，把那半截哨棒又捡回来了，对准这脑袋又是一顿猛敲啊。后来发现老虎确确实实是死了，武松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点劲儿都没了，天旋地转，骨头节儿都疼。武松一摘位身子，倒在卧牛青石之上，张着大嘴，不服之，光剩下喘了。这叫玩命！什么叫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没那么事儿。不活出一下能打死老虎吗？那么以后有很多人编小说，和张三打死过虎，李四打死过虎，和打那虎极其容易，好像打死一只小猫那么容易，有那种事儿，全是在人家武松打虎的基础上瞎编出来。亘古以来有几个打死老虎的，那武松堪称打虎的鼻祖，留下千古的美谈。

0: 单说武松躺了能有那么三四分钟吧，他忽然感觉到不好，我得起来。为什么呢？一年惊蛇咬，十年怕井绳。武松多了个心眼啊，莫非就这一只虎吗？再来一只怎么办？也背不住公母是一对呢。哎呀，我到了现在这种地步，要来只虎，我老老实实将它给吃了，我还不逃走更待何时啊？我等着找死啊！不顾身上的疼痛和乏累，武松把衣服找着，把包袱往身上一背，那破哨棒也不要了，回头看了看那只死虎，
1: 呸！再见！
0: 噔噔噔噔噔噔噔，他接茬赶路就下了景阳岗，他要回清河县找他哥去。可是走出来没有万里地，这月亮可挺亮啊，武松就突然发现道边上有黑影晃动，他揉揉眼睛一看，哎呦坏了，闹了半天是两只虎。武松心说怎么样，真叫我猜着了，我命休矣。就在这时候，他发现那两只虎平地站起来了，这才看清假虎，闹了半天是人装的，顶着虎头围着虎皮在地上趴着。那这玩意吓人不吓人？这俩人把虎头往脖子后的一招，露出五官相貌来了，每人手中拖着一条猎叉，腰里挎着匕首和弯刀，搭着裹腿，穿着多尔玛鞋。可说话的时候就到了眼前了，武松把双拳一攥，瞪着眼睛厉声喝道，
1: 呆，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装虎吓人？
0: 感情武松这一嗓子也够大的，山谷硬的嗡嗡直起回音呐、啊，把那俩主吓得一哆嗦。哎，
1: 我你是人呐、啊？你是鬼？放屁！
0: 我是活蹦乱跳的人，哪来的鬼？
2: 哎我的妈呀！吓死我了！阿弥陀佛呀！
1: 我说那位英雄，我你那胆儿有多大呀？
0: 你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一个人什么都不拿，敢过景阳岗啊？
1: 你要遇上老虎，你就变了虎分了。看见老虎没？
0: 你们是干什么的吧？
1: 我们就是本地的猎户。奉县太爷的唐玉轮班在这堵截老虎。
0: 你们倒没堵上，叫我给堵上了。实不相瞒，往上走不远，我遇上老虎了，我已经把他打死了。我怪不这年头天下大乱，世人都会吹牛皮呀、啊。
1: 你说什么？叫你给打死了？你拿什么打死的？
0: 武松一听，把脸沉起来了，因为他这个人呢，不爱开玩笑，也最不爱听这种风凉话。我说你们两个人怎么知道我吹呢？不相信你们去看看，我说的是真是假。
1: 喂一呵，
0: 这俩猎户打量打量武松，就这个头，就这个神气劲儿，不像说瞎话的样。 但怎么可能呢？就他一个人能把老虎打死，这不笑话吗？叫他俩看，他俩还害怕，恐怕上当。跟武松说，那坡里还有我们十几个伙伴，等我们把他找来，咱一块儿去。这俩人拖着猎叉呀，奔下边去。时间不大，又找上十来个人。我这些人手里都拿着家伙，来到武松近前，上下打量多时。好汉英雄，是您把老虎打死了吗？来，老虎在哪呢？就在山岗不远。我你收收累吧，你在头前引路，把我们带去看看。
1: 好，随我来。
0: 和这些人仗着胆子，点起四支火把来，拿火把照着亮，全都围在一起，谁挨谁都挺近呢，这样和仗胆儿。在武松身后跟着，时间不大，到了那块卧牛青石的附近，武松用手往地上一指，
1: 各位上眼。
0: 他们把火把高高的举起，借着火光一看，
1: 哎呦，可不是吗？哎呦，这只老虎可真够个儿，就在那趴着，
0: 都带渗人毛啊，这些人都不敢靠近。一看的确老虎是死了，满地是血，再看残枝败叶，还有断了的杆棒，确实是在这搏斗过呀。
1: 我那位杨兄，那虎死定没有，早死多时了，那怪吓人的，他不敢过去。
0: 武松心中暗笑，迈步过去，拎着虎耳朵提了起虎头来晃了晃，你们看看死没死，大伙这才放心。嚯，都来能耐了，罗胳膊挽袖子过来，这个揍一拳，那个踢一脚，他妈的这东西不知道从哪儿串来的。按说咱们景阳岗这地方哪能养得住老虎呢？这从哪座深山跑这儿来的？哎呀，数日来呀，光被他吃掉的大人孩子不计其数，被他吃的牛羊数不胜数，都把我们吓死了。这也算恶贯满盈，遇上杂虎的英雄了。我好汉爷，您真是神仙，您是神仙一转呐、啊！您给我们本地可除了害，救了我们大伙了。我弟兄们，让这位杂虎的英雄到咱们村子里歇歇，来来来，抬着老虎下山。我小虎啊，你先回去给李正给孙大虎报个信啊，让他们准备接待。哎，有俩小年轻的先下岗了，愚者的都带着绳子，把老虎捆好了，找来杠子一穿，俩人抬不起来，得八个人抬着，那还费挺大的劲儿呢。有两个人陪着武松，这才走下景阳岗。到了岗子底下了，猎户那小头还吩咐呢，去把那些倭弓弩箭套子都卸下来，别把人给伤着。闹了半天，他们挖了好多坑，下了很多套子和倭弓弩箭，现在老虎死了，这玩意儿用不着了，再把行人给伤着怎么办？因此派人呢全起回来了，众星捧月一般陪着武松下了景阳岗，赶奔景阳村。这村子离着景阳岗不到十里地，哎，本地可挺富，差不多的都靠着打猎为生。
1: 自从出现了这只老虎之后，

0: 人全失业了，这老虎太邪乎，谁也惹不起。你就去个三五十人，不计于事。有很多猎户被老虎给伤了，还有四名猎户喂了老虎了。你说武松能把老虎给打死，给本地除害，头一个感谢他的受益的就是景阳村老百姓啊，全出动，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像观看天神一般，把武松让进村子，先到老孙家打户。老孙家是本地大财主，大院子，房间也多，他又是本地的里正，有大事小情的都得找他，所以猎户老百姓头面人物，以及那个山村的屯不错二大褂子都来了，迎接武松，让武松上堂居中而坐，打来洗脸水漱口水，拿来最好的香皂毛巾，有人给沏水，有人给做饭，还有人给烫酒，大家围拢过来，交头接耳，全都羡慕的不得了啊！这孙李正一看，都外外头去，都出去，漱口了，把打虎的英雄给熏着，怎么办？出，把老百姓撵院去，屋里都是存不错。再看李正一躬到地。好汉英雄，您是真了不起呀！我代表这一方的老百姓，太感谢您了。您是我们本地的福神呢，没您，我们不定得遭多大的害。再者一说，老虎不出，县太爷也不答应我们呢，就因为老虎危害乡里。我为这事儿受了县太爷的责备，光挨板子挨了40多下。您这一来把我也给救了，我们太谢谢您了。敢问打虎的英雄，仙乡何处，尊姓大名呢？在下乃山东清河县的人士，姓武名松。闹了半天，您是武松武英雄，有人给记下来了。武松走了以后，有些细心人把武松的名字写到牌位上，供在灶王爷跟前，没事烧香给这位恩人磕头。什么人没有啊？马上这李正吩咐摆摆酒宴。武松真饿了，那打死这只虎消耗了多大的体力呀、虎咽狼吞，风卷残云，吃了个酒足饭饱。但到了现在，武松没有精力跟大家谈话了。他跟李正提出来，我太困了，我就是想睡觉，快收拾一间干净的房子。屋收拾好了，被褥整齐，有人提灯引路。武松等进了屋之后，也顾不得看这看那，是倒头便睡。
1: 李正吩咐一声，门前站岗啊，
0: 不行有人在这捣乱，不行有人在这高声说话，不能影响了打虎英雄睡觉。门前还加了岗哨，寺外下了卡子。李正马上派人到县衙门前去禀报这件事情，看县太爷有什么指示。书说简短，武松这一觉睡到第二天，过了辰时了他才起来。哎呦，这回恢复了体力了，眼睛也亮了，一点不困不乏了，洗脸漱口之毕，孙李正陪着又到了厅房， 本地头面人物也全都到齐了，恭维了一大顿呢，全是拜年的话。武松这才一举成名。上文书说到武松打虎一举成名，被众猎户让进景阳村，又就看这景阳村火把通明，是敲锣打鼓啊！哥哥兄弟，咱这出来齐人了，有位打虎的英雄把老虎打死了，真的，哎呀，三拳两脚就把老虎打没气儿，你说这不是神仙吗？咱得看看打虎的英雄，走走走，大家看热闹去哟。马上这李正吩咐摆摆酒宴，武松真饿了，那打死这只虎消耗了多大的体力呀、啊？虎咽狼吞，风卷残云，吃了个酒足饭饱。但到了现在，武松没有精力跟大家谈话了，他跟李正提出来，我太困了，我就是想睡觉，快收拾一间干净的房子。屋收拾好了，被褥整齐，有人提灯引路。武松等进了屋之后，也顾不得看这看那，是倒头便睡。
1: 李正吩咐一声，门前站岗啊，
0: 不行有人在这捣乱，不行有人在这高声说话，不能影响了打虎英雄睡觉。还门前还加了岗哨，寺外下了卡子。李正马上派人到县衙门前去禀报这件事情，看县太爷有什么指示。书说简短，武松这一觉睡的第二天过了辰时了，他才起来。哎呦，这回恢复了体力了，眼睛也亮了，一点不困不乏了，洗脸漱口之毕，孙李正陪着又到了厅房，本地头面人物也全都到齐了，恭维了一大顿呢、啊，全是拜年的话。感情武松这个人呢、啊，还不喜欢这套，打死一只虎算得了什么呢？你看大伙这个客气劲儿，把我捧的都有点肉麻，叫人坐着都不得劲儿，但又不能不听。武松频频点头。等吃罢饭之后，上县里报信的人也回来了，眉飞色舞，跟李正说见着县太爷了。县太爷详细问了情况，我一五一十都说了。县太爷高兴的不得了啊，现在县里头的人差不多都知道这件事儿，奉县太爷的唐谕，让您陪着打虎的英雄要赶奔县衙门大堂，知县大人要见他。和尚李章一听当然更高兴了，跟武松说完，武松点头，好吧，就这一起身，这麻烦劲儿就甭提了。先给武松准备了一秤二人抬，太师椅一边拴一根杆，拴的结结实实，找那有劲儿的小伙子八个人换班抬着，后边准备的虎床，把这老虎搁到虎床上头，这些猎户各拿着猎叉雕梭，在这看着，其实那老虎跑得了吗？借此也显显威风。本村子头面人物好事的拉着长队，能有100多人赶奔阳谷县县城。其实这离这县并不太远，过了中午就到了。一进城门，老百姓早就轰扬动了，万人空。

上拥挤不透，买卖家都关了门落了花了，都来看打虎的英雄。要没人在这维持秩序啊，交通堵塞，干脆过不去。衙门出动了不少官人，拿着鞭子给开着呢，走闪开闪开闪开闪开，多害怕，到处闪开。就这么样勉强挤过中街，拐弯奔县衙。等到了县衙外边，轿子落地，武松下去，李正陪着走上大堂。知县早在此恭候多时了。要一般情况，就这七品的父母官那架子搭套了，能在这坐着吗？早下去休息去了。今儿个为了等打虎的英雄，他也破例在这等了一个多钟头。三班人役，六房的师爷全都没走啊。听外边一阵大乱，说打虎的英雄来了。知县站起来翘首以待。正在这时，孙礼正陪着武松走上大堂。这知县仔细打量，甭问，这就是打虎的英雄，姓武叫武松啊。好大的个头啊，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臂，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罢了，知县心说，打虎的英雄就得这样，跟我想的差不多少。要长得没三块豆腐高，跟我差不多，没有伏击之力，怎么能打得死老虎呢？罢了，英雄也。知县还破例从桌子后边转到前边来了。哈哈哈哈，你就是打虎的武装是吗？武松撩衣服跪倒在地，那年头等级森严呢，七品县令那是父母官，普通的老百姓见着就得跪下。武松当然也不例外，往上叩头，小人武松拜见县太爷，免礼免礼。哈哈哈哈，来我看看。呦呦，知县摸着武松的手，哎，比我大好几号。好，你叫什么名字？武松是也。由于我们哥俩我排行在二，人们都管我叫武二。哦，武二英雄，快点准备座位。武松不敢坐，知县执意叫他坐。知县大人还把椅子往武松近前拉了一拉，推心置腹地问武二英雄，你是怎样遇上的老虎，又怎样把这畜生打死的，你要详细讲来。是大人如明。武松这人不会说玄话，哎，就如实的把经过讲述一遍，就不用渲染，不用艺术加工，就说这个本身的事儿，那就极其动人。再看知县听着是眉飞色舞，好，英雄爷。那么老虎现在何处？回县太爷抬到院来了，带本官观看。知县带着各房的师爷，所有当差的在后头跟着到院里参观这只老虎。等围着虎床转了几圈，这知县也敢伸手摸一摸了。老虎死了摸也害怕，心里头也拘连拘连的。好大的个儿啊，跟头牛差不多少，这玩意儿怎么打死的？更敬慕武松了。看完回来，知县马上吩咐把这虎床啊再扩大油漆一下啊，明

虎的英雄骑着马要四外转那么几圈，让市农工商三教九流阳谷县的父老都看看打虎的英雄是什么尊荣，让大伙开个眼，也看看这只老虎。知县吩咐完了，吩咐摆酒宴款待武松。你说他俩在这吃着，别人靠边站，去那参观的在知县面前都没份儿，武松能吃得下去吗？勉勉强强的喝了几杯酒。武壮士啊，家在哪儿住？小人清河县人士啊，离这儿不远呢。我这是阳谷县，跟清河县挨着。家有什么人？自幼父母双亡，我还有个哥哥叫武大。哦，你哥哥是干什么？是个做小买卖的商人。哦，你是不是会武术？啊，小人酷爱武术，从小就练过，怪不得呢，怪不得。不会武术怎么能打死猛虎呢？娶媳妇了吗？没有，我光身一人。你以何为生呢？这我还没有正当职业，平时戳杆子撂场子教几个徒弟。知县一看，好，这人我不能放走，难得的人才，阳谷县正用人呢。现在贼盗风起，多如牛毛啊，可惜我手下那些抓差办案的都不利，这叫武松在手下当个都头，我还怕什么？想到这儿，知县就说，武松啊，本县想抬举于你，别走了，留到阳谷县吧。啊，你要愿意的话呢，把你哥哥也接来，你们弟兄在一起团聚，本县就参你做个都头，你看如何？马步都头都归你统领，你可愿意吗？你说武松能不愿意？在那个旧社会，那个都头还了得吗？你花多少钱运动也不太容易吧？你看官好做，都头不好做，你得有能耐。到时候叫你抓差办案去，要遇上那刺头和扎手的，你真办不了，没两下子真不行啊。武松又没职业，一看知县出于至诚，马上就答应了，多谢县太爷抬举。哈哈，好了，好，你们听着，从现在开始，打虎的英雄武松就是咱们阳谷县的三班都头，你们听见了吗？吴都头啊，全来给祝贺。武松站起身来，冲他们作了个罗圈揖，也不认得张三李四的，先这么敷衍搪塞吧。知县又吩咐，去到账房开1000吊钱，赏给打虎的英雄。把钱呢拿来之后，武松一听，不要，大人，我打死一只猛虎，这算得了什么呢？我怎么能领取这么多的重赏呢？小人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不能要。本县早就出过赏格，说话焉有不算之理？这是你的吗？你怎么能说寸功未立呢？打死老虎，这是立了大功了，你受之无愧。不，武松说什么也不要。知县不答应。后来武松说这样的：各位猎户，为了捕获这只孽虫，风餐露宿，担了很多的风险，有些人死了，有些人受了伤了，我看这钱给大家
分了吧。当堂分给众人，只见把大腿一拍，把大拇指翘起多高，罢了罢了，这才叫英雄。英雄啊，财色不贪呐、啊。你看这么多的钱，一点不动心，分给大伙儿。只见说好吧，我成全你，来啊，停着来，谢过吴都头，这吴都头赏给你们的。猎户们跪倒了，谢过武松，欢天喜地把赏钱拿走了。头天没事，到了第二天，按着知县的唐谕，武松开始夸官游街，冒茶宫花狮子披红，武松骑的那匹高头大马也带着大红花，前边铜锣开道，打着县太爷的指示，这还了得呀，后边还抬着老虎，轰动了阳谷县。这怎么走法呢？县城那有多大？郊区大呀。头两天转郊区，让农村的老百姓看，最后这一天转县城，县城有多半天就能转完。单说第三天转个正当午时，铜锣开道正往前走着呢，把老百姓挤得就甭提了，万人空巷。正在这时，身后有个人喊武松：“二郎，二郎，兄弟，兄弟！”武松咯噔把四将带住，心说：“谁叫我？怎么这么熟悉？”武松在马上扭向回头，往人群之中观看，那人挤的。再看在别人嘎鸡窝的下边挤进个脑袋来，把帽子都挤掉了，正在那喊武松。武二郎不看则可，一看的，哎呦，正是哥哥武大郎，名叫武直啊。武松心说，找的就是我哥哥呀，顾把他夸官了，甩凳离鞍，跳下坐骑，直奔哥哥来了。老百姓欺负老实人，一看武松过来，主动的呼啦朝把道路闪开了。武大郎把帽子捡起来，擦了擦头上的汗，噔噔噔跑到武松近前：“贤弟，果然是你呀、啊！哎呦，把哥哥想的好苦啊！”武松还得大哈腰，拉着哥哥的双手。要说起来，武直武大郎这人呢，貌相的确不怎么样，比武松矮着一半。武松身高九尺挂零，武大郎还得踩块砖，能有四尺半。你说这不还差一半还拐弯吗？另外这个人长得不好看，脖子还短，多少有点儿弯腰驼背，看来呀、啊，从小就干活累的，满脸全是皱纹啊，未老先衰，风吹日晒，满脸全都是老皮呀、啊。本来的年纪不太大，三十挂零，不到四十岁，但乍看就好像五六十岁的人差不多。那壶里边都有白的，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粗蓝布的衣服，补丁罗着补丁，腰里系着白麻布的围裙，半截白布的白袜子，蹬着一双草鞋，身边呢放了个挑，这挑都挤翻了，一颗小扁担，两只小筐，筐边上插着根筷子，筷子上还插着一只炊饼。这炊饼啊，就是家里烙的那种饼，搁点芝麻，叫烧饼也行。做小买卖的卖炊饼为生。武松对哥哥来说，那是最亲。

0: 不过的，因为自幼父母双亡，是哥哥把他抚养成人的，那武大郎的生活有多苦啊，有时候挣俩钱不够花，武大郎不吃给兄弟吃，武大郎不喝给兄弟喝，使一把尿一把把他拉扯成人，又是哥哥又是爹娘。等武松长大点了，武大郎不省心呢，这武松是说打就斗，好嘛，性如烈火，动不动就抡拳头。可有时候武松把人家给打了，有时候叫人家把他给打了，不管谁胜谁负，谁吃亏谁占便宜，武大郎能不操心吗？把人家打了得给人家说好话，把兄弟打了才心疼，没少为武松掉眼泪呀。好不容易武松成人了，更不省心。这武松专管路见不平之事，你想在那个年月他能平等得了吗？这个街面上不平的事你管不过来呀，这武松还非要执这罗锅非管不可，谁横我碰谁，谁硬我斗谁。为此那篓子没少捅，最后拳打南霸天，这一拳都闷在心口上，把南霸天咯楼一声打没气儿。武松一看贪了人命，他跑了，武大郎跑不了，就为这件事情武大郎蹲了半年多监狱。后来南霸天这小没死，当时背过气去了，养了仨多月又还过来了，抓武松，武松跑了，武大郎押半年，人缘又好，众人联名保，这才把武大郎给保出来。您说为武松得操多大的心吧？可是武松呢，满以为哥哥住在清河县街上，做梦也没想到在阳谷县县城相遇，这怎么回事？武松拉住哥哥的手就问，大哥，莫非咱们在梦中相见不成？
1: 老二，你还是怎么说糊涂话，你看这日头多亮啊，这哪是做梦，这是真的。那您怎么搬到阳谷县来了？嗨，我的兄弟一言难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单雄信带着一路人马从铜旗镇的正西方冲进来了，单雄信、王八党、谢英登身子后边还跟着个傻小子罗士信，再后边就是几千人的瓦岗军。咱说过，他们原来想的是单雄信往里冲之前有一百多匹马先进阵，这一百多匹马每个马鞍子上面都插着一杆红旗，整个都是一些马的红旗队。这马往这阵里边一冲的时候，把隋军给造愣了。隋军奇怪，哎，这怎么这么来这么多马呀？还都插着红旗，这干嘛呀？是攻阵吗？攻阵这马上面怎么没人呢？愣的时候，这马就进来了。这马一进来，哗的往里边一冲，随后单雄信等人跟进来。这一路是罗松配合。罗松马上端枪往里边这一冲杀，罗松对这个镇里边形势地形都比较了解，罗松跟单雄信直接够奔守将大营冲杀而来，早有隋军报告给黑如龙，黑如龙上马提枪，黑如龙是兵且盔乌有甲外罩皂罗袍，手中端丈八十毛枪，面如黑锅底。黑如龙一看，我这个阵叫陷坑阵，结果我这陷坑是一坑都没坑，就让人家稀里呼噜的就给拥进来。

这手中的丈八蛇矛枪一端，往对面观瞧，一看为首一人，正是单通单雄信，他认识。单雄信手摆金顶枣阳槊，来到黑衣如龙的马前，晕一带坐骑，手中把枣阳槊一横，面前是黑如龙吗？黑如龙一看，正是我，单二员外。单雄信说：“黑如龙，我又来了。今天跟你说，我是带着队伍攻打你的红旗镇来的。黑如龙，现在阳广无道，民怨鼎沸呀，天下义军四起，大隋王朝时间不会太长了。你应该知道，隋王朝现在气数已尽，杨广在江都恐怕再也回不了长安了。铜旗镇今日一破，我们大军直逼江都，就取杨广的项上首级了。黑将军，识时务者为俊杰，看在你我当年曾是故交这个情分上，我劝你几句，不如立即归顺我们瓦岗军，跟我们一起倒反红旗镇。黑将军意下如何？单雄信一说这句话，黑如龙手中一颤，这条丈八蛇矛枪。单二员外，谢谢您对我这一篇劝导。单二员外，我们现在可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了。第一次您进我的大阵的时候，我把您活擒了，是我亲自给您松的绑绳，放您回去。那缘由是因为当初您对我曾经有救命之恩，您对我的救命之恩，我黑如龙以放了单二员外作为报答。我们两个这段事儿可是接过去了，今天您又来攻打我的铜旗镇，这可就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了。单二员外，还望您有所原谅。跟您说，您对我有救命之恩，三江王杨义臣对我有知遇之情，救命之恩我要报，知遇之情我也不能忘啊。单二员外，您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嗯，您现在给瓦岗军效力，我觉得未必有什么前程吧。您说大隋王朝气数已尽，难道说瓦岗山这些乌合之众他就能成大事吗？单雄信说：“黑将军，我是把话跟你说明说透啊，因为我们是老乡，如果说我一片良言，你要是不听的话，那我们两个就只能在马上见高低了。”黑如龙说：“正是，单二员外，你身后有几员将官，从我心里来说，我还不愿意跟单二员外枪刀并举，马上交锋，还是保留我们两个之间的这团和气吧。”啊，黑如龙一说这句话，单雄信心里明白了，这个人是重义气的，不愿意跟单雄信直接交手，所以单雄信一回身，身后哪个过来？他一问哪个过来呀，旁边这罗松一颤枪，想着要过来。罗松一颤枪还没等过来，有一个着急过来的过来了，谁呀？傻小子罗世信。这罗世信扛着大铁枪，斜背着一兜子，这兜子里边装的都是石头子儿，屁股后边拴两条绳子，拴两条绳子干嘛呀？听说今儿个要打仗了，打算要活擒几个敌军的守将，回去功劳簿上好立功。所以罗世信一听单雄信这一问哪个过来，罗世信蹭楞一拄这大铁枪就奔过来了，手中把大铁枪一扛，面对着黑如龙。

0: 在他的马前。嘿，我说，这老郭，你叫什么？张口管黑龙江叫一老郭。咱说了，罗士信看人先从鸟上分。他一看这黑如龙，长得面如黑锅底，身上穿着乌油盔甲，全是黑的。先给他来一老郭，我说老郭，你叫什么呀？黑如龙一听这什么话啊？
1: 我乃是大隋王朝东陵关副刺史黑如龙，你是什么人？
0: 啊，你黑窟窿啊，
1: 黑如龙。
0: 啊，黑如龙啊，你问我呀，我告诉你，我是瓦岗山大德天子混世魔王驾下的。怎么他还说大德天子啊？这傻子老记不住这西魏王李密。程咬金当皇上的时候他记得特瓷实，到现在跟谁一报字号老说大德天子。大德天子混世魔王驾下称臣，72品混蛋大将军罗士信。黑如龙一听啊，是这官谁封的？他是有点混蛋，瞧长这模样啊！你再听说这话，黑如龙说：“你叫罗士信。”对了，对了，对了，你下来吧。你不下来我把你抓下来，那摔疼了他就不好了。黑如龙心想，你瓦岗山上真是什么人都有啊，就这模样的半傻不灵的也上疆场上来打仗来，真是岂有此理，休走看枪。扑棱，丈八蛇矛枪奔着罗士信扑棱一枪就扎过来了。这罗士信右手抓着大铁枪，一看他这一枪奔他更嗓咽喉扎过来，罗士信旁边一闪身，左手啪，这一把就在这蛇矛枪枪缨子后边就把这枪杆给抓住。一把抓住枪杆之后，罗士信一使劲下来。黑如龙是俩手抓着这枪，罗士信是左手这一手抓着枪杆，抓住枪杆他往一拽，黑如龙心想，你给我过来吧。俩手一使劲，一般人来讲这枪非夺过来不可，枪缨子里边暗藏着4把钢钩，往这一夺的话，那钢钩勾到手上就得给喝开。可是黑如龙今儿个使劲往回拽，俩手往这拽着枪没拽过来。罗士信就一个手，哎，你嘿嘿，使劲使劲，娘娘娘娘娘娘娘！黑如龙一听，这怎么还在唱歌了？这个，哎呦，你过来，嘿，过不去了，你给我下来！罗士信这左手一使劲，啊，扑通一声，把这黑如龙由打马上生扑拉的给拽下来了。黑如龙这枪要是松手呢，也不至于拽下来。他非死攥着，这死攥着连枪带人都给拽下来了。黑如龙这一被拽下来之后，傻小子罗士信过来用磕膝盖就顶住他的后脊背。黑如龙那也叫一员武将，在军营之中那也是武术之中的佼佼者，多少个副将多少个手下人谁也打不过他，觉得浑身都是力气。今儿个也不怎么着，让罗士信拿磕膝盖一顶着他后脊背，想动也动不了了。罗士信把他那个枪由打手里夺过去扔旁边了，自个儿的大铁枪往旁边一戳，屁股后边伸手把绳子就蹬出来了，蹬出绳子来往他后脖梗子一搭，前面往回一绕，俩胳膊这么一绕往回一背，先给他个倒剪二背。倒剪二臂之后，这儿捆上，然后把他这两条腿往前一搬，这也叫算四马倒穿蹄，搬上来给捆上了。这一捆上，单雄信在旁边说话了：“士信，不要伤他的性命，得留活的。”
2: 啊，哎，我知道，留活的。娘娘娘娘娘娘娘，
0: 捆完了，这说留活的，罗士信犯了难了。
2: 刘活的，这个他在这儿待着，他活不长啊。那一会儿我们人来了，马踩人踏的，他就完了。干脆吧，你不要活的吗？我给你背着，他还一条绳子呢，把那条绳子担下来了，把黑如龙上边一穿，下边一绕，然后嘣儿，他把黑如龙一提溜背起来了。这罗士信个儿大，黑如龙跟罗士信是脊背对脊背这么背的，罗士信拿绳子的前面一缠一绕，整个把这黑如龙就绑到他自个儿身上了。这黑如龙不敢较劲，自个儿明白不是罗士信的对手，这罗士信这力量也不知在哪来的，太大了那劲儿。罗士信就把这黑如龙绑到自己后背上，把大铁枪手中一拿，怎么办？往前走，打这帮兔崽子。单雄信一看，嘿，这罗士信创造一奇迹，背着一个俘虏在这前面打仗。这一来罗士信倒好了，随军将士谁也不敢对罗士信暗算，你想从背后拿枪扎，从背后拿箭射都不行，这后边背一挡箭牌呀，这挡箭牌就是他们的主帅黑如龙。这黑如龙脸朝着后边瞅着他手下这些人，你们快都躲开。大伙心想，对，我们快躲开吧，主帅让人家给背着活俘虏。这罗士信抡着大铁枪跟着单雄信等人奔中路走，这是秦琼已经带着队伍冲杀到铜旗切近。这铜旗在中营啊，三江王杨义臣早已听到军兵禀报，说现在瓦岗军正在攻打铜旗镇。三江王杨义臣跨下七匹昏红马，手中端一口金背砍山刀。别看这杨义臣60来岁了，体格健壮，气力充沛，这口刀寒光闪闪，现在天色已经大亮，初升的太阳那阳光在他刀头上闪得烁烁光芒。杨义臣把刀一横，迎面正看见秦琼冲杀过来。秦琼马到跟前带住缰绳，云什么人？三江王杨义臣，你是什么人？秦琼，秦叔宝。杨义臣一听说是秦琼，瓦岗军的主帅到了。三江王杨义臣心想，早听说有这么一个秦琼，号称马踩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九州六府138县，想会一会一直没有机会，今天碰上了，我看看这个秦琼能有几何勇战。两人话不多说，催马过来，秦琼抖枪就刺。三江王杨义臣摆刀招架，还手一刀，像一个利闪一样跟秦琼两人打在了一起。马来马往，两个人是酣战许久，可以说这是枪手相遇。秦琼的枪，三江王杨义臣暗中赞佩，杨义臣的刀，秦琼心里边暗自轻浮。两个人征战了几十个回合，没分高低上下。秦琼现在想的是，已经到了铜旗镇的中心了，应该快点把那铜旗回倒。这个铜旗上面掉头里边有8个人呢，这8个人根据瓦岗军冲杀进来，正在指挥着铜旗镇里边各路人马往这里营救呢。此时秦琼、梁世泰以及梁世泰手下那500名铁锤兵已经到了铜旗的旗杆下头了。那么罗成跟丁彦平呢，两人正在守护着铜旗。罗成啊，现在还没有跟丁彦平把事情挑明了，罗成现在还是大隋朝的一员守将呢。远远的看见罗松、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这一伙人来了。秦琼那边跟杨义臣打上了，罗松、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他们这奔罗成这儿来了。单雄信呢知道秦琼布置过要把铜旗打倒，单雄信一策马奔铜旗这儿来了，指挥着这铁锤将。

永三郎王伯当。说到这里，陡枪就刺。王伯当是单枪，丁彦平是双枪。他这个枪往这一扎，丁彦平用左手枪往里挂，右手枪往前进招。王伯当抽枪还击，两人这一打起来，这个单枪碰上双枪，那可就有点不知道如何是好。王伯当按说枪法是不错的，但是跟丁彦平这一交手，别看对过这是一个银发浩然的老者，王伯当深深感到自己力量不如，不是力量不如，是招数不如。打了三四个回合，就看丁彦平这双枪奔着王伯当左右两个花盖穴啪往前一点，王伯当往旁边一闪身，拿枪往外这么一挂，一挂的功夫，这丁彦平的枪啪上边的枪头往下一倒，底下这俩枪头一块奔着王伯当的大腿就戳来了。嘿，说了一声嗨，这一声嗨，这老头啊是气自丹田，这声音铜钟味儿，金石声，关键时刻才有这一嗨呢。这一声嗨，唰，王伯当当时一愣神儿，这枪点上了，正扎大腿上，一边一枪，砰！王伯当觉得不好，一拨马撤下去了，腿上的血可就出来了。王伯当这一败下去，谢英登随后上来了，抖枪就刺。丁彦平跟谢英登两个人打了四五回合，明显的谢英登更不是丁彦平的对手。旁边罗松催马就上来，罗松上来手中一拧枪，丁彦平闪开了。丁彦平一看面前是罗松啊，他认识这罗成的哥哥呀。这老爷子愣了，心想我听说你不是被瓦岗军给捉去了吗？活捉之后你怎么你投降了，现在倒反大隋了啊？谢英登往旁边一闪，丁彦平把双枪一合，罗松是我，您快闪开，让开我们这条路。罗松，你投降了瓦岗军了吗？对了，老爷子，实话跟您说吧，我现在已经投降瓦岗军了，请您给我们让开一条道路，咱们爷俩别伤了和气。丁彦平说：“罗松。”他说到这里呀、啊，回头下意识的看了一眼罗成，这罗成现在不动声色，端着枪坐在马上，瞅着丁彦平。丁彦平心想：“哎，心想罗成，你这不对啊，你哥哥投降了瓦岗军了，你怎么黑不说白不说呀？啊，哦，你瞧着我能不能赢你哥哥？你哥哥是罗家枪。”哦，丁彦平心想，你们罗家枪的招数我都知道，当年我跟罗毅是好朋友，他那个招数啊我心里边都记着呢，跟我不好使。所以丁彦平扭转回头看着罗松，罗松，你投降了瓦岗军，这就叫认贼作父。嗯，你与这些强盗为伍，对得住你爹的罗毅吗？罗松这时不能说他爹爹已经死了，生怕罗成听到心里边震动，不利于打同旗阵。罗松说：“老人家，废话别提了，现在你我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了。你要闪路，就快快闪开；你要不闪路，我这就枪。”不客气。丁彦平一听，哈哈哈哈哈哈。我今天倒要领教领教罗家的枪法。来，说到这里，罗松一催马，陡枪就刺。丁彦平双枪往我一架，两人打在了一起。双方马来马往打了十几个回合的时候，就看这丁彦平突然间在罗松的跟前拿着这双枪挽了个枪花，突双枪这一挽枪花像车轮一样，双

0: 枪两边各有一个枪头，是四个枪头。这一耍呢，就在罗松的面前就是一堆枪头。罗松当时一愣，拿枪一划了，心想：哎，这老头怎么回事？你这唱戏呢，还得给我耍枪花的。其实他不知道，丁艳平拿双枪耍着枪花，主要是晃人眼目。这枪花突然一耍的功夫，罗松这么一愣，丁艳平双枪这枪头上面啪，奔他两个眼这么一点，罗松拿枪往外一划了，丁艳平这枪唰就撤回来了，上面一撤回来，他这个手一下子就串到这双枪的枪杆底下了。双枪就有这个特点，抓住枪的当架，四个枪头，但是呢都短，当他的手串到枪的一头的时候，就等于是两条长枪。丁艳平这两条长枪，左手的枪一奔罗松刺，罗松拿枪往一架，右手枪唰就奔着罗松的脖子就穿过来了。奔罗松脖子这一穿过来，一瞬间有可能就要穿上。就在这危机时刻，罗成一看我不能瞅着了，马往前一踢，用枪一弹，弹把丁艳平的枪给弹开了。这一弹开，丁艳平当时一愣，罗成你干什么？罗成瞅了瞅丁艳平，老爷子我干什么？今天我跟你把话都说明白，让你知道知道是怎么回事。罗松与丁艳平两个人在铜旗镇里边展开了一场激战。当丁艳平这双枪眼瞅着就要刺伤罗松的时候，罗成在旁边啪用枪一挑，把丁艳平这枪给扛起来了。丁艳平回身当时一愣，罗成你这是何意？罗成把枪一端，瞅着丁艳平，老爷子，哈哈，事到如今我把事儿就给您说明白了吧。这罗松是我哥哥，您知道啊，啊，我哥哥眼瞅着要受伤了，你说我这当兄弟的能不管吗？丁艳平说，罗成，你知不知道，这罗松虽然是你哥哥，但是他已经投降归顺了瓦岗山。他欲贼寇为伍，你是大隋王朝的少先罪。罗成说，老爷子，我还跟您说，大概有些事您还不太清楚。我哥哥投降归顺了瓦岗山呢，我早就归顺了瓦岗山了。啊，这丁建平一听可是太意外了，怎么你早就归降了瓦岗山了？这是何意？这是何意？老干爹，我跟您说，您可千万别着急，别上火啊。您知道瓦岗山这伙强盗，他们都是磕头拜把子的弟兄吗？当年在山东，十二根筷子令砸楼反狱，这官家都知道他们有贾家楼接拜三十六友。其实啊，不是三十六友，是四十六友。空下十个人的名额去呀，把我呀给蹬出去了。我就在那四十六友磕头拜把子的把兄弟当中，最小的岁数就是我，我是老嘎子。丁艳平一惊，罗成，你怎么能到济南呢？你瞧，这事越说就越多了。我怎么能到济南呢？这四十六友磕头拜把子的把兄弟老二，那秦琼秦如宝，知道吗？那是我表兄，他的老爹爹，当年在南陈主驾下，曾经是马明关的总镇金枪将秦仪秦子厚，那是我舅舅。这您明白了吧？啊，我跟秦琼是姑表兄弟。丁艳平说，怎么这件事情我才知道？你看过去我没倒出空的跟您说。老干爹，这您明白这个事儿之后，我今天为什么扛您这枪你就知道了吧。啊，丁艳平说，罗成，你可别忘了， 你爹爹是镇边北平王啊，他是吃的大隋朝的俸禄银子，你可是少千岁世代沾巾官宦之家。
1: 对，老干爹，您这话说的有道理。不过我还跟您说，我爹爹虽然是镇边北平王，我爹爹做的是大隋朝的官，拿的是大隋朝的饷，可有一样，我爹爹也得接受大隋朝的监视。大隋朝老派俩监军放那儿瞅着我爹，这个我也知道。虽然说您老人家跟我爹爹一样，都曾经是南陈主的大臣，您过去讲究有气节，不做隋朝的官，我爹爹做了隋朝的官了，但是在我的眼中看来，您还赶不上我爹。我爹虽然做了隋朝的官了，拿着隋朝的饷，但是他心里边并不见得真正愿意为隋朝效劳。您可没做隋朝的官，也没拿过隋朝的饷，甚至您现在把头发剃了，都当了和尚了，可是现在您给大隋朝玩命，对不对？我说老爹爹，这什么意思呢？啊，我也有点费解。丁彦平说：“罗成，我虽然没做大隋朝的官，但是大隋朝有很多官员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当初在瓦岗山下，那靠山王杨林聘请我坐镇胆，因为我和杨林曾经是八拜结交的弟兄，如今三江王杨义臣请我又来做这个镇胆，也是因为我佩服杨义臣的为人，再加上虎牢关的守将尚师徒，他对我在星河寺里不是百般关照啊，这一番知遇之情我焉能不报，是出自私人的情面我才来到这里。哦，您是因为私人情面。我说老爹爹，您这一说我就明白了，别看您这么大岁数，只要别人给您点好处，您就替人家玩命，对不对？嘿，丁彦平一听这话说的多难听啊！啊，罗成，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别忘了我是你的义父。对呀，我知道您是我的义父，既然是这大隋朝给您一点好处，您就为他们效力。我跟您说，现在这铜旗镇眼看可就破了啊，瓦岗军已经打进来了，您前景不妙啊，听我几句良言相劝，干脆您下马吧，跟着我投奔瓦岗军，我保您到瓦岗寨上，您也得吃香的喝辣的，穿好的齐阔的，怎么样？您意下如何？丁彦平说：“你把我看作是何等人也？
0: 我不是把您看作何等人也呀！你看您对大隋都这么忠诚，那我还不能让您上瓦岗山再享几天福吗？”
1: 罗成，现在铜旗镇已经被瓦岗军攻入，三江王杨义臣待我不薄，我不能在这危难之时落井下石，背离他去。
0: 您呐，还别说这话，老干爹，这铜旗镇是您给出卖的，您知道吗？
1: 何出此言？
0: 何出此言？您忘了，我到在这铜旗镇里边的时候，我问您，这铜旗镇是怎么回事？您说您也说不太清楚。我跟您说，这个镇我要学一学，得怎么能够摆好？您说得看到阵图。我问您，都谁那儿有阵图？您说这阵图就有两个，一个在三江王杨义臣的兜囊里边，另一个阵图就在黑如龙黑元帅的手中，他锁在了东岭关城中的军机库里边。这话不是您说的吗？
1: 啊，是我说的。
0: 这话是您说的，您就把这铜旗镇给倒卖了。我正是由于听到您这番话，所以我接近黑如龙，黑如龙把阵图给了我了，我把阵图又画了一份，让我的哥哥带出去送到瓦岗军的营中，所以今天才能攻打铜旗镇，今儿这铜旗镇是必败无疑了。
1: 啊， 艳萍一听，这才明白，罗成闹了半天，你是马刚军派到镇中的奸细，
0: 不敢当。哎，老干爹，我就是派到镇里的奸细，为了破铜器镇来的。
1: 奴才，
0: 我是您干儿子，您怎么这么叫我？丁艳萍说：“罗成，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我和你认识这么多年，到今天我才知道你是这样一个人。”行了，老干爹，什么事您都明白了，我把这个事儿都给您摆清楚了，城破利害就在您的面前，究竟何去何从，您自个儿说。
1: 丁艳萍手中的双枪一端，充满了一个枪花。罗成，既然是这样，你我两个现在就是各为其主，不要再提义父一词，你撒马来战。
0: 丁艳萍这老头子真急了，要让罗成撒马来战。罗成说：“老爷子，真要这样的话，我是您的干儿子，我可有点不孝了。”丁艳萍心想，你就别提那笑了，你都快把我气死了你。
1: 来吧，罗成一催坐马，扑棱一抖枪，丁艳萍把双枪左右一分，奔着罗成啪就点过来了。罗成摆枪往前就刺，
0: 按照单枪破双枪的招数，双枪发单枪扎，双枪不发单枪拉，一次定枪法，回身盘肘扎，这罗成早都记熟了，耳朵也练会了，今天跟丁艳萍这一交手，就把单枪破双枪的招数真正都给用上了。
1: 啪啪啪，一个照面过来，丁艳萍带出坐骑，吁，老成，
0: 呆，我且问你，你曾经跟我说过，我教给你的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你都忘了，
1: 你这是忘了吧？我看你不但没忘，而且你还很熟练。
0: 罗成说：“对呀、啊，我是啊，我没事偷着练呢，他能不熟练吗？”
1: 罗成，我现在再问你，当您在瓦岗寨下一字长蛇阵中，那个程咬银到底是不是你？
0: 我说老爹爹，这人世上有些事儿啊，最好糊涂点，什么事都弄明白呀、啊。他弄得心里边就别扭，你看本来我就想给您呢留着一点猜疑，你非得要刨根问底的这么问，那好吧，那今天我就都端给您，让您知道知道明白明白，那程咬银不错，就是我。
1: 罗成一说这句话，丁艳萍气得手都哆嗦了，这老头手一哆嗦，心里边自己安慰自己，心想：丁艳萍，丁艳萍，你一定要沉住气，你要稳住，你要是一哆嗦可就容易吃亏，你面对的这个罗成，这是个狼崽子。
0: 丁艳萍端着枪瞅着罗成老半天没说出话来，最后蹦出几句来：
1: 罗成，我才认识你。
0: 罗成一直不着急，这脸上笑呵呵的那么气人。罗成端着枪说：“老干爹，呵呵，您才认识我呀，现在认识我也不算晚。跟您说吧，当年在店房里边，我就跟您学会了单枪破双枪的招数，学完了之后，到在长蛇镇里边，我就给您用上了。可是那回用上，把您的软肋可能刺伤了，您走了之后还糊涂着呢。”我本想让您这辈子就糊涂着得了，别再把这个事弄清楚了。您今天非要问，非要问，那我就告诉您吧，那个程咬银就是我。那个时候勾上脸呢，怕您把我认出来，今天不勾脸了，我就不在乎这个了。老人家，咱爷俩还打吗？要再打的话，您可就只有吃亏的份儿了。
1: 罗成一说到这句话，丁艳萍这火就更大了。丁艳萍提着双枪，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手不哆嗦了。丁艳萍心想：今天我跟罗成交手，我得多加小心。
0: 小奴才，别看你知道了单枪。

0: 将破双枪的招数，只要我夹着万分小心，使出我双枪的绝艺，说不定你有一时疏忽，我就结过而得狗命。丁彦平这可是真急了，他把双枪左右一分，银然一甩，罗成，好，我不是教给你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了吗？那你就用这招数来赢老夫吧，撒马过来，我看看你练得怎么样。罗成说，老人家，您真要让我动手，这我可有点对您不尊敬，少谈这个。罗成一催马，啪的抖枪就刺，丁彦平摆枪招架，罗成跟丁彦平两人就打在一起。如果说在瓦岗山下长蛇阵里，丁彦平见了罗成挨了一枪的话，那是因为丁彦平当时不知道他会单枪破双枪的招数，疏忽了，没留神挨了一枪。可是今天丁彦平有意要跟罗成决一胜负，那丁彦平毕竟是武林高手啊，练了一辈子双枪啊，这一辈子打仗从来没穿过盔甲，就好像下象棋一样，把那老将拿钉子钉死，不带动弹的。丁彦平没有盔甲，就是这一身便服，那个意思，这是一种狂傲。我这功夫练到份儿了，你谁什么兵器碰不着我。那么今天丁彦平跟罗成两人这一动手，老头子是夹着万分小心，每一招每一式都非常注意。这么一打下来，罗成倒觉得这丁彦平可了不得。罗成心想，哎呀，尽管我知道了这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但是今天这老家伙厉害呀，啊，这双枪可以说滴水不漏，想要取胜谈何容易。罗成的罗家枪也不是白给的，罗成也是夹着万分小心，一个单枪一个双枪，两人打起来。这边两人杀得难解难分，那边秦琼跟三江王杨义臣打的是不分胜下，旁边这瓦岗军跟随军将士杀在了一处，乱成了一锅粥，喊杀之声震耳欲聋。可此时可还有一个人在完成着一项重要任务，谁呀？单雄信。单雄信带着梁世泰，带着秦用，还有傻小子罗世信，以及瓦岗军，还有梁世泰的500名铁锤队，就已经杀到了从旗的旗杆之下。因为单雄信知道，据秦琼所说，要把这个从旗的旗杆给打断了，从旗一倒，就等于敌人的指挥中心就没了，没有这个指挥中心了，这铜旗阵就是一盘散沙，非乱不可。所以单雄信带着一帮人来到这铜旗下边，就打这铜旗。单雄信摆着金顶枣阳说，先是砸这个铜旗的基础，就那石头，因为那个石头它凿成了一个坑，把那个铜旗的旗杆竖到里边了。这石头一半在地里边，一半在地外边露着。单雄信过来拿树就砸这石头，这石头特结实，花岗岩的。单雄信啪一竖，啪一竖，两竖掉了点石头沫。这接着梁世泰就告诉手下，这500名铁锤队挨个打，这边啪一锤，那个啪一锤。梁世泰亲自过来摆锤打，秦用手中摆动这一对八楞点铜锤，倒在铜旗根底下咚咚咚三锤，把这石头给打裂了。秦用这一打裂了，傻小子罗世信过来了，扛着大铁枪，短杆短杆，让我来试两下。这罗世信把这大铁枪抡起来，带着风声，这一下子铜锤这个基础的石头就给打碎了，石头打碎了， 这铜旗杆上面吊斗里面还有八个人呢，这八个指挥瞭望者在上面真的心肝之颤。那上面，哎呦我的妈呀，他能把这玩意儿弄倒了不？这几个小子抱着这铜旗杆，一起在那向苍天祷告：“老天爷，你保佑啊！千千万万别让他们把这旗杆给打倒了啊！要打倒了，我们就全完了。”他们这受不了，罗士信就这三铁枪，身背后背着那黑如龙，黑如龙的心脏也跟着直颤。黑如龙心想：这小子这劲头太大了，他拿那大铁枪打那铜旗，我这都受不了。罗士信这三铁枪把那个基础石地表这块打裂了，但是铜旗还立着不倒。单雄信一看，马上吩咐手下人往底下掘了土，有拿枪的拿刀的，现在没带来镐头和铁锹啊，就拿枪刀兵器往这个地下就掘，掘这个土往下掘，掘一段之后，他们就开始又打这铜旗啊，叮啊咚啊，叮啊咚。在远处一听，这跟铁枪炉一样，就打的铜旗。幸亏有这罗士信，这傻小子劲头是太大了。罗士信把这大铁枪摆足了劲，还咚个咚个咚，打着打着，这铜旗歪了。这铜旗一歪，大家伙就觉得有希望了。梁世代摆锥打，秦用摆锥打，沈雄信摆槊砸。罗士进最后又咚咚咚，声势把这个铜旗摇打这个石头基础里边给打的撅出来了，因为这石头整个给震裂了，铜旗杆这一撅出来，奔着一个方向歪歪扭扭，带着风就砸下来了。这铜旗杆往前一砸，可了不得了。他砸的这个方向吓人，正是秦琼和三江王杨玉臣他们两个交战的这个方向。旁边呢，就是双枪将丁彦平和罗成。这个旗杆往前这一砸，单雄信一看不好，单雄信冲着那边就喊了一声：“秦二哥！”看旗杆，单雄信这一声喊，秦琼也注意到了。秦琼一瞧，这个铜旗的旗杆歪歪扭扭，奔他这就砸过来了。秦琼把这匹虎雷豹往虎一倒，他带住缰绳往虎哨这匹马，这匹马往虎缩。可是三江王杨义臣呢，不知道后边发生什么事了，因为在他的周围呀、这隋军和瓦岗军杀在一起，喊杀声太大了。杨义臣没注意，单雄信那一嗓子，秦琼听着了。秦琼把虎雷豹往后这么一哨，杨义臣看秦琼那个面部表情，秦琼一抬头，看见那个铜旗杆倒过来了。秦琼那么一看铜旗杆，杨义臣心里也就明白了，后边有东西。杨义臣一回身再一看，晚了，这大铜旗杆有打上面下来，那是多的分量，带着风下来的。尽管说三江王杨义臣那是武术大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也是有条件的。在这乱糟糟的大阵里边，这大铜旗倒下来，他没防备，一回头，哟，说呦的时候，这铜旗已经到他这脑袋这儿了。啊！啪！这大铜旗杆把三江王杨义臣是连人带马砸趴在地上。铜旗杆那头上啊有一个葫芦顶，这葫芦顶上有个尖儿。您说这玩意儿说多寸有多寸，平常你想有意这么做你都做不到。咱说秦琼那个马往后哨啊，这马往后哨，铜旗杆的葫芦尖儿把他这马脑袋蹭了一下，他可不是砸上了，要是砸上秦琼这马也死了，是扫上了一点儿，是扫上多一点儿，扫上也就一头个丝儿那么大吧。可是扫到什么地方了呢？虎雷豹顶门那个门鬃部位， 咱说了，虎雷豹这是宝马，秦叔宝三到虎雷豹的时候，第二回把这虎雷豹倒到手里边，不是程咬金薅那毛薅着玩吗？薅大个劲儿了，把这毛给薅下来了。打那之后啊，这匹马就再不叫了。为什么呢？薅毛的疼，拿手拍呀，那个疼的程度不够。可是今天这铜旗杆这尖儿划上这程度可够了，歘的一下子，这匹虎雷豹嗷的一声，哇，一声吼叫，周围的马全趴下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在铜旗阵中，这铜旗杆一倒，这尖儿啊正滑到秦琼骑的这虎雷豹的马脑袋上，正是那原来一薅毛就叫唤门宗的那个部位，唰这一滑，这匹虎雷豹嗷的一声大叫。虎雷豹这一叫，那真是虎啸龙吟一样啊，这一声叫，周围凡是听到他叫声的这些马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全趴下了。这些马一趴下，骑马的有很多都是隋朝的将官，人有打马上，有的纵下来了，有的纵不下来，这马一趴下就把腿压住了，把腿一压住，旁边瓦岗军过来拿绳子就捆。其中这里边唯有双枪将丁彦平。双枪将丁彦平这匹马一听虎雷豹叫，毫没客气，扑棱就躺下了。他这马躺下了，罗成那马也趴下了。可是罗成毕竟是年轻，反应非常快，他双脚一甩蹬，一蹬这蹬，腾，他蹦起来了。丁彦平那须发皆白，那老头了，尽管说是武林高手，功夫到了家了，那在马上他也没想到会有虎雷豹这一叫啊，就这一叫，这匹马往旁边一躺，把丁彦平的腿给压住一条。老头子的腿被压住一条，上面那个腿呢还在马上搭着呢。这功夫罗成又打马上蹦起来了，手中端着枪，一看丁彦平那个腿在马上面搭着一条，蹦上去就是一枪，这一枪就扎到他那腿上。丁彦平当时哎呀，罗成这一枪扎到腿上之后，啪把枪往回一抽，站那不动了。老干爹，呵呵，这回您还说什么呀，您跑不了了。丁彦平这双枪在手里拿着，丁彦平躺在那看着罗成，罗成，你这一枪怎么往我腿上扎呀？哎呦，老人家，我只能往您腿上扎呀，我往您腿上扎，我是怕您走喽。为什么不往我更嗓咽喉这儿扎？罗成说，老人家，我能上您那儿扎吗？我要往更嗓咽喉那儿扎，我就要您的命了。您是我干爹，我是您的义子了，啊，我办事哪能这么绝呢？罗成，你办事够绝的了啊！你学了我的单枪破双枪的招数，然后你就给我用上了。在瓦岗山下长蛇阵里，你一枪在我软肋上给我留下了一道血槽，今天在铜旗阵中，你又一枪扎在了我的腿上，我身上这两处伤都是你给扎的。罗成，我丁彦平闯荡武林，赤诚天下，可以说大仗小仗打了无奇代数，但是丁某身上从没有负过伤，只有这两处伤都是你罗成给我造成的。我丁彦平后悔，后悔我不该交给你我的枪法。罗成说，老干爹您别这么说，这世上什么样都有，就是没有后悔样。 已经交给我了，放着做个人情，您不做干嘛还说后悔呀？一说后悔，连我这点人情也都没了吗？不是，罗成，我知道你这个小子狠毒，你可别忘了，你刚一进镇的时候，当我问到瓦岗山下那个程咬银是不是你的时候，你一口咬定说不是，你还曾经跪在地下给我对天明问是，你还记得吗？罗成说我记得，老干爹我记得，当时我得明示啊，我要不明示您能信吗？您要不信能说出镇图的事儿来吗？是不是？话又说回来，老干爹，这明示这玩意儿还灵吗？啊，您看谁明了事重视了？我没看见有几个。罗成，你就能重视，你可是跟我说的，如果你要是那个程咬银的话，你就死不得善终。哎，是是是是，我说过这样的话。干爹，别跟我置这个气了，您就也别跟我较这个劲了。行，我搀您起来，搀您起来，旁边我们有军医，让他过来给您包扎伤口，然后呢扶着您上我们瓦岗军的大营休息养伤，最后我请您上瓦岗寨，这还不行吗？说着话，罗成往前就走。丁建平说：“且慢，罗成，你不要往我跟前来。怎么着，干爹？我还是您的义子啊，咱们两个这义父义子的情分，并没有就此了结。罗成，你没有跟我了结，我可跟你了结了。罗成啊，罗成，小冤家。”短命鬼，你对我这个上了年纪的人用如此欺骗的手段，骗去了我们家传的招数，然后又用在我的身上，请问这世上武林中有这么做事的吗？你想搀扶我，给我包扎伤口，让我跟着你上瓦岗山，让我投靠西魏王李密，那不是我丁彦平做的事。我丁彦平向来为人站起来顶天立地，坐下如钟如山。罗成，你不用搀我，你要还是你爹的儿子，你要说还觉得认识你这个义父，你就给我一枪。罗成的老人家，无论如何我不能给您这一枪，我不能落这个名声。好，罗成，不用你落这个名声，你也不用搀我，我也不投瓦岗山，这是我丁彦平自作自受，我自己来。说到这里，丁彦平把自己的双枪其中右手枪枪头往回一倒，奔着自己的肛嗓咽喉。罗成一看，哎呦，这老头要自尽，干爹！罗成刚想往上夺他这枪，没来得及，丁彦平那手多快，这一枪自个儿在自个儿捅到嗓子眼里去了。丁彦平就此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老头死了。丁彦平这一死，罗成站在那里愣怔了半天，说不上此时此刻心中是什么滋味啊。罗成一看，老人家您，罗成现在有点忏悔，忏悔什么？忏悔刚才自己对丁彦平说的那些话，这个话说的可能对老头有点刺激，把老头给惹怒了。哎，又一转念，事已至此了，就别再想得了。这功夫周围正在乱着呢，铜旗杆这一倒，中枢神经就没了，指挥这一失灵，接连拥进大阵中的瓦岗军像潮水一样向四面八方奔突而去。这铜旗阵里，大隋朝是40万人马的布置，跟瓦岗军是杀在了一起，喊杀之声不绝于耳。这一仗足足的打了3天，因为这沟沟岔岔地方太多了，没有铜旗指挥了， 随军也不知道这仗怎么打了，有的时候随军自个儿跟自个儿就干起来了。他这有个乱石阵，这沟里边山顶上全都是大石头，早准备好了，随军在上面埋伏着。没想到瓦岗军把这随军撵的跑到这阵里来了，随军往里这一跑，山上的随军以为是瓦岗军来了的，把石头都放下来了，稀里咕噜自个儿砸自个儿，死了不少。这个铜旗阵周围这几大阵，八门金锁阵改变成了铜旗阵呐，八个门，八个阵，三天之后全都销声匿迹了。疆场上到处是无主的战马，折断的弓箭，横躺竖卧的尸体，有瓦岗军也有随军，随军死的最多，有很多随军逃跑了，也有的随军呢就此脱了衣裳回家了，再不干了，也有的负了伤了，也有的投了降了。随军里边这些将官呢，这黑如龙，咱说这罗士信一直背着他，到了最后罗士信把他解下来交给单雄信了，单雄信给他松开绑绳，问这黑如龙，你下一步怎么办？愿意投降瓦岗寨吗？投降瓦岗寨，我保你在这儿为官。这黑如龙呢还挺有个性，说什么不再干了，说我从此以后重操旧业，我找地方开饭馆去。单雄信一看人各有志啊，不可勉强。黑如龙那也是个硬汉子，不愿意当降将，就这样让黑如龙走了，把黑如龙放了。三江王杨义臣有俩儿子，一个杨龙一个杨虎，乱军中也被瓦岗军的将领给杀死了，手底下很多副将有的被捉住投降了，有的呢负了伤了，在这治伤，治完了伤有的回家了，就是这么一种状况。瓦岗军的队伍是大获全胜，开进东岭关。这一开进东岭关，有人往里禀报，说是西魏王李密带领着小霸王翟让来到前线上慰问三军。大伙一听主公来了，赶紧准备迎接西魏王李密。这个时候罗松进了东岭关了，到在帅堂之后了，才把罗成找在旁边。把罗成找在旁边，罗松跟罗成就说了，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什么消息？他就把北平王罗毅被苏烈苏定方箭射死这个事儿告诉罗成。罗成一听这句话，真如晴天霹雳呀，当时就坐在地下了。罗成跟他爹爹罗毅可以说父子感情独好，罗成那个枪那是罗毅一招一式教出来的，而且罗成也很羡慕自己的老爹爹，认为自己的老爹爹这一生是建功立业的人，在北平府称为一方之主，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啊。甚至罗成自己心里边曾经想过，将来我如果能赶上我爹爹那就不错了，就怕我这一辈子也赶不上我老爹爹。可是今天突然一听说自个儿爹死了，罗成承受不了，旁边众位弟兄过来劝慰，把罗成搀扶起来，罗成热泪盈眶啊。最后罗成就说了，谁把我爹爹给射死的？说苏定方。罗成说我记着的，苏烈苏定方，夏明王窦建德手下的人，将来有一天我要见着这个苏定方，必取儿的狗命给我爹爹报仇。罗成这算心里边记住这个苏烈了，不光说罗成记住这苏烈了，贾家楼上众位弟兄好像都把苏烈苏定方这个名字给记住了。罗成这里边丧父之悲痛，正在这哭着呢，外边人报西魏王李密已经进了东岭关，所以全堂的将官连文载武一起出营，西魏王李密在一字并肩往小霸王翟让的陪同下走进了帅堂。 来到帅堂之上，秦琼、徐茂宏等人一起给西魏王李密见礼。李密今天是全副武装来的，亮银盔、亮银甲，外罩素罗袍。李密在正中一坐，众位卿家免礼平身，免礼平身。李密说：“你们诸位都辛苦了，听说到在东岭关攻打铜旗镇，我们瓦岗军做出了很大的付出啊。”秦琼说：“托王爷您的洪福，铜旗镇已经让我们打下来了。”李密说：“好，既然如此，今天晚上大排宴宴给诸位庆功。”李密由瓦岗寨这一来，带着很多犒赏的酒物，就说连酒在东家。哦，当天晚上就在东岭关的大堂之上摆开了圆桌面，置办起了山珍海味、丰盛的酒席。所有的这些主要将官都在这个帅堂上按班就坐，罗成呢当然也在这儿。没有入席之前，李密单独召见了罗成，也召见了罗松。李密问罗成和罗松，听了罗成他父亲阵亡的这件事情，对罗成表示一种慰问。但是李密问罗松和罗成：“你们二人下一步打算怎么办？”罗松就说了：“说王爷，我们这个意思呢，我回原籍，让我的弟弟罗成就在瓦岗寨吧，北平府已经不是他的老家了。我呢回原籍侍奉两个老太太，我还有个儿子叫罗焕，这是继承我们罗门的后世香烟。我弟弟罗成呢跟瓦岗寨的这些众位将官有八拜之交的旧情，现在他不能回北平了，就让他在这里建功立业，创一番事业，也算给我们罗家光宗耀祖。”罗松一说出这句话来，罗成在旁边点头同意他哥哥这个安排。于是西魏王李密当即加封罗成为威虎大将军。罗成跪倒谢恩。罗成这完了之后，把梁世泰找来了，李密把情况都摸清楚了，问这梁世泰说：“能否在我们的瓦岗寨里边作为一个将官，我们一起创一番大事业？”梁世泰一听这，梁世泰说了：“不，我得找我师父去，我师父是李元霸，我师父临走时候说的好，给你们帮完这个忙我就走，不光我走，我这500铁锤队也得带着走。”李密一看人各有志，不可勉强，好吧。梁世泰虽然走，但是李密给梁世泰以厚赠，给了不少金银，因为人家是帮了一个大忙啊。梁世泰这走了，当罗松要告辞的时候，李密赏赐罗松黄金400两作为安家川资。罗松感谢西魏王李密，跟罗成告别，罗松走了。李密本想要留他在晚上一起喝酒，但是罗松说事不宜迟，早到一会儿和晚到一会儿都是不一样的，家里边没有主事的人，所以李密也不能强留。罗松走了，当天晚上酒席都摆齐了，罗成等人也都就坐了。这个时候李密站在了前面，端起酒杯来朝着瓦岗山众位将官，李密就说了：“诸位，今天孤王到此，特来慰问大家。早已听说我瓦岗军攻打武关，势如破竹，所向无敌呀、啊！这也是大隋朝气势将尽，我瓦岗军托天的鸿福。现在呢，我跟诸位说，前不久住在江都，也就是住在扬州的这个杨广，给我们瓦岗寨下了一封禅位诏书，同时也写了一封邀请函。用不了多久啊，在8月15 他们要在扬州设摆一座迎天夺魁大会。所谓迎天夺魁呢，杨广在他这个诏书里边说了，说他继承了杨坚的业绩，但是他是无德之君，闹得天下百姓一齐高举，大隋江山国无宁日啊。杨广本人也承认，他上不随天心，下不可民愿，想把江山让给一个有德之君。但是现在在国内一共有18支队伍，小队伍就不说了，大的队伍共有18支啊。这18国国王都想要接承大隋天下，那么大隋的江山让给谁呢？杨广拿不准主意，所以杨广就想，他要顺应天意，顺应天意就在扬州摆一个迎天夺魁会。这个迎天夺魁会呀，就是让我们18国的国王各带人马同到扬州，在扬州的教军场里边比武较量，谁要是最后成为最强者，夺了魁了，那么就把大隋国家的玉玺就交给他，那么他就重立朝纲，再设江山。当然杨广说这个话，他写这个信，我想未必是真的。不过呢，隋朝的现状我们也看到了，杨广现在在江都城，再想回长安他回不了了。众位知道吗？太原府的李渊起兵了，竖起反隋，现在李渊正派他的孩子们统领队伍进攻长安城。如果李渊的队伍把长安城打下来了，这就等于把杨广的老巢给端了，杨广再想从江都回长安回不去了，没他的容身之地了。那么杨广要想在江都建都呢，这江都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它不是一个建都的家地。杨广正因为意识到自己江山不会久，所以才提出来禅位诏书。诸位，现在天下有18个国王，那么杨广提出来禅位诏书，诸位说哪个国王有资格来接替大隋朝的天下呢？诸位说说我听听。这李密当众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所有的这些文臣武将一个个一看，这酒宴都摆上了，酒不让喝，菜也不吃，先探讨这个问题，谁也没言语。因为大家不知道西魏王李密是心里怎么想的，大家不说话，李密一看众人不回答，李密就说了，诸位，我想这18国王爷里头有几个是在我心目当中占有位置的。第一个应该说是太原府的唐公李渊。唐公李渊胸有城府，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当年在朝纲中的时候，我对此人略有了解，当初他并不举旗反隋，今日突然举旗反隋，此人大有这种事态，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果然他这一举大旗，马上就兵取长安，仅此这一个举动就足以令其他18国王不能够相比呀。他手下有赵王李元霸，还有他的儿子建成李世民、李元吉，这都不是等闲之辈呀。第二个，我觉得洛阳的王世充，再说嘛，那就是河北凤鸣王李子通，但是所有的这些人都算在内，我觉得都不能继承大隋天下。继承隋天下者唯有瓦岗军。在东岭关的庆功宴会上，西魏王李密当着众人的面慷慨陈词， 说杨广现在已经写下了禅位诏书，准备着请十八国的王爷到扬州去共赴应天夺魁大会，谁能继承隋朝江山？李密讲了半天，最后他说了，只有我瓦岗寨的人。李密说，为什么我要说只有瓦岗军可以继承这江山社稷呢？因为我们瓦岗军有足智多谋之士，我们瓦岗军有英勇善战的将军，我们瓦岗军有冲锋陷阵的士卒，这三者我们足可以取天下。现在唐国公李渊要取长安，长安当然要好取，他取长安怎么能比得了我们取武关呢？我们取武关可以说是历经艰险，我们的这支瓦岗队伍所向披靡，哪一个能是我们的对手？就是东岭关他们四十万随军设摆的重庆人，不是被我们一战而击溃吗？嚯，这李密越说越激动，旁边大家伙非常高兴，这鼓掌叫好。于是李密端起杯来，众位卿家，为此我们共干此杯。这杯酒喝了，喝完之后李密说了，我们在这里休整一段时间，然后兵发江都，直捣杨广的老巢。到了那里，我们去参加在江都举行的这个夺魁大会。不过这里边有人也说呀，说杨广弄这个夺魁大会有让十八国的这些人自相残杀的内涵。我觉得尽管他有这个内涵，但是到在那里，我们通过比试显露出我们瓦岗军是天下第一来，又有什么不好呢？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取江山，可有事半而功倍的效果。诸位说是不是？大家伙都说对，齐威王圣明。于是李密就开始跟大家推杯换盏，挨个桌上敬酒，这些人高兴，打了大胜仗，全在那喝。酒喝完了，在东岭关休整了一段时间，接着就是要奔扬州了。这回一上扬州，李密亲自去，小霸王翟让也跟着，秦琼啊、徐茂公啊，以及四十六友众将一同前往，包括罗成也在其内。但是呢，扬州城那边来的公文有一规定，十八国的王爷都到那去，哪个国家都拥兵十万甚至数十万，这么多人都带去可不行，那不就等于把扬州给包围了吗？所以最多只许带五千人，但你主要的参赛者来行。就这样，瓦岗军带了五千人，其余的队伍一律回转瓦岗山，留大爷魏征在瓦岗山上料理善后。于是李密、秦琼、徐茂公等人以及贾家楼的一干众将带领五千人马够奔扬州而来。到在扬州这儿了，离扬州有五十里地，先有扎营的地方。隋朝那边有臣子到这营候着，告诉您在哪扎营，早把扎营的地方安排好了。安排好了，转过天来，在李密的率领下，瓦岗军众将官一起往扬州进发。往前走着走着，这队伍就停住了。为什么停住了？一看十八国各国的王爷相继都来了，在路上有的就见着了，有的认识，互相就打招呼。前面到什么地方？到了天昌关。李密一看怎么不走了，有探视的往前一探，回来向李密禀报说，王爷，这个天昌关这个地方感情就开始设考场了， 这儿有一主考，这个主考啊姓武，叫武天锡，手里边使一

0: 行的话再过去。李密是什么叫行，什么叫不行啊？就是说得跟他比武较量，赢了他的能过去，赢不了他的过不去。
1: 哦，
0: 李密这还有这种事。这个武天锡我听说过，徐茂公说了，这您不知道啊，当年十八国在四平山聚会的时候，前部正任先锋官是三个人组成的，一个是武云照，一个叫武天锡，一个叫熊阔海，这是三员猛将。据我所知呢，这个武天锡后来在河北陀罗寨当了一个大寨主，并没有当王，也没有称帝，可是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让隋朝把他弄到这儿来了。其实啊，这里边是靠山王杨林的一个主意。隋朝在这设立这么一个夺魁大会，可是暗藏着杀机。杨林为什么把武天锡找来？因为这靠山王杨林在江都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他撒下人去，对全国这十八路国王各种情况都做调查，都做了解。其中他就了解到，这个陀罗寨的寨主武天锡是义勇之夫。很多这个国王啊，不是称这个王那个王，甚至有的自个儿就称是皇帝，甚至把年号也都起了，百里为王，千里为帝，就跟东周列国时候一样了。所以杨林感到大隋朝情势危机，可是唯独这武天锡呢，他是大寨主，陀罗寨大寨主。通过别人一了解，知道武天锡这个人没有多少心眼儿，所以靠山王杨林就派专人，能说会道的说客，到那见武天锡了。跟武天锡一说，皇上要让位，要把玉玺交给天下有德之人。武天锡说：“你找我干什么？我不想当皇上，我就想当一寨主。”劝说武天锡的人就跟他讲，说叫请您呢去做官，您不想当皇上，让您当官行不行啊？啊！武天锡说：“让我当什么官？让您当主考官，知道您的武艺出众，全天下的人谁都怕您。要想到那夺魁呢，怕人多，到里边啊耽误的时间长，太乱。您就在天长关那个地方一把，跟您动手，凡是您认为武艺够份儿的，您把它放下来；武艺不行的，您就把它挡到关外，让他别进扬州。”武天锡说：“这么着，我这算个什么官呢？您这官大了，您这就过罗大祖考啊！您想，皇上要把玉玺交出来，第一关得先经过您同意呀。”哦，武天锡这个人呢，生性狂傲，就愿意听别人捧着他说，谁要给他一戴高帽子，他就不知道吃几碗干饭了。武天锡一听这句话，高兴，好，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去。就这么，武天锡来了。武天锡这一来呢，靠山王杨林对他待若上宾，一日三餐好酒好菜，同时还弄几个美女陪着他，用现在的话说，天天都给他换新小姐。这武天锡在那当寨主没享受过这个呀啊！哎呦，武天锡一看，感情到了大隋朝里边一当个官是这样啊，武天锡心里边觉得好。所以后来靠山王杨林跟他就说了，说您这武艺我是早有耳闻的，知道您是天下第一流的武艺，所以安排您在天长关这个地方，十八国的人来了之后，先在您跟前那儿过罗，您主考，您考完了再到里边捉魁。武天锡一看，这抬举咱们呢啊，靠山王对我都这样毕恭毕敬啊，别给你脸不要脸呢。所以武天锡就在这个地方跨下马，手中一对车轮斧，就当着主考官。武天锡今天在这拦住了十八国王的去路，旁边有竖着大旗，身后有几百名亲随，那边有贴着告示，说明武天锡在这是干什么。十八国的人到这一看，这告示就都明白了，说：“哎呦，这是主考官呐，武艺主考。”

0: 说这武艺主考谁过去主考啊？啊，这功夫宋义王孟海公到这儿了。孟海公手下有元帅上官迪呀、啊，上官迪跟秦琼是好朋友，多年不见面了。上官迪先到这催马过来一见武天锡，问武天锡怎么回事？武天锡说：“我是过罗主考，你是哪儿的？”上官迪说：“我是宋义王孟海公手下的上官迪。你想要进扬州，想夺魁吗？啊，想夺魁，先胜了我的斧子，胜不了我这顿车轮斧，你就别进扬州。”上官迪一听，那好吧。于是上官迪催马过来，跟武天锡交刃，啪，抖手一枪，武天锡白斧子往外招架。上官迪这武艺呀、啊，应该说比头些年是大有提高，但是尽管大有提高，那武天锡力大过人呐、啊。上官迪哪是武天锡的对手啊？马来马往三四个回合，让武天锡一斧子咔嚓把上官迪的头盔削掉，上官迪捂着脑袋就回去了，败下去了。上官迪这一败，其他各个国家的有些个名将啊，就不敢往上上了。为什么呢？大伙都合计呀、啊，这是武天锡呀、啊。当年我们十八国合作在四平山截杀杨广的时候，他是我们这边的先锋官呢、啊。现在这小子怎么没志气，就替人家干活去了啊？大家也都知道武天锡勇猛过人，三个先锋官：武天锡、武云照、熊过海。现在就这一位在这儿，说那两位哪去了？有的就说等着那两位吧，那两位要来了，看看他们仨要见了面都怎么说。等着等着，武云照来了。这武云照跟武天锡两个人是哥俩呀，所以武云照催马一到这来，武云照的首领是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河北凤鸣王李子通跟武云照这个人马队伍一到这，武云照过来一见武天锡，说：“哎呦，说兄弟你怎么在这儿？”武天锡就说了：“我现在当了主考官了，我是过罗大主考。”武云照一听：“您怎么当了过罗大主考了？我们现在是来夺大隋朝的玉玺的，你在这儿给隋朝当主考官，合着你做了隋朝的官了？”武天锡说：“对呀、啊，我做了隋朝的官了。”武云照说：“简直是岂有此理！您怎么能这样呢？啊？”我们现在来了，你要在这当这主考，难道说咱们弟兄两个人还得要比武较量吗？武天锡说：“那咱俩就不用比了，你就过去吧。”这武云照跟凤鸣王李子通带着队伍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过去了。武云照过去了，剩下这些位王爷在这看着，大伙儿一传十，十传百，在这议论呐，说人家这武云照人家哥们儿啊，人家放过去了。说咱们这怎么办呢？啊，哎呦，再等谁呢？有人就说了，瓦岗寨来人了，快去找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吧。这大德天子当年是咱们这都盟主啊，他能有主意。于是有人就到瓦岗寨那就问，说大德天子来了吗？瓦岗军一听，我们现在不是大德天子了，我们现在是西魏王李密了。啊，西魏王李密了。哎，那大德天子那程咬金呢？他还在吗？程咬金在啊。哎，我们想见见他行吗？有人往里边一通禀，这李密别人不熟悉，熟悉程咬金。程咬金一听有人找他，程咬金说：“那谁找我？”说不知道，说找大德天子。哎呀，程咬金说：“这行人呐，还真记事儿，这都什么前的事了，还记着这事儿。”程咬金骑着马咣啷啷咣啷啷到队伍前面来了，到队伍前面一看，好，楚州王高士德、越州王高士元啊，这几位王爷还带着那些将官，说我们见，哎呦，大德天子你好你好。程咬金说：“诸位诸位，彼此彼此，怎么着？怎么今儿找我干什么？”我说：“当初您是我们的都盟主啊。”程咬金说：“咱别提这茬，那事儿啊就算过去了啊，老皇帝就别翻了，翻了也没用。我现在不是那个都盟主了，我也不是大德天子了。那您现在是什么呀？我现在是 瓦岗山，西魏王李密、李文忠驾下称臣。我是前不先锋，但是我有个大官衔，一字并肩王啊，我是这个王爷，我把这皇上位让给他了。您怎么让了？我怎么让了？我前掂量后合计呀，我也不认字儿，这皇上我当不长，所以这个晚让不如早让，所以我就让给他了。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我说大德天子，你别叫大德天子了。哎，是，我说成也。前边这武田新义他在这堵住去路，你说我们要跟他动手，武田新又是一员勇将，我们把他杀了也不好，他把我们的人杀了也不好，这不是自相砍杀吗？啊，您能不能过去说说，看在当初您当过都盟主的这份上，能不能让我们大伙都过去，别让他当这个过说大祖考。有这事儿？好，那我过去，我过去是过去，这武天锡他能听我的吗？哎，您有面子，您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啊，他现在我不是了，现在您不是了，您是瓦岗军的人呐，当年您的威风还在呀。我当年威风还有吗？当然有了，为什么我们大伙找您呢？好，程咬金说，照这么说，那不就催马过去看看。程咬金催马，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走到半截，吁，把马带住了。他把马带住之后啊，一回头，因为这回跟他来的有傻小子罗士信。程咬金忽然想起罗士信来了，心想，我要劝好了还行，要劝不好啊，我干脆把这傻小子叫上。他冲着罗士信一摆手，哎哎哎，过来过来过来。这罗士信扛着个铁枪，随着队伍到处乱窜，一眼看见程咬金招呼的罗士信就过来了。哎，我说蓝电壳干什么？跟我上前面玩玩去怎么样？上哪玩去？前面，前面有一个小子在这把我们的道给挡住了。他说谁过了他也不让道，咱俩过去瞧瞧，看他让不让道。他要不让道的话，你就过去把他扒拉开，让他让个道，行不行？嘿嘿，那行那行那行。罗士信扛着大铁枪跟着程咬金就过来了。当程咬金来到队伍的前面，十八国的这些王爷都闪开闪开闪开闪，程爷来了。有的说大德天子到了，可是众人都闪开了。程咬金来的这一代将军，咦，这程爷办事还真是粗中有细。程咬金说，我先瞧瞧，我看看这武天锡现在怎么个模样，是什么个意思。他这么一瞧的功夫，这武天锡手中摆着这一顿车轮斧，正在这往对面看着呢。你们都在那愣着干什么？谁想进城先过来比武。程咬金说，哦，这小子是被大隋朝效力了。好，我过去。程咬金刚要带四将往前走，忽然间又打身旁过去一支十几个人的队伍，为首一人银盔银甲素白袍，胯下银鬃马，折胜钩上挂着一条亮银枪，肋配宝剑，长得四方脸，面如银盆，五官端正，三山德配，与众不同。这年轻小伙漂亮，气度非凡，身子后边跟着有十几个人，这是他的随从。程咬金不知道这人是谁，这个人马到跟前，来到了武天锡的对面，吁，一带坐骑，请问壮士，您是干什么的？武天锡把双斧子一端，我是过罗大足考武天锡，你是什么人？您问我？我是太原府唐国公派来的。恕个罪说，老爹爹姓李名渊，我是他的次子，叫李世民。哦，你是李世民，你到这儿也是来夺魁的吗？对，我是来夺魁的。既来夺魁，拿起兵器在我面前大战几何？李世民说，将军，我先不跟您交战，我先要问问您， 您是什么官职？
1: 我是过罗大督考。
0: 李世民说，过罗大督考是几品官呢？
1: 几品官？几品官这事儿没跟我说呀，这是靠山王杨林封的我这官呢，在我这儿能过得去，你们才能有资格夺魁。
0: 李世民说，好，这个做官啊分品，您这过罗督考一个是没有品级，再有一个呢，您这个过罗大督考是短时期的，主考就是考场当中当的这么一个临时的官，一般的考状元那都得有主考，但那个主考也都临时的，状元考完了他还有别的官职，您怎么没有啊？
1: 哎，这事儿他没跟我说，
0: 要不说武天熙这是粗人呢，他一说这句话李世民就笑了。我说，这位武将军，我再问您，您这个过罗大督考每月的俸禄银子是多少？
1: 这我才刚来几天啊，还没提这钱的事儿呢。
0: 哎，我们不管当什么官，他都得有俸禄啊，从国库里边开饷啊，啊，十户多少户，要不是十股多少担，您这个怎么当了这么个过罗大督考还没有这官啊，还没有这俸禄啊，这怎么能当这样的临时官员呢？据我所知，您曾经是四平山前十八国联合的三位先锋官之一，可现在当这个主考官是个临时官。
1: 我跟您讲吧，我李世民曾经是杨广的义子啊，我这回到这儿来了，我到城里边去，我见了杨广呢，我给您问问，您这官啊究竟套到哪个级别上，您这个饷银呢究竟每月给多少，您放我过去怎么样？
0: 武天熙一听，好，要这么说来，那我就放你过去。
1: 于是武天熙往旁边一闪，就看李世民带着十几骑马
0: 过去了。程咬金在旁边一看，嘿，这个小白脸子有能耐啊，你瞧，他就用几句话那么一啰嗦，他就把他放过去了。程咬金说，看看我怎么样。程咬金催马咣啷咣啷过来，把斧子一端，嘿，我说武天熙呀，还认识我吗？武天熙一看，你是谁？程咬金说，我这都蒙府啊，放我过去。
1: 放你过去，你也使斧子，我也使斧子，咱们大战几何？
0: 程咬金说，得，到我这儿当住了。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程咬金催马来到了武天熙的跟前。程咬金心里想的是啊，凭着自己当年曾经当过十八国的都盟主，武天熙那个时候当过先锋官，这点旧情义老面子，说几句话能混得过去。尤其是他看见刚才李世民跟武天熙三言两语说完了就过去了，程咬金心想，我来说说试试。可是程咬金这一露面，武天熙就跟程咬金说了，你也是斧子，我也是斧子，咱们两个较量较量。哎，程咬金一看这事儿真不好办，你说他要跟我较量较量，程咬金扭向回头往身后边一瞧，哎呦，身后边堆着一大堆人呐，都在这瞪眼瞅着程咬金怎么样呢。身后边这是十八国各国的头领人物都在这儿，现在到这儿来的这所谓十八国的人都有谁呢？有慈州王高士奎、越州王高士远、凤鸣王李子通、夏明王窦建德、宋义王孟海公、山侯定阳王刘武周、洛阳王王世充、齐威王李密，刚才过去的那是小唐王李世民、北汉王罗子通、鲁州王徐元朗、知事王王铎、 楚王林世洪、苏州王沈发清、汉东王刘黑塔、燕北王高开道、西秦王薛举、白玉王高谭胜。那么这十八路人，夏明王窦建德还没到。为什么？夏明王窦建德手下的主要将官那位苏烈、苏定方，也就是沙罗毅那位，他没敢先来，告诉夏明王窦建德晚到一步，怕的是跟瓦岗军碰上，还没等比武呢先动了手了，惹来麻烦。所以剩下的几乎都来了，这些位在后边全聚集在这里，就希望程咬金这一出面能让武天锡闪开条路，免去这一场不是夺魁的干戈。可是程咬金一听武天锡要跟他比斧子，这程四爷心里边就合计了。程咬金心想，这小子要跟我比斧子，按说不管是谁我也不在乎他，我们两个可以撒马来战，不过我这头三下他万一要是躲过去再接着往下打，我未必是他的对手，十有八九我得败北呀。败北要是没人看着还行啊，这身后边围着一帮人呐，啊，那么多双眼睛睁得溜圆都在那瞅着我。我程咬金曾经是十八国的独盟主，今天在十八国的面前我栽着面了，我丢了人了啊，犯不上。嗯，程咬金心里琢磨，我还得劝劝他。哎，我说武天锡，咱们两个当初可是一个沟里的啊，怎么现在你站到我对立面上去了呢？嗯，武天锡，你就当了这么一个过罗大斧烤，你就觉得了不得了？我问你，这是多少你知道吗？说到这儿，程咬金把这手伸出来了，手心朝着武天锡，手指头都伸直了，问他这是多少。武天锡一看，你干嘛呀？你耍笑我呢？你以为我不识数啊？武天锡说，那多少？那是五个。程咬金把这手又一翻，手背又朝他，你说这是多少？武天锡说，这我还不知道，这也是五个。程咬金说，你完了，不识数吧？啊，手心是五个，翻过来手背是五个，合在一块儿这就是十个啊，你这叫不分里外。懂得什么叫不分里外吗？武天锡，当年你在四平山下我们十八国聚齐的时候，你是我们的先锋官，武云照、熊阔海、武天锡，你们三个人是截杀杨广的先锋。你这个先锋官，你说杨广他能不知道吗？啊，可是现在杨广忽然把你弄到这儿来，给你来个过罗大斧烤，让你当这么一个临时的小官，你就在这儿任劳任怨的给他干，你这是不是不分里表啊？大隋朝眼看就完了，兔子尾巴没多长了啊，十八国都杀到他们门前了，这说明杨广他知道自个儿的江山坐不住了，准备把玉玺要献出来，现在就是献给谁的事儿。哎，你在这站在他这头，你当这么个小破官，你在这跟大伙儿围仇作对，把以往交的朋友都给得罪了，你这是不是不分里外呀？ 啊武天锡，你不是英雄，我到今天才知道，感情你小子是一官迷。你要是官迷呀，你就当一大官，别当那债主。那现在人家给你这么个小官，你就在这跟他在这摆着斧子为他们效力，值得吗？啊！武天锡说：“程咬金，你少说这一套，我就想要跟你会战一番。你举斧子，你要是赢了我，我就把道闪开，让你过去。”程咬金说：“是这话。”对，好，你跟我打呀，我不跟你打，知道为什么吗？你怕我，我怕你，我这斧子比你也不小， 我程咬金走马取金提三府的令瓦岗。

0: 谁不知道6月24长野林小孤山结过杨林的黄杠，哪个不晓得？我怕你吗？我今天之所以不跟你比武，就因为你是糊涂人，我是明白人。我这个明白人要跟你糊涂人比武，我丢份儿。你不想要比武吗？我也给你找一个我们瓦岗寨上的糊涂人跟你比啊！程咬金一回头，朝着在远处站着的罗世信一招手：“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傻小子罗世信扛着大铁枪，晃晃悠悠过来了。
1: 哎呀，蓝电壳干什么？
0: 前面这小子他不让咱走，挡着这道，你过去，让这小子躲开，行不行？
1: 哎，我知道，行行行。
0: 罗世信扛着大铁枪就站在武天熙的马前，他在武天熙马前一站，武天熙一看，哎呦，这瓦岗寨真是什么人都有啊，来一大傻子啊！站在我面前干嘛呀？他跟我比武啊？啊！就听罗世信就问他：“
1: 我说，你是谁呀？叫什么名啊？你长得是个什么鸟呢？我也说不上来。”
0: 他一看武天熙这个脸上的颜色呀，配不上哪个鸟，他来个说不上来。武天熙一听，什么？我什么鸟？我告诉你，我叫武天熙
1: 啊，五天拉稀，三天拉稀就瘦了，五天拉稀你还挺胖的呢啊！
0: 武天熙一听这什么话啊？你是谁？
1: 我告诉你，我是瓦岗山大德天子驾下72品混蛋大将军，我叫罗世信。
0: 武天熙一听差点没乐了，心想感情还有混蛋大将军，有这官名吗？啊！他往旁边一瞧，程咬金，程咬金在旁边乐了，怎么样，武天熙，我就让他跟你比划，他是混蛋大将军，所以就得对你这混蛋人，你们两个比划比划，较量较量，我觉得你赶不上我们这罗世信。我们这罗世信起码是大将军，按月拿饷，常年享受俸禄。你这个过罗大族考，过了这个夺魁大会，你就什么都不是了。我们这有72品，你是什么品呢？啊，你一品都不品。武天熙一听啊，这脸上就红一阵白一阵的，后边大伙那些人都听着了，不时的传过来笑声。大伙这一笑，武天熙这脸上就挂不住了。好，程咬金，我先要这小子的命，拿他开开仗。武天熙在这当这过罗大主考的时候还没杀人呢，到现在啊，有的在这儿跟他比划比划就败下去了。今天武天熙可真有点脸上挂不住了，他想要把这傻子给劈了，把双斧手中一举，马往前一提，照着罗世信，唰，俩斧子就下来了。双斧子一块往下一劈，罗世信把这大铁枪一横，举火朝天的架势开。这一声响，武天熙就觉得这两柄斧子一起腾起来了。幸亏抓得紧，不然的话这斧子差点就出了手。武天熙把斧子往怀中一拽，武天熙心想，这小子好大劲儿啊！啊，哎呦，别看他傻，他可有一膀子傻力气，我得小心着点。他刚想到这儿，这罗世信这大铁枪横着就扫过来，由打武天熙的左侧奔他怀子骨这就打过来，砍枪，大铁枪横着往这一扫，武天熙由打马上探身形，摆双斧往我一架开。第二下武天熙就觉得这个虎口这个地方有点疼，为什么疼？就这第二下由于力量磕碰过重，虎口这个地方已经裂了。傻小子这一枪横着一打，没打着，就手一转身，

从另一面过来，从另一面可不是打槐子谷了，朝着武天西这匹马两条前马腿儿扫过来。哎嘿，呜，这一铁枪，武天西这匹马的前马腿儿两条都给扫折了，咵嚓马腿一折，这马咕噔往旁边一倒，这武天西抽蹬来不及，左腿被马给压底下，左腿因为压住武天西手里面拿着斧子了，这右腿也在马凳里。武天西甩右腿的这个脚，想着从马凳里甩出来之后抽左腿往外跑，来不及了。他刚一撤右腿，还没等抬起来，这傻小子到跟前把这大铁枪就举起来了，照着武天西的脑袋，我砸死你兔崽子！这枪一举，刚要往下落，身背后有人喊了一声：“世信，不要打死他！”喊这一声的是谁呀？正是秦琼。秦琼怎么到前面来了？咱说了，程咬金蔫不敲动了，把傻小子嘀咕着弄前面来了。秦琼在马上坐着，这队伍不能前进，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正在这等着呢，前后左右。秦琼拿眼睛一撒嘛，忽然看不着罗士信。秦琼对着罗士信呢、时时处处都关照，因为他知道这个小子呢少心眼儿。尤其罗士信呢，有时候糊涂，有时候明白点，什么时候糊涂什么时候明白，谁也不知道，他没有固定规律。秦琼呢，生怕这傻子被人家给拐到旁边去吃了亏上了当。他一看罗士信没有，就问手下人：“哎，罗士信呢？”有人看见了，就跟秦琼说：“跟着四爷上前面去了。”就这样，秦琼提马到前面来了，来到队列前面。秦琼一看，哎呦，这罗士信跟武天西动手打起来了。秦琼一眨眼的功夫，武天西那马腿折了，马一倒把武天西腿压住了，傻小子一举枪要砸死他。这秦琼喊了一声：“世信，不要打死他！”秦琼想的比较多呀。秦琼想，现在武天西在这当这个过罗大足考，尽管说他是一时的糊涂，为隋朝在这效力，但是当年在四平山下，毕竟我们是曾经一个营垒里的朋友，他是三位先锋官之一呀，怎么能让他打死呢？罗士信如果把武天西这一砸死，十八国的王爷都在这里，大家伙会有很多不好的联想。所以秦琼喊了这么一声，你别看罗士信没回头，他对秦叔宝的声音非常熟悉，黄巧哥那话只要一说，说什么他听什么。罗士信的枪举起来，听后边黄巧哥喊他别打死他，罗士信这枪没往他脑袋上砸。我留你一条狗命。这枪啊往下一踹，朝着那个腿上，嗨，啪啪，一铁枪砸下来，武天西这右腿折了。武天西就觉得这腿剧烈疼痛，哎呀，傻小子把枪往肩膀头一扛，刚叫唤，我给你留条命就不错了，快点把他抬回去。他从后边这么一喊，有很多随军就上来了，马上把武天西放到担架里边，抬着往下撤。当要往下撤的时候，程咬金马往前一提，看着武天西，武天西看见没有，你连我们这混蛋大将军都不如啊，自个儿回去好好琢磨琢磨吧。武天西被抬下去了，回到城中，然后转道回脱落寨，这咱就不用提了，那战马已经是废了。这个功夫程咬金说：“众位看见没有，没有人在这挡道了，咱们该进去了啊。”这十八国的王爷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这才一直往里够奔。当来到扬州城外的时候，有隋朝的内侍常史官，这个内侍常史官

0: 官姓于，叫于世基。这于世基跟另一个人叫丰毅，他们是奉了杨广和靠山王杨林的旨意，特意来接待这十八国的王爷。摆队相迎，列队请他们入城。这十八国的王爷都进了城了，进城之后都给他们一个个的安排在馆驿之中，十八处馆驿都给修好了，让他们到馆驿之中安歇。那么没上馆驿之前呢，这于世基跟大伙就说，说明天早晨就在教军场比武夺魁，这叫应天魁首，又叫应天状元，谁是第一名就是这个应天状元了。今天晚上呢，诸位先可以休息休息。每个馆驿当中都给您安排了厨师，准备了里面，也有丰盛的宴席。你们如果要用餐的话，就跟厨师下个令，他们就给你摆酒宴了。十八国的王爷一听，那好吧，各自都进入自己的馆驿之中。西魏王李密呢，也自然来到了瓦岗寨的馆驿。进来之后，徐茂公跟李密就说了，说是陛下，事到如今，咱们可不能吃他这厨师做的饭，到在这儿了，这是杨广的管辖地带，咱们要让他们的厨师给咱做饭做菜，说不定这里边给咱们放点毒，明天早晨咱不用进教军场，咱就全完了。李密说言之有理，李密有这心眼啊，感情这十八国的王爷哪个也不是傻子，都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来到这之后哪个也馆驿当中的厨师都不用，晚饭都是自己想办法做着吃，有的上外边去买着吃，扬州城大街上的饭馆有的是，随便买点什么就对付一顿了。可是这十八国都住进馆驿之后，这里边就有一个互相拜访的事儿了。比方说这上官迪，上官迪跟秦琼老朋友，所以上官迪到瓦岗山的这馆驿之中来拜会秦琼，上官迪来拜会秦琼，接着武云照又来拜会秦琼，因为武云照当初在四平山上的时候就很钦佩秦琼的为人，更何况秦叔宝那也是在隋朝当时代的全国知名人物，很多各个国家的首领啊、元帅呀、啊、将官呐、啊，互相的拜访，往这拜访呢，除了拜访秦琼，更多的人还来拜访程咬金。怎么呢？这程咬金当过十八国的都盟主啊，程大爷住到自己的寝室之后闲不住，一会儿梆梆梆一敲门，说这武云照来拜访，看看大德天子混世魔王，见了面就得谈。就问了，说您怎么这大德天子不当了？这程咬金就说，哎呀，咱不行啊，咱也不认字儿，当什么大德天子呢？武云照说，哎呀，这真是太遗憾了，那么现在您让位给西魏王李密呢，这也算是明智之举，您这有尧舜的让贤美德。程咬金说，哎呀，我也不懂得什么尧什么舜的，反正我琢磨着我不行，我就让给别人了。这武云照走喽，上官迪也来了，上官迪走喽，又有什么段达来了，段达走喽，这王双美又来了。程咬金一看要坏呀、啊，今晚我在这睡不了觉了，哎呦，感情我当过一任十八国都盟主，老程这人缘不错，挨个都来找我，来一个就问您怎么不当大德天子了呢？程咬金心想，我没事，我像贝克一样，我跟这个叨咕一遍，跟那个叨咕一遍，这叫什么事儿啊？程咬金呐，干脆他站起来了，告诉手下人，哎，再有人来啊，就说我出去了啊，我上个茅房。程咬金出来呀、啊，离开了馆驿，就奔着大街走来了。程咬金心想，今天晚上这饭没吃好，这酒没喝足，我上街上再找吧找吧， 都说扬州城好啊，我今儿看看这个扬州城到底是怎么个好法。程咬金走在扬州城的大街上一看，这时候天色可就晚了，灯光已经涨起来了。今儿个是8月14，晴空如洗，明月如盘，上边有月光照着，底下三街六市灯火通明。那个年头虽然说没有路灯照明，不像现代照的那么亮，但是扬州这是一个繁华的城市啊。那时候街上两旁边买卖铺户之次邻比，也是灯秋火把亮如白昼，大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声音嘈杂。程咬金一看，嘿，他娘的，我说杨广老往这地儿来呢啊，这地方倒是不错呀。仔细一瞧，街市上红男绿女川流不息。哎呀，程咬金说，别的不干什么呀，我得找地方喝点酒。路旁边有一座酒楼，这个酒楼是两层的，抬头一看，上面横挂着一块匾，匾上有三个字儿。程爷一看，这三个字就认识俩，当中间那个月亮的月他认识，月，这月什么呀？其实这叫醉月轩。程咬金一看就这儿，带个月亮，今儿个天上也有月亮。程咬金迈步往里就走，一进这个饭店，跑堂的主动过来打招呼，哎呦，客爷，您喝酒？程咬金说喝酒，有个清静地方嘛。楼上有雅座单间，头前带路。好嘞，跑堂子领着程咬金就上了楼了。上楼之后一看，是一溜小格子，都是单间房。程咬金往里走，找了一个空的小格子，程咬金就进来了。进来往这一坐，一看这个小格子正好临街，隔着窗户往外一看，正看见大街上人来人往，这热闹的场面。程咬金坐着这之后，一扑了肚子，好，这地方不错，又可以观景，又可以喝酒。跑堂的过来，跑堂的说，客爷，您要什么？你们这扬州都有什么好菜呀？哎呦，扬州好菜可太多了，咱这个地方扬州菜独成一系呀。哎，把那个好菜给我来六个啊，我叫不上名了，你给我颠沛。有什么好酒啊？好酒啊，咱扬州这地方好酒可也不少。您是要状元红啊，您是要葡萄绿啊，还有一种我们本地特产的酒叫跑不了。程咬金说，什么？还有跑不了？这跑不了是什么意思啊？程咬金在醉月轩的酒楼上问堂官有什么好酒，堂官说了一些个一般的酒，最后说我们扬州特产有一种酒叫跑不了。程咬金说，跑不了？谁跑不了？我跑不了，还不是那意思，这个酒的名字叫跑不了。程咬金说，这跑不了什么意思？为什么叫这么名啊？跟您说呀，他这么回事，我们这个扬州这个地方呢，有很多做酒的做法，为了要把自个儿这个酒卖得好，卖得多，卖得快，所以这些酒作坊的这个掌柜的都想尽了千方百计要把自个儿这酒做出特点来。我们这个扬州城里边呢，就有那么姓张的这么一掌柜的，人家是祖传三辈酿酒，到他这辈上呢，他也不知怎么自个儿对吧对吧怎么弄的吧，就琢磨出一种新酒来。这种酒闻着特香，喝起来特爽口，喝完了之后用不多久就醉。这个酒叫什么名呢？当时他把这个酒研究出来了，但是呢起不出名来。有人就说了，说你这个酒应该叫瑶池水。他说瑶池水不行，酒嘛，你瑶池水人一听掺水了。有人说你叫瑶池液，完了这张掌柜的说瑶池液也不行，瑶池液这玩意儿太文，别人一听就听不明白，说怎么办呢？说就先空这名吧。 他呢这个屋子里边呢就摆了有那么十几坛子他亲手酿造的这种好酒，就等着别人给起名了。那天晚上啊，朋友请客上朋友家他吃饭去了，吃完了饭回来了，他没想到啊，在他走的这功夫，他屋里边进去小偷了。这小偷进去之后把他屋里边东西划了不少，这个柜里边的银子也揣兜里头了。可能这小偷啊看见他这一溜坛子里边都是酒，这小偷就把坛子口打开，搬着坛子呢，这小偷就喝。哎，一喝挺好，接着就没少喝，喝着喝着这小偷就喝醉了，咕咚倒下了。咕咚这一倒下，小偷过去了，嘿，这张掌柜的回来了。张掌柜的进屋一瞧，屋里倒了一个人，一看他那身上都带着他们家的东西，兜里边装着他们家的银子，这张掌柜的拿绳子把他就捆上了。捆上之后这小偷还没醒呢，最后啊打他好几个嘴巴子，这小偷才醒。小偷醒了之后，张掌柜就问他，你是不是小偷？小偷说，没错，是我。那你怎么在我这睡觉？小偷说，因为我喝了你这坛子的酒了，喝完了酒我就躺下了，这酒好喝是好喝，但是喝完了就得睡觉。哎，张掌柜说，知道这酒叫什么名吗？你这酒叫什么名？我这酒叫跑不了。哎，小偷说，对，我是跑不了。哎，您别说，打这儿开始这酒啊就有了名了，就叫跑不了。哦，程咬金一听，好，哎，给我来那几个菜，就给我来一餐跑不了。我告诉你啊，我要是喝了这个酒我跑不了了，讨这儿，那我可就没钱给你了啊。哎，您没钱给我不要紧呐，客爷，您是姓程吗？啊，我是姓程啊。您只要姓程这就好办了，您没钱给我呀，隔壁那间里头有三位在那坐着呢，他们说了让我过来问问您是不是姓程，刚才您从外边往里走，在他们门口那一过的时候，他们认出您来了，认出您来了核对一下，说只要您姓程，您的酒钱菜钱饭钱都由他们给了。啊，程咬金一听，他们谁啊？我也不知道，反正有那么三位在那坐着呢。程咬金心想，哎呀，我老程看了这知名度不低呀，啊，从他门口一过就认出我来了，主动的给我后酒饭账钱，不行，我得看看是谁，得认识认识，平白无故的干嘛让人家给钱呢？程咬金站起来了，先等会儿，这酒我先不喝，我先到那屋瞧瞧，看看是哪位朋友在这儿。程咬金一转身跟着这跑堂就到了这屋了。进了这屋，程咬金一瞧，哟，里边坐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身上穿了一身便装，头戴大巾，身穿箭衣，腰扎丝兰带，旁边还跟着两个三十来岁的中年男子。程咬金这一进来，那小伙子就站起来了，冲着程咬金一抱腕，哎呦，你好，程老兄。程咬金一瞧，感情这位是李世民。哎呦，哎呦，怎么你在这儿啊？今天呢，我们也是想出来看看扬州美景啊，没想到在这儿跟您不期相遇。哎呦，还真是，真是缘分缘分。哎，刚才我听这跑堂子说你把我的酒菜饭账都给耗了。李世民说，是啊，您在我门前一过，我瞧着是您，所以我让跑堂的问一下是不是姓程，要是姓程的话，那您的酒饭账我给了。程咬金说，那我到这儿来喝酒吃菜，怎么能打扰你给我后钱呢？不，程大哥，您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啊，我刚一记事儿的时候就听说过您的大名，现在您的大名真是如同春雷贯耳一样的，我呢给您后这酒饭账钱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着 跟您交个朋友。
1: 嗯，

好啊，程咬金说，既然这样的话，我这酒还没喝呢，你们这个我们这个酒菜啊已经吃了有一半了，一半就一半，咱们往一块都是凑合凑合，热闹热闹啊。跑堂了，把我那屋那个桌子搬过来，咱来一并桌，我们在这儿再好好喝点。哎，好呢。这跑堂的马上到旁边那屋，把程爷那桌子搬过来并在一块了，给程咬金上的菜都上到这边来了，酒坛子也拿来了，告诉你这酒就叫跑不了。程咬金跟李世民等人一说，李世民就乐了，哦，还有这种酒。李世民给程咬金指引了一下，说这两位，这是我们太原府陪着我来的，这位姓马叫马三宝，这位姓尹叫尹开山。程咬金说，哦，久仰久仰，这两位同时报案。程爷，

那是大隋朝啊，对我就没办法，我对大隋朝也没什么好印象啊。当年我爹呢倒是个当官的，那是南陈主驾下的一个官员，最后呢死到隋炳手下，所以我跟大隋朝有杀父之仇。嗯，来吧，今天咱们见了面了，这李世民，我得叫你少千岁呀，是少王爷呀。啊，你爹爹既然已经竖旗反隋，那现在将来你就是你爹爹手下的得力干将了。李世民说，嗨，我就是帮着我爹爹做点事情而已，比如说上这儿来吧，我爹不能来，就把我派来了，让我看看是怎么回事。来，咱们先干一碗。端起酒碗了，公公公公公，先干了一碗。接着程咬金就问李世民，你们这回来带了多少人呢？李世民说，人嘛没带多，我就带了几十人，到这主要是探听一些消息。探听什么消息？李世民说，是这样啊，杨广虽然是现在江都，他住在江都宫里，他在这修了一个江都宫，这个江都宫修得非常的豪华奢侈，动用了很多民脂民膏，动用了很多民工，修了很长的时间。杨广整天在这宫里边是花天酒地。我老爹爹就说呀，怎么杨广突然要降写了禅位诏书呢？我爹爹跟杨广他们有亲属关系，他对杨广是比较了解的，这个人是轻易不会把自己的地位让与别人，那么他主动提出来要禅位给别人，这就值得怀疑，所以就让我呀到这来一趟，探听探听虚实。在我来之前呢，我们就先派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三元人，人称三元先生，他叫李靖，李药师，也可以说是我们太原府的一位谋士吧。三元先生李靖他先来了几天，因为这个李靖呢他有一个近亲，这个近亲他的哥哥就是杨广这朝纲之中的内侍长史，是通过这个关系打听了一些消息。我来到以后啊，我就听到这个消息了。程大哥，今儿个咱们可是缘分，您来了，在酒楼上碰见了，我不能不把我得到这个消息向您透露。我要对您不透露，那说明我不是真心交您这朋友。哦，程咬金说，怎么回事？你说说，这里边还有什么说道吗？李世民说，何止有说道啊，程大哥，据三元先生李靖跟我说，说杨广这一次请十八国的国王包括十八国的主将齐聚扬州，

名字是应天夺魁，其实是要暗害大家。他定了一条连环绝户计。什么叫连环绝户计？李世民说，他的这个计策是一计不成又有二计，二计不成又有三计，是这个样子。那都是什么计呢？李世民说，比方说在天长关那五天西，他自己甘当这个过罗大主考，这就是他们一计。他们知道武天锡是义勇之夫，没有什么谋略，又在陀罗寨不称王不称帝，自己甘当这个大寨主，所以他们派一个能人凭着两行伶俐齿到那去一番游说，把这武天锡就给说过来了，给了他个官，让武天锡在这当过罗主考。这本身就是第一条计策，让武天锡跟我们大家伙在那先交战，他要把谁给打残喽，他要把谁给杀死喽，对大隋朝都是有利的。对，程咬金说这招挺损。李世民说是啊，这是一条，咱们大伙都来了，都住到馆驿之中了，他每个馆驿里边都有厨师，都安排了伺候我们的人，告诉我们了，到这儿可以摆上酒席。是，如果酒席要是摆上的话，他这里边都可以往里投毒，而他这种毒还不是那种吃了就死的毒，吃了他这个酒席之后是慢性发作，几天之后你才死的，想赖他们都赖不着。程咬金说我们可没吃他那酒席。是啊，这十八国的国王还都有个心眼儿，谁也没吃他们的酒席，也没用他们的厨师。哎，他还有什么？李世民说我不能挨条的都打听清楚，但是我还听说明天早晨到教军场要比武，比武教军场里边给十八国的国王安排了十八座看棚，让你们到看棚里边休息，看棚里边有茶水，有干鲜果品，有很多的椅子凳子，还有桌案，你们到那儿坐那儿休息。要出去下场的上马提兵器，不下场的就在看棚里观瞧。但是据他们讲，每座看棚底下都早已经埋下了西瓜炮，又叫地雷西瓜炮，那里边装好了火药。这十八座看棚有一条串联的线，这条线不知道连到什么地方，有一个总要鸟，有专人看着那总要鸟，接到命令之后把总要鸟一点，十八座看棚顿时间一声爆炸，这都化为灰烬，十八国的国王包括他们的主力人员全完了。哎呦，程咬金说是这样吗？哎，这是我听到的。我还听说，如果说谁要是真正得了这个状元了，也就是应天夺魁了，当今皇上这杨广还要给这状元亲自赐御酒三杯，这御酒三杯其实是鸩酒，也是毒药酒，这状元一喝马上就死。那就是说把这个十八国当中最能够能征善战者第一名给你毒死，其实这等于是大隋王朝在削弱天下反隋的力量啊。啊啊、哦！我说李世民，别看你年轻，这心眼儿可够多的，你们能想出这么个主意点子来，哎，那你们怎么办呢？明天教军场比武，你们去不去？李世民说明天我们就不去了，我们准备今天晚上暗自撤离。您这不是来喝酒吗？我把这个事儿跟您透露了，您回去跟西魏王李密去讲，讲完之后最好你们瓦岗军今天晚上也撤离，得天下打江山，不再就一颗一

0: 程咬金说是这个理儿。他奶奶，这杨广谁给他出这个主意呢？李世民说肯定他手底下也有一些谋士啊。据说这就是于文化及还有靠山王杨林等人绞尽脑汁他们想出来的这个主意。嗯，好，要冲这么说呀，这酒我可不喝了，他这个酒叫跑不了，我要喝多了我倒这儿动不了了，什么事儿都耽误了，我马上得回去见了我们西魏王，我把这个消息带给他，不行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跑了。李世民说但愿如此，不过呢这个消息您可不要跟那些国家都说了，因为这个消息我们没经过进一步的核实，跟那些国家都说了的话引起混乱，怕的是提前闹成不快呀。有什么不快？随军四面都有埋伏，据说他城外已经设下多路伏兵，就是我们逃出了剿军场恐怕也逃不出他们的伏兵圈。嗯，好，如此说来那失陪了，我可就告辞了。程咬金站起来了，你不说给我们厚账吗？哎，这钱我就不掏了啊，就饶你们一顿了。程咬金由大屋子里面出来，急急忙忙下了酒楼，这就往回走，回到了馆驿之中，先奔西魏王李密这屋。西魏王李密这个人有一个好读书的习惯，他小的时候在长安城，咱讲过骑着牛，牛犄角上就挂着书，当时最早让杨素发现了，一问他，他叫李密，所以由此才给他来一普山宫。李密呢晚上正在那看书呢，王伯党刚到他这屋里边跟他闲聊几句，刚出去程咬金来了。程咬金往这一来，门口那有岗哨啊，一看程爷不敢来，这是原来的天子，程咬金把这个地位让给李密的，所以程咬金直接就进屋了。哎，我说王爷，我跟您说点事儿。西魏王李密一抬头，哎呦，程将军，今天晚上你上哪去了？有很多人来找你呀，都说你出去了，你上扬州城逛街去了。
1: 啊啊，
0: 对呀，都说扬州好，我看看。不过亏了我今天晚上去逛街，要不是我今天晚上去逛街，几乎就误了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啊？
0: 程咬金就把在酒楼上怎么碰见了李世民，李世民怎么给他说的，说这次到扬州城所谓的应天夺魁大会，实际上是杨广和杨林设计的毒计，这叫连环绝户计。一条一条的，程咬金就都跟李密讲了。讲完了之后，程咬金跟李密说，我说王爷，咱可不能在这待了，依我看呢，咱撤。反正是李世民今晚就走了，咱们今晚也走，怎么样？程咬金说完这番话，李密听完了老半天没言语，最后他抬起头来瞧了瞧程咬金，李世民今天晚上真走吗？
1: 真走啊，他说了。
0: 他走了吗？
1: 他走没走我不知道。
0: 程将军，不能光听他的一面之词啊，你知道吗？我们这次到扬州来要比武夺魁，索取大隋朝的玉玺，知道谁最有把握
1: 啊？你说了，你说咱们最有把握。
0: 对，我料定大隋朝这个玉玺就是我们瓦岗山的。那么我有这个看法，十八国的国王虽然都来了，不知道他们各自的属下都有多少和勇战啊，但是他们恐怕有很多人也知道瓦岗寨势力强大，也有的国王呢不能知己知彼，浑浑噩噩的就来参赛。但是我敢断言，李世民是聪明人，别看他年轻，早有耳闻，他足智多。

0: 十有八九李世民，他知道我们瓦岗山一参与夺这玉玺，这玉玺就是咱们的了。在九龙城，他看见你了，知道你是瓦岗山的人，原来又是瓦岗山的大德天子，你在咱们的军营之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跟你说了这么一番话，安知这番话不是谎言呢？嗯，如果我们听了他这番话之后，连夜撤军，所有的将官，包括我们来的这些人，都撤出去了，我们走了。明天到教军场比武的时候，最强的力量没有了，那么弱者就逞能了。李世民是不是接这个茬，把我们支走，他们好得这玉玺呀？哎，程咬金说，还是你们这些读书识字的人心眼多啊，我这脑子就拐不过这个弯来，他能是这样吗？李密说，兵不厌诈呀，这都是五子诗三篇里边经常嘱咐我们的事情啊。程咬金说，照您这么说，那明天我们怎么办呢？李密说，明天五科场我们还去，如果到在五科场看李世民他们那支队伍没了，那就说明他酒楼上跟你说的是真话，如果说他也在场，那就说明他说的是谎言。程咬金说，好，那咱就这么着。于是他们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起来，天刚蒙蒙亮，各自做好了准备，都上了坐骑，带着兵器离开了馆驿，来到了教场之中。来到教场之内，果如他们所说呀，这教场里边一共安排了18座看棚，这18座看棚每个看棚的门口都挂着牌子，那上面写着，这是瓦岗山的，那个是磁州的，那个是楚州的，都有地名，对号入座，都进了自己的看棚了。瓦岗寨的进了看棚之后，这程咬金进来之后啊，没干别的，先从这棚里边他自个儿出来了。出来干嘛呀？他找这李世民，转了一圈回来，跟李密就说了，我说王爷，这李世民他可没在，他走了。李密说，哦，照此说来，这事是真的。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55集。看得出来，白子衣对麾下人员的战斗力以及战斗意志进行过细致的训练和培养，而且在实战当中也确实见到了成效。但是想以白家帮众打败萧方周廷共同率领的南红门帮众，那是不可能的事儿。这一点文东会的干部们看得出来，白子衣也是心中有数。看着己方的人员越打越少，场上的形势越打越吃紧，白子衣急得连连搓手，不时地看向身旁的三眼。见三眼丝毫没有要动手的意思，他实在忍不住开口说，哎呀，三眼哥呀，现在是不是该让文东会的兄弟们上了啊？再等下去恐怕我的人就要顶不住了。三眼只是淡然一笑，什么话都没说，继续持观望态度。白子一急的两眼要冒火，怎奈三眼不为所动，他也没办法。场上双方又恶战了10多分钟，这个时候白家的帮众终于支撑不住了，开始全面的向下溃败。白子一见状，老脸憋成酱紫色，他本来呀对这批手下抱以厚望，希望在与文东会的配合当中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哪成想文东会还就没和己方进行配合，自己这边的兄弟被南红门打得落花流水。他深吸口气，转过身，张开嘴巴，刚想埋怨三眼几句，突然见三眼解开衣扣，亮出肋下的开山刀，向前方用力一指，同时大声喝道，兄弟们上！

在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中，作为文东会第一梯队的虎堂和飞鹰堂兄弟率先冲了上去，以李爽为首的虎堂冲杀在最前面，让过败退下来的白家帮众，迎上南红门的追兵，展开了狭路相逢的短兵交接。李爽在文东会内是出了名的骁勇好战，而他麾下的虎堂兄弟也是个顶个的勇猛。如果论单兵作战能力，虎堂绝对是文东会各堂口当中最彪悍的。李爽一马当先，率先与南红门帮众接触，对着迎面劈来的几把片刀，他面不改色，脑袋一缩，短胖的身躯好似一颗大圆球，直接撞进南红门的阵营。只听哗啦一声，李爽这横冲直撞的蛮力直接把三名南红门的大汉给顶翻了，紧接着手里的开山刀向外一挥，随着噗噗噗刀锋切肉的闷响声，又有两名南红门大汉哀嚎着倒地。虎堂的兄弟也是不甘落后，尤其是前排人员，那都是虎堂里边最最精锐强悍的兄弟，他们依仗体强力大的优势，当双方刚一接触的时候，就把南红门帮众撞倒一大排。他们毫不停顿，直接从倒地人员身上跨过去，迎上后面的南红门帮众。而倒下的那些人没等爬起来，就被随后赶到的虎堂人员的一顿乱砍乱刺。哎，可怜这十多名南红门大汉再也没从地上爬起来。这个就是虎堂战斗的风格，如果没有经验，初次和他们交手，往往会吃他们的大亏。这一次南红门就是如此，连续被虎堂兄弟撞倒三排帮众，后面的萧芳才感觉出不对劲儿，立刻下令所有人员马上回撤，集中人力排出密集阵型来抗衡虎堂的凶悍冲击。这萧芳的临阵应变能力可以算得上是超一流的，他这一招极为奏效，成功的制止住了虎堂的冲撞。双方帮众拥挤在一处，人挨着人，人挤着人，手中的片刀根本就抡不起来，只能单纯的向前猛刺。这在火并当中那是最要命的，宽宽的片刀一旦刺进人体内，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双方人员的伤亡都是直线上升。但是面对虎堂如此不要命的打法，萧芳也是暗暗咂舌，可是他没有其他的选择，虎堂也没给他选择的机会，只能硬着头皮与对方死拼到底。另一边，以高强为首的飞鹰堂没有参与进来，而是绕过战场，直接冲向南红门分部的后门。萧芳只看对方前进的方向，立刻就明白了飞鹰堂的意图。文东会是想来个前后夹击呀，他不敢大意，冲着前方的周庭高声的叫喊：“小庭，快带兄弟们去后门，文东会的人去后边进攻了。”周庭本来还有心思和李爽来个大打出手，听完了萧芳的话以后，他惊出了一身的冷汗，不敢耽搁，急忙带上一部分南红门人员急匆匆返回分部，来到后门排好阵势，准备迎敌。时间不长，飞鹰堂兄弟抵达，双方没有二话，立刻就斗到了一处。这飞鹰堂可不像虎堂那么凶悍，打斗起来也是中规中矩，没有乱七八糟的怪招。不过飞鹰堂也继承了堂主高强的个性，那就是沉稳，无论场面是占优还是处于劣势，很少能看到飞鹰堂有慌乱的时候，上下

0: 兄弟都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周廷与高强交手过两次，深知他身手霸道，非常人可比。他心思一转，搬出激将法来，想先把高强激怒，然后再寻找速胜的机会。他持刀怪叫一声，冲着高强傲气十足地说：“高强，上一次你我一战，算你小子跑得快，捡回一条狗命。嘿，但是这一回，我看你啊，可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识相的，你趁早投降，不然的话，今天就是你的死期。”高强沉默无语，死板的脸孔没有任何表情，看着周婷的眼神也如同一滩死水，没有丝毫的波动，好像这时站在他面前大声叫嚣的根本不是一个人，是一块石头，是木头，反正就不是人。见高强如此的反应，周挺自讨个没趣，下面一肚子挑衅的话也咽了回去，心里暗骂一声，不再多说废话，猛然大吼着就朝高强冲过去了。人到的同时，他的刀也到了，斜肩带背的就劈向高强了。高强呢，双腿微分，接着他横起掌中的开山刀就向外招架，当啷啷，两把钢刀撞在一处，发出刺耳的金鸣，周围的双方帮众直接被震得耳膜作痛，不约而同的纷纷罢手，退回己方的阵营，观望高强与周挺之间的单挑。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两个人两把刀缠斗在一起，那打的是天昏地暗，不可开交。周挺凶猛，高强沉稳，两个人一时间谁也奈何不了谁，这转瞬之间就恶战了十多个回合。别看高强表面上镇静，其实心里边急得很。他明白今天这一战可以算是己方与南红门破釜沉舟的一战，已经把全部的赌注都压上了。如果胜不了对方，等南红门缓过这口气来，那己方在上海将全面告急，难有立足之地。南红门分部的正门有萧方统领南红门的主力镇守，小爽想强行的突破进去呢，实在是太难了。所以突破南红门防守的关键就在后门，如果自己攻不进去，那将直接拖累到己方的整个战局。高强正在心里边琢磨着，突然周挺大吼一声，一刀直向他肋下刺来。他两眼寒光一闪，竟然放弃躲避，反手一刀直削周挺的脑袋。他这一命换一命的打法显然大出周挺的意料，后者并不收刀，而是急缩脑袋。由于做出了闪躲，周挺出招的动作有些变形，一刀没有刺中高强的软肋，却把他的胳膊划开一条大口子。可还没等他来得及高兴呢，高强下边的一记重踢正点在他的胸口处。哎呀喂，高强用尽全力的重踢力道是非常大的，周挺怪叫一声，仰面跌倒，坐在地上脸色涨红，感觉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憋得自己透不过气来。这个时候高强哪能放过这个机会啊，他强忍胳膊上的疼痛向前边急进，同时手里的开山刀狠狠地划向周挺的脖子。周挺看得清楚，他心中一颤，牙关紧咬，就是倒地，唰的一声，高强的一刀又是擦着他的头皮掠过。周挺什么时候被人打得这么狼狈过呀，这个时候他也拼了，人在地上不再起身。

而是顺势滚到高强的脚下，手里的钢刀也随之滑向高强的双腿。这一刀下去啊，高强的两条大腿各被挑出一个3寸长的大口子，连皮肉都翻了起来。高强站立不住，双腿发软，跪坐在地。可是他手里的刀没闲着，接着倒地的惯性猛地往下一挥，噗！这一刀不偏不正，正中周挺的后背，深深的刀口都已经抵到骨头了，只把周挺疼的嗷的怪叫一声，差点从地上窜起来。这高强和周挺啊都豁出去了，就像着了魔似的，发了疯似的，你给我一刀我再还你一刀。只是眨眼的功夫，两个人各中了4-5刀，浑身上下鲜血淋漓，顺着衣角滴滴答答流淌了一地。如此血腥残酷的场面，文东会和南红门的帮众都没见过，一个一个目光呆滞的看着场内，这两个雪人都有些反应不过来呀。周挺最先坚持不住，一屁股坐地上，高强提着开山刀向他走了两步，随后身子一阵晃悠，也是无力的坐倒在地。两个人都伤得像血葫芦似的，可是充血的眼睛仍在死死的盯着对方。快抢救周大哥，快抢救强哥，快点快！南红门和文东会的帮众几乎同时反应过来，一拥而上分救各自老大。周挺和高强在单挑当中拼了个2败俱伤，分别被各自手下兄弟拖回己方阵营。他们两人的身上伤口虽然多，可都是皮外伤，并没有伤及对方的要害，但是大量出血如果不急救还是能致命的。飞鹰堂的兄弟马不停蹄直接把高强送往医院，而南红门这边处于被围困的状态，想把周挺送出去已经是不可能了，南红门帮众只好把他抬回分部里边进行简单的处理和包扎伤口。他们两个受伤让双方的老大都是大吃一惊，首先是三眼儿开始坐不住了，动身就要去南红门分部的后门，张延江急忙把他拦住。三眼哥，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强子受伤了，我当然得去接替他了。三眼哥，飞鹰堂的兄弟向来沉稳，强子虽然受了伤了，但是对飞鹰堂的战斗力并没有多大影响，三眼哥还是留在这里指挥大局的好。说着话，他目带担忧的看向前方争斗的战场。此时虎堂的兄弟和南红门帮众已经打到白热化的程度，在你死我活的近身厮杀当中，双方的伤员都在急剧增多，场上形势异常紧张，战况瞬息万变，随时都有意想不到的可能发生，哪里能容得了三眼离开呀？顺着张延江的目光，三眼看向战场，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三眼用力握了握拳头，沉思片刻，对张延江说：“延江，强子不在，我实在放心不下飞鹰堂的兄弟，这样你带我过去指挥飞鹰堂的兄弟继续作战。”“好，三眼哥，这个没问题。”说完以后，张延江片刻也不敢耽搁，立刻前往南红门分部的后方。向问天得知周挺受伤的消息以后，他可是比三眼儿还要着急。目前南红门分部里的帮众很多，但干部却很少，大多都去支援卢湾据点
与北红门作战了。现在周挺受伤，无疑是雪上加霜，向问天哪能不急呀？他一边亲自赶过去查看周挺的伤势，一边又派出头脑机敏的游兵让他去往后门。周挺和高强的一场单挑过后，南红门和文东会的主将都受伤退下阵去，双方暂时都变成群龙无首的状态。这个时候飞鹰堂的沉稳发挥出了作用，虽然没有高强在场指挥，但是上下兄弟毫不慌乱，继续有条不紊地发动着进攻。再反观南红门这边，情况开始不大乐观，周挺的受伤直接导致南红门帮众心慌意乱，斗志不足，再应付起飞鹰堂的进攻，不知该进还是该退，缩手缩脚，相互之间的配合也显得慌乱起来。在飞鹰堂的步步压制下，阵脚大乱的南红门帮众被逼得连连后退，双方的交战也由分部的后门外面逐渐推进到后门里边。这个时候南红门帮众如果再退，飞鹰堂的兄弟就可以趁机大量涌入分部的内部。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游兵及时赶到，稳定住了南红门帮众的情绪，并成功阻止了己方的溃败之势。时间不长，张延江也赶到飞鹰堂这边，双方随之又开始了艰苦的拉锯战。不过张延江和游兵都不是以武力见长的，两个人不善于冲锋陷阵，都躲在己方阵营最后边，战场上火爆的场面随着他们俩的到来反而变淡了许多。南红门分部的正门这边的激战还在延续着，冲在前面的李爽浑身是血，已经分不清是他自己的还是对方的，仗打到这种程度连他都变得麻木了，那么其他人也就可想而知了。李爽正向前边推进着，迎面又刺来一刀，这时候他根本没有空间闪躲，他只是本能的把开山刀在胸前一立，只听叮的一声，对方的片刀正刺在开山刀的刀身上。不等对方收刀，李爽抡起拳头恶狠狠的就砸了下去，他的大手正拍在对方那人的面门上，随着啪的一声脆响，那个人的鼻梁骨顿时就折了，连带着两颗大门牙也被打掉，鼻口同时窜出血来。李爽顺势向前近身，一把把那个人的脖子给搂住，接着猛地往后一拉，以对方的身体作为自己的挡箭牌，噗噗噗，只是眨眼功夫，那个人就帮李爽挡了三四刀。李爽嘿嘿的怪笑一声，一手提着尸体，一手持刀向前连刺。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56集。李爽嘿嘿怪笑一声，一手提着尸体，一手持刀，连续的向前连刺。在一片的惨叫声中，有几名南红门大汉被他刺中，痛叫着倒在地上。周围的虎堂人员见状，纷纷效仿李爽，只要有机会就把南红门的帮众抓过来，以其身体帮自己挡刀，争斗的场面也随之变得更加血腥残暴。这种贴身群战是虎堂比较熟悉的，打起来也得心应手，但南红门那边明显不适应，在虎堂人员猛冲的情况下，南红门帮众倒下一批又一批，就连指挥作战能力那么强的萧方都是一筹莫展，想不出应对之策。由于场面上占优，李爽的气势更盛，他憋住力气向前冲杀，还不时的给周围兄弟们鼓劲儿，

0: 这个时候，南红门逐渐露出败势，随着大批帮众的伤亡，开始有部分人员心生怯意，不但不敢继续上前作战，反而吓得连连后退。时间不长，李爽等人就已经压到了正门。眼看着对方人员越来越少，己方已经逼近正门，李爽热血澎湃，同时高声呐喊：兄弟们，南红门要不行了，都给我加把劲儿，冲啊冲冲啊！虎汤兄弟在李爽的带领下合力又做了一次大规模的急冲，众人在一瞬间所产生的爆发力融合到一起，其力道之大令人咋舌。南红门的整体阵营向后又退出好大一块，前方人员倒是没怎么样，而最后面的帮众则是被挤倒一大片。身在分部大厅里边的萧芳看到倒了一地的兄弟，额头都见了汗了。如果这样下去，只怕文东会的人很快就能突杀进来。他暗叹口气，看起来现在只能动用备用人力了。想着他刚要下令把备用的兄弟调出来，可是心思一想呢，他又忍住了。他挥手叫来两名小头目，对他们两个小声叮嘱一番，那两名头目连连点头。等萧芳交代完以后，两个人分向左右跑去。时间不长，李爽已经率众压到了南红门分部的大门。到了这里，李爽可是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急刺两刀，把前面的两名南红门大汉刺翻以后，急喘几口气，接着大声的呐喊：兄弟们，都随我冲进去啊！随着他的话音，虎堂人员把吃奶的力气都使了出来，连打带挤，只把南红门的帮众全部逼进大厅，连带着虎堂人员也如同潮水一般涌了进去。在外面观战的三眼直看得眉飞色舞，他想不到南红门如此不济，这小爽的第一轮进攻就把对方的防御给击垮了。看起来己方计划的多轮进攻也没什么用武之地。三眼摇头笑了，是自己和兄弟们太高估南红门的实力了。他高兴，一旁的白子衣更是兴奋，乐得嘴巴都合不拢，手舞足蹈的连声说：嘿嘿，南红门要完蛋了，哈哈，南红门要完蛋了。这时候他只想着南红门一垮，自己就能拥有黄埔地区的全部场子，到时候自己将成为上海街最大的社团老大。欣喜若狂的他哪儿还顾得上自己现在是不是失态了。胡唐一口气压垮了南红门的防御，冲进对方的分部。江森、刘波、楚伯等人也是非常的激动，一个一个握紧拳头，纷纷看向三眼儿，只等他下令。好在兄弟们统统的杀进去。咱们且说李爽，他带领虎唐人员进入分部大厅以后，一眼就看见在大厅里边气急败坏、连声叫喊的萧芳。李爽哈哈大笑：
1: 哈哈，小芳，你拿命来吧你！
0: 说话间，他狂挥开山刀，直向萧芳冲过去。南红门帮众早已被虎堂打得心惊胆寒，信心不足，斗志全无。这时候见李爽直冲过来，无不吓得纷纷退让。如此一来，倒是给李爽创造了方便。畅通无阻的冲到萧芳近前，开山刀抡圆了，使尽全力狠劈下去。嗡，开山刀挂着风，发出令人心寒的闷响声。萧芳倒也强硬，并不退让，双手持刀向上招架，和李爽拼起蛮力来。
1: 当了啷
0: 一声金鸣，只把周围的众人震得耳朵都嗡了一声，耳膜像是撕裂一般的疼痛。再看萧芳，他噔噔噔倒退三大步，直到身子顶住

0: 墙壁才算止住退势。他心头一惊，汗叫一声，好大的力气。一刀震退萧方，李爽脸上笑意更浓，紧接着又是一记重劈。萧方仍不闪避，横刀再一次招架。两人的刀碰撞在一处，但是并没有分开，而是紧紧贴在一起。李爽边用力向前压，一边冲着萧方咬着牙说：“萧方，我今天要你的脑袋！”
1: 李爽，你这个有四肢没大脑的东西，谁死谁活还不一定呢！嘿，
0: 说着话，萧方猛然大吼一声，运起浑身的力气，把李爽连人带刀推开一点，随后抽身跳到一旁。不等李爽继续进攻，忽然听大厅两侧的走廊里传出一片喊杀声，随后无数的南红门帮众蜂拥而出。他们并不与虎堂人员交战，而是齐齐冲到正门，把虎堂在大厅内外的人员给隔断。眼看着大批的虎堂兄弟涌入南红门的分部当中，三眼强压心中的兴奋，正要下令全面进攻的时候，突然发现虎堂兄弟冲不进去了，反而被对方顶了出来。时间不长，白压压的一片，南红门的帮众反从分部的大门里反杀出来，与虎堂兄弟在大门外又混战到一处。
2: 这是怎么回事？
0: 三眼看罢，脸色顿时就变了。他立刻意识到己方中了人家的圈套了，大批的兄弟被隔断在分部之内，更要命的是李爽也在其中。高强受伤，李爽又陷入重围，三眼是再也忍不住了，当即他侧头高呼：“
2: 龙堂的兄弟，统统给我冲上去杀呀！”
0: 随着三眼一声令下，文东会最大的堂口龙堂终于上阵了。三眼拎刀首当其冲，离着老远就高声喝喊：“
2: 虎堂的兄弟，统统撤下来！”
0: 由于堂主李爽以及己方大批兄弟都被困在南红门的分部，门外的虎堂兄弟都已经红了眼了，他们拼命的与南红门帮众厮杀，怎奈对方人数太多，放眼望去人头涌涌，根本就冲不进去。听到三眼的喊声，虎堂人员虽然心有不甘，但是三眼是老大，只能服从他的命令，纷纷的撤退下来。南红门帮众不依不饶，随后掩杀，很快就跟冲上前来的龙堂打在一处。一方是南红门的预备人员，一方是始终没上战场的龙堂人员，双方的体力都十分的充沛，刚一交战，场面就十分的激烈。咱们且说李爽，他和五六十号虎堂人员被围在南红门的分部，萧方这个时候可是来了精神，也不再和李爽直接接触，退到一旁，不时命令周围的手下上前围攻李爽他们。想不到对方的溃败只是请君入瓮之际，李爽此时向四周观望，除了身边一小部分兄弟之外，周围都是南红门的人，几乎把整个大厅都占满了。
2: 爽哥，咱们现在怎么办呢？啊！
0: 面对这么多的敌人，虎堂兄弟心里边都没底儿了，围拢到一处，纷纷把目光投向李爽。
1: 是啊，现在该怎么办呢？
0: 李爽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他心里急，脸上倒是轻松，他嘿嘿的咧嘴一笑：“
2: 呵呵，怕什么？大不了就跟南红门的这帮杂种拼了，跟着我杀！”
0: 说着话，他手腕一翻，猛然大喝一声，又向萧方杀过去。萧方多聪明啊，马上就看出李爽的意图，他是想先控制住自己，然后胁迫己方的兄弟放他们

0: 出去。他哪会给李爽这个机会呢？不进反退，同时对周围手下大声地说：拦住他们，给我往死里打。嚯！数不清的南红门帮众冲杀上前，拦住李爽的去路，同时猛砍过来几把片刀。李爽无奈，只能收住脚步，身子往下一蹲，把砍来的片刀躲闪开。可是刚刚避开这一轮片刀，另一轮也到了，由上而下一起向他的脑袋招呼。李爽把小眼睛瞪圆了，他大喝一声，举起开山刀向外硬架，啷啷啷！在一阵铁器碰撞声中，几把片刀被他横起的开山刀一同架住。李爽舌尖上顶，腰眼用力，借着寸劲儿，两腿猛然伸直，手里的开山刀顺势向上猛推，你给我开吧！哗！几把片刀被他一推之力齐齐的弹开。想不到这个胖小子这么大力气，周围的南红门帮众都是一惊。可就在他们停顿的瞬间，李爽开山刀横扫而去，随着三道血箭的喷射，有三名大汉仰面摔倒，另外有两名大汉回过神来，怒吼着冲向李爽的身躯，又劈又刺。李爽先是架住上面的一刀，接着他肥胖的身躯灵巧的一转，把下面刺来的一刀也闪了过去。不等对方两个人收招，他高举的开山刀横着就划了出去，正中一名大汉的面门。紧接着他身子上前急靠，以肩膀顶住那个人的胸口，啊的呐喊一声，硬顶着那个人推出了三大步。随着哗啦一阵倒地声，南红门帮众被他的蛮力撞倒了一大片。可倒地的人还没爬起来，立刻又有无数的南红门帮众补充上来，挥舞着片刀继续对李爽猛砍猛杀。这仗是没法打了，即便是那么凶悍的李爽，面对着人山人海的南红门帮众也是一筹莫展，打倒一批又上来一批，南红门的人好像永无止境，而自己身边的兄弟却越来越少。看着蜂拥而至的南红门帮众，李爽暗暗摇头，这样下去别说自己完蛋，身边的这些兄弟们一个也活不了。想着他转过身形，对后边的虎堂人员大声的喝喊：向外边冲，杀！以目前的形势来看，李爽等人无论是向外突围还是向内去制服萧芳，基本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大厅里边和门口都聚集着南红门帮众，密密麻麻严阵以待的南红门人员是不计其数。既然萧芳好不容易才把李爽困住，还哪能给他轻易逃脱的机会呢？当前的危机让李爽心急不已，而外面的三眼儿更是急得抓心挠肝。平时的时候他和李爽经常打闹，甚至有时候争吵，但感情却极为深厚。这时候李爽被困，生死未卜，三眼是真着了急了。冲到南红门帮众近前以后，三眼长啸一声，抡刀就砍。见他来势汹汹，一名南红门人员急忙横刀招架，当啷咔嚓，两声脆响几乎同时响起来。再看那个人手中片刀断为两截，连带着半边脑袋也被三眼一刀给削掉了，尸体倒地，血脑浆溅了一地。周围的南红门帮众看完以后心中都是一寒，紧接着纷纷怒吼一声，向三眼就杀过来。这三眼的身手既刚硬又灵巧，打斗起来显得从容不迫，动作潇洒飘逸。只过了几个照面，被他砍死砍伤的南红门人员已经有十多号了。龙堂本就在人数上占着优势呢， 加上战斗力强悍，双方交战时间不长，南红门帮众就开始顶不住了，被逼得连连后退。可这个时候大厅里边也都是南红门的人，正在围攻李爽他们，外面的南红门帮众想退都退不进去，只好硬着头皮强顶着三眼等人疯狂的进攻，一方是救人心切，另一方是背水一战，双方都发挥出了自己最大的潜能，争斗也变得越来越血腥。上海这边打翻了天，T 市那边的谢文东也没睡觉，正在关注上海的战局。由于是进攻南红门的据点，北红门并未遇到太大阻力，虽然向问天先后派出两波援军，但人数并不多，北红门应付起来应该比较容易。而文东会这一边就不一样了，进攻南红门的分部遇到了对方主力帮众强有力的阻击，双方打的是天昏地暗，损兵折将。南红门那边损失是不小，可文东会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大的，而且高强受伤退出，李爽又被困在南红门的分部当中，形势不容乐观。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李爽陷入南红门的分部，必须得及早救出来，多耽误一秒钟就多一分危险。谢文东知道三眼已经带着龙堂的兄弟压了过去，不过正门肯定是对方防守力量最强的，等三眼冲进去，小爽在里面的情况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想着，谢文东拿起电话直接打给楚博，要他不用再等，立刻带上在望月阁受训的500兄弟从后门冲杀。随后他又给江森打去电话，让他立刻带上血杀兄弟全力配合三眼，无论如何也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南红门在正门的防御击垮。谢文东亲自下令，文东会顿时上下启动，江森带人在前，楚伯带人在后，双双加入到战团当中。随着这两波人员的上阵，文东会把已经能够动用的人力都用上了。咱们先说楚伯他们到了后门，举目观望，只见敌我双方正在分部的后门你争我夺，打得不可开交。不过后门狭窄，双方的人数虽然多，但是真正在前边动手的却没几个。指挥飞鹰堂作战的张延江看到楚伯等人到来，吃了一惊，急忙迎上前去，一声就问小楚，你怎么过来了？按照计划，只有等飞鹰堂这边顶不住了，楚伯他们才会顶上去，而现在正在焦灼的时候，飞鹰堂根本就没有露出任何的败绩。楚伯说，张大哥，爽哥被困在南红门分部里边了，东哥让我们马上从后边突进去解救爽哥之位。听楚伯这么一说，张延江暗暗的吸口冷气，李爽竟然被围困在对方分部了，这还了得呀？他连连点头说，我这就让兄弟们退下来。说话的时候他抬手刚要喊话，楚伯急忙把他拦住。他看着争斗的战场，苦涩的说，张大哥，后门这么窄，就算由我去打，短时间内想打进去也不容易，你看是不是先把……没等他把话说完，张延江眼睛一亮，接着他的话就说，先把敌人引出来，然后你再向里边突击。楚伯点点头，他说，不知这样可行否？哎呀，怎么不可行啊，好办法。张延江立刻招手叫来两名飞鹰堂的兄弟，在他们耳边交代一番。这两个人先是一惊，等张延江说完以后又面露喜色，齐齐点头说，张大哥尽管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南红门的人给引出来。 两名飞鹰堂的头目在张延江的示意下，双双挤到前方争斗的焦点，各抄家伙，与南红门帮众展开了恶斗。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史在阳炼成》的第二部第757集。两名飞鹰堂的头目在张延江的示意下，双双挤到前方争斗的焦点，各抄家伙，与南红门帮众展开恶斗。可交战时间不长，其中一名头目突然惨叫一声，双手捂着肚子踉跄而退。由于场面太混乱，而且杀得浑身是血，谁都看不出来他究竟伤在哪儿。另一名头目惊声叫着，什么，老三，你受伤了。说着话，他疯了似的向南红门帮众抢攻几刀，在砍倒两名南红门帮众以后，他的胳膊和肩膀也各被挑开一条口子。这名头目夸张的向后仰身而倒，多亏后边飞鹰堂兄弟手疾眼快，急忙把他搀扶住，并纷纷急声问着，铁哥你怎么了？那名头目装模作样的喘着粗气，颤声说，撤，快撤，对对对，全体撤退，快！第一个受伤的头目也跟着喊。飞鹰堂众人不明白怎么回事，见己方两名大头目都受了伤，而且同时要求撤退，虽然感觉己方并不处于劣势，但是不敢抗命，纷纷向后急退。由于双方打得焦灼，想退也不是那么容易。许多飞鹰堂的兄弟在撤退过程当中都受了伤，一时间阵型也变得混乱不堪。南红门那边的头目游兵感觉十分意外，对方打得好好的，怎么说退就退了呢？该不会其中有诈吧？他正琢磨着，一名小头目从前边急匆匆跑回来，到了游兵近前，他急声说，兵哥，文东会开始撤退了，咱们追击吧。追击？万一追出去中了对方的圈套怎么办呢？哎呀，兵哥，我看文东会不像诈败，你就别再犹豫了，追吧。那名小头目回头望望，急得连连跺脚。游兵举目观瞧，可不是吗？在己方的反击下，文东会退得狼狈之极，前方的想往后撤，而后边的还往前边挤，前后人员动作不协调，导致整个阵营变得混乱不堪。游兵握握拳头，把心一横，拿定主意，沉声说，全体兄弟立刻出击。
2: 是。
0: 那名小头目兴奋的大喊一声，接着冲左右兄弟高喊，兄弟们，文东会的人不行了，都冲啊，我们杀出去。始终被压着打的南红门终于抓到了反击的机会，上下帮众的气势和斗志都升到了顶点，兜着飞鹰堂兄弟的屁股就追杀出来。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见成功的把对方引出来，那两名因伤已奄奄一息的飞鹰堂头目顿时就来了精神，把搀扶他们俩的兄弟推开，而后沉着指挥下面人员撤退。在他们俩的调动下，飞鹰堂慌乱的形势很快就稳定下来，边打边退，有条不紊。时间不长，已经全部退出南红门分部的大院。南红门这边是铁了心，想趁文东会撤退的时候多占些便宜，不依不饶，紧跟着追出来。正在这时候，只见逃跑的文东会阵营突然向左右分开，接着 从人群当中迎面冲来一波青年，这波人数量可不少，略略一看至少也有几百号，看年岁一个一个都不大，手里清一色的钢刀，为首的一个人相貌俊秀，中等身材，略显消瘦，但手里的钢刀却比旁人的大一号。南红门帮众并不认识这个人，碰面以后别无二话，抡刀就砍。他们快，那个青年更快，面对着迎面冲来的三个人，他收住脚步，等对方到了他的近前，手中片刀已经高高举起来，正准备往下劈的时候，他抢先出脚，动作之快好似闪电，脚尖正中中间那名大汉的下巴。那个大汉连声都没吭一下，高举过顶的片刀落地，身子摇晃几下，接着眼前一黑，晕死过去。这时候另外两名大汉的片刀落下来，青年的身子向旁边一斜，避开锋芒，紧接着右腿顺势扫出去，绷直的脚面重重踢在了一个人的脖子上。那个人吭哧一声，身子如同一只破沙袋，受其冲力横着就飞出去，与另一名大汉撞在一处，双双摔倒，手里的片刀也随之扔出好远，躺在地上，两个人哼哼呀呀，半晌爬不起来。说着慢，其实快着呢，只是眨眼功夫，首先冲上来的三名大汉被青年两记重腿给踢翻了。这个青年是谁啊？不是旁人，正是跟随曲清亭学艺许久的楚伯。他这两脚也大有名堂，是曲清亭传给他的蹶子腿。很快南红门追杀出来的帮众就与楚伯为首的500文东会兄弟站在一处，双方人数相当，可战斗力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刚刚交手，双方顿分高下。只见文东会这边虽然人人手中都有武器，但并不单一的使用，拳打、脚踢、肘击，身上的任何部位都可以当成武器使用。只是接触的一瞬间，南红门那边就被击倒了一整排。随着手下人冲出来的游兵见状，他吓了一跳，这些是什么人呢？怎么这么厉害？场上的局面根本就容不得他多想。南红门冲在前边的帮众被对方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稀里哗啦的退败下来，而后面的人员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一个继续呐喊着向前猛冲。这个时候倒是南红门那边的阵营开始乱了套了，游兵一看可不能再打，对方的战斗力太强，在开阔地带己方不占任何便宜，只有退回后门依仗地利才有可能抵挡得住对方啊。想完以后他高声呐喊，退回分部，所有兄弟立刻退回分部。这时候战场上已经乱成一团了，能听到他叫声的南红门帮众那是寥寥无几，撤回来的人员更是少之又少，但游兵的叫喊倒是把楚伯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看游兵指手画脚的样子，不用问，肯定是南红门那边的头目。楚伯心中冷笑一声，拎刀就向游兵跑过去了。游兵身边的南红门帮众不少，见楚伯气势汹汹的跑过来，立刻纷纷上前围堵楚伯。当双方距离还有3米远的时候，楚伯脚下加力，猛地一用劲儿，身子随之高高跃起来，借着下落的惯性，一刀顺势也狠劈下来。首当其冲的那名南红门汉子脸色顿时就变了，急忙横刀招架。楚伯并不是以力气见长的，不过他身躯下落的惯性实在是太大了，加上他自身的发力，这一刀的力道何止百斤呢？常人哪能抵挡得住啊？当啷！在一声刺耳的金鸣声中，那大汉钢刀脱手，整个人被震得坐在地上，脸色涨红，两只手臂像是过了电似的不听使唤。不等他从地上爬起来，楚伯紧接着一脚踢中他的太阳穴， 大汉闷哼一声，倒地昏厥。见楚伯勇猛，周围的南红门帮众一拥而上，开始了群攻。这南红门的帮众啊，

0: 高声呐喊，让手下人员撤退，一边快速的向分部后门跑去。战斗中的楚伯看得清楚，他心里边顿时就急了，自己好不容易把对方的头目找了出来，如果不能趁机把他干掉，等一会儿对方全部的龟缩回去死守，自己和兄弟们不知得多费多少手脚。想着他单手持刀，拳脚并用，连出几招，又打倒几名大汉，可身边的南红门帮众并未减少，反而是越来越多。眼看着游兵就快进入分部的后门，楚伯猛然大吼一声，向前一个箭步，直接用脑袋顶翻一个人，随后他使尽全力把手中的钢刀狠狠的就甩了出去。钢刀穿过南红门帮众的人群，挂着劲风，在空中打着旋，直向游兵的后心就射过去。太快了，别说游兵不善身手，而且又毫无准备，就算他身手不错，又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也未必能闪得开。耳轮当中只听扑的一声，接着又传出一声惨叫，楚伯的一记飞刀正刺中游兵的后背，由于力道太大，整个刀身都没入游兵的身体当中，沾满了血的刀尖在他胸前探出来。游兵身子不由自主的向前踉跄两步，跨进分部的后门，可刚进来，人已经靠着墙壁软绵绵的倒了下去，这人呢当时就不行了。后面的南红门帮众们都惊呆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纷纷尖叫着扑上前去。
1: 兵哥，兵哥耶！
0: 只见游兵两眼圆翻，鼻孔和嘴角都流出了血丝，人已经绝气身亡了。
1: 兵哥死了，兵哥被文东会的人给杀了。
0: 南红门帮众纷纷尖叫着，不过他们的叫喊声对正在作战的南红门人员来说打击是致命的，这回不用再下令撤退，心慌意乱的南红门帮众主动的败下阵来，就仿佛一群没头的苍蝇争先恐后的向分部后门里边挤，整个阵营乱成了一锅粥。楚伯见状神采飞扬，他侧身闪过后边袭来的一刀，接着身子向后一靠，贴近对方的身体，出手如电，一把抓住对方的手腕，肩膀顺势向后一顶，一个背摔把后面出手偷袭的那个人摔了一个仰面朝天。不等那个人起身，他一记重拳打在那人的面门，啪，那个人双手捂着脸，疼得满地打滚。楚伯不再理他，挺直身躯向前方一指，大家跟我一起杀进去，冲！游兵被楚伯一记飞刀干净利落的取了性命，南红门群龙无首，上下帮众都在拼命的向分部后门挤。如果是有秩序的往里边进，这些人用不上多久就能全部进去，但是互相一挤，很容易就被卡住。现在就是这样，十多号南红门帮众被狭窄的后门死死的卡在当中，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叫骂声、痛叫声连成一片，整个场面岂是一个乱字所能表达的？楚伯和手下的500文东会兄弟可不管那么多，他们随后冲杀上来，连片刀在拳脚，只把憋在门外的南红门帮众打的是哭爹喊娘，溃不成军。张延江见状，立刻意识到有机可乘，立即传下命令，飞鹰堂的兄弟全部掉头反杀回去。在楚伯一众和飞鹰堂兄弟的双重冲击之下，后门外边的南红门帮众被彻底打散了，一个一个抱头鼠窜，四面而逃。正在这时候，白子衣带着白家的残兵败将不知什么时候也转到后门这边，见到逃窜的南红门帮众，白子衣两眼带着恶毒的凶光，嘿嘿的笑了。他把双手向前一挥，全都给我上，抓住南红门的人，无论是谁都给我往

0: 人呢，就是这样。对越是恐惧的东西，一旦得着机会，就越会更加残忍的报复。白家的虾兵蟹将们，这个时候可是得着报仇的机会了，分散开来，四处追打南红门逃跑的帮众，场面变得更加热闹。咱们且说冲在前边的楚伯他们，把后门外边的南红门人员打垮了，毫不停顿，立刻又向分部里边发起冲击。人员折损大半的南红门，此时哪里还能抵挡得住啊？被楚伯等人逼得连连后退，大批的文东会兄弟也跟着杀进了分部当中。咱们再说前门，三眼儿正与南红门帮众恶战，他忽然听到身后一阵大乱，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急忙虚晃一刀，退回到己方的阵营。他只见血杀人员冲上来，他对冲在最前面的江森一声就问：“老森，你怎么上来了？”“
1: 哎，三儿哥，刚才东哥打了电话，让我带着兄弟们助你一臂之力。”
0: 这本来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三眼儿听了以后，老脸却变得涨红。东哥让老森助自己，这明显是认为自己进攻不利，无法解小爽之忧。想到这儿，他狠狠的一跺脚，什么话都没多说，怒吼一声，双手持刀，又重新向南红门帮众冲过去。接连劈倒对方三名大汉以后，三眼儿深深的吸口气，挺直腰身，大声的吼叫：“凡我龙堂兄弟，都给我往前冲！谁要是胆小不敢上前，别怪我三眼儿翻脸不认人！”说话间，他眉心处的树疤都因为充血而变得猩红起来。看得出来呀，三眼儿那是急火攻心了。龙堂兄弟哪敢不尽力呀，一个一个都是豁出性命，卯足了劲儿向前冲。江森站在原地没有动，默默的观望着在前边冲杀的龙堂人员。这时候，血杀核心人物之一的周小生来到了江森的身旁，他一边把手上的黑手套系紧，一边说：“森哥，我们也上吧。”“
1: 不，不着急。森哥，东哥不是下令了吗？让我们协助龙堂的兄弟。”“
0: 哎呀！”江森苦笑起来，现在就算冲上去也没用，前面挤满了龙堂的人，己方根本就打不到南红门，而且自己现在如果插手，估计三眼就得马上发疯，没准闹出什么事儿来。他微微的摇了摇头说：“小生，让兄弟们再等等，相信即使不用我们出手，三眼哥也会把麻烦解决的。”周小生奇怪的看了一眼江森，似懂非懂的答应一声，然后转过身形，冲着后边蓄势待发的血杀众人摆了一下手，示意他们先不要上前。三眼带领龙堂兄弟展开三次奇攻，本就处于劣势，抵挡不住的南红门帮众顿时减员了数十号。见剩下的那些南红门帮众都已面露惧色，斗志全无，三眼儿把眼睛瞪得滚圆：“再给我冲一次，这一次无论如何也要给我杀进去，杀呀！”龙堂兄弟齐声呐喊，又开始发动了第四次奇攻。这一轮猛攻对南红门造成的打击呀，那是十分致命的。

人员又倒下了一片不说，就连带队的小头目也在混战当中挨了好几刀，惨死于血泊当中。见状，三眼不再客气，又顶了上去，双手握着开山刀，大声的吼叫：“不想死的就给我滚开！”说话间，他向前急冲，看着好像猛虎下山似的三眼，南红门帮众彻底泄了气了，仅存不多的人员吓得纷纷向两侧退让。三眼一路畅行，直接来到正门前边，举目一瞧，刚好看到有两名大汉背对着自己，他急步上前，手中的开山刀连挥，随着两声咔嚓声，那两名大汉双双惨叫着倒地。直到这个时候，大厅里的南红门帮众才意识到正门已经被文东会给冲开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58集。看着好像猛虎下山的三眼，南红门帮众可是彻底泄了气了，他们仅存不多的人员吓得纷纷向两侧退让。三眼一路畅行，直接来到正门前边，举目一瞧，刚好看到有两名大汉背对着自己，他急步上前，手中的开山刀连挥，随着咔嚓两声，那两名大汉双双惨叫着倒地。直到这个时候，大厅内的南红门帮众才意识到正门已经被文东会给冲开了。当他们纷纷转身准备迎敌的时候，三眼带着龙堂兄弟已经突杀进来，浑身是血的三眼好像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魔，手中的开山刀化成了招魂幡，刀光闪烁之后，总会伴随着撕心裂肺的哀嚎声和喷射而出的血泉来。三眼一边砍杀面前人山人海的南红门帮众，一边疯狂的大叫：“小爽，小爽，你他妈给我单一声，小爽！”说话间，在他侧面突然刺来一记暗刀，他把身子一拧，片刀贴着他肚皮掠过，不等对方收招，三眼反手一刀把出手偷袭那人砍翻在地。他抹了一把脸上滚烫的血，咬牙嘶喊着：“南红门的杂碎，我兄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要你们统统偿命！”周围南红门帮众被三眼脸上的狰狞和杀机吓得背后直冒凉气，不由自主的齐齐后退。正在这个时候，忽然听见南红门阵营当中传出响亮的吼声：“三眼哥，是你吗？我在这边，看见我了吗？”听到那熟悉的比常人高八度的嗓音，三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提刀高喊：“你再说一遍！”“我在这儿呢！”“你他妈的死三眼，关键时刻耳朵怎么这么背呀？”没错，是小爽。这回三眼可是听清楚了，这肯定是小爽的声音。他欣喜若狂，心中一暖，眼圈红了，眼泪差点掉出来。他忍不住举刀哈哈大笑，回头对龙堂的兄弟叫喊着：“我兄弟没事，我兄弟没事，兄弟们再给我继续冲杀，咱们今天要砍下向问天的脑袋！”“杀呀！”李爽的平安无事让文东会众人都长出一口气，斗志变得更加昂扬，冲杀起来也更加有劲儿。这个时候，萧方是真没办法了，双方在人数上、实力上的差距，不是靠超凡脱俗的指挥能够弥补的。望着杀红了眼的龙堂人员，还有不停溃败的几方兄弟，他心里第一次意识到己方以前的认知有很大的错误。其实北红门并不是己方

0: 最大的威胁，而真正的最大威胁恰恰是来自于以前被己方看不上眼的文东辉。福双至，祸不单行。就在萧芳几乎要绝望的时候，从后面慌慌张张又跑来一名南红门的小头目，到了萧芳近前，声音颤抖的叫喊：
1: 萧大哥，大事不好，兵哥被杀，文东辉的人要从后门杀进来了。
0: 啊！萧芳听完这话，脑袋一沉，险些坐地上。现在南红门的状况正应了"屋漏偏遭连阴雨，船破又遇顶头风"这句话了。萧芳呆呆的站在原地，良久说不出话来。时间不长，大堂后边一阵大乱，喊杀声连天。那名小头目身子一哆嗦，急忙拉了一下萧芳的衣角：
1: 萧大哥，敌人杀进来了，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0: 完了，可是晚了，己方在上海苦心经营的势力是彻底完蛋了。萧芳闭上眼睛，悠悠苦叹。过了好一会儿，他长长吸口气，转身便往楼上走，便传下令去，面无表情，语气毫无波澜，让兄弟们放弃抵抗，统统退回到顶楼死守。萧芳走了，而且传下撤退的命令。早已被打得心惊胆寒的南红门帮众哪儿肯继续作战呢？一窝蜂似的就往楼上跑。南红门跑的可是真快呀！只是转眼功夫，大堂里的南红门帮众已经跑得一干二净。三眼并不追击，而是举目向四处乱看，寻找李爽的身影。可是大堂里除了伤者和尸体之外，就是己方的兄弟，哪有李爽的影子？三眼环视一周，顿时就急了：
2: 小爽，老肥哪儿呢？
0: 喊了两声无人搭言。三眼突然觉得自己的脑袋好像被人狠狠的打了一记闷棍，耳边嗡嗡直响。直到这个时候，他面前不远的地方突然伸出一只手，同时传出微弱的声音：
1: 三眼哥，别找了，我在这儿呢。
0: 三眼身躯一震，呆了两秒，急步上前，低头一看，只见李爽像血葫芦似的躺在地上，正冲着自己咧嘴呢。
1: 他妈的！
0: 三眼又惊又喜，笑骂一声，伸手抓住李爽的脖领子，把他从地上硬拽起来。
1: 你原来你藏在这儿，我还以为你他妈的让南红门给挂了呢。
0: 李爽也想笑，但是却笑不出来。深陷南红门的重围，李爽早已经拼得精疲力尽，完全靠求生的本能和超强的意志力在支撑着。此时南红门撤退，三眼等人到了，危机解除，他严重透支的体力再也坚持不住。李爽扶住三眼的肩膀，勉强站住，然后扭头巡视四周。
3: 和我一起杀进来的那些兄弟们都完了。
0: 三眼皱皱眉头，脸上露出悲色。过了一会儿，他轻拍了一下李爽的胳膊：
4: 血债血偿，小爽，你先去休息，去医院陪陪强子，接下来的事儿交给我了。
0: 说着话，他向身旁的龙堂兄弟甩了一下头，左右众人立刻会意，纷纷上前小心翼翼的扶住李爽。他们说：爽哥，我们送你去医院。本来李爽是不想走的，还打算继续参与战斗，可是耗尽最后一丝力气的身体已经不受他的控制，

0: 在龙堂众人的护送下，李爽被送进医院。等李爽离开以后，三眼握握拳头，振作精神，一边指挥下面兄弟运走己方伤员，一边开始着手布置接下来的进攻。这时候，楚伯和张延江等人也从后门杀进来，双方在大厅碰面，兵合一处。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南红门分部的顶楼，现在南红门人员基本都聚集在这里，包括向问天、萧芳在内的南红门核心。对于目前紧迫的局势，南红门的干部都是一筹莫展，现在分部的大厅已完全落入文东会之手，恐怕用不了多久，文东会便能控制分部顶楼之外的所有楼层，己方想突围出去，成功的希望少之又少。如果坐在这里死等援军，那也不太现实。如果从上海周边地区聚集起大量援军，再以最快速度赶过来，至少也需要2天的时间。文东会根本不会等那么久，以己方岌岌可危的状况，也撑不了那么长的时间。突围不行，等也不行。南红门的干部们一个一个急得抓耳挠腮，不知如何是好。看出众人的心思，萧芳暗暗叹口气，对向问天说：向大哥，我们在上海这场仗已经打输了，我们不能再留在这儿，应该尽早离开。旁边的众干部连连点头表示赞同，可是关键问题是己方得怎么撤呀？向问天转过身形，走到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手扶着窗棂，俯视窗外，面无表情，久久无语。要撤出上海，向问天是真不甘心，也不愿意。他明白，以谢文东的作风，一旦把己方逐出上海以后，再想回来，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南京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悠悠的叹口气，忍不住抬起手来揉着又疼又胀的额头。萧芳见状上前一步，面露急色，但还是尽量放缓自己的语气，低声说：向大哥，别再犹豫了，快做决定吧。这时候一分一秒都是宝贵的，文东会和北红门的这次全面进攻明显是早有预谋，说不定对方的大批援军正在赶往上海进发的路上，如果等对方的援军赶到，自己这些人就彻底的走不出上海了。向问天咬了咬嘴唇，拳头握得紧紧的，又沉默片刻，猛地一捶窗面，他转过头来沉声说：小芳，给警方打电话吧。小芳听到这话，精神为之大振，他深深看了一眼向问天的背影，随后掏出手机给警方打去电话。向问天和小芳的心里边都清楚，目前能帮己方突围的只有警察。萧芳直接给警察局长张红军打去电话，南北红门大战，警方哪敢闲着呀？虽然没赶过来，但是多数的警员都留在警局里边值班，彻夜未眠。这个张红军也不例外，他突然接到萧芳的电话，十分意外。萧芳直截了当地说明自己的意图，让他立刻带全部的警察赶。

0: 南红门分部压制文东会，保障己方安全离开。张红军听完他的要求，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他连声说，那不行，我如果帮了你们，文东会、北红门还有谢文东都是不会放过我的。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要多少钱你开价吧。这可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关系到200万美金送我们离开。这么多钱你一辈子也赚不到，你完全可以带上你的家人离开中国，无论去哪儿都可以舒舒服服的过一辈子。你如果不帮我们，你和你的家人也同样活不成，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张红军脸色变得异常难看，做警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职位越高所要面对的方方面面也就越多，有时候外界的因素会逼得你不得不同流合污。肖芳没和张红军多废话，他继续说，趁现在谢文东不在上海，你赶快决定，不然的话我们完蛋，你将成为我们的第一个陪葬品。
1: 那你们把钱准备好。
0: 肖芳嘴角一挑，阴阴的笑了，然后把电话挂断。警方的车队刚出警局大门，案组的眼线就把消息传给了三眼。在这个关键时刻警方来了，三眼恨得牙根直痒痒。本来他还想对楼顶的南红门残部发动最后一击，但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他立刻下令让兄弟们处理南红门的死者和伤员，同时清洗现场的血迹。当警方赶到南红门分部的时候，里里外外已经被文东会人员清理干净，地上擦得锃亮，一尘不染，空气当中飘荡的血腥味也被空气清新剂和烟味所覆盖。不是内情的人如果看了这个场景，做梦也想不到这里刚刚发生过一场规模浩大的黑帮火并。下了警车，张红军与众警察走进南红门分部当中，环视四周，暗暗感叹，文东会收拾残局的效率之高，简直令人咋舌。这时候三眼儿从文东会的人群当中走出来，到了张红军面前站住，他歪着脑袋打量他几眼，局长先生带着这么多警察来这儿有什么事儿吗？
1: 我们刚刚得到举报啊，说是这里有黑帮火并，所以过来看一下啊。
0: 三眼眨眨眼睛，向前凑了几步，贴近张红军耳边压低声音说，
2: 大家都是明白人，说话也就不用拐弯抹角了。文东会做事，局长先生你最好不要管。
0: 张红军艰难的咽口唾沫，满脸的干笑，他是想不管，可是不管不行啊，南红门那边也在用他和他的家人的性命在要挟他。 张红军在心里叹口气，没有多说什么，冲着身后的众警察们一甩头说，你们去楼上看看。警察们不管那么多，随着张红军一声令下，齐齐动身向楼上快步走去。见状，三眼的脸色立刻就沉了下来，两眼凶光毕露，恶狠狠地盯着张红军。
1: 局长先生，我希望你能明白你现在在干什么。
3: 我也没办法呀。
0: 说着话，他擦着三眼的肩膀而过，也向楼上走去。看着他的背影，三眼双眉竖立， 右手抬起来，摸向腋下的开山刀。张延江吓了一跳，生怕三眼冲动误事，急忙来到他的身边，把他抬起的胳膊给按住。
3: 三眼哥，别冲动。
0: 张延江倒是多虑了。三眼虽然冲动，但也是顾全大局的人，他不会傻到在众目睽睽之下就把警察局长一刀给劈了。他抬手摸刀，只是含愤做出的下意识动作罢了。三眼深深吸口气，点点头，抬起的手又放了下去。
3: 三眼哥，向文天现在还不能死，就算要杀了他，也不应该由咱们动手。哼，应该东哥动手，明白了吗？
0: 三眼轻轻的答应一声，知道张延江这么说只是在给自己吃宽心丸。时间不长，在众多警察的押解下，南红门帮众从楼上走了下来。举目观瞧，南红门人数虽多，但是不少都有伤在身，一个一个脸色苍白难看，士气低落，毫无斗志。三眼看在眼里啊，他直跺脚。以南红门现在的状态来看，如果警察不来，自己只需一轮猛攻就能把南红门轻松击垮。只可惜，想着，三眼就更恨张红军，看他的眼神几乎能冻死一头大象。张红军呢，他是暗暗咧嘴，头都没抬，更不敢去看三眼，步履飞快，急匆匆的走出南红门的分部。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59集。贾红军暗暗咧嘴，头都没抬，更不敢去看三眼，他步履飞快，急匆匆地走出南红门的分部。当向问天和萧芳走过三眼面前的时候，三眼重重哼了一声说，
3: 哼，这回你们依仗着警察得以脱身，我看你们下次怎么办。
0: 向问天没理会三眼，萧芳倒是扭过头来看着他，冷笑着说，
5: 你别得意的太早喽，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我们走着瞧。
3: 哼，靠着警察脱身的缩头乌龟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大言不惭？
5: 什么狗屁的南红门呢？啊，我都替你们觉得脸红。
0: 这次把警察找来做护身符确实不够光彩，萧芳老脸一红，不再多说什么，只是狠狠的瞪了一眼三眼，随着向问天走了出去。与文东会这一战，南红门输的可以算是一败涂地，后起之秀游兵阵亡，周挺身负重伤，下面的帮众连死带伤，加上逃跑的，损失的人员不计其数。如果不是最后把警察搬出来救驾，向问天、萧芳、周挺等南红门的核心人员恐怕一个都活不成，到时候南红门也得陷入崩溃的境地。只此一战，南红门在上海的势力彻底被击垮，其社团的主力也遭到重创。南红门惨败的原因还有很多，除了准备不足以外，其中的重中之重绝对要算是上海本地黑帮的倒戈。这些原本被南红门看不上眼的小社团小帮派，却偏偏在争斗的初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极大的消耗了南红门实力的同时，还使文东会和北红门的实力得以保存。此消彼长，使胜利的天平逐渐倾向于北红门和文东会这一边。

0: 南红门忽略了一点，敌人看重的往往就是己方最为重要的。谢文东费了那么大力气去拉拢上海本地的黑帮，这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在警方的护送下，向问天等人悄悄撤离出上海市区。另一边，与北红门经过一场恶战却没有占到任何便宜的纳伟、贾洪刚、辛丑等人也带着各自手下急匆匆地赶过来与向问天会合。南红门在上海的帮众足有几千号，可是到了现在呢，被他们带出来的兄弟只剩下区区的几百人，其状堪是悲惨。萧芳看着向问天，低声的问：“向大哥，我们现在暂时撤到杭州吗？”南红门现在距离上海较近、势力又雄厚的、人员众多的地方，只剩下杭州了。向问天反问：“青帮最后失败的地方在哪儿？”萧芳先是一愣，随后他垂下头来。青帮最后失败的地方就在杭州，那么不可一世的傲天也恰恰是命丧在那里。这虽然和南红门没有直接关系，但心理上却多少有些阴影。向问天长叹口气，落寞地说：“我打算先回广州。”上海对南红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广州本部以外，南红门最重要的据点就在上海，苦心经营了数十年才达到目前的规模。可惜一场惨败使之以前所付出的种种努力都付之东流。向问天觉得愧对南红门的历代掌门大哥，他此时也有些心灰意冷。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萧芳当然能够理解向问天现在的心情，本想劝他两句，可又不知该说什么好，嘴角动了动，最终还是把到了嘴边的话给咽了回去。他点头说：“好，向大哥，我们就回广州，重振旗鼓，以后寻找机会再和北红门、文东会决一死战。”向问天看了一眼萧芳，报以苦笑：“重振旗鼓，谈何容易？”正在说话间，突然南红门的眼线传回消息，说是北红门的大队人马已经追杀过来。听到这个消息，南红门众人都是一惊，紧接着纳伟暴跳如雷的说：“北红门真是欺人太甚，向大哥，我们就和他们拼了吧。”向问天和萧芳齐齐摇头，他们两个都明白，以己方目前的状态，哪里是士气正盛的北红门的对手啊？如果硬拼，搞不好就会全军覆没。萧芳举目环视众人，最后把目光落在辛丑的脸上，试探性的说：“辛丑，你带200兄弟留下来殿后，掩护我们大家离开，可以吗？”辛丑看看向问天，再瞧瞧其他众人，没有过多考虑，他点头说：“向大哥，没问题。”萧芳暗暗点头，关键时刻还得自己推荐的兄弟能顶事儿，此时留下来殿后，等于要阻拦北红门的主力，一个不小心就得把命给搭上，危险之极呀。萧芳拍了一下辛丑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务必要小心， 我在广州等你回来。
2: 好。
0: 辛丑重重的点下头。向问天、萧芳等人急速而去，留下了辛丑以及200号南红门帮众。南红门帮众此时都是提心吊胆，没等开战呢，手脚已经开始哆嗦起来。辛丑倒是满不在乎，正所谓艺高人胆大，他认为以自己的本事，就算再不济逃命应该是绰绰有余的。大概等了10多分钟的时间吧，只见前方的公路上出现2道灯光，接着是4道、8道，时间不长，再观望公路，铺天盖地的都是汽车，就好像一条长长的火龙。等车队接近的时候，马达声齐响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即便是辛丑看到这番阵势，也是暗暗吃惊，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北红门的车队在辛丑等人10米开外的地方停下来，接着车门齐开，从车里跳出来黑压压一大片的北红门帮众，举目观望，人头涌涌，数都数不过来。随着一声长啸，在北红门的阵营里走出一位青年，他身材高挑，相貌英俊，手里握着一把狭长的唐刀，乌突突的刀鞘难以遮掩其中的锋芒。这个人正是任长风，他提刀上前走几步，打量一番辛丑，随后又瞧瞧他身后的200南红门帮众，把嘴角一撇，脑袋高高抬起来。向问天就留下你们这点人来送死？辛丑心思急转，如果拼群战，己方这点人恐怕不够北红门塞牙缝的，想要拖延时间的话，必须得先把任长风制住。想完以后，他灵机一动，面露轻蔑之色，嗤笑说：任长风，你狂什么呀？你们北红门有什么了不起的？只是仗着人多取胜罢了。任长风目露杀机，脸色阴沉，冷冷地注视着辛丑，一句话都没说。辛丑伸手指着任长风的鼻子，挑衅似的说：哼，有本事你就过来跟我一战，如果能把我打赢了，我和我后边这些兄弟随你摆布。不等他把话说完，任长风怒吼一声，拎刀上前：哼，和你单挑又如何啊？说话间，手里的唐刀横扫向辛丑的脖子。辛丑啊，他要的就是这个。见任长风上当，他暗笑一声，脑袋向下一缩，身子急向任长风的胸腹撞来。任长风和辛丑交手过数次，对他的招式有所了解。见对方撞过来，他不慌不忙收刀往下猛刺，直取辛丑的天灵盖。嗨，来得好！辛丑的身子贴着地皮滴溜一转，轻松的把任长风的刀闪开了。任长风出手如电，刷刷刷，又是连刺3刀。辛丑的身法那是异常灵活的，身子就像泥鳅，滑不溜秋的避开任长风的前2刀以后，眼看着第3刀刺过来，他腰身一拧，让开锋芒，紧接着胳膊肘往回急缩，刚好把任长风的刀身死死的给夹住。他片刻也没停顿，另一只手一晃，袖口当中弹出一把闪烁着蓝光的匕首，恶狠狠的刺向任长风的胸口。任长风冷笑出声，握着刀把的手猛地按到崩黄，只听当啷啷一声，唐刀离鞘，接着手腕一翻，把辛丑刺来的匕首给挑开，随后唐刀又在空中画出3道利电，分取辛丑的上中下3路。辛丑不敢抵起锋芒，双腿用力的向前边一蹬，身如落叶，轻飘飘的退出1米多远，躲开了任长风的3刀。站稳以后，他把肋下夹着的刀鞘抽了出来，翻看2眼，冲着任长风咧嘴一笑， 突然手腕一抖，还给你。随着他的话音，刀鞘仿佛变成一根离弦之箭，直直射向任长风的喉咙。任长风把刀往外一挥，当啷，刀鞘受力在空中打着旋，就飞到了一旁。可是啊，他刚把刀鞘挡开，辛丑双手持笔也到了任长风的近前了。现在他是使出了真本事，与任长风几乎是身子贴着身子，双笔挥舞开来，向任长风施展开疾风暴雨般的抢攻。辛丑的出招可是太快了，两只匕首上下翻飞，别说是出招招架，几乎让人目不暇接，看都看不清楚。连性格那么高傲的任长风都忍不住被逼得连连后退，左躲右闪，好不狼狈。如果在以前呢，以任长风的本事，这时候早就受伤了。但是和袁天仲在一起切磋，让他受益匪浅。可即便是如此，他仍然招架不住。时间不长，他的衣服被划开十多条口子，虽然没有伤到皮肉，但其状已经狼狈不堪。在后边观战的孟寻心里边一颤，暗道一声厉害啊！他见过的身手高强的人并不少，但是还从来没见过谁的招法像辛丑这么快的。看样子任长风可能随时会伤到辛丑的手里。想到这儿，他有些沉不住气了，微微摆了一下手，周围的几名北鸿门头目立刻会意，纷纷把各自家伙都抽了出来。这时候张一反倒向众人连连摇手，孟寻不解疑惑的看着他。张一说，现在让兄弟们动手，长风肯定会怪你。孟寻皱着眉头看着战场上形势岌岌可危的任长风，顾虑重重。他说，如果不出手，我怕长风会伤在辛丑的手里。张一没说话，只是轻叹口气。果不其然呢，正在说话间，长风一个没留神儿，被辛丑的反手一刀伤到大腿，伤口不深也不长，可是仍然疼得任长风直咧嘴。他动作稍慢，辛丑的刀又到了近前，任长风勉强提刀格挡，可是挡住一只匕首，却挡不住另外一只，呲的一声。辛丑一刀过去，又把任长风的肩膀挑开一条小口子。哈，太慢了，太慢了，你的动作太慢了。辛丑一边疯狂的出刀，一边连声的喝喊。任长风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羞辱啊？他的肺都快气炸了。怎奈实力确实比不上辛丑，被辛丑的连续抢攻一直逼退到己方阵营的边缘。这个时候不用张一孟寻下令，北鸿门的兄弟哗啦一声纷纷抡刀冲上前去，把任长风护住。辛丑暗暗皱眉，任他身手再高强也拼不过这么多的北鸿门帮众啊，无奈之下他只好抽身退回到己方阵营。北鸿门帮众再看任长风，他这身上啊，大大小小的口子啊，得有20多处，伤到皮肉的也有4-5处之多，血顺着外衣的裂口流淌出来。大家伙是心惊不已，齐齐出手把任长风搀扶住，七嘴八舌的就问任长风：“任大哥耶，你怎么样了？任大哥怎么样了？”任长风挥手把身边众人推开。一张白脸已经变成了大红脸，他呼哧呼哧喘着粗气，也不知道他是累的还是气的。他两眼死死盯着站在南红门阵营前边的辛丑，拳头握得咯咯作响，良久说不出话来。身上的几处伤口并不严重，最大的伤口也没超过小手指长，而且仅仅是划伤了表皮。这倒不是辛丑有意手下留情，恰恰相反，他非常希望自己能杀死任长风，或者能把他擒下。不过任长风的反应太快，辛丑在短时间内根本拿他无可奈何。任长风是憋了好一会儿，才重重的哼了一声， 不再冲动的去和辛丑单挑，把手中的唐刀往前边一挥，杀，一个不留。北红门众人就等他这句话了。任长风话音刚落，周围响起一片呐喊声，北红门的帮众如同潮水一般直向南红门帮众涌过去。往上看，一把把高高举起的片刀在月光下散发着幽光，组合到一起好像一面巨大的镜子。辛丑暗吸口凉气，没能干掉任长风，又没把他擒下这一仗，想要尽可能多的拖延时间是不可能了。想完以后，他振作精神，侧头高喊：兄弟们，为了保护向大哥，为了社团，我们今天只能拼死一战，上吧，和北红门的兔崽子们拼了，
2: 拼了，
0: 拼了。这人呢就是这样，当恐惧超出极限以后，便不再恐惧。看着眼前铺天盖地冲杀过来的北红门帮众，南红门这200号人也都豁出去了，非但没有吓破胆，反而主动的冲杀过去。不过这也是自杀式的主动出击。南红门这200号人和北红门那边刚一接触，就被淹没在人家的人海当中。举目观望战场，到处都是身穿黑衣的北红门兄弟，而身穿白衣的南红门人员被困在人海当中，只能听到喊杀声，却看不到任何的身影。双方的人数、实力，甚至斗志、气势都相差悬殊，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战斗开始的快，结束的也快，前前后后加在一起只用了10多分钟。当北红门众人退下去的时候，再看场内留下满地的南红门伤员和死者，痛苦的哀嚎声、救援声此起彼伏，声音之惨烈仿佛来自地狱。任长风向身边的几名北红门头目一甩头：给我把辛丑揪出来！几名头目齐声领命，在南红门的伤者与死者当中仔细查找一番，却是没有发现辛丑的踪迹。几个人又是重新找了一遍，仍然一无所获。随即他们相互看看，纷纷返回到任长风近前说：任大哥，我们没有发现辛丑。任长风目露茫然，正要亲自搜查，张一和孟寻同时把他拦住，异口同声地说：不用找了，辛丑非常狡猾，他刚才肯定是趁乱跑了。跑了？任长风一惊，仰头向公路左右观望，这路边都排满了高大的树木，加上现在又是深夜，黑咕隆咚的，什么都看不清楚。他气得跺跺脚：他妈的混蛋，跑得倒快，我去追他。说话的时候，他把目光看向张一和孟寻，好像在询问他们俩的意思。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而且就算追上也没用，南红门其他地区的援军很可能已经赶去支援向问天了。哎呀，长兄你怎么不早说，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就不和辛丑单挑耽误时间了吗？你根本就没给我们说话的机会吗？可不是吗？任长风和辛丑刚碰面，话都没说上几句就打到一处。当时张一要喊他回来，以任长风的性格他会听吗？任长风老脸一红，看看张一，不好意思的搓手干笑了两声。任长风和辛丑一战为南红门在上海的争斗画下一个句号。向问天虽然成功摆脱任长风的追杀，但那也是靠牺牲200兄弟性命的代价换回来的。好在辛丑比较机敏，在争斗刚开始就逃之夭夭，没有成为牺牲品。南红门撤出上海，最忙的就属北红门了。上海太大了，场子呢也太多了，想要彻底清空南红门的残余势力，也得颇费一番周折。 张仪临时又同己方的其他堂客

烧掉大批兄弟，全面接收南红门留下的厂子。只是干这一件事情，北红门就足足用了三天的时间。至此以后，上海地区的一山二虎之势已经不复存在，只剩下北红门一家了。上海对南北红门双方来说，不仅是地域要点，而且也是经济重地。上海的失败，对南红门本就不太乐观的经济来说，无疑又是一次雪上加霜的打击。上海一战也成了南北红门对决的转折点，南红门从局部占优的局面开始逐渐转成全面的被动，而且这种被动的局面直到南北红门一统之前也再也没有逆转过来。成功占下上海，谢文东似乎没有任何要回来的意思，仍然留在替市度假。北红门这边还是由任长风全权负责大局，好在有张一和孟寻协助任长风，他也倒不怎么劳累。但是有一件事情让他感到头疼，谢文东和任长风都曾在召集上海本地黑帮老大的会议上许下过诺言，称一旦把南红门势力逐出上海，其地盘和厂子全部交由上海本地的黑帮去瓜分，北红门一寸不要。现在各黑帮为了帮北红门都付出了惨重代价，人员伤亡无数。但庆幸的是，南红门还真被北红门和文东会打出上海，各黑帮老大们也顺理成章的找上门来，要求分得属于自己的那块地盘。当然他们不会去找文东会要，几乎每个老大都不约而同的来找任长风。任长风最讨厌的就是应付这种要费口舌的事情。这一天，任长风实在被络绎不绝找上门来的老大们烦得快发了疯，他请来张一和孟寻，直截了当的就问：现在南红门的地盘已经被我们接收了，而东哥曾经却许诺过打下的南红门地盘都分给那些上海的各个黑帮，你们俩说这个地盘到底给不给他们？张一眨巴眨巴眼睛，他笑着说：东哥说给，当然就要给了。任长风直勾勾看了张一半晌，他说：南红门的地盘可是我们和文东会的兄弟用血用汗硬拼过来的，白白分给那些乌合之众的老大，对不起，我做不到，我想东哥也做不到这一点。这时候孟寻突然大笑起来，任长风莫名其妙的看看他，十分客气的问：孟先生，你笑什么？孟寻反问：现在我们打下上海，长风，你说东哥应不应该回来主持大局啊？任长风想也没想就说：当然应该回来。那东哥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这个，哎，孟先生，你说为什么呢？长风啊，东哥是承诺过要把上海的地盘分出去，不过那只是为了拉拢黑帮老大向我们倒戈的一张空头支票罢了。实际上啊，东哥非但不会把我们手里的地盘让出一分一厘，反而还会把以前给出去的那些地盘连本带利的拿回来。但东哥是一帮之主，说话不能言而无信，否则难以服众，也会让社团的名誉扫地。不过

0: 如果还有人向我索要地盘儿，长风，那你就再用你的刀砍下他的脑袋。任长风仰面笑了，看着笑得开心的任长风和孟寻，张一暗暗摇头。他脑海当中突然闪过一个并不恰当但又很贴切的词儿：狼狈为奸。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上海对南红门而言是重地，对北红门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把地盘分割出去，北红门在上海的势力根本不可能稳固，一旦有个闪失，那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和牺牲都白费了。所以于情于理，北红门都不可能把抢占下来的地盘分给那些黑帮。对于这一点，张毅心知肚明，谢文东不回上海主持大局，他也能理解。不过出尔反尔，毕竟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当然更没什么可笑的。单论为人这一方面，张一可比任长风和孟寻正直的多了。傍晚，任长风去了医院，一是探望火并当中几方受伤的兄弟，再者也是慰问文东会那边的伤员。文东会的伤员呢，可要比北红门这一边多得多，尤其是虎堂和飞鹰堂人员的伤亡都超过半数。当任长风看到身上缠满绷带躺在病床上的高强时，心中感动，眼圈也红润起来。此时三眼、李爽等文东会的高级干部也都在病房，看到任长风纷纷起身相迎。任长风连连摆手示意大家不要客气，然后关切地问强子的伤势怎么样了。不等旁人说话，躺在病床上闭着眼睛好像在睡觉的高强突然把眼睛睁开，咧嘴一笑说：我没事，好得很。他这倒不是装出来的，高强的伤势看起来严重，身上到处都是绷带，而实际上伤口都是皮外伤，没有伤到筋骨，只需要短时间休养便无大碍。见高强脸色虽然苍白，但说话的时候底气还足，眼中还不时流露出神光，任长风就放下心来，快步走上前去，握住高强的手，欣慰地说：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任长风和文东会的干部那是相识多年的，感情也非常深厚，看到高强平安无事，喜悦之情自然流露出来。他坐在病床边，与众人和高强说了一会儿闲话，然后切入主题。他说：我打算这两天再一次召集上海地区的那些黑帮老大们开一次会。他不提这件事情，三眼儿也要提。闻言三眼儿就笑了，他问长风啊：你不是真要打算开始分割地盘了吧？
2: 分地盘？
0: 没门，我一寸地盘都不会分出去，正相反，开会的时候谁他妈的敢开口向我要地盘，我当场就做了他。长风啊，白子一那边怎么办呢？这两天他可是追着我要黄埔地区呢。三眼哥，我也想说说这件事儿啊。哼，把黄埔区的厂子都让给他，简直是白日做梦。白子一的地盘太大了，我们当初给他的好处也太多了，哼，我觉得现在是到了该收回的时候了。三眼哥，你的意思呢？任长风话里的意思很明显，是准备向白子一下手，不过他也知道，

三眼儿和白子怡的交情不错，他要对白子怡下毒手，还得问问三眼儿的意思，防止到时候大家闹得不愉快。三眼儿这个人呢，是比较重情义，和白子怡合作那么久，之间也是有些感情的。他垂下头来，叼起一根烟，但是并没点着，沉思片刻，他说：“能不能给他一条活路？”我想给他活路，只怕向东哥那边没办法交代。东哥的为人，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一旦结下仇怨，就绝不会再手下留情，一定会斩草除根的。如果抢了白子怡的地盘，他又怎能不怨谢文东呢？放白子怡活命，他也一定会暗中想办法进行报复，留下来是个大麻烦。而谢文东又是一个怕麻烦的人，所以做起事来向来很干净，不留任何的余地和遗漏。三眼深知谢文东的作风，摇头呵呵的笑了。他说：“这件事情上，我没什么疑问，长风就按照你的意思做。”得到三眼的首肯，任长风也在心里松了一口气，走上前来拍了拍三眼的肩膀，说：“三眼哥，其实白子怡一开始就是我们去利用的对象，而且对他这种人也没有必要讲什么情义。如果真把他留下来，那就等于是在咱们身边安放了一颗定时炸弹。”三眼也笑了，他说：“没错，三眼啊，是一个识大体的人，有些事情一点他就通。”和三眼商量妥当，任长风这才开始着手发出请柬，邀请上海各黑帮老大一起来北红门的分部聚会。现在北红门和文东会都在上海设立了分部，南红门跑路了，他们留下来的分部也顺理成章的被北红门和文东会所霸占。现在啊，两个社团搬到一处，不过双方下面的兄弟可不再像以前那么矛盾重重，而是相敬如宾，相互敬畏有加了。这个让谢文东感到为难的问题，就在双方的并肩作战当中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接到北红门请柬的黑帮老大们都是十分的兴奋。北红门又发起聚会，不用问呢，这次聚会的主要目的肯定是分割南红门遗留下来的那些地盘。接到请柬的老大们一个一个喜出望外，而没有接到请柬的老大们则是垂头丧气，只能干瞪眼儿看着人家眼红，暗暗埋怨自己当初顾虑太多，没有出力去帮北红门的忙。两天以后，聚会在北红门的分部如期举行。这一天呢，北红门分部的大门前那是热闹非凡，车水马龙，人流不断，进进出出的北红门人员一个一个都是满脸的喜庆之色，把每一位前来参加聚会的老大都客客气气的请进分部。如果单从表面上看，谁都不会想到这次聚会会变成一场地狱之旅。会场里边，现在北红门分部可以说是阔气之极，不仅空间大，设备也全，装饰的更是漂亮非凡，富丽堂皇，走在厚厚的地毯上给人一种轻飘飘的舒适感。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主要干部们暂时都没到场，负责接待众老大的是张居峰。今天呢，张居峰可是显得格外精神，衣冠楚楚，红光满面。孟寻向他交代过，说今天不仅是召集黑帮老大们的聚会，又是北红门的庆功会。在组织和领导各黑帮与南红门的作战当中，他居功至伟，功不可没，一定会得到大大的提升。有了孟寻在他耳边吹风，张居峰哪能不高兴啊？

0: 见谁都笑啊，一张大嘴自聚会开始一直都没合上过。
1: 哈哈，张大哥啊，张大哥。
0: 随着一阵大笑声，张远胜、方宇、梁鸿松这三位老大从会场外并肩走进来，看到张居峰以后，三个人快步上前，又是握手又是打招呼寒暄，显得和张居峰十分的近乎。等左右暂时没人的时候，张远胜小心翼翼的低声询问：
2: 张大哥，我们兄弟能分到哪个地区的地盘，你现在知不知道啊？
0: 这件事情啊，张居峰根本就不知情，他故作神秘，摇头晃脑的说：
2: 哈哈，到时候就知道了，放心吧，少不了你们兄弟的。哎，那就好，那就好啊。
0: 这三位老大放声大笑，谢过张居峰，各找位置坐下。众老大们心情愉快，坐在会桌两旁，嘻嘻哈哈的互相打招呼说笑，气氛融融，一片和气。正在这个时候，只听砰的一声，原本只被打开一扇的会场大门这时候全部打开，从外边走进来一群黑衣的青年和汉子，大致数一数，少说也有三四十号。为首的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相貌堂堂，脸上棱角分明，充满着刚毅，尤其是眉心处的一道竖疤，让人冷眼看去还以为他长了三只眼，浑身上下举手抬足之间自然流露出一股逼人的霸气。
3: 是三眼儿，文东会。
0: 众老大们不约而同的停止了说笑，一个一个在心里暗暗嘀咕着，眼巴巴的看着进来的这些人。他们心里边都很清楚，文东会的实力虽然没有北红门大，但那是谢文东身边的禁卫军，他们的举动完全能代表谢文东的意思。没错，进来的这些人呐，确实是文东会的，为首的那位霸气十足的青年也正是三眼儿。他走到会议桌最末一端站住，不用他开口说话，坐在他附近的老大们纷纷含笑起身让座，自动自觉的闪到一旁。三眼、李爽等人相继落座，发现自己进来之后，会场突然变得鸦雀无声，众人都在大眼瞪小眼的看着自己。三眼忍不住呵呵的笑了：
2: 哈哈，各位老大，你们继续聊着，我既不是吃人的老虎，也没真长了三只眼啊，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呀？
0: 三眼一句话把大家伙都逗笑了，各老大都站起身来向三眼施礼问好。这次打败南红门基本上就是以文东会为主力，众老大们也算是见识到了文东会的真正实力，打心眼里头感到畏惧和佩服。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4: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俗话说，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这话一点都不假。这人要多了，那肯定是有高人，高人的后边肯定还有比他强的。就拿鲁东三绝来说，那能耐就够高的了，但是比起西昆仑来又差着一截。咱们前文书说了，西昆仑这老头可不简单呐，不仅稳的有经验，而且能耐特大，特别是他的轻功，不说占着一绝也差不多少。

跟你的身份是极不相称。因此老头下决心要帮助窦尔敦。慢说还有海静大师的嘱咐，就不嘱咐，是个陌生人我也得拔刀相助。以他的身份和功夫办什么事办不成啊？他晚上找来找去，就找到大佛楼后院有一座经楼，他摸清了所有的零碎和埋伏毒药等等等都在这儿放着呢。但是要想进经楼也不那么容易，除非有特殊的本领。所以他钻了个空，到了经楼的二层。进二层他一看呢，屋里灯光明亮，传出说话的声音。诸葛元点破窗棂纸往屋中一看，在灯光照射下靠着墙有两座大铁柜，上主天下主地，狮子花的封皮都封上了。在铁柜的前面，屋子的正中央放着一张八仙桌，转圈四把高脚椅，可这椅子上坐着俩人，这俩人正在高谈阔论。这俩人是谁呀？诸葛元早就看清了，他是属于超然和尚手下四大谋士，一个是竹林庄的庄主闪电神枪马文亮，一个是奉仙庄的庄主夜游太岁鲍成。这俩人，马文亮长得漂亮，白脸膛黑胡，一瞅挺帅气，穿的也干净。这鲍成呢则不然，是黑脸蛋子，显着五大三粗的，一说话是瓮声瓮气。桌上摆着茶壶，沏着水，两个人边谈边喝。诸葛元呢摘耳朵听了听他们说什么，就听这马文亮啊在这说呢：我说老弟，精神点啊，这两天可就到日子了，这柜里的东西千万可看住啊，这大师相信咱们才叫咱干这种事儿，一旦有失是前功尽弃。我知道咱们什么年纪了，什么身份能像个年轻人那样，我最能熬夜，就待个三天五天的眼睛都不眨么一下，要不我怎么叫夜游神呢？是是是。他们接着还谈，马文亮就问他：我说华家，这咱俩说呀，法不传六耳，你可不能走漏消息。能吗？咱哥俩多少年交情了，有话你就直说。是啊，我说这超然大师你说能成功吗？能把窦尔敦置于死地吗？没问题呀，你没看着三环套月的埋伏，一环咬着一环，一计不成还有二计呀，他往哪儿跑？再者一说，窦尔敦有什么了不起呀？要依着我，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光人就请了七八百号，这何苦来的？是啊，马文亮说，我听说这窦尔敦叫铜头铁罗汉，你可不要低估了他，他出世以来一帆顺风，从来就没打过败仗，你说邪门不？就是成了名的剑客也未必是他的对手。我举个例子说，三尺地灵魔陆青多高的本事，那五毒掌盖世无双啊，结果怎么样？惨败呀、啊，让窦尔敦给打坏了。另外还有些高人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就拿这一点来讲，这个人是极难对付。话又说回来了，超然大师泰山派的派

多高的本事，他要不知道道尔敦厉害，何苦兴师动众呢？嗯，可也是。但是啊，我想这次道尔敦肯定活不了。马文亮就问，怎见得活不了？你看呢，除了方才我说了三环套月的埋伏，一样挨着一样，他躲了这样躲不了那样，防了这样防不了那样，这叫防不胜防。比方说他命大，甚至有高人帮助他，全躲过去了。这比武他躲不过去吧，他当总头领，底下不服啊，不服就得比武。我说随便咱拉出一个来，哪个不比他窦尔敦强？咱甭说旁人，就那叶氏弟兄叶秋和、叶秋生，那还了得吗？也慢说是窦尔敦呢，就他老师什么海境大师来了也白给呀。所以说计策不成还得比武呢，一比武他不就现原形了吗？再这一说，超然大师这个准备能让窦尔敦活着下泰山吗？因此我说呀，窦尔敦呢、肯定是得死了。嗯，是啊，你说这人扬名露脸有什么好处？到头来还不是这样吗？虽然咱跟窦尔敦没交情，换句话说咱是对立面，但是他即使死了吧，也怪惨的。哎，别说这话，这也叫超然师傅知道了，可没咱好果子吃。是是是，废话咱少说，少说少说少说。哎，咱们别光在屋坐着，出去转一圈也行啊。您说多巧，两个人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觉着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出去溜达去了。当然不是散心，是看看四外有什么有异常的现象。正好他们出去，诸葛元心中暗喜，妥了，我做花。老头进屋了，把门倒带上，老头心高兴，我听说了，这些宝贝东西害人的玩意儿都在柜里锁着，我看看吧。风皮挡不住他，老头活干得俏，从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拿出个小葫芦，小葫芦里装是特制的酒，打开盖儿，喷了一口，往这封皮上一喷，它潮了，用手指盖一掀，慢慢慢慢把这封皮起下来，完好无损。虽然上面锁着大锁呢，能挡得住这老剑客吗？就见诸葛元怀里头取出万能的钥匙，咔吧锁打开了，轻轻把两座柜全打开，一看里头分着好几层，上头这层装的是毒药酒，为了区别开，这酒啊上面都封着呢，写着几个字儿：总首领用酒。这是超然呢特别关照的，你别人不知道内情，呼噜巴都喝了死了怎么办？这给窦尔敦准备的。老头一看，行行行，把这壶酒这盖儿他拧开，把酒给倒了。哎，又换的好酒，原封不动封好了，搁在原处。心说这万无一失了，看了看，就是神仙也看不出来，给换了。第二层装的是香，也给窦尔敦准备的，这香用大红纸包着，上头有字儿：总首领用香。纸包打开一看，这香发紫黑色的，嘿。

知道里边有毒，老头事先来前就带来了，把好香颜色相同的也给换了，把这毒香撅吧撅吧带到怀里头，原样封好放到二层格，三层格是个盒子，这玩意可麻烦，甭问，这里头是总首领的大印，这盒一打开就爆炸，老头可下了功夫了。但是诸葛元年轻那会儿就喜欢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对消息埋伏甚感兴趣，这边难不住他，他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一串来，呵，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就好像十八般兵器一样，应有尽有，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儿的，用什么有什么。他把这个盒子上的螺丝先卸下来，把里头的引爆装置给破坏了，然后又按原样给它装上，从外表看一点都没动过，食指废了。诸葛元非常高兴，放回原处，然后把这柜子关上锁好，封皮拿起来，兜里带着浆糊抹了一点又贴上，往后退了那么几步，手捻虚然看看，嗯，没问题，这个五月初五就用了，也就是说明天就得用了，那还怕什么了，想改都来不及了。这还不算完，他扭回头往西墙山这一看，用黄绫子布蒙着有把椅子，他知道这把椅子里头有刀，谁往上一坐，噗，穿成糖葫芦了，这也得破坏了。老头以极熟练的手法，以最快的速度掀开黄布罩，三下五除二把弹簧消息全给破坏了。老剑客还有点不放心，亲自坐在椅子上试试，嗯，果然安全无恙，然后用黄绫的罩他就罩上，转身刚想走，突然外头响起脚步声音，那二位啊又回来了，马文亮在前，鲍成在后，一边往里边走一边谈论。马文亮说，今天晚上气爽天高，空气新鲜啊，活动活动筋骨，这心呢非常舒畅，可不是嘛，活动活动就是好，我还倍儿精神，省着困。说着往里边走，老剑客一听坏了，我要往外一走正好是打照面，怕不是怕他们，一经发现他马上就感觉到恐怕这几件东西被人知道了，要一换怎么办呢，岂不前功尽弃呀、啊？这诸葛元实在没办法，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个小瓶来，丝儿拔开，以最快的速度倒出点迷魂药来。他平时很少很少使这东西，今天是实在没办法了，一闪身躲在门后，把这药扣到手心上。这二位一前一后进来了，当他们刚进屋的时候，老头把掌心一翻，一吹，药面散开了。这二位正好进屋，什么味儿都没闻出来，就觉着头有点发沉，腿有点发软，哎呀，这怎么回事？两个人身子往前一蹲，就在这刹那之间，诸葛元飞身行出了京楼，抖身上方坡，聚精会神往下看着。这个时间呢，也就是三秒到四秒之间，两个人稍微一迷糊，又好了。哎，不是。怎么回事？这是谁知道呢？

0: 大概这几天劳累过度了，可不是吗？这人光说有精神不行，老熬夜啊也是受不了。来来，喝点水吧，精神精神。两个人那么高的身份，谁也没察觉到。诸葛元在房子又待了一会儿，一看他们两个人的确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这心里这才有底啊，转身离开京楼。哎呀，到了外头，这心呐、特高兴，心说我帮助窦尔敦做了一件好事啊！哎呀，卸掉千金债。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他们能不能改变主意？可是真要改变了，也就没有办法了。由于时间紧迫，做到这个地步就算不错了。转回身，他奔前院。说来也巧，正赶上超然和尚陪着北京来的客人进禅堂。遇上了。老头一想啊，顺脚我听一听他们商讨些什么。等这些人在房中坐定了，诸葛老剑客往屋里一看，大吃一惊。哎呀，首先他看见那细脖大脑袋，他认得，一看这不是夏侯山吗？人送绰号活报应。往他身边一看呀，这女子我也认得，这不红衣女剑客吗？挨着他的他也认得，妙手回春蒋南阳。再挨着他的活张仙马天辉呀，还有几个人他不认识。书中代言神旦的李武、一粒洒金钱胡景春等人全都到了。咱们说到这儿得交代一笔，怎么这么多高人都到了泰山呢？这有原因的。前文书咱说了，九月初一窦尔敦大显身手，在比武台上力克群雄，神掌镇八方圣魁也大败而回，还搭上一个孟广起，简直是丢人现眼呐！这圣魁从来没吃过这个亏，他简直有点接受不了啊！但这事实在这摆着，又没办法，只好扶着灵柩回到北京十三省总镖局。一进镖局子，这总镖局就炸开了锅了，哇，100多号围上来就问他怎么回事，谁死了这是？哎，一言难尽。黄三太急得直跺脚啊，兄弟究竟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盛奎就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讲说清楚，一指棺材。这没有办法，我们还损伤一员大将啊，广起死了。哎呦，人们一听眼珠子都红了，有不少拉家伙要到山东找窦尔敦玩命去，血债要用血来还。后来被黄三太给制止了，还得说黄三太把大家说服之后料理丧事，丧事处置完了，黄三太详细问盛奎，你说实话，也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究竟谁是谁非？这盛奎啊，本来有些话说的不那么真实，但他一看黄三太认死卯，只好一仆一解的都说了。黄三太听完了，很长时间没说话呀，他心里在盘算，如此看来这窦尔敦确实一条英雄好汉，但是他猜不透为什么窦尔敦一出事就跟我们总镖局顶着干， 我们究竟哪儿得罪他了？一粒撒金钱，胡景春双脚受伤，就是因为他。现在盛奎又大败而回，我们还搭上一个人，究竟怎么对付这个窦尔敦呢？黄三泰想得很全面，一把他拉过来，不打不交啊。像窦尔敦这样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不可多得的人才，最好是把他拉过来。我这总镖局人手也不够用，有他在这做我个副手，我是天下无敌呀、啊！他把这个意思跟盛奎说了，盛奎一听，三哥，您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不可能。这窦尔敦跟咱这仇口大了，究竟什么原因我不清楚，我也承认他是个英雄，但是想收买的势比登天。黄三泰一听打消这念头了，那么不能收买，这人就不能留着，不毒不狠非丈夫，必须把这绊脚石踢开。后来他们听说了，赖九成、科特朗、上官元英力主让窦尔敦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黄三泰有点慌神啊。真要是如愿以偿，窦尔敦坐上山东头把金交椅，对十三城总镖局是大大的不利。看来此人是非得铲除不可了，我们得派代表参加。哎，正在这时候，又接着超然和尚的邀请信，说五月初五贺号带花，实质上来求援兵。黄三泰一看呢，马上做出决定，心说派谁我也不放心，不仅能耐赶不上窦尔敦，而且这些人办事不踏实，看来我必须是亲自出马。黄三泰打定主意之后，吩咐一声，来呀，取我的刀来。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金镖黄三泰接到超然和尚的请柬，马上做出决定，要亲自下山东去会窦尔敦。当众他这一说不要紧，大多数的人都反对。神旦的李武首先发言呢，说三哥，你怎么能这么决定？太荒唐了，他窦尔敦算个什么东西？以你的身份，你别忘了，你是上三门的门长，十三省总镖头，你是受了黄封的，你怎么能去啊？你这一到山东，无异于给这窦尔敦脸上贴金，大大的损害我们总镖局的威名。别人一听，对，赞成，总镖头您不能去，总镖头您不能去。各位啊，我要不去，我怕这事儿不好解决呀。其实黄三泰是个厚道人，他就不好意思说我不去谁去，你们去，一堆饭桶到那能解决问题吗？但他不能那么说，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啊，不让黄三泰去谁去呢？真就物色不出合适的人选。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就听前门外伙计喊，客人到，客人到。紧跟着撒脚如飞到里边报信，总镖头您看谁来了？黄三泰往门外一看，嚯，来了不少人。走到前面的人晃着大脑壳小细脖，奇丑无比呀、啊！ 还没等进屋就说，我算什么客人呢、啊、这不是一家子吗？黄三太一看谁呀、啊、正是活报应夏侯山。这夏侯山是谁呀、啊、在三侠剑那套书咱说过，有一位鬼见愁大头剑客夏侯伤员，这位啊就是夏侯伤员的当家子，论辈分是夏侯伤员的侄子，也是小细胞大脑壳。不知道他们这个血统里头是有什么病，这人长得都畸形。您听听这个绰号活报应，不仅武艺高强，而且心狠手黑。老剑客也反对吧，夏侯山就说，你是总镖头，你那字儿在那儿摆着呢，你去干嘛呀？我接着超然和尚的请柬了，听说给一个姓窦的叫窦敦，贺号带华，华天下之大计，荒唐透顶啊。这不我们凑齐几个人要下山东，如果你一时抽不出人来，我们就代表算了。老前辈，您要能去了，我求之不得呀。那太好了，就这么决定吧，我再给您配备几个人。因此才决定叫一粒撒金钱胡景春、神蛋的李武等人跟着一块儿去。说到这儿，咱得详细交代一下，这胡景春的伤已经痊愈了。你别看怀子骨坏了，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一年挂零了，那还不好吗？尤其他们上三门有特好的灵丹妙药，胡景春为了报仇，看看窦敦怎么个下场，所以他自告奋勇非要参加。就这样做出决定，一行九人赶奔山东。等到了泰山已经很晚了，超然和尚得知信儿非常高兴，把他们请进禅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他们进了屋了，嘿，没想到房上还有一位，正是老剑客诸葛元。所以说他们在屋里商议的事儿，诸葛元在房上听得清清的。正在这么个时候，公孙超、公孙燕来了，也来偷听，被诸葛老剑客发现了，有意的把他们引到后山。相见之下，仨人席地而坐，诸葛元把经过一五一十详细都说了。哦，这哥俩一听这才明白怎么回事。老人家，哎呀，您太高了，您把这些毒药这东西一换，把消息一破坏，可帮了我老兄弟的大忙了，让我们怎么感谢呢？哎呀，自家人不必客气，这算什么呢？姿势，虽说这些东西破坏了，比武至关重要啊。所以说咱们大伙儿得精神点儿，到时候得拿出点真格的来。公孙弟兄点了点头，那是啊，为朋友两肋插刀，真要比武那讲述不了了，强中自有强中手，被人家打死咱没含怨，怨咱们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嘛。是啊，是怎么回事？刚说到这儿，就听见有人在树后弹嗽了一声，胆大包天呐，闹了半天毒药给换了，消息给破坏了，你们还跑这议论起来了啊？你们好大的胆子哟！这一句话把这仨人说，说来的是谁呀、啊、正是山东赫赫有名的人物铁伞仙傅华臣，春宝他爷爷

0: 这老头性情古怪，可爱开玩笑。凡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这毛病，相见之下高兴得不得了。诸葛元过来，我光就一拳头，我说老家伙，你怎么一点正经都没有啊？哎，闹着玩也不分地点，有这么闹的吗？我说三位啊，你们也太疏忽大意了，别忘了隔墙有耳啊，我一直给你们放哨来的，这是我要换个旁人岂不坏了大事啊？哎，你们小名叫剑客，我看呢够贱的了，真不值钱。虽然是开玩笑，这三位啊腾闹个大红脸，可不是吗？傅华臣说的是一点不假，把他拉过来，四个人席地而坐。这仨人就问傅华臣，您从哪儿来？我跟你们三位不一样哦，超然和尚能请我吗？我孙孙拜铁罗汉窦尔敦为师了，他都知道，恨透我了，我是不请自来呀，哎，凑凑热闹。不过呢，所有的事情我也知道个不得灵儿，方才你们说的那些话，跟我调查的也差不多少。哦，你也早来了，三天前我就到了。大伙儿就问呢，您来的这么早，还有什么新发现吗？也无外乎就是这些吧。他们请了些高人，骚干零碎，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说三位啊，不必担心，恶人自有恶人想。我太了解窦尔敦了，光这小子一个人，五月初五的正日子。这一天日暖风和，万里晴空，泰山是风景如画。咱们安下泰山这些高人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单说铁罗汉窦尔敦。这些日子窦尔敦可没闲着，在殿房里头天天运用气功，熟悉自己的武艺，他也准知的非出事不可，哪能那么顺当。诸葛元英包括五位小弟兄小春元庆谁都没闲着，天天都偷着练功。一眨眼到正日子了，窦尔敦早早就起来了，一看是满天的星斗，把小弟兄们都叫起来，大伙梳洗已毕，带着应用之物离开了殿房，赶奔泰山。他们就住在泰山脚下，离着并不太远。临行之时，窦尔敦对吴晓告诫再三，你们都是年轻人，这次参加盛会非比寻常啊，千万别给我惹事儿，哪个要惹事儿，马上我把他开除，从今以后谁也不认识谁，到那时休怪为师翻脸无情。丁莽啊，特别是你，我最不放心的也是你，千万留神，别给我捅娄子，听见没？
1: 是喽，师傅您放心吧，这回我肯定不敢捅娄子了。
0: 那就好，春宝啊，你要好好的管束他。媳妇放心吧，弟弟明白。就这样他们起身走了，往前走了一程，正好到泰山脚下要登山了。大伙儿在这休息休息，靠着山口旁边啊支个白布棚，这块是个大茶摊，上山的下山的都到这歇歇腿儿。有一对老夫妻啊在这卖茶水，顺便呢还卖点吃的，什么咸鸭蛋呐、糖麻花、五香豆腐丝儿、花生米、瓜子儿，哎，就卖这些东西。哎，小美。

0: 没挺红火。丁猛一看，
1: 师傅，我有点饿了。
0: 春宝一看，我说你得怎么得好啊？谁都没饿，就你饿，饿着饿着吧。
1: 那老长的老肚子打架怎么办？
0: 窦尔敦乐了，好吧，那咱就歇歇腿，喝点水，吃点早点，然后再登山。你说他们这么多人呢，到这儿把两张桌就占着。这丁猛往这一坐就吵吵，
1: 快拿吃的，我受不了了。
0: 来了来了，老夫妻紧忙活沏了几壶水，然后就问窦尔敦，你们要多少啊？窦尔敦说，一样来一盘吧，咸鸭蛋、豆腐干、豆腐丝儿，把这端上来，架不住丁猛一个人划了，他这把大脸蛋子一甩，几盘就光了。老头又端上几盘来，再看他狼吞虎咽，又光了。窦尔敦说，这样吧，你有多少我们包下。老头老太太乐了，今儿个遇上吃叉了啊！好嘞，本来准备的不太多，让窦尔敦全包下，几大盘子几大笸箩往这一摆，众人喝着茶水，一边吃着一边歇着。也就在这么个时候出事了，顺着大道上跑了一个人，这人是满身尘土啊。等到了茶棚近前，是连吵着再喊：“
1: 我掌柜的，有吃的没有？快点，快快快点！什么好吃给我拿什么，我饿了。”
0: 你说你叫唤什么？他这一嗓子跟打沉雷相似。窦尔敦老少英雄甩脸观瞧，好像没乐了。一瞅这位长得太难看了。比那桌子高不了多少，长得矬骨伦敦、压骨伦敦、蹲骨伦敦，没地方蹲了，简直是磨盘成精。肉乎乎的脑袋还没脖子，草包肚子和多多少少一点罗圈腿，腰杀着板带，背后背着一把特大号的倭瓜锤，这锤可够个，锃明耍亮。再看挽着裤腿儿，挽着袖面，满脸都是土，往脸上一看，长得母猪眼儿，耙鼻子，鲶鱼嘴，这脸上长了不少痦子，本来就够难看的了，再加上这些零碎，简直丑陋的极点。丁猛一看乐了，丁猛把那麻花在嘴里还叼着呢。
2: 哎，我诸位啊，天底下还有这么难看的吗？哎，你瞅他长得德行。
0: 春宝一听他要捅娄子，狠狠的掐了他大腿一下子。丁猛这才知道，你看师傅在做呢，下半截话咽下去了，低头吃麻花。这位幸好没听见，
1: 快点，有什么好吃的给我拿。
0: 卖水的老头笑了，我说壮士啊，你晚到了一步。为什么这么说呢？所有的吃喝人家这些人全包下了，您来了没您的份儿。这位一听急了，
1: 什么
0: 包下了？
1: 他妈的有他吃没我吃的啊？不行，爷爷饿了。
0: 饿了那也没办法呀，咱们就这点东西全卖出去了，您看看这么办行不？卖吃喝的不少，您往前再走走，半山腰还有卖的。
1: 不行，我走不动了，我非他妈在这吃不可。
0: 说着话一屁股坐到丁猛近前了。您说他坐这地儿，往桌子上一看，喝呀，还有十几个咸鸭蛋，还有十几个五香茶蛋，还有两根麻花，那边还有点豆腐丝儿。你倒问问价钱呢。这位可好，

伸手把这些吃的全都划拉到自己眼皮底下了，包着鸡蛋皮这就吃开了。丁猛一看火往上撞，心说我还没吃饱呢，你来抢吃抢喝。丁猛冷不丁一拍桌子啊，啪，兔崽子，你问价钱了吗你就吃，这是我的。其实丁猛说的不是不对，来的这个小个子他更横，嘴里还嚼着鸡蛋呢，抬头看了看丁猛，你说啥？我的？你的？哪上写着是你的了？这玩意儿治恶，你吃我吃不一样吗？哎，你他妈放屁！你

他妈的嘞！一句话，这下捅了马蜂窝了，一捅被时空一声，可这家还真金摔，从地上一咕噜声就站起来了。你们打人，好，你们敢打人！说话之间，噌，拽出倭国锤就要玩命。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铁罗汉窦尔敦率领老少英雄赶奔泰山大佛寺，参加五月初五贺号带花英雄盛会。到了泰山脚下呀，都累了，找了个茶摊儿，喝点水，吃点东西，顺便休息休息。咱们前文书说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了个混小子，这人年纪不大，但是野蛮无理，连句人话都不会说，跑到这儿又抢吃又抢喝，还不讲道理，石宽忍无可忍，给他来了一拳，咣的一下把他打了个仰巴叉。我这家不干，从腰带子上拽出那柄倭国锤就要玩命。他把锤晃了两晃，喊完，我要你们的命，我拍死你们啊！像风里一样就扑上来。窦尔敦在旁边坐着呢，能不制止吗？铁罗汉急忙站起身来，把双臂一伸，慢，年轻人且慢。这小个子这锤呀、就没落下来，甩脸看了看窦尔敦，一看后这位长得身材也高大，相貌堂堂的，他是不管不顾啊，看了两眼，怎么的？你敢拦我吗？你们是一头的。对，你说的一点不错，我们是一头的，不管是哪头的，咱得讲道理呀。你年纪轻轻，怎么这么蛮横无理，抢我们吃，抢我们喝，连句人话你都不会说。年轻人，照这样下去你会吃亏的，放你娘的屁！既然你们是一头的，我就拍死你。窦尔敦一听啊，紧锁双眉，心说这个年轻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嘴里说话带脏字儿，这是窦尔敦最不爱听的。有理讲理，骂人这样不行啊。所以断喝一声，欺负我一个。说话之间，后边的人就赶到茶摊前头了，一共来了三位，二老一个年轻的。窦尔敦一看，哟呵，怎么是他呀？走到头前这老头，就是刚才喊话的这位，不认得。这老头长得胖墩墩的，说老头不是太老，也就是五十岁左右吧，花白胡须，穿的是干净利索，很精神，背后背着一把三叉鬼头刀，手中提着包袱，满身都是尘土。他旁边这个人比他个高点，紫微微的脸庞，方面大耳。后面那年轻的长得五官英俊，窦尔敦一看谁呀、就是第二个那老头，正是保定永昌镖局的总镖师佟阔海。后面那年轻的是纪明的徒弟佟桂山，就是喊话这老头没见过。与此同时，

0: 佟阔海、佟桂山也看见窦尔敦了。老镖师紧走两步过来了，哎呀，恩公啊，没想到在这遇上您了，一向可好。窦尔敦也过去伸双手把他拉住，老镖头你也挺好嘛，哎呀，挺好挺好，托您的福。说话间佟桂山过来了，把包放在地上，别可喜跪说说吧，自从您走了之后，镖局的一向平安无事，那个夏崇武啊也没找茬，但是气势汹汹，针锋相对，我是每天提心吊胆。后来我们爷儿俩一商议，算了吧，干什么不挣点钱呢，干脆买卖不干了。我们是主动的把买卖兑出去了，回到原籍就算金盆洗手，退归林下了，可也不错。买了套房子，买了点地，在家里头一待，吃喝不愁，比过去保镖那可轻松多了。哦，原来是这样。佟桂山就说，师傅，我早就想找您来，但是家里头又不干，又搬到农村买房子置地，所以也腾不出时间来。另外呢，跟师傅您说，我那个我怎么了，快说。佟阔海说，哎，这孩子难以张嘴，今年二月份呢结婚了。是吗？哦，这是喜事儿啊，为什么不说呀？媳妇是哪儿的？媳妇是丁家桥的，还不错，我们拜堂成亲了。后来我在家待着十分烦闷，听说您在山东很露脸，九月初一那次盛会您献了决议，这个消息不胫而走，整个直隶省全传动了，保定一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又听说今年五月初五要贺号带花，因此我们爷俩特高兴，我跟我爹一商议，我爹也愿意，故此我们从家乡来找您来的，没想到这么巧在这儿相遇了。是啊，哎呀，今天见面我心也特别特别高兴啊。窦尔敦说到这儿，回头一看，那老头也在这瞅着，那傻小子拎着锤也在旁边站着，看得出是一伙的。窦尔敦就问这位老人家是啊。佟国海一回头，老伙计，快快快介绍介绍，这个是我的亲家呀，就是他的女儿许配给我儿子了。我说亲家，过来过来，你不总叨念要见见窦大侠吗？怎么今儿在眼前你倒愣住了？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铜头铁罗汉窦尔敦，咱们小子的授业老恩师。是是是是是，大侠在上，受小老一拜。这就要磕头，让窦尔敦把他拦住了。老先生贵姓啊？免贵姓丁，我叫丁国瑞，住的丁家桥。过来，混蛋，还愣什么？老头回过头去说，那混小子，混小子还真害怕了，把锤别在腰上过来了。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你小子净犯浑，净给我捅娄子。哎，你知道这谁吗？
1: 你他谁不谁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住嘴。这就是你天天思念天天捣鼓非常崇敬的铁罗汉窦尔敦，窦大侠。你不是想见见窦大侠吗？这不在眼前呢吗？
1: 是啊。哎呀，我那句话怎么说来的？我想想啊，有眼不识泰山。对对对，有眼不识泰山。您就是铜头铁罗汉。哎呀，我可想你了。
0: 您说他缺心眼不？张着两只手过来把窦尔敦抱住，一个

0: 地儿摇晃，我可羡慕你了，我可羡慕你了。兜里头一看，整个个250，这是谁呀、啊？哎，丁国瑞就说：“这就是我的孩子，衙门不幸出此逆子，他呀叫丁奎呀，人送绰号叫秃头豹，奎儿还不撒手磕头？哎呦，忘了。呵呵”窦大侠在上，我给窦大侠磕头了。丁奎跪下，梆梆磕响头。窦尔敦一看呢，方才那个不愿意被风就吹光了。都是熟人，还能计较这事儿吗？再者一说，不知者不怪嘛。赶紧用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说这孩子有点缺心眼吧？可不是，怎么的？250一个呀，走到哪儿捅哪儿娄子。一天跟他操不过完的心呢，这次我们要来找您来，他非要跟着，这不又渴又饿，走到半道连吵是再喊，不听约束，他自己先跑下来了。你看又捅娄子了吧？幸亏我们来得及时，晚到一步发生了误会。窦尔敦点了点头，哎，现在年轻人呢、啊，很多人都不懂事儿。应当加强教育，是，我就想给他找个好老师，严加管束，他还能成才。要在我身边呢，这孩子就废了。丁奎一听，我老头，你不说了吗？见着窦大侠之后，让他做我老师，你怎么不提这茬了？窦大侠，收我做个徒弟得了，我拜你为师啊、哦！你答应吧啊，收我做个徒弟得了。窦尔敦乐了，心说收徒弟也太容易点了。哎，这孩子看出来是真没心眼儿。好好好，咱们可以商议。商议什么？像我这么好的徒弟是哪儿找去？一句话把大伙儿全都乐了。这一乐，但老师有话不敢不听。一瞅这几个师兄弟，个个虎背熊腰，相貌堂堂，也实在叫人羡慕。赶紧一躬扫地，在下同桂山叩拜各位师兄。年轻人嘛，彼此一见过，手拉着手，一会儿生，哎，一会儿就熟悉了，越唠越亲近。这时候那丁奎翻眼睛看了看丁猛，
1: 我大哥吧，你怎么长这么高？
0: 丁猛低着头看了看他，
1: 是啊，我说你怎么长这么小？
0: 我大哥吧，你是不是搁茧搁大了，发的有点过分了？大伙一听，哎，这混小子还会逗贫客啊！
1: 丁猛把大嘴一咧，你是不是茧大了，拿的没发起来？
0: 丁猛一回身，在那桌上抄着俩鸡蛋。是不是没吃饱？来来，这俩送给你了，
1: 大哥子。
0: 那我就详细问了他们来的经过，这才得知丁国瑞有个女孩叫丁小华，长得不错，许配给佟桂山了。因为女人家出门不便，在家看家没来，作为师傅自然是高兴了。佟桂山还说，师傅，本来想请您参加婚礼，一是不知道您确切的消息，另外呢知道您忙，我也没敢。可是将来等没事那天，咱得补上这课，想法设宴款待师傅。好啊，届时我还得给你们祝贺呢。唠是这么一会儿，但是你不能在这常待，得去赴会去。众人刚要起身，就听官道上马挂銮铃的声音，有英雄的气质，后边还跟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有20多岁吧，藕荷色的绢帕罩头，藕荷色的汗巾纱腰，披着大红的披风，下边绿色的彩裤，蹬着一双香牛皮的战靴，肋配宝剑，柳眉杏眼，眼角眉梢都带着杀气。

0: 女人长得不错，但是看得出来，虽然这个女人带着男性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马上带着入套，你们人手不够啊，所以我把镖局子安排安排，让九成看家，我领着人来了，给你站脚助威吧。上官元英一听乐了，过来捶了科特朗一拳头，行，老伙计想得够周到的，你要不来真不够意思，待着你的吧，我能吗？冲你我才不来呢，这是冲着咱兄弟，哈哈哈哈哈哈。大伙一听都乐了。窦尔敦说，我给介绍介绍吧，把丁国瑞请过来，把佟阔海也请过来，彼此做了介绍。武林之中大伙彼此都闻过名姓啊，所以一见面一见如故。这茶摊太小，还真就坐不开了。这老掌柜的借了几条长凳，有的坐下，有的在那蹲着，有的站着，又泡了几壶茶。认识窦尔敦和上官元英的过来打招呼，不认识的站到后头，就那一老还有那个女子站在后头，目不转睛盯着窦尔敦。我介绍介绍，这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大侠，我的好兄弟。彼此打过招呼，窦尔敦以礼相还，让他们坐下。可这阵呢，科特朗一拽上官元英，两个人找了个肃静的地方。上官元英就问，鬼鬼祟祟你干什么？我说老伙计，这回我要做蜡。说嘛，什么事你做蜡？这个双钩大将萧定邦你认识吗？听说。不认识。那是他宝贝女儿叫萧五娘啊，我就不跟你说了。这五娘啊看上咱兄弟窦尔敦了，所以我那老伙计一再求我从中为媒，这话我难以启齿啊，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怎么说呀？因此咱俩商量商量，你也助我一臂之力。哦，是这么回事，怪不得那萧五娘眼珠不错，老盯着咱兄弟。嗯，还行。行吧，那咱什么时候提提这事儿？上官元英考虑考虑，那现在最好就打个招呼。刚说到这，这老头萧定邦过来了，双钩大将冲着上官元英一抱拳：“上官大侠，挺好啊，您呢？”“哎呦，别这么称呼，咱们以弟兄相称最好了。”“好吧，方才柯大侠跟您讲过了吧？”“啊，讲过了。”“怎么办呢？”我现在是厚着脸皮给我女儿提媒呀，因为我这个丫头十分任性，你要不答应她呀，她就要死要活的，当爹的也没咒念了。无论如何，求二位大侠预成此事，真要把这门亲事给定下来，叫我怎么感谢都可以，我求求二位了。俩人一看多难呢，儿女大了，当老人的就得操这份心呐。上官元英一乐，我说老伙计，不必为难，这是好事，你就交给我得了。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2: 每道菜都是入香四散，好容易甘吞馋咸等他。蒋四根说：“五爷，我好饱了。”徐天红说：“这叫做大都是贫苦出身，想起往事都是怒火上升啊，你一句我一句说个不休。”乾隆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听他们说的逼真，也不禁猝然心动，心想：天下果真有这等惨事。

生而贫穷，也真是十分不幸了。他越听越不好过，转身向上层走去，群雄也不阻拦。徐建宏说，等御膳备好就来接驾。乾隆也不理。过了两个时辰，乾隆忽然闻到一阵葱椒羊肉的香气，宛然是御厨张安官的拿手之作，又惊又喜。难道他们真的把御厨给找来了？正自沉吟，张安官走了上来，趴下叩头，请皇上用膳。乾隆很奇怪，嗯，你怎么来的？奴才昨天在戏园子听戏，一出门就给人嫁了去，今儿个听说皇上在这儿，要奴才伺候，奴才十分欢喜。乾隆点了点头，走了下去。只见桌上放着一碗燕窝红白鸭子炖豆腐，一碗葱椒羊肉，一碗冬笋大炒鸡炖面筋，一碗鸡丝肉丝奶油焗白菜，还有一盆猪油酥火烧，都是他平日喜爱的菜色。此外还有十几碟点心小菜。一见之下心中大喜，张安官添上饭来，吴臣等齐道，请皇上用膳。乾隆心想，这一次看来他们是真心请我吃饭了。正要举筷，忽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抱着一头猫走了进来，对周仲英说，爹，猫咪饿了。正是周启。那猫在他手中争了几争，周启一松手，猫跳到桌上，在那两盆菜中吃了两口。周启和众人纷纷呼喝，正要把猫赶下，忽然那猫两腿一伸，直挺挺地躺在桌上，口吐黑血而死。乾隆顿时变色，张安官吓得发抖，慌忙跪下，皇上，菜给他们下毒，吃不得了。乾隆哈哈一笑，你们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竟要弑君，要杀便杀，何必下毒？把椅子咵一推，站了起来。吴臣道，皇上，你这顿饭当真是不吃的了？乾隆怒道，乱臣贼子，看你们有什么好下场。他见猫中毒，自分今日必死，索性破口怒骂。吴臣一伸掌在桌上一拍，哼，大丈夫死生有命，你不吃我吃，哪一位有胆子的跟我一起吃。说罢拿起筷子，在猫吃过的菜中夹了两筷子送到口里，大嚼起来。群雄纷纷落座，叫道，死就死了，有什么要紧，喝酒吃菜踊跃异常。乾隆见这批亡命徒大吃毒菜，不禁愕然，不知他们是何用意。不一会儿，群雄风卷残云，把饭菜吃了个干净，居然一点没事。原来他们先给猫喂了毒药，菜中却并没有毒药。这一来，乾隆一些到口的酒菜固然吃不到啊，还让人给奚落了一场。原来那天群雄在余杭州中商议，文泰来虽然已经救出，乾隆却绝不肯罢休，如何善后实非容易。吴臣献计，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去把乾隆捉了来，迫他答应不得再跟红花会为难。群雄个个心雄胆壮，齐声赞好，当下重回杭州。恰逢西湖中正在选花国状元，就把乾隆诱入玉如意的院子里边给擒获了。群雄痛恨乾隆捕捉文泰来，刀砍棍打，弄得遍体鳞伤，而骆宾受伤，周仲英丧死，于一同命危，何尝不都是由此而起？依着常侍双侠和蒋

思根等一干人，便要将乾隆一刀杀去，治不济也要痛打一顿，以出心中恶气。但陈家洛和徐天宏等以大局为重，终于劝服了他们，才这般折辱他一番。这一来是报仇，二来是先杀他的下马威，等陈家洛和他商谈大事时，好叫他容易就范。乾隆整整挨了两天饿，杭州官场却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了。皇上失踪的消息虽然没有张扬出去，全城却已经几乎抄了个遍。杭州通往外县的各处水路口子都由重兵把守，不许一个人进出。城里城外两天之内捕捉了几千名疑匪，各处监狱都塞满了。地方官府当然是十分惶急，一面又乘机把富商大贾捉了许多，关在牢里勒索重金，料想这是忠君爱国的大事，日后谁都不会追究。皇帝稀奇古怪的失踪，福康安、李可秀、白振以及一些得知消息的护驾大臣，这两天中真如热锅上蚂蚁，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料想必是红花会犯驾，出事后立时大举在各处搜查，哪知道全城红花会人众早已经隐匿的隐匿，出城的出城，一个也没有抓到。第三天早晨，福康安又召集众人在府署会商，人人愁眉苦脸，束手无策，计议要不要急报皇太后。可是这一报上去，后果之糟谁都不敢设想。众子踌躇不决，忽然御前侍卫魏大林脸色苍白，急奔前来，在白振的耳边轻轻说了几句话。白振脸色一变，立即站起，有这种事？福康安忙问情由，魏大林说，在皇上寝殿外守卫的六名侍卫忽然都给人杀死了。福康安并不吃惊，反而暗喜，咱们去看看，这事必与皇上失踪有关，说不定凡可找到些头绪。众人走向乾隆设在府署里的寝殿，魏大林把门一推，迎面一阵血腥气扑鼻而来，只见地板上东倒西歪的躺着六具尸体，有的眼睛突出，有的胸口洞穿，死状非常恐怖。乾隆睡觉之时，一向有六名侍卫在寝殿外守夜，皇帝虽然失踪，轮值守卫仍然照常值班，哪知道六个人全在夜中被杀。白振说了，这六位兄弟都非庸俗，怎么不声不响的就给人干掉啊？个人目瞪口呆，谁都猜想不透。白振查看尸体，细究死因，见有的是被重手法震毙，有的是被剑削去了半边脑袋，那六个人的兵器有的在鞘中还没拔出，想来刺客行动迅速，侍卫不及御敌呼援，都已经一一被杀。白振皱着眉，这事中容不下多人斗殴，刺客最多不过两三人，他们一举就害死六位弟兄，下手毒辣爽利，武功实在高明之极。李可秀说，皇上既已被他们请去，又何必来杀这六名侍卫？看来昨晚的刺客和劫持皇上之人并非一路。福康安说，不错，刺客也是谋叛行刺，哪知道皇上却不在这里。白振点了点头，两位所料甚是，如杀侍卫的是红花会人物，那么皇上是落在别人手中了。可是除了红花会，又有谁如此大胆，敢做这般大逆不道之事？要是劫持皇上的是红花会，此外

你又有这等武功高强之人？白振祥红花会人众已难对付，突然又现强敌，不禁心寒啊。再俯身查看，忽见尸体胸口有狗爪子抓伤和利齿咬伤的痕迹，心念一动，忙请李可秀差人去找猎犬。过了一个多时辰，差役带了三名猎户和六条猎犬进来，李可秀已经调集了2000名军兵整装待发，白振命猎户带领猎犬在尸体旁嗅一阵，追索出去。猎犬带领众人直奔湖滨，到了西湖边上，向着湖中狂吠。白振暗暗点头，知道刺客带了犬来，打死侍卫之后，命犬带路追寻皇帝。猎犬吠了一会儿，沿湖乱跑乱窜一阵，找到了踪迹，沿湖奔去，湖畔泥湿，果然有人犬的足印。猎犬奔到前楼上岸的地方，又折回城内，城内人多，气息混杂，猎犬慢了下来，边嗅边走，直向玉如意的妓院奔了进去。妓院中本来有兵把守，这时却已不见。众人走进院子，只见庭院室内又死了2名侍卫和10多名官兵，刺客下手狠辣，没留下一个活口，有的兵卒是咽喉被狗咬断而死。白振看死者的身材和伤口部位，心想恶狗躯体庞大，若非关外巨鳌，便是西北真龙还了一衣。走进室内，新燕献上茶来，陈家洛说快打点心来。新燕捧进一个茶盘，盘中放着一碟汤包，一碟蟹粉烧麦，一碟炸春卷，一碟虾仁芝麻卷，一碗火腿鸡丝纯菜荷叶汤，盘味端到已是清香扑鼻。新燕放下2副杯筷，斟上酒来。陈家乐说小弟您要去探望一位朋友的伤，有失营养，还请恕罪。乾隆说好说好说，请先用些粗点，小弟还有事请教。乾隆饿的肚皮已经贴到了背心了，他素来体格强健，食量惊人，2天2夜不吃东西如何耐得。见陈家洛先举筷夹了一个汤包吃了，当即下注如飞呀，快过作诗10倍，顷刻之间把4碟点心吃得干干净净，汤也喝了个碗底朝天子。陈家洛每碟点心只吃了一件，喝了口汤就放下筷子，见他吃得香甜，只是微笑。点心吃完，乾隆说不出的舒服受用，端起茶杯望着杯中碧绿的龙井细茶，缓缓啜饮，齿颊生津，脾胃沁芳。陈家洛把门推得洞开，跟他说他们都守在底下，咱们在这里说话再妥当也没有，绝不会有第三人听见。乾隆板起了脸，一字字低沉地说你把我劫持到这里待要怎样。陈家洛走上2步，望着他脸，乾隆只觉他目光如电，似乎只看到了自己的心里去，不由得慢慢转开了头。隔了半晌，只听得陈家洛说哥哥，你到今日还不认我吗？这句话语音柔和，声调恳切，钻入乾隆的耳中，却如晴空打了个霹雳。他忽地跳起，颤声道你说什么？陈家洛脸色

0: 诚挚，缓缓伸手握住他手，咱们是亲兄弟亲骨肉，哥哥你不必再瞒，我什么都知道了。自从文太来被救，乾隆就知道这个大秘密再也保守不住了，但听陈家洛突然叫自己为哥哥，仍不禁震惊万分，顿时全身无力，瘫痪在椅中。陈家洛说，你到海宁扫墓，大举修筑海棠，把爸爸妈妈封为朝神和朝神娘娘，我知你并没忘本，你在这镜子里照照看。说着把墙上画旁边的一根线一拉，画幅卷起，露出一面大镜子来。乾隆站起身来，在镜子中看看自己，看看站在身旁的陈家洛，两个人年岁不同，容貌却实在颇为相似，叹了口气回坐椅中。哥哥，咱兄弟以前互不知情，以致动刀抡枪，骨肉相残，爸爸妈妈在天之灵一定很是痛心啊。好在大家并无损伤，并无做下难以挽救的事来。乾隆只觉得喉干舌燥，一颗心扑通扑通的跳个不住，隔了半晌才说，我本来叫你到京里去办事，你自己不肯去。见陈家洛转身眼望大江并不自答，他继续说，我已查过，知道你倚重乡试，那好得很啊，凭你才学，会试殿试必可高中，将来督抚、尚书、大学士，岂有不提拔你之理？这于家于国，对你对我都是大有好处，何苦定要不忠不孝，干这种大逆不道之事？陈家洛唰的转身，哥哥，我没说你不忠不孝、大逆不道，你反说起我来。臣对君尽忠，叛君则为大逆，我既已为君，又怎说得上不忠？陈家洛说，你既已为君，就应孝敬父母，可是父母在世之日你没有好好侍奉，父亲在朝廷之日反而日日向你跪拜，你于心何安？这是孝吗？乾隆头上汗珠一粒一粒地渗了出来，低声说道，我本来不知，是你们红花会已故的首领于万亭今年春天进宫来，我才听说的，现今我仍是将信将疑，不过为人子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信错了不过是愚，否则可是不孝，因此我到海宁来祭墓。实际上这年春天，于万亭携文太来入宫，把陈夫人的一封信交给乾隆，信中详述当时经过，又说他左骨有一块珠迹，这是再也确切不过的明证。乾隆已然信了九成，待于万亭走后，把当年喂奶的乳母廖氏传来秘密询问，更得悉了详情。原来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四皇子允贞的侧妃钮祜禄氏生了一个女儿，不久听说大臣陈士官的夫人同日生产，命人将小儿抱进府里观看，哪知道抱进去的是儿子，抱出来的却是女儿。陈士官知道是四皇子掉了包，大惊之下一句都不敢泄露出去。
1: 乾隆皇帝从陈夫人的信中以及当年喂奶的乳母廖氏那里得悉了自己身世的详情。当时康熙诸子争储夺嫡，明争暗斗，无所不用其极，个人笼络大臣，荫叙死党。允贞，也就是后来的雍正，他知道父皇此时尚犹豫不决，兄弟中如允堂、允禄、允娥等才干都不在自己之下，诸人势均力敌。皇帝选择储君时，不但要比较诸皇子的才干，也要想到诸皇子的儿子。允贞此时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但是懦弱无用，素来不为祖父所喜，他知道在这一点上吃了亏，满心盼望再生一个儿子，哪知道生出来的却是女儿。允贞不顾一切要做皇帝，凑巧陈世官生了个儿子，就强行换了一个。允贞在诸皇子当中手段最为狠辣，陈世官哪敢声张啊。这换去的孩子取名弘历，康熙看得有趣，说道：你过去打他一枪。康熙爱惜孙儿，叫他去打一枪，就算是他打死的，将来说弘历九岁击毙大雄，可以夸世群臣。弘历下马走到黑熊的跟前，叫道：打死你，打死你！对准黑熊的肚皮放了一枪，众侍卫齐声欢呼叫好，康熙也是捻须微笑。弘历转身回来，刚要上马，哪知道那个黑熊并没有死透，突然人立起来，恶狠狠地向康熙马前扑来，众侍卫大惊，数枪齐发，将之击毙。康熙吃了一惊，对侍卫们说：这孩子福分可真不小，要是他在黑熊跟前之时，那熊站了起来，那还有命吗？从此，康熙认为弘历是。乾隆在六合塔上说这番话的时候，想起廖氏抚育之劳，心头颇为自疚。陈家洛说：“你自己看看，你成了什么样了？”乾隆无言可对，昂然说：我今天反正已落入你手里，你要杀便杀，何必多言。陈家洛温言说：咱们在海棠上曾经约定，以后互不加害，因由在耳，我岂能背誓？何况现下知道你是我的亲哥哥，兄弟相会，亲近还来不及，哪有相害之理呀？说着不禁掉下泪来。那么你要我怎样？要逼我退位吗？陈家洛擦了一擦眼泪，不，你仍然做你的皇帝，然而并非不忠不孝的皇帝，而是一位仁孝英明的皇帝。乾隆本是好大喜功之人，听了这几句话不由怦然心动。陈家洛见貌变色，知道自己的说辞已经见效，就说：你现今做皇帝，不过是承袭祖宗余荫，有什么稀奇呀？你看看这人。乾隆走到窗边，顺着他的手指向下看去，只见一个农夫在远处田边挥锄耕作。陈家洛说：要是这人生在雍亲王府中，而你生在农家，那么他就是皇帝，你却须得在农田锄地了。乾隆一向自以为天纵神武，迥非常人可比，此刻细细体会陈家洛的话，不由得爽然若失。陈家洛又说：大丈夫生在世间，百年之期倏忽而过，如不建功立业，转眼与草木同朽。历来帝皇如汉高祖、唐太宗、明太祖，那才是真英雄、真豪杰。
2: 元人

如成吉思汗、清人，如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也算得一代雄主。如汉献帝、明崇祯这种人，纵使不是亡国之君，因人入禄，又何足道哉？这番话每一句都打入了乾隆的心坎儿。他正想接话，忽听得远处传来一阵犬吠之声，又见陈家洛双眉一扬，凝神外望，只见四条身躯异常庞大的狼犬向烈火塔急奔而来，后面跟着两个人。转眼之间，两人四犬已经奔到塔下，隐隐听到有人厉声喝问。六合

长白振尚要胜得一筹。四条狼犬重又折回，再窜进塔内，狼犬打出塔来，周启和新燕抢出来扶了孟建雄和安建刚进去。四条狼犬啊，猛恶异常，就像四头豹子一般。一条狼犬的后腿给铁桨打断，兀自不退，仍然猛扑乱咬，蒋四根给四只狗围在该心，一时也无法取胜。新燕又从塔里边奔出，双手连挥，十几块砖头把狼犬打得汪汪乱叫。蒋四根乘机一桨击在一条狼腿的臀部，把它直摔出去。周琦也奔出塔外呐喊助威，眼见四犬就要给蒋四根和新燕尽数打死，忽然第六层窗口有人劫，忽见第七层窗中窜出一人，正是徐天红。他刚跃出窗口，后面一个人跟着跳出，一把抓住了他的左脚。陈家若大吃一惊，手中扣住的三里围棋子正要掷出，忽听徐天红大喝照标，右手一扬，敌人一缩头，却没有暗器射来。徐天红乘机一挣，挣脱了左脚的鞋子，已经站在了宝塔的檐角之上。这时候距离已近，看清楚了，敌人比徐天红更矮，一身灰衣，满头白发，竟是一个老太婆。她背插单剑，双手空着，凌空跃起，又抓了过去。徐天红右手无刀，想来已经被敌人打掉了，左手铁拐使招，一夫当关，在胸前一横，又喊招标。那个老太婆骂道，好崽子，莫想再骗你奶奶，下手来夺单拐。哪知道徐天红这一次却并非虚招，已经接起塔顶的瓦片猛掷过去。那老妇避让不及，迎面一掌，啪，把瓦片击得粉碎，四散纷飞。守在第八层的常氏双侠似乎已经被另一个人缠住，始终没有出来相助。徐天红的武功远不及那个，马上一摁，一个跟头翻过来，在第六层上站住。只听得叮叮叮一阵乱响，袖剑、铁莲子、钢镖、背弩，一批暗器纷纷落在第八层塔顶上。却是守在第九层上的赵半山为助徐天红而放。周仲英铁杆打空，啪啪两声，把塔角的木檐打断。徐天红俯身抢住一个，另一个在塔角瓦沟里边乱转。周仲英纵身跃下响石，脚未踏实，突然一阵掌风向胸口袭来，他身子凌空无法避让，掌风又来势凌厉，若是出手抵挡，悬空不能借力，必被敌人推下塔去，跌得粉身碎骨。危急中拔出金背大刀，在面前一立，合身向敌人扑去，拼着受他一掌，落个两败俱伤。敌人见周仲英扑来，侧身让过，左手来抓他的手腕。周仲英见他手法又快又狠，不觉哎的一声，暗暗惊心，这个人是谁？当即跳开，见常氏双侠已经从窗中跳出，和那个人打在一起。那个人魁梧异常，常氏双侠是瘦长条子，这个人的身材却比双侠还高了些。一个鹰钩鼻，脸色红如朱砂，头顶光溜溜的，秃得不剩一根头发。周仲英见此人神威凛凛，武功好得出奇，心想这样的人物也甘做蜻蜓走狗。那秃顶老头双掌如风，迅疾无比，常氏兄弟在塔上跳跃来去，以二攻一。周仲英见常氏兄弟虽不能胜，也不至落败，不必过去相助，向下看时却大吃一惊啊，怎么回事呢？只见第六层上那个白发老妇正把周启逼得连连倒退。徐天红大叫，启妹退开退开。周启很听徐天红的话，转身便走，那老妇不追，待要上月，周启却站住了脚，骂道，老太婆，你敢追我吗？我这里有埋。

0: 那老妇双脚一点，如一只箭一般直飞过来，周启大惊，反身便逃。周仲英右手发出铁胆，向老妇的后心飞去。那老妇刚刚追上周启，刚要伸手抓他的后心，忽听得背后暗器之声，尽急猛愕，不敢伸手去接，当即使出轻功中寒江独钓的招数，身子往外一错，全身悬空塔外，只以左脚勾住塔脚的飞檐，当的一声大响，铁胆打了塔顶，火星乱飞，砖瓦碎片四溅。那老妇避开铁胆，又追周启九层上。他从下面打上来的时候，知道每层守御之人武功是一层高过一层，虽然避开了周仲英一胆两刀，但是已经知道他是少林高手，平地拼斗不弱于己，只怕上面有更厉害的劲敌。凝神屏气，身位上剑先上，挽花护顶，忽然觉得手上一震，长剑被敌人的兵刃粘住，险先脱手。那老夫知道又遇上劲敌了，长剑乘势向前一探，解去对方沾走之力，不敢正面纵上，向左斜奔三步，突然反身向右疾驰，一跃跳上第十层，寒风起处，一剑迎面刺到。那老夫以攻为守，刷刷刷三剑均攻对方的要害，敌人以太极剑中云辉三舞三式解开。老夫见他化解时举重若轻，深得内家剑术三内，不待对方回手跳开一步，看敌人时见是个身材微胖的中年汉子，上唇一丛浓须，鬓发微斑，左手捏住剑诀，凝神而视，并不追来。老夫叫道：你欲真好功夫，可惜可惜。那个人正是千手如来赵半山，他见这白发老妇身手迅捷，也自惊佩，两个人挺剑又斗在一起。乾隆见两个人一路攻上，心头暗喜，但见陈家洛气度娴雅，他不以为意，反而拖了一张椅子到窗口坐下观战，心里想，来救我的只有两个人，总敌不过红花会人多呀。正自患得患失之际，忽听远处传来犬吠之声，又有吆喝声，马匹奔驰声，楼上脚步响处，新燕奔上楼来，用红花会切口向陈家洛禀报，在塔外巡哨的头目来报，有2000多清兵正向这边过来，方向正对六合塔。陈家洛点了点头，新燕又奔下塔去。乾隆不懂新燕的话，但见他神情紧张，知道一定是对他们不利的消息，凝神远望，枫叶如火，林梢忽然白旗飘动，旗子上大书一个李字，乾隆大喜，知道是李可秀带兵前来救驾了。陈家洛俯身窗口大叫：马大哥，退到塔里预备弓箭。马善军在塔下答应。陈家洛喊声方毕，忽见那秃顶红面老者直窜上来，长势双颊，和周仲英在后边紧追不舍。那老者绕塔盘旋，后面追得紧时，就回身接几招，找到空隙又跳上一层。那边赵半山和那个老妇正斗到紧处，那老者已经跳到第12层来。常和志见他来势猛恶，第12层正是监视乾隆之处，不再追赶，腰间取出了飞抓，迎风一晃，站在窗外。常伯志双掌斜举，抢在他的身前两步，兄弟两个人摆好阵势，飞抓远攻，肉掌进袭，双双的挡在窗外。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0: 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1: 长势双侠见那老者跳到十二层，兄弟两个人摆好阵势，飞抓远攻，肉掌近袭，双双挡在窗外。那老者眼看他们这个样子进不过来，直上塔顶，举剑施了一礼，好剑法，纵身直上。周启叫了起来：“赵三叔，您没输啊，干嘛这么客气？”
2: 赵本山微微一笑：“
3: 呵呵，他剑法好极了，咱们去看看陆大爷的武当派功夫。”大家一面说笑，一面奔上塔去。
1: 第九、第十两层悄无一人，冲进第十一层的时候，只以为陆飞青肯定在那儿和那个老夫斗剑，哪知道室中空荡荡的，竟无人影。众人吃了一惊，急忙再上。快进室内，已经听的是刀剑交并，铮铮有声。一进门啊，只见周仲英使开金背大刀，风声虎虎，正和那个白发老妇激战。一个刀大力沉，一个剑走轻灵，一时不分高下。陈家洛把乾隆拖在一角，坐在榻上观战。徐天红一打手势，杨成协、石双英两个人守住窗口。徐天红叫道：“抛下兵器，饶你不死。”老妇见自己身陷重围，并不畏惧，唰唰唰几下进手招数。周启说：“哎，这个人的剑术和一个人很像，你说是吗？”徐天红说：“不错，我也觉得奇怪。”那老妇把周仲英逼退一步，突然一拉桌子挡在胸前，贴墙而立。周仲英一刀急斩，险些砍在桌子上面，急忙收刀。那老妇转头向乾隆叫道：“你是皇帝吗？”乾隆忙说：“我是皇帝，我是皇帝，救兵都来了吗？”那老妇一跳上桌子，突然举剑当胸，像一只大鸟一样向他急扑过去，一招蓬勃万里，向乾隆的胸口直刺。这一剑去世既快且狠，群雄只以为他是乾隆的手下前来搭救，哪知道他忽然行刺，这一下大出意料之外，人人都是愕然失色，手足无措。陈家洛虽然站在乾隆的身旁，但是这一剑呢，实在来得太快，也是不及抵挡，立即左手双指一并向老妇的肋下要穴点去。这是攻敌至不得不救，老夫的剑尖将要到乾隆的胸口，突然看见陈家洛手指袭到，左掌金龙探爪自下向上一撩，随即反手抓出。这是三十六路大擒拿法中的厉害招数，和点穴有异曲同工之妙。陈家洛只要的腕脉被抓，当时就得全身瘫软。就这样，他右手剑的势道缓的一缓，陈家洛右手已经拔出短剑向上急架，噌的一声，火星飞剑。陈家洛把乾隆往身后一拉，挡在他的前面，一拱手：“请叫老太太高兴。”这时候那个老妇也在喝问，两个人语声混杂，都听不清楚对方的说话。陈家洛住了口，那老妇重复一遍刚才的问话：“你这短剑哪里来的？”陈家洛听得他不问别事，先问短剑，倒出乎意料之外。他就回答：“是朋友送的。”“
4: 什么朋友？你是皇帝侍卫，他怎么会送你？天池怪侠是你的什么人？”
1: 陈家洛先答他最后一问：“天池怪侠是晚辈恩师。”他想，这个老妇剑刺乾隆，定是同道中人，见他年龄既长，武功又高，所以自称晚辈。那老妇嗯了一声：“

0: 这就是了。你师父虽然为人古怪，却是正人君子，你怎么丢师父的脸来做蜻蜓走狗啊？
1: 杨成协忍耐不住喝道，这位是我们的陈总舵主，你别胡言乱道。那老夫面露诧异之色，
0: 嗯，你们是红花会的？
1: 杨成协说，不错。那老夫转向陈家洛厉声问道，
0: 你们投降了清朝吗？
1: 陈家洛说，红花会行侠仗义，岂能对清朝屈膝？老太太请坐，咱们慢慢谈。那老妇并不坐下，面色稍稍的和气了一点，又问，
0: 你这短剑哪儿来的？
1: 陈家洛见到他武功家术，听他二次又问短剑，已经料到几分，就说是一位回部朋友送的。当时啊，男女间授受物品颇不寻常，陈家洛虽然是豪杰之士，胸襟豁达，当着众人之面也有些说不出口。那老夫又问，
0: 你认得翠羽黄山吗？
1: 陈家洛点了点头。周启见他吞吞吐吐，再也忍不住了，就插嘴说，
2: 就是霍青桐姐姐送的，你也认识他吗？那咱们是一家人了。
1: 那老夫说，
0: 他是我的徒弟。
1: 陈家洛行下礼去，
2: 哦，原来是天山双鹰两位老前辈到了，晚辈们不知，多有冒犯。
1: 那老妇身子稍侧，不受这礼，冷冷地问道，
0: 既说是一家人，干嘛你们却帮皇帝，不让我杀他？
1: 杨成协等见陈家洛对他很是恭敬，而这个老太婆却神态傲慢，都感到气恼。这个时候常氏双侠也已经从窗口跳进室内，常和志说，
0: 皇帝是我们抓来的，要杀也轮不到你呀。
1: 那个老夫咦了一声，
0: 皇帝是你们抓来的？
1: 陈家洛说，
3: 前辈有所不知，皇帝却是我们请来的，我们只当两位是清宫的侍卫前来打救皇帝，因此一路上拦截。两位前辈武功实在高明之极，我们众弟兄不是对手，没能拦住，以致生了误会。
1: 其实啊，红花会的群雄已经把他们两个人给截住了，众人都知道他这个话呢是谦逊之词。那老妇忽然探身窗外，纵声大叫，
0: 当家的，你下来。
1: 过了半晌，不听见回答，忽然嗖的一声，塔下一支箭直射上来。老妇一伸左手抓住箭尾，转身一掷，那支箭嘣插在桌面之上，箭尾还不住的颤动。他厉声喝道，
0: 无信小辈，怎的又放暗箭？
1: 陈家洛说，啊，前辈勿怒，塔下兄弟尚未知情，以致得罪，回头叫他们赔礼。说罢他走到窗前，向下喊着，
0: 是自己人，别放箭。
1: 话音没落，又是一箭射到。这个时候陈家洛也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下面1000多名清兵已经把六合塔团团围住，弯弓搭箭，只要一看见窗口有人探头，就射箭上来。
3: 陈家洛对赵半山说，三哥，你去派人守住塔门，别冲出去厮杀。
1: 赵半山应声下去。
3: 周仲英说，这一位是雪雕关老师傅吧？在下久仰得很。
1: 那老妇正是雪雕关明梅，是秃头老者陈正德的妻子。两个人，陈家洛对常氏双侠使了个眼色，双侠会意，走到乾隆的身边监视。陈家洛和关明梅等奔上楼梯，走到第13层来，在楼梯上却不闻刀

0: 剑之声，群雄都有点担忧，心想这两个人武功卓绝，出手快速，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如果哪一个失手疏于，都是终身的恨事。关明梅却漫不在意，知道丈夫平生罕遇敌手，绝不至有什么闪失。众人刚到室门，只见白刃耀眼，满室星光，两个人影在斗室里边是盘旋飞舞。虽然只是两柄剑相斗，但金刃劈风之声有如几十个人交战一般。群雄刚刚站定，吴尘和陈正德又已经拆了十几招，两个人斗到酣处，剑法一招紧似一招，点到即收，双剑不交。关明梅本来自以为了不起，但看到这两个人拆了几十招以后，丈夫丝毫没见的便宜，不由得暗暗心惊，怎么江南竟有如此人物啊？只见两个人是越斗越紧，分不出高下。陈家洛叫道，道长，是自己人，请住手吧。吴尘举剑一封，退后一步。陈正德杀着兴起，剑招连绵，剑锋不离敌手左右。吴尘退后一步，他一剑神陀郡主刺了过去，吴尘向左一闪，还了一剑，两个人又交了几招。关明梅叫道，当家的，他们是红花会。陈正德一愣，是吗？他事到稍缓，高手斗剑呢，没有毫发之差。只听得嗤的一声，右边的衣襟已经被吴尘一剑穿过。这还是吴尘听了陈家洛的话之后手下留情，否则这一剑当更为狠呐。陈正德大怒，喝道，好老道，啪啪啪，连环三剑。吴尘一步不退，还了四剑，两个人又斗了几十招。陈正德使出三分剑术中的绝招，虚虚实实，变幻莫测。吴尘展开追魂夺命剑法，七十二路正变中包藏着八十一路奇变。只见陈正德一剑冰河开动，向吴尘右臂直劈下来。吴尘向左侧让，陈正德的长剑突然上撩，夜半风烟，迅捷绝伦。哪知道吴尘没了左臂，这个时候反占便宜，喝道，好剑法，一剑孟婆灌汤，直刺鼻喉。陈正德这一剑撩了个空，心头一惊，老糊涂，他没左臂，我怎么的使上了这招啊？心念刚动，吴尘长剑的剑尖已经指到了咽喉，来剑势若电闪。陈正德再也不及闪让，败中求胜，举剑横削，眼见已经不免两败俱伤了。众人大惊，呼叫声中，吴尘突然往右边一倒，把陈正德来袭之势给让过去，回剑接住来剑，只听当的一声，两剑颤动，声若龙吟，嗡嗡之音，良久不绝。吴尘右膝跪地，双剑交并，两个人都不敢移动，各运内力，势均力敌。两柄纯钢的长剑相交之处，各生缺口，慢慢的互相就陷了进去。陈家洛见情势危急，接过杨成协手里边的钢鞭，抢上前去，要把这两个人隔开。刚跨出一步，只听在头顶上一个人哈哈长笑，哈哈哈哈，好剑法，好剑法。雨声方毕，一个人影下来，噌的一声，哈哈哈哈，正是小弟。哎，你怎么在这儿啊？陆飞青不答他的问话，插剑入鞘，回身向关明梅做了一个揖。
1: 大嫂，多年不见，你功夫越来越俊了。
0: 关明梅高兴的大叫，陆大哥。
1: 原来陆飞青在第十一层上守御，
0: 见天山双鹰攻上来，两个人长得都很怪， 虽然多年不见，仍然是一眼。

0: 一致。陆飞青和他们夫妻相交有素，知道这两个人是侠士高人，绝不会给清廷做走狗，何以拼命向监禁乾隆之处攻来，必有原因，决定躲起来看个究竟。因此关明美闯到第十一层的时候无人阻截，他见关明美见刺乾隆和陈家洛等说明误会，就比众人先一步上了第十三层，躲在梁上。他轻功卓绝，陈正德和吴臣又斗得激烈，都没留心。他见两个人奋力相拼，时候久了必有损伤，于是削断两个人的长剑，解了僵持之局。陈正德说：
1: 哼，陆老弟呀，你的剑真是宝物。
0: 陆飞青知道此老，火气极大，
1: 哈哈哈哈，这是别人的东西，暂且放在我这里的。原来这就是张召仲的凝碧剑，
0: 骆宾在狮子峰上取来之后交给了总舵主。陈家洛以这是武当派历代相传的名剑，就转交给他。陆飞青又说：
1: 关明梅说，你们都见过小徒霍青桐，这个事就由他身上而起。皇帝派兵去打回都，青桐的爸爸穆卓伦领兵抵抗，敌不过清兵人多呀，连吃了几个败仗。后来清兵的粮草在黄河边上给人给劫了。
0: 陆飞青插嘴：啊，那便是红花会的各位英雄为了相助穆卓伦老英雄而劫的。
1: 嗯，在回部这时候我也听人说起过。
0: 他看了陈家洛一眼：
1: 怪不得他送这个短剑给你呢。
0: 陈家洛说：哦，那是在此之前，穆卓伦老英雄率众夺还经书，我们在途中遇到了。
1: 嗯，夺还经书你们也帮过忙的，回人说起来啊，把你们说成个个是大英雄。哼，
0: 言下之意啊，是说今日相见却也不见得如何高明。
1: 清兵没粮草啊，败了一仗，穆卓伦就提议和议，双方正在停战商谈，哪知道啊，这个赵慧得了粮草又立即进攻。
0: 陆飞青说，清朝官兵原本不守信义，
1: 哼，回部百姓给清兵害得很惨呐。穆卓伦老英雄抵敌不住，要我们去商量，我们夫妇啊本来并不想理会这种事。
0: 陈振德插口：
1: 都是你。
0: 哼，现下又来撇清。
1: 怎么都是我呀？你瞧着清兵在回部杀人放火残害百姓，心里安吗？
0: 陈正德哼了一声，又要接嘴。
1: 你们老夫妻呀、啊、还是这么一副脾气，一说话就吵嘴，也不怕年轻人笑话。大嫂，莫理他，你说下去。
0: 关明梅白了丈夫一眼：
1: 我们呢，本想去刺杀统兵的赵慧，后来一想，杀了这个什么狗屁定边大将军，皇帝又可以另外派一个，杀来杀去没什么用，不如啊把皇帝杀了来得直截了当，于是就赶去北京。哎，这路上得到消息说呀，皇帝到了江南，靠了那几条狗，我们老夫妻在杭州追踪了大半夜。嘿嘿，原来你们是从地道里把皇帝给抓走的。哎，害得我们一路跟踪，也钻了一回地道。我们正奇怪呢，皇帝为什么大发雅兴要钻地道啊？
0: 陈正德说：
1: 什么，皇帝是你们抓来的？
0: 听关明梅说皇帝是红花会抓来的，陈正德才明白，
1: 怎么，皇帝是你们抓来的？
0: 陈家洛就把捉到乾隆的事情简略地说了一遍。
2: 陈正德点了点头：
1: 嗯，这手做得不坏，只是不够爽快，何必饿他，一刀杀了岂不干净利落？
2: 吴臣道人冷冷地说了一句：国家大事岂是一刀一剑就能办得了的？
0: 陈正德把眼一瞪：

0: 道长剑术高明之极，咱们还没分高下，道长如有兴致再来玩玩如何？
1: 吴尘摇了摇头，瞧你这大把年纪，还没你徒弟霍青铜这女娃子有见识，咱们是自己人，何必再打？关明梅笑了，
0: 你瞧，我说你糊涂，你从来不服，现下人家也说你来着，怎么样啊？
1: 眼见老夫妻又要抬起杠来，陈正德一挥手，
0: 就算我没见识，转身又对吴尘说，咱们又不是拼命，比试一下剑法有什么紧呢？
2: 你剑法确实不错，那叫什么名堂？倒要请教。
1: 陆飞青怕两个人说僵了再动手伤了和气，忙插嘴，
2: 啊，你的剑法叫三分剑术，道长的叫做追魂夺命剑，都是震古烁今的绝技。
0: 陈正德撇了撇嘴，哼，也未必能把人追去了魂，夺得了命。
1: 吴尘本来瞧在陆飞青的份上让他一步，哪知道这个老头十分好胜，简直是不通情理。
0: 听了这几句话，心头火起，
2: 好吧，那么咱们再来比比，我输了以后终身不再用剑。
1: 群兄一听都要出言劝解，陈正德一撸袖子，
0: 好啊，我们夫妇离开回部的时候说过，杀不了皇帝绝不回去，既然你们不让杀，那也得拿点本领出来，叫人心服了才算。道长肯赐教，那是再好没有了，
2: 再请你教训教训我这个老头子如何？
1: 众人都觉得这个老头实在不近人情，却不知道他和天池怪侠袁世萧素有心病，一直耿耿于怀，因此一口气发作在陈家洛身上。陈家洛忍着气，
2: 我更不是老前辈的对手了，我恩师平时常对晚辈说起天山双鹰，他是十分佩服的。
0: 陈正德一指关明梅，你师父佩服的是他，不是我。
1: 关明梅叫了起来，
0: 当着这么许多的新朋友，你又吃什么干醋了？
1: 群雄相顾愕然，陆飞青笑了，
2: 哈哈哈哈哈，土兄，你们两夫妻都是六十开外的人了，这件事吵了几十年还没吵完吗？
0: 陈正德横性发作，须眉俱张，忽然像一支箭一般从窗子里边直窜出去，叫着，小道士，不出来的不算好汉。
1: 红花会群雄都觉得陈正德未免欺人太甚，
0: 杨成协说，哼，可惜四哥不在这儿，否则定可和他斗上一斗。
1: 吴尘听了这么一句激将之言，忍无可忍，
2: 三弟，把剑给我。
1: 这个时候赵半山已经从下面上来，把剑递给了他，低声劝他，
2: 道长要顾全咱们和穆卓伦、霍青铜的交情啊。
1: 吴尘点点头，挺剑跃出窗去。
0: 塔下的清兵见塔角上有人，早已经箭如飞蝗一般射将上来。
1: 吴尘说，
2: 咱们到下面去打，在箭丛里较量一下如何？
1: 陈正德哪肯示弱，
0: 好极了，双脚一挺，头下脚上直扑下去，从第十三层扑到第六层，左手在塔沿上一扳，已经在第五层塔角上立定。
1: 他外号秃鹫，轻身功夫自是高明之极，这一扑一翻当真如一头大鹫相似。塔中的群雄齐声喝彩，塔下清兵箭射得密了，陈正德持剑不见，仰视吴尘的动静。吴尘双脚并拢，右手贴腿，

如一根木棍一般笔直的坠下，塔下的清兵齐声呐喊，纷纷让开。吴臣坠到第五层的时候仍然没有止住，眼见要向第四层坠去，突然右臂平伸，剑锋已经在塔檐上平平贴住，手一使劲，赵半山那一柄纯钢剑剑身柔韧反弹起来，他一借劲儿已经站在了第五层上。陈正德见他这手功夫中轻功内力剑法胆识无一不是生平罕见，哪里敢有半点轻忽啊，等他站定就说：紧招了！剑走偏锋，斜刺左肩。清兵见两个人拼斗，只以为其中一定有一个是自己人，怕有误伤，当下停弓不射。吴臣说：咱们各掷一剑引他们放箭。好，两个人各从塔顶捡起一支箭，用甩手剑的手法甩了下去，射伤了两枚兵卒，塔下的清兵高声呐喊，千箭齐发。这个时候离地面已经很近了，所以每一箭要是射中的话都可以致命。这两个人攻防相斗，同时还要拨打下面射上来的箭支，如此比武可说是从所未有。群雄都跑到第六层观看，关明梅暗暗的担忧，他心里想，这个道人剑法狠辣异常，丈夫年事已高，耳目已经不如昔日灵便，平地斗剑绝对不会有疏漏，现在身处高塔，清兵箭如骤雨，实在是凶险万分啊。他的手里边暗扣着三粒铁莲子，站在窗口相护。塔角上双剑在万箭攒射当中狠斗，胜负难决。陈家洛大叫：两位剑法神妙，不必再比了。两个人斗得正紧，哪里停得住手啊。陈正德心想，这个道人剑法果然高明，看来我无法取胜。他逞强好胜，缓缓移动脚步，面向东方背朝塔下的清兵，这显然是十分不利的地位。吴臣看见他故意抢占恶劣的地势，已经知道他的用意了，心想：呵呵，你自讨苦吃，可别怪我无情啊。这就使出追魂夺命剑里边的上八路剑法，专刺他面目咽喉，剑尖映日，耀眼生花。陈正德连拆三剑，暗叫无妙，忽听背后呼呼几声，六七支箭射了上来。陈正德矮身低头，一剑平沙落雁，即刺吴臣的右臂，同时那些个箭支也向吴臣射来。吴臣剑拨剑杆，左腿急起向陈正德的太阳穴提去。陈正德不知道他腿上的功夫如此精妙，吃了一惊，吸了一口气，倒退一步。正在这个时候，忽然一支箭劲急异常，突然向他的背后射到。这一箭呢，是轻功侍卫当中高手所发，来得极快，他往后急退，恰是以背迎敌。关明梅叫了起来：哎呦，发铁莲子救援已经来不及了。群雄也都齐声惊呼。这个时候见吴臣呢，忽然施出了马面掷叉的绝技，长剑脱手，把那支剑碰歪，长剑和剑支同时向塔下掉去。群雄喘了一口气，刚要喝彩，下面又射来几箭，吴臣手里边没剑了，没有办法拨打，只得闪避。关明梅铁莲子发出嗖嗖嗖，打落三箭，陈正德也回身拨打。两个人本来是狠命的私拼，这个时候却互相的救援，塔下的官兵是大为不解。白振见吴臣手里边没了兵器，他在西湖里边啊曾经和他较量过，哎，输在这个道人的手上，心里边记恨，他叫箭手齐射吴臣，咔，这一时间呢，那羽箭就像蝗虫一样飞来。吴臣东躲西避，闹了个手忙脚乱。陈正德叫着：别怕，

给你挡住。挺剑上来正要拨打，忽然第六层窗口当中飞身纵出一人，抢在其前，还没有站定，转瞬之间双手已经接住了十几支羽箭。他使开了甩手剑的手法，把剑甩出去，用剑来击打来剑。哈，这个手法呀特别的奇妙，快速之极，随来随接，随接随至，竟无一剑落空，一个人就像生了几十条手臂一般。塔下的清兵都看呆了，都停了放箭。杨承协俯身大叫，今日教你们见见天地如来的手段。清兵队中的兵将侍卫衷心佩服，好啊，彩声如雷。赵半山微笑抱拳，躬身答谢。众官兵见他风度如此，更是情不自禁的鼓掌。三个人纵身跃入塔中，群雄都过来道贺。陈氏夫妇这个时候才真心佩服吴臣赵半山的武功，对吴臣舍己救敌的侠义心肠尤为敬服。众人互相谦让赞誉了几句，塔下的清兵鼓噪又起。徐天鸿说，我去叫皇帝压服他们。说罢飞步上楼。过了半晌，只见乾隆从第七层窗口探出头来，我在这里。白振叫着，皇上在塔上。率领众人伏地高呼万岁。乾隆叫着，我在这里有事，你们别吵。隔了一会儿又说，各人退后三十步。李可秀奉旨勒兵后退。陈家洛笑着说，七哥指挥皇帝，皇帝指挥官兵，这比冲下去大杀一阵好得多了。皇帝者天下之至宝也，与其杀之不如用之。群雄听得陈家洛拽文都哈哈大笑。魏春华看着清兵后退，见他们队伍里边有几名猎户牵着猎狗，就从小头目手里边，这群豪对他却都执礼甚恭，颇以为奇。陈家洛走到，我什么地方胆小了？乾隆沉吟不语，颇为心动。陈家洛又接着说，何况哥哥你辅佐才好。咱们话说一好，这些东西听文四哥说要紧非常，我明日就动身亲自去拿。乾隆说，等你回来，你先来御林军办事，我把你升作御林军总管，统帅护军骁骑前锋三营，过些时候再添京师九门。

0: 里都是血亲朋友，我也不必多多嘱咐。但愿皇上不可三心两意，忘了今日之盟。乾隆说道：“大家尽管放心。好，我们送皇上出去。”魏忠华奔到塔外叫道：“你们过来迎接皇上。”李可秀和白振听了将信将疑，怕红花会又使诡计，率着兵卒慢慢走近，见乾隆果然从塔里边走出来，忙伏地迎接。白振牵过马来，乾隆上了马，对白振说：“我在这里和他们饮酒赋诗，贪图几日清静，你们偏要大惊小怪，败了我的清幸。”白振连说：“臣该死。”当下前后拥卫旌旗招展，打起德胜鼓，威风凛凛的奏凯回航。红花会群雄正要重回六合塔，陈正德说：“我们老夫妇今日会到江南群雄，见了素来仰慕的周老英雄，又和分别多年的陆老弟重逢，实在高兴得很。得与吴臣道长两番交手，更是生平第一快事。我和老七另有俗事，就此别过。”陈家洛忙说：“两位老前辈难得到江南来，务必要请多住几日，好让后辈多多请教。”陈正德白眼一翻：“你师父的本领比我大得多，你向我请教什么？吴臣道长，将来咱们再斗一斗酒量，看谁厉害。”吴臣笑了：“哈哈哈哈，那我是甘拜下风。”这时候关明梅把陈家洛拉在一边，问了他一句话。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乾隆皇帝走了以后，天山双鹰也要告辞，陈家洛挽留不住，关明梅把陈家洛拉在一边，问他：“你娶亲了没有啊？”陈家洛脸一红：“没有。”“定了亲吗？”“也没有。”关明梅点点头，微微一笑，忽然厉声地说：“如果你无情无义，将来负了赠剑之人，我老婆子绝不饶你。”陈家洛不禁愕然，无言以对。那边陈正德叫了起来：“喂，你咋咋呼呼的，跟人家年轻小伙子谈什么心呐？好，走了。”关明梅眉头一皱，然后转过身去，忽然吹了个口哨，四条大狗从树林里边奔了出来。两夫妇向群雄施了一礼，带着四条狗就走。陆飞青叫道：“大哥大嫂，你们去哪里呀？”两个人不答，不一会儿身影已经在林子里边隐没了，只听犬吠之声渐渐远去。常氏双侠愤愤不平，常和志哼了一声：“哼，倚老卖老。”常伯志接了一句：“没有点礼数。”陈家洛冲他们摆了摆手：“世外高人大都如此，咱们到塔里谈吧。”众人回到六合塔里，陈家洛说：“我答应了皇帝，要到我师父那里去拿两件要紧的物事，现下咱们先去天目山看四哥和十四弟的伤，然后再调配人手，如何？”众人都没有异议。出了塔来，马善军、马大挺父子自回杭州，群雄乘马向西进发。第二天到了榆钱，又一天上山来看文泰来和俞余同。山上林木阴森，此时已是深秋，满山都是红叶，草色渐已枯黄。山上小头目得到消息通报上去，张进下来迎接。陈家洛不见洛冰，心中一惊，怕有什么意外，忙问：“四嫂呢？”四哥是

0: 四弟好吗？
1: 张进说，十四弟没事儿，四嫂说去给四哥拿一件什么好玩的东西，已经走了两天了，你们途中没有遇上吗？
0: 陈家洛说，什么东西？
1: 我也不知道，四哥这两天伤势大好了，整天躺着闷得无聊，四嫂就出主意去找玩物，也不知道是谁家倒霉。
0: 群雄谈笑着上山，走进一座大庄院去，大家先去看文泰来，他正躺在藤榻上发闷，见群雄进来大喜过望，起身迎接。众人把经过的情形越略越说，到对面的厢房去看于童。个人蹑足进门，忽听一阵呜咽之声，陈家洛过去揭开帐子，见于童脸朝床里，背部耸动，哭泣甚悲。这一下啊，颇出众人意料之外。群雄都是慷慨豪迈之人，连骆冰、周琦等女子都极少哭泣，见他悲泣，都觉得又是惊奇又是难过。陈家洛低声地问：“十四弟，大家来瞧你了，觉得怎么样？伤势很疼，是不是啊？”于童停了哭泣，却不转身，总舵主、周老爷子、师叔、各位哥哥，多谢你们来探望，恕我不起身行礼。伤势这几天倒好得多，只是我的脸烧成了丑八怪，见不得人。周启笑了，
2: 哎呀，十四哥，男子汉烧坏了脸有什么打紧？难道还怕娶不到老婆吗？
0: 众人听他口没遮拦，有的微笑，有的就笑出声来。陆飞青说道，
1: 于世之，你烧坏脸是为了救文四爷和救我，天下豪杰知道这事的哪一个不肃然起敬，哪一个不说你是大仁大义的英雄好汉？你的脸越丑，别人对你越是敬重，何必挂在心怀？
0: 哎，师叔教训的是，可是又忍不住哭了出来。
1: 原来他自从到天目山之后，
0: 骆宾朝夕来看他的伤势，文泰来也天天过来陪他说话解闷，
1: 他自知对骆宾痴恋万分不该，可是始终不能忘情，每当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想起来是又苦又悔，再想李元止对自己一往情深，却是无法酬答，有负红颜知己，又是十分的过意不去。
0: 这般日日夜夜思潮起伏，竟把一个风流潇洒的金笛秀才折磨得瘦骨嶙峋，憔悴不堪了。
1: 群雄别过于童，回到厅上议事。文泰来郁郁不乐，哎，十四弟为了救我把脸毁成这个模样，他本来是个俊俏少年，现今，
2: 哎，
1: 吴尘说道，男子汉大丈夫，行侠江湖讲究的是义气血性，容貌好物只没有出息的人才去看重，我没有左臂，张师弟的背有病，常家兄弟一副怪相，江湖上有谁笑话咱们？哎，十四弟也未免太想不开了。
3: 赵半山说，哎，他是少年人心性，又在病中，将来大家劝劝他就没事了，今天咱们来痛饮一番，和四弟庆贺。
0: 群雄轰然叫好，兴高采烈，吩咐小头目去预备酒席。
2: 周启说，哎呀，可惜冰姐姐不在，不知道她今天能不能够赶回来。哎， 他是骑白马去的吗？
3: 张晋说，不是，他说白马太耀眼，四哥和十四弟尚没好拳，别惹鬼上门。杨成杰笑了，嘿，此刻咱们大伙儿都在这儿了，有鬼上门那是再好不过。
2: 蒋四根听他说到鬼，向着石双英咧嘴一笑。石双英绰号鬼见愁，
0: 不过这个绰号大家在常氏双侠面前从来不提。双侠的绰号黑无常白无常，无常是鬼，岂不是哥哥怕了兄弟呀？
2: 陈家洛和徐天红低声商量了一会儿，拍一拍掌，群雄进阶起立。
0: 陈家洛说，陆州两位前辈请坐，下次请别这么客气。陆飞星和周仲英说了一声失礼了，就坐了下来。
3: 陈家洛说，这一次咱们的事情办得十分痛快，不过以后还有更难的事，眼下我分派一下，九哥和十二哥你们到北京去打探消息，看皇帝是不是有变盟之意，有何诡计，这是首要之事，也是极难查明的事，两位务必小心在意。
0: 魏石两个人点头答应了。陈家洛又说，两位常家哥哥，请你们到四川云贵去联络西南豪杰，八哥到苏北皖南一带，道长到两湖一带，十三哥到两广一带联络，三哥与马氏父子联络浙闽赣三省的豪杰，山东河南一带请陆老前辈主持，西北诸省由周老前辈带同孟大哥安大哥七哥周姑娘主持，四哥十四弟两位在这里养伤，仍请四嫂和张师哥照料，心念随我去回部，各位以为怎么样？
3: 群雄齐声说道，当遵总舵主号令。
0: 陈家洛说，各位分散到各省并非筹备举事，只是和各地英豪多所交往，打好将来大事的根基，咱们的事机密异常，任他亲如妻子尊如父母师长都是不可泄露的。
2: 众人说了，哎，这个大家理会的。
0: 陈家洛说，以一年为期，明年此时大伙儿在京师聚齐，那时四哥和十四弟伤早好了，咱们就大干一番。
2: 说罢神采飞扬拍案而起，群雄随着他步出中庭，俱都异性激越。
0: 我想，那也好，只不知十四弟能不能够支持。
3: 文泰来说，让他先坐几天大车，最多过个十天半月，我想就可以骑马了。
0: 陈家洛点了点头，好，就这么办。张晋喜滋滋地奔进去告知于于同，随即奔出来，十四弟说这样最好。
2: 周仲英把陈家洛拉在一边，
3: 总舵主，现下四爷出来了，你和皇上又骨肉相逢，实是喜事重重，我想再加一桩喜事，你瞧怎样？
2: 哦，老爷子要给七哥和大姑娘合锦完婚？
3: 正是。
2: 那是再好没有了，趁着大伙儿都在这里，大家喝了这杯喜酒再走，只是匆促了一点，不能够便请各地朋友来热闹一番，未免委屈了大姑娘。哎，哈哈哈哈，有这么许多英雄好汉还不够吗？那么咱们来挑个好日子。
3: 咱们这种人还讲究什么吉利不吉利，我说就是今天。
2: 陈家洛知道他顾全大体，不愿因儿女之事耽误个人的行程。
3: 哦，老爷子这等眷顾，我们真是感激万分。老地台，你还跟我客气吗？
2: 陈家洛笑嘻嘻地走到了周启的跟前，作了一个揖，

0: 大姑娘大喜了。周琦顿时满脸绯红，
1: 嗯，你说什么？
0: 我要叫你七嫂了，七嫂，恭喜你了。
1: 呸，做总舵主的人也这么不老成。
0: 好，你不信？他手掌啪的一拍，群雄顿时静了下来。刚才周老爷子说今儿个要给七哥和周大姑娘完婚，咱们有喜酒喝了。群雄欢声雷动，纷纷向周仲英和徐天红道喜。周琦这才知道这不是假的，忙要躲进内堂。魏春华笑着说，
1: 师弟快拉住他，别让新娘子逃走了。
0: 张晋做了个样子要拉，周琦左手横劈一掌，张晋一让，
1: 哎呦，救命啊，新娘子打人了。
0: 周琦扑哧一笑闯了进去。
1: 众人正在那儿起哄呢，忽然听门外一阵銮铃响，骆宾手里边抱着一只盒子奔了进来。嘿，好啊，大家都来了，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0: 说着向陈家洛参见。魏春华说，你问七哥。
1: 哎，七哥什么事啊？
0: 徐天红一时说不出话来。骆宾说，哎，奇怪了，咱们的诸葛亮怎么今儿个傻了？蒋四根躲在徐天红的背后，双手拇指相对，屈指交锋，说道，
2: 今天诸葛亮交亲啊，他要做傻女婿啦。
0: 骆宾大喜，
1: 哎呀，糟糕糟糕。
0: 杨承协问，四嫂你高兴糊涂了，怎么七哥完婚你却说糟糕啊？群雄又轰然大笑。骆宾说，
1: 嗨，早知道七哥和启妹妹今天完婚，我就顺手牵羊多拿点珍贵的东西来，眼下我也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来送，岂不糟糕啊？
0: 杨承协说，那你给四哥带了什么好的东西来了？大家伙儿来瞧瞧怎么整啊？骆宾笑阴阴的把盒子打开，一阵宝光耀眼，原来就是回部送来向皇帝求和的那一对羊脂白玉瓶。群雄都看呆了，忙问，哎，哪儿得来的？
1: 啊，我和四哥闲聊说到这对玉瓶好看，瓶上的美人尤其美丽。他不信。
0: 徐建红接过来说，四哥一定是说了，哪有你美丽呀？我不信，是不是啊？
1: 骆宾一笑不答。
0: 原来呀，当时文泰来确实那么说了的。徐天红又说，啊，你到杭州皇帝那儿去道了来。骆宾点了点头，很是得意，
1: 我就去拿来了给四哥瞧瞧，至于这对玉瓶怎么处置，听听总舵主吩咐，送还给霍青桐妹妹也好，咱们自己留下也好。
0: 文泰来细看玉瓶，不禁啧啧称赏。骆宾笑道，
1: 嘿嘿，我说的没错吧？
0: 文泰来笑着摇摇头。骆宾一愣，随即会意，丈夫是说瓶上的美人再美也不及自己的妻子。骆宾看了丈夫一眼，不禁红晕双颊。吴臣说道，四弟妹，皇帝身边高手很多，这对玉瓶如此贵重，定然好好看守，怎么会给你到来？你这份胆气本事真是男子汉所不及，老道今日可服你了。骆宾笑着把他怎样偷入巡抚衙门，怎样抓到一个管事的太监逼问，怎样用毒药馒头毒死看守的西藏巨大的獒犬，怎样装猫叫骗过守卫的侍卫，怎么样在黑暗中摸到玉瓶等情况说了一遍。群雄听得出神，对骆宾的神偷妙术都大为赞叹。陆飞青忽然说了，
3: 四奶奶，我和你老爷子骆老弟是过命的交情，我要倚老卖老说几句话，你可别介

0: 骆宾忙说：“骆老伯，请说。”“
1: 好，你胆大心细，单枪匹马干出这件事来，确实令人佩服的呢。不过事有轻重缓急，倘若这对玉瓶跟咱们所图大事有关，要不然是为了行侠仗义，那么这般冒险是应该的。现下不过是和四爷一句玩话，就这般孤身犯险，要是有什么失闪，不说朋友们大家担忧，你想四爷是什么心情啊？”这一番话，骆宾只听得背上生汗，连声说是。陆飞青又说：“这一晚恰好皇帝给咱们请去了六合塔，众侍卫六神无主，只顾寻访皇帝，所以没有高手在府衙守卫。要是什么金钩、铁掌、白阵等都在那边，你这个险可就冒得大了。”骆宾答应了，掉过头来向文泰来伸了伸舌头。陈家洛出来给骆宾解围：“啊，四哥出来之后，四嫂是高兴的有点糊涂了，以后可千万别这样啊。”骆宾忙说：“不了不了。”陈家洛说：“好，现下咱们给七哥筹备大礼。哎，七哥，眼前事情急如星火，山中采购东西又是不便，你神机妙算，足智多谋，快想条妙计出来呀。”哈哈，群雄哄堂大笑。徐天红想到就要和意中人完婚，早就心摇神驰，也真糊涂了。大家伙开他的玩笑，只是笑嘻嘻的说不出话来。陈家洛也笑着说：“哈哈哈哈，五诸葛今儿个变了傻女婿啊，那么我来出个主意吧。女家是周老爷子主婚，那不用说了，男家请三哥主婚，陆老爷子是大媒。九哥，你赶快骑四哥的白马到榆钱城里采购婚礼物品。孟大哥，你到山下去筹备酒席，咱们的礼就暂且免了，将来待七嫂生了儿子，大家送个双份，各位瞧，这样好不好啊？”魏春华和孟建雄答应着先去了。赵万山说：“男方主婚还是要请总舵主来担任，待会儿我来赞礼就是了。”“
2: 哪一位姑娘有福气将来做你的新娘子？”
1: 魏春华笑着说：“四嫂，你莫开玩笑，咱们今儿晚上想个新鲜花样，闹闹新郎新娘。”
2: 骆宾笑得直拍手：“好啊，你有什么主意呀？”蒋思根等听他们商量着要闹新房，都围拢来七嘴八舌的出主意。魏春华说：“四嫂，你把皇帝身边的玉瓶倒来，大家确实服了你。不过刚才陆老前辈也说，要是大内的高手都在那边，只怕也没这么容易得手。”骆宾笑着说：“嘿嘿，偷盗是斗智不斗力的玩意儿，我虽打不过人家，也未必就盗不出来。”
1: 魏春华说了：“
2: 赵啊，咱们七哥是最精明不过的了，要是今天晚上你能够偷到他一件东西，那我就真服了你。”“啊，偷他什么了？”“你等新郎新娘安睡之后，把他们的衣服都偷出来，叫他们明儿个早上起不得身。”张晋等都轰然叫好。赵半山过来问：“
1: 呵呵，这么高兴笑什么了？”
3: 蒋思根把他推开：“哎，这里没有三锅你的事的。”
2: 大家怕赵半山老成厚道，偷偷的去告诉徐天红，就不许他听。赵半山走开之后，杨成协怕骆宾不答应，就来了一个激将法。
4: 这天晚上要给徐天红和周启完婚，大伙儿为了出个新花样闹新房，就让骆宾趁新郎新娘睡着之后把他俩的衣服偷出来。
5: 杨成协说：“咱们对付皇帝也是这个法子，叫他没，要是我偷不到啊，我绣五个荷包，你们每人一个。”
2: 蒋思根笑着说：“
6: 哎，这个

0: 包啊，可不能够马马虎虎啊，偷工减料的不行啊。
1: 骆宾也笑着说，
0: 哎，四嫂会欺你吗？哎，你们可不许去对七哥七嫂说。
1: 杨成协等齐声地说，
0: 那当然，我们宁可输给你，好瞧热闹。
1: 六个人商量已定，分头去帮办喜事。骆宾这个赌是打下了，可是真不知道如何偷法。对付周启倒好办，徐天红却是智谋百出，说到用计不是他的敌手，只好随机应变，走着瞧了。一会儿大厅上点起明晃晃的彩绘花烛，徐天红长袍马褂站在左手，骆宾把周启扶了出来，赵半山高声赞礼，夫妇俩先拜天地，再拜红花老祖的神位，然后双双向周仲英夫妇和陈家洛行礼。周仲英和周大奶奶还了半礼，陈家洛不受大礼也跪下去还礼。周仲英在旁边连声谦让，新夫妇又谢大梅、陆飞青。新夫妇交拜完毕，依次和吴晨、赵半山、文泰来、常氏双侠等见礼。新燕把余余童扶出来，坐在椅子上，他脸上蒙了一块青布，露出两个眼珠，也和新夫妇见礼。大厅里喜气洋溢，余余童取出金笛，吹了一套《凤求凰》。群雄见他心情好转，更是高兴。开上酒席之后，众人轰饮起来。吴晨拿了酒壶叫着，今天晚上哪一个不喝醉则不许睡。话音未落，突然手一扬，一把酒壶咻向庭院当中的桂花树上扔了过去。酒壶刚一扔出去，魏春华和张晋已经跃到了庭中。两个人饮酒之际没有带兵刃，空手中到桂花树下，那酒壶并没有打中什么人，掉了下来。魏春华伸手接住了，张晋噌的一下跳上墙头，四下一看并没有人影，回来报知陈家洛，请问要不要出去搜索。陈家洛笑了，
2: 今儿个是七哥大喜的日子，别让鼠辈败坏了性意，咱们还是喝酒。
1: 然后又轻声地吩咐新燕，
2: 带几名头目四下查看，莫让歹人混进来放火。
1: 新燕答应着去了。群雄见他毫不在乎，又兴高采烈地斗起酒来。陈家洛低声地对吴晨说，
2: 道长，我也见到树上人影一晃，瞧这家伙的身手，不是什么高明之辈。吴晨说，不错，让他去吧。陈家洛站起身来，道长在六合塔上大展神威，叫天山双鹰不敢小瞧了咱们。来，大家同敬一杯。
1: 群雄都站起来与吴晨把盏。
2: 天山双鹰果然名不虚传，陈正德那老儿要是年轻20岁，老道一定不是他的对手。
1: 赵半山笑着说，
2: 那时他身手虽然矫健，功夫又没这么纯了。
1: 那边的席上，张晋和石双英呼五喝六的猜拳，越来声越大。杨成协、蒋四根两个人联盟和常氏双侠斗酒，四个人各已经喝了七八碗黄酒。文泰来和余余童身上有伤，不能喝酒吃油腻，坐在席上饮茶相陪，大家不住的逗余余童说笑解闷儿。吃了几个菜，新夫妇出来敬酒，周仲英夫妇咧开了嘴笑得合不拢，周启素来贪杯。

0: 可这一天呢，周大奶奶却嘱咐他一口也不得沾唇。他出来敬酒，大家不住的劝饮，他很想放怀大喝，但想起妈妈的话，无奈只得推辞，心头气闷，不悦之情不觉见于颜色。
1: 骆宾轻轻的对魏春华说：“哎，你们多灌七哥喝点酒，帮我一个忙啊。”
0: 魏春华点点头，和蒋四根一使眼色，两个人站起来敬新郎的酒。
1: 徐天红见他们鬼鬼祟祟，知道不怀好意，今天做新郎喝酒那是推不掉的。他酒到杯干，十分豪爽，喝了十多杯，忽然摇摇晃晃就趴在桌上了。
0: 周大奶奶爱惜女婿，连说：“哎呦，他醉了，醉了！”叫安建刚扶他到内房休息。杨成杰等见徐天红喝醉，对骆宾说：“这一次啊，你多半赢了。”
1: 骆宾一笑，拿了一把茶壶，把茶倒出来，装满了酒，到新房去看周启。周启见他进来，很是高兴：“嘿嘿，冰姐姐快来，我正闷得慌呢。你口渴吗？我给你拿茶来了。哎呦，我烦得很，不想喝。”
0: 骆宾把茶凑到他鼻子旁边：“
1: 这个茶呀，香得很呢。”周琦一闻酒香扑鼻，不由得大喜，忙双手捧过来，咕噜咕噜咕噜的一口气喝了半壶，停了一停：“冰姐姐，你待我真好。”
0: 骆宾本来想捉弄他，见他毫无戒心，倒有点不忍，但转念一想，闹房是图个吉利，再恶作剧也不相干，就笑了：“
1: 嘿嘿嘿，启妹妹，我跟你说一件事啊，本来嘛这是不能说的，不过咱们姊妹这么要好，我就是有什么对你不起，做得过了分，你也不能怪我，是不是啊？”“
2: 当然了，你快说嘛。”“
1: 你妈有没有教你待会儿要你先脱衣裳？”
0: 周启满脸通红：“
2: 什么呀，我妈没说。”
0: 骆宾一脸郑重其事的神色：“
1: 我猜呀，他也不知道。是这样的，男女结亲之后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总有一个要给另一个欺负的。”“
2: 哼，我不想欺负他，他也别想欺负我。”“
1: 是啊，不过男人家总是强凶霸道的，有时候他们不知好歹起来，你真拿他们没法子。尤其是七哥，他这么精明能干，七妹妹，你是老实人，可得留点神呐。”
0: 这话正说到了周启的心窝里。她虽然对丈夫早已经是一往情深，但是想到他刁钻古怪、诡计多端，却也真是头疼，心下对这件事早有些着慌，但是在骆宾的面前也不肯示弱。“
1: 哼，要是他对我不起，我也不怕，咱们拿刀子算账。”“
0: 嘿嘿嘿嘿，启妹妹又来了，夫妻总要和美要好才是道理，怎么能够动刀动枪的？不怕别人笑话呀？再说了，七哥对你这么好，你又怎么能忍心提刀子砍他呀？”周启扑哧一笑，无言可答。骆宾又说：“
1: 文四爷的功夫啊，比我强得多了，要是讲打，我十个也不是他的对手啊。可是我们呐，从来不吵架，他一直很听我的话。”“
2: 是啊，好姐姐。”
0: 说到这儿停住了口。“你想问我有什么法儿，是不是啊？”周启红着脸点了点头。“本来呀，这个是不能说的。既然你一定要问，我就告诉你啊，你可千万别跟七哥说啊，明儿个你也不能够埋怨我。”周启愣愣的点头。“
1: 待会儿啊，你们同房， 李呢先脱了衣服，等七哥也脱了衣服，李就先吹熄了灯，把两人的衣服都放在这个桌子上。他指了指窗前的桌子，李把他的衣服啊放在下边，李的衣服呢压在他的衣服上边，那么以后啊一生一世他都听你的话，不敢欺负你了。周琦将信将疑，真的吗？怎么不真呢？你妈妈怕你爸爸是不是？一定啊，是他不知道这个法儿，否则怎么会不教你啊？周琦心里想，妈妈果然有点怕爸爸，不由得点头。妹子，放衣服的时候啊，可千万别让他起疑。要是给他知道了，他半夜里悄悄的起身，把衣服上下这么一换，那你就糟了。周琦听了这番话，虽然害羞，但想到终身祸福之所系，也就答应着照做，心里边打定了主意，但叫他不欺负我就成，我总是要好好的对他，他从小没爹没娘，我绝不会再亏待他。洛宾为了使他坚信，又教了他许多做人媳妇的道理，那些可全都是真话了。周琦红着脸听了，很感激他的指点。正说着起劲呢，忽然门外人影一晃，跟着听到徐天红的呼喝。周琦首先站起来抢到门外，只见徐天红一身长袍马褂，手里边拿了单刀铁拐，从墙上跳了下来。周启忙问：怎么有贼吗？我看见墙上有人窥探，追出去的时候贼子已经逃得没影没踪了。周启打开衣箱，从衣裳底下把单刀翻了出来。原来周大奶奶要女儿把凶器拿出新房，周启执意不肯，终于把刀藏在箱子里。他拿了刀叫着：到外面搜去。洛宾笑了：哟，新娘子算了吧，你给我安安静静的，这许多叔伯兄弟们都在这儿，还怕小贼偷了你的嫁妆啊？周琦一笑回到房里。洛宾笑着指着徐天红：好啊，你装醉啊，我先去捉贼，回头瞧罚不罚你，你给我看住新娘子，不许她动刀动枪的啊！一边说着，一边把他手里边的兵刃接了过去。徐天红笑嘻嘻的回到新房里，听到屋顶屋旁都有人奔跃之声，群雄都已经闻声出来搜敌。他寻思，咱们和皇帝定了盟，按理不会是朝廷派人前来窥探，难道皇帝一回去马上就被蒙？瞧那墙头之人的身手，不似武功如何了得，多半是过路的黑道朋友，见到这里做喜事，想来捡点好处。正那琢磨呢，洛宾、魏春华、杨成协、张进、蒋四根等走了进来，手里边拿着酒壶酒杯，纷纷叫嚷：啊，新郎装醉骗人，怎么罚？徐天红无话可说，只得和每个人对喝了三杯。众人存心要看好戏，仍是不依。徐天红笑着：哎呀，毛贼还没抓到，大家少喝两杯吧，别阴沟里边翻船，叫人把东西偷了走。杨成协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你呀尽管喝，众兄弟今天晚上轮班给你守夜。正吵闹间，周仲英走进房，见新女婿醉得立足不稳，说话也不清楚了，忙过来打圆场，和每个人都干了一杯。大家见新郎是真醉了，和周启说了一些笑话，都退出房去了。周启见众人散尽了，房里边只剩下自己和丈夫两个人，不由得心里边突突的乱跳。他偷眼看徐天红的时候，见他和衣歪在床上，已经在打呼噜了。 周启轻轻地站了起来，拴上房门，红烛下看着夫婿，见他脸上红扑扑的，睡得正香，他轻声地叫着：“喂，你睡着了吗？”徐天红不应。周启叹了口气：“哎，那你真是睡着了。”四下一望，却无旁人，又侧耳倾听，声息早静，料想歹人已经远远逃走了，这才脱去外衣，走到床前，推了推夫婿。徐天红翻了个身，滚到了床里。周启把他鞋子和长袍马褂解下来，再想解他的里衣，忽然害羞，心里想：“哎，有了袍褂也就够了吧，我又不想当真的压倒了他。”于是依着骆宾的教导，把他袍褂放在窗边的桌上，再把自己的衣服压在上边，回到床边，抖开棉被盖在徐建红的身上，自己缩在外床，把另一条被子紧紧裹住身子，一动也不敢动。过了半天，徐天红翻了个身，周启吓了一跳，尽力往外床一缩。正在这个时候，红烛上的灯火噗的一声爆了开来。周启怕丈夫醒来见到衣服的布置，想起来吹熄蜡烛，哪知道啊，脱了衣服之后睡在男人身边，心里边有说不出来的害怕，无论如何不敢起来。他暗暗咒骂自己没用，急出了一身大汗，正在那儿着急呢，哎，灵机一动，在内衣上撕下两块布来，在口里边含湿了，团成两个丸子，施展打铁莲子的手法，噗噗两声，把一对花烛打灭了。徐天红睡得很沉，他的酒量本来平平，这一次硬给劝着喝到了12分，直睡的是人事不知。他翻一次身，周琦总是一惊，拥着棉被不敢动弹。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忽然听着窗外老鼠吱吱吱的叫个不停，又过一会儿，一只猫喵喵的叫了起来，砰的一声，窗子推开，一只猫跳了进来，在房里边打了个转，跑不出去，跳上床来，就在周启的脚边睡了。周启见再没有声息，床上多了一只猫相伴，反觉得安心，迷迷糊糊合上了眼，却始终不敢睡熟。挨到三更时分，忽然窗外嘎的一响，周启忙凝神细听，窗外好像有人轻轻的呼吸。他心想，这是弟兄们在开玩笑，来偷看新房的运势，正想喝问，猛想起，这可叫喊不得，只觉得脸上一阵发烧，把已经张开的嘴闭上了。忽听得心燕在外边喝问：“什么人？不许动！”接着是几下刀剑交并，又听得常氏兄弟的声音：“鬼儿子，好大胆！”一个生疏的声音：“哎呦一声。”显然是在交手当中吃了亏。周启忽地跳起来，抢了单刀往桌子上去摸衣服的时候，只叫的一声苦啊，衣裳已经不知去向。这个时候再也顾不得害羞了，一把徐天红拉起来，连叫：“快醒来，快快快出去拿贼，小贼把咱们的衣服都偷走了。”徐天红一惊之下顿时清醒，只觉得一只温软的手拉着自己，黑暗中香泽微闻，众人欲醉，才想起这是他洞房花烛之夜。他心中一荡，但是敌人当前，随即凝定，把妻子往后一拉，自己挡在他身前，拖过手旁的一张椅子预备迎敌。只听得屋顶和四周都有人轻轻拍掌， 徐天红低声说：“弟兄们私下守住了，毛贼别想逃走。”“
2: 嗯，你怎么知道？”“
1: 啊，这些掌声是我们会中招呼传讯的记号，四方八面都看住了，咱们就不必出去了吧。”他放下椅子，一转身搂住了周琦。“妹子，我喝多了酒，只顾自己睡觉，真是荒唐。”当啷一声，周琦手里的单刀掉在了地下。两个人搂住了，坐在床沿儿，周琦把头钻在丈夫怀里，一声不响。过了一会儿，听得吴晨骂着：“这毛贼手脚好快，躲到哪儿去了？”窗外一阵火光耀眼，像是群雄点了火把在查看。徐天红说：“你睡吧，我出去瞧瞧。”“
2: 我也去。”“
1: 好吧，先穿衣服。”周琦开了箱子，取出两套衣服来穿上。徐天红拔着门栓出门，只见自己的长袍马褂和周琦的外衣折得整整齐齐的放在门口。刚呆的一呆，周琦已经叫了起来：“哎，这毛贼可真怪啊，怎么又把衣服送了回来啊？”徐天红一时也琢磨不透：“哎，咱们的衣服本来放在哪儿的？”周琦含糊着回答：“
2: 好像是床边吧，我记不清楚了。”
1: 这个时候，骆宾和魏春华手执火把奔进。魏春华笑吟吟的：“
3: 嘿嘿，毛贼把新郎新娘也吵醒了。”
1: 骆宾假装一惊：“哟，这儿怎么一堆衣服啊？”魏春华嗤的一声笑了出来。徐天红一看这两个的神色，就知道是他们在捣鬼，当下不动声色：“呵呵，我酒喝多了，连衣服给小贼偷去也不知道。”骆宾笑着说：“
3: 是吧，酒不醉人，人自醉的。”
1: 徐天红一笑，不言语了。
4: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5: 襄阳察合总办沈万三向朱元璋索贿，没想到朱元璋拿不出来，只趁乌梅。沈万三当时就翻了：“哈哈，朱四啊，你敢欺骗本官，你该当何罪？”说了一伸手，砰，把朱元璋的袄领子给抓住，往怀里扒了一站。朱元璋急忙拽着手腕子：“哎，沈大人息怒，这件事情不怪我，确实我带的是乌梅，不是红货，而是我的傻外甥啊胡说八道，我没办法，没办法反嘴了。今天的事儿是我不对，这么办，改日带厚礼登门谢罪，请你原谅，行不行？都说清楚了，你不要钱吗？我给你就完了呗。”沈万三不依不饶，这一吵吵惊动了何二愣、范永年等人，呼啦的进来：“怎么了？干什么？呀哈！敢抓我舅舅？你小子不想活了吧？”一伸手，捧，他把那碗丸子汤捧起来了。去吧！干嘛？奔着沈万三泼去了，滚烫滚烫。要是真落在沈万三的脸上，那非烫秃了皮不可。朱元璋一看不好，哎呀，用袖子一躺。你还别说，真就没泼到沈万三身上，结果好多崩在了姚三老身上。严三郎火了：“哎，干什么？哎呀，好小子！”他刚想伸手去抓何二愣，一看何二愣的个儿，吓得他把手缩回来。沈万三一瞧不好，怎么这边有十个大个儿，这边还有美马二位老店家。沈万三知道梅世祖、马从容在襄阳地带那是威名远震呢、你别看在这开店呢、年轻的时候武艺高强，能为出众，杀富济贫，在这一带名声又好，武功又好，好了，我非吃亏不可。好，哼，光棍不吃眼前亏。哎，朱 周四，你等着。梅世祖赶紧拦住沈万三，沈大人，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撑开船，将军额头跑开马呀，这件事儿啊你得担待，不怪朱四客商，怪的是他那个傻外甥胡说八道，他确实带的乌梅没有红货，不过酒后他登门谢罪，重礼去看你还不行吗？意思我们补还不行吗？你不就两桌酒席吗？沈万三说你们少来这个，腾腾腾腾走了，来到外边上马，他还带了八个家将，转身就走。这边人走了，何二愣乐了，嘿，这小子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呀，东西没弄着，嘿嘿，白搭两桌酒席，咱闹个白吃白喝。朱元璋说你给我住口，事儿就完了吗？不管怎么着，东西他放这儿咱们吃了，嗯，他这么回去了，那也不怪我们呢，咱也不知道他家要吃的，他愿意给，他大脑袋，你住嘴吧，都给我出去。这几个大个出去了，哎呀，二位老英雄，这个事儿怎么办？梅世祖说事情不算完呢，沈万三呢拿一文钱都攥出水来，他今天无故的白扔两桌银子能完吗？怎么办呢？这么办，你要没带钱从我这支钱，要带银票更好，买点古玩玉器给他送去。朱元璋说这都可以。朱元璋想，我到襄阳不光是卖乌梅呀，这是刘基刘伯温安排的，定有重用，另外有意将来在襄阳扯旗造反，我想在这立足还没能脚跟站稳呢，出这事儿了得了，怎么着这委曲求全，行行行行。刚说到这儿，大街上人欢马炸呀，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这一嗓子在店门口喊的，后边听得清清楚楚。梅世祖马从容噌就站起来，嗯，出什么事了？伙计慌慌张张跑进来，二位老东家可了不得了，沈万三带300多名打手堵在店房外，口口声声叫朱四客上出去受死。好，朱元璋说好，我出去看看能怎么样。梅世祖说不行，光棍不吃眼前亏呀，你不能去啊！要知道，那沈万三是地头蛇，不但是地头蛇，他有襄阳王的势力，也是官司两面都行啊。襄阳九郡72家官员，没有一个不怕沈万三的。你说你跟他俩折腾什么呢？折腾不过他，你呀，要我说你快走，有什么事儿我们哥俩出头。我们是当地人，也许啊几句好话把他打发了，实在不行凭我们哥俩武功，哼，能说他300人3000人我们也不怕。不不不，老人家，你们拉家带口的不容易啊，有儿孙呐、啊、那我这光棍一个人，我惹完祸我腾崩跑了，你的买卖还开不开？你是坐地户啊，再说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能连累他人遭祸殃。老人家你呀、啊别动，我出去看看能怎么地。梅世祖马从容从心里佩服，这小伙子敢做敢当，有胆子，好样的。嗯，怪不得刘伯温把他介绍到我们店房啊。朱元璋说有一个事儿啊，求二位老英雄帮忙，我带来这10个外甥啊浑捉梦愣，我怕他们出去惹祸，能不能你们俩替我看着点，别让他们出去。成成成成，朱元璋腾腾往外走，何二愣跟出来吗？得听话，行，走。呼，都出来了，来到外边，闪目这么一瞧啊，可了不得了，大街两边啊，叫打手都堵死了，怎么断去行人？这看热闹，都在远远站，有的上了树了，有的趴墙头，有在房顶上的，大白天呢。 继续300多人打仗，

你说谁能走啊？再看眼前这三百人，全都是歪戴帽、斜瞪眼儿、敞着胸、露着怀，每人手中一条桑木棍子。这沈万三家里的打手，不是官面来的。什么长尾巴狗、短尾巴狼、铁罩里不漏汤、钟不响、铁铃铛、一包能会长虫，全来了。素日这帮人呢，到处惹祸，没事调戏人大姑娘，哎，逗弄逗弄人小媳妇儿，踢寡妇门、剜绝户坟、骂哑巴、打盲人，他们净干这事儿，大家都恨，谁也不敢惹。因为你惹了这帮人，官军出头就帮忙，谁敢动他？这帮人怎么来的呢？书中暗表，沈万三、姚三老离开了美马招商店，回到了府里，越合计越憋气。这个朱四老哥太可恨了，弄2500斤乌梅把我们骗去了，还骗我们两桌酒席，咱们没完，不把他打服了、打扁了，不把他东西全都没收了，不把他的腰包都掏净了，我不姓沈。来，走，带300人，为首的教师爷，此人姓范，叫范萧仁呢。因为脑袋上啊长有这么大个瘤子，人送外号双头蛇，手使一条大棍。平时双头蛇啊，觉得能耐可大了啊，舔胸叠肚，鼓着腮帮子，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沈万三拿着范萧仁，呵，可当了武圣人了。就这么骑马来到了美马招商店前，三百人呼啦打了包围。沈万三和姚三老站在对面的廊檐下，居高临下往对面观看。范萧仁手擎大棍，冲这边给我喊：“快，姓朱的给我出来！”正喊呢，朱元璋出来了。

0: 货在我眼前指手画脚的，一脚把他踢一边，哪踢死了。如今我做了买卖了，这买卖人呢胆儿就小，谁都怕，但是今天碰上事儿了，怕没用了，打嘛。朱元璋脚尖点地，身子往上一起，噌，平地起来有这么老高，呜一声大棍走空。朱元璋脚尖刚一落地，这小子呜大棍又过来，往死了打了。朱元璋一看不给点厉害看，他也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当他把棍还往他一砸，朱元璋电不灵身噌就过去，一伸手捧扔了。这个范小人不知道好歹，空了手，知道不好，还往前凑合呢。南山打死九只虎，北山踢死六条狼，嘿，在朱元璋手就一招就叫人抓住了。哎呀，我把你个饭桶！他在这喊。朱元璋一想，擒贼先擒王，我不轻不重给沈万三一下子，叫他记我一辈子。想到这，他一转身。哎，干嘛？嘘，他把范小人扔出去了，脑袋奔着沈万三的这个地方，没敢往头上撞，头上撞俩都撞死了。一是往这个肩胛这块撞，二一个呢劲儿不大，那沈万三受不了啊，棒啊，哇！沈万三摔在马下，后脑勺垫地，棒！起这么大个包，胳膊肘秃了皮了，胯骨也秃了层皮，衣服也破了。范小人没伤着，为什么呢？撞着块挺软乎，没怎么地。一个鲤鱼打挺，嘣站起来了，赶紧把沈万三扶起。哎，怎么样，沈万三怎么样？啊，去你的吧！你打朱四没能耐，净撞我呀！哎呀，哎呀，我这胳膊不好使了，要活了是吧？我给你安上，又给安上。哎呀，给我打！三百人一拥其上来打朱元璋，朱元璋不在乎，嚯，双拳呢是拳打脚踢，指东打西，指南打北，上蹿下跳，左躲右闪呢，一个人和这三百人打，人多也架刮，你想挤成人疙瘩呀？这边呼一扑，朱元璋一矮身躯。朱元璋躲了，这边这个把那边给薅住，那边把这个呱给个大嘴巴，你们打我呢？他我不打你，打那个躲了不揍你怎么的？嗨，你别打我，哎，你揍我，你该死！自多关照啊，不对，这是个了不起的人。今天他胜了更好，如果败了，我们老哥俩买卖一起，认可为这朱四卖命了。正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突然。远处铜锣开道的声音，晃晃晃晃晃，哎，行人闪开喽，别撞了元帅码头，元帅到了，闪开哟！晃晃晃晃晃，远处有敲锣声音，紧跟着叭叭叭，鞭子轰打行人，怎奈这边打得不可开交。还是不动地方，这一下子可怒恼了巡街过来的元帅呀，好，怎么回事？启禀元帅，前面打架斗殴的，我们过不去了，您还是绕道而行吧。襄阳元帅一听，当时勃然大怒，我没听说，我这么大襄阳九郡的元帅怎么着给打架的让路，这是岂有此理，把打架之人给我带到马前。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当官沈万三带三百名打手殴打朱元璋，那朱元璋毫无惧色，打这帮人呐，鼻青脸肿，连滚带爬。可是要想胜也不容易，一个人对三百人呐，你别忘了。好汉难敌四手，恶虎害怕群狼。虽然何二愣有十个人在那守着不敢上去，朱元璋不让，怕他们没深没浅的打出人命，梅士卒马从容也不

0: 上去助阵，怕把事情惹大了。就在难分难解之际，哎，大街上巴拉拉跑来几匹战马，马上是卫士，头戴大叶方巾，身穿青色跨马服，两扇征裙，大红中衣，下边是高腰的官靴，肋下佩戴腰刀，手拿鞭子，叭叭轰打行人，咚咚，行人上来喽，铜锣开道。正当中啊，有一匹马，马上一员老将，年近五十，跳下马，平顶身高足有九尺，往里看，面似银盆，两道重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菱角海口，海下五柳长髯，头戴亮银三叉帅子银盔，二龙斗宝黄吉莫鄂，背背四杆护背旗，走银边恰银线，上绣红云龙，还有四个字威震荆襄，身挂银装甲，素罗袍半披半挂，肋下佩剑。月白这儿的中医虎头战靴，牢闸在凳，胯下白龙驹，德胜沟鸟船挂了一杆亮银枪，不亚如当年常山赵子龙，又亚如黄忠在世。谁？不是别人，正是荆襄九郡元帅，此人姓张名玉，字定国，张玉张元帅。这个人是文韬武略样样都行，荆襄九郡所以治理这么好，地面治安这么好，主要是张玉功劳。你不说说书的，你胡说还好呢，沈万三那边打人呢，这可是两回事儿。沈万三也是当官，他是文官，那是又一回事儿。不过襄阳九郡这个地方还是很太平。张玉从哪来的呢？刚到教军场，胡说，叫他们走。轰不走，也不敢轰。为什么？您不知道这打架斗殴的是谁？谁？是沈的人。谁？啊，是这个察合总办沈万三。哦，是他。他因为什么打仗？我在大街之上审理此案。元帅，小人多嘴，您可是武将啊，言外之意，打架斗殴不归你管，你是操演人马，你是元帅，你掌握军中生杀大权，马不水三军归你管。哦，打架你还管呢？再者说了，你是襄阳王的部下，沈万三是襄阳王的干儿子，逢年过节，沈万三那礼送的都把襄阳王喂饱了。别看你本事不小啊，你公事公办，嘿嘿，襄阳王还就不得意你。张玉呢，挺犟。张玉知道沈万三在当地作恶多端，要不是他母亲劝他，他早就想和他斗一斗。因为张玉啊，待母最孝，老人80岁了，怕惹老人生气，怕惹来是非，老人受株连，所以忍着呢。今天叫他碰上，又在大街之上，也觉得沈万三打架我不管，对我这元帅脸面不好看，我管本地治安我非管不可。他一扭头啊，瞧见前边写着大茶叶庄，哎，三凳台阶，前面有雨达，这个地方挺好。我说中军，跟那茶叶庄掌柜的借个桌子，搭把椅子，我就在雨达下审理他。
1: 是，
0: 好的。张玉下马，有人准备桌子凳子，他往这一坐。来呀，中军，把大家斗之人带上来。
1: 是，
0: 中军去了。来到人群外高喊：“哎，别打了，别打了啊！”元帅。

要是在打架斗殴，定然诛责。别打了，那三百人呢，早就不想打了，因为什么呢？打不过人家呀，就自己跟自己干呢。怎奈沈万三督阵不敢退下来，一听有人喊是官面的，哇，全来见朱元璋。你是朱四？是我。刚才是你在街上打架，不错，走，跟我见元帅。好，你等会儿。朱元璋掸掸身上土，要过外衣，把它穿好了，记得了，跟着中军走。中军一看挺佩服呀，要一般老百姓见我往这一站，吓得扭头就跑。这位还挺沉着，走吧。很快来到了张玉的桌前，上面是张元帅。朱元璋想，我听刘伯温说过，襄阳九郡张玉是忠臣。你别看都做元朝的官，元朝的官里也有忠臣奸臣。听说这个人呢，能耐还不小，难得见一面，正好趁着打架见着。元帅在上，草民朱字给元帅磕头。张玉看了看，站起来吧，谢元帅。往后退了一步，上下打了一番。哟，这小伙子长得不错，不到三十岁，头戴扎巾，身穿箭袖，黄白镜子，眉清目秀，微微点翘下巴，倒是一团正气。你叫周四？正是。哪里人？我是滁州人。你到这干什么来了？啊，我是到这做买卖的。卖什么？贩卖乌梅。为何在街上打架斗殴？回元帅，小人冤枉，我是卖乌梅的。来到你们码头上之后，你们的沈万三呢，派人来问是什么，也不知道有谁说了一句说是红货。就这样，沈万三到我店房非要红货不可，因为我卖的是乌梅，没有红货。拿出乌梅，沈万三就火了，说我骗他，带三百人来打我，这是我粗通拳脚，要不然早已被他们置于死地。如果不是元帅来，我朱四性命休矣。此事不怪我，不信你可以问问周围老百姓。他在大街上问案，老百姓能不过来吗？呼，又围到这边，围个里三层外三层。

出去啊，那王。

0: 找快板。
1: 哎，说的是别着急来，别嫌慢呐、啊。我说啊，不仅呐、啊，吴曼这么更好看。各位这么观众朋友、叔叔大爷这么神神大娘，您就这么请坐好，听我从头说上一段呐、啊。说的是，自从我八岁，我把书念书念了二年半，肩不能担担，我手不能提来，写不能写，算也不能算。这爹妈看我长得小，累坏了身板，可怎么办呢、啊？一心呐、啊，让我学唱二人转。我长得丑，扭得难看，唱厉害难听啊！全凭着各位观众，您就这么多包涵。自从我走进

0: 我的蛮，我的东西南北到处窜，四面八方交朋友，你敬我我敬你，我也不是一个薄情的汉呐、啊。说哪位观众朋友啊，您要是走到了这么我的家，怎么早是接了晚是店，但有那一件事儿，那可不行，你要是跟我媳妇儿不噜不噜毛事，那我可不能干。要问着我弟怎么家住哪儿，住在怎么中共中央辽宁省铁岭市，姓王，我叫着王宝良，那里就有了我的家园。上台来说了一段小快板，好好来来，大家多包涵。来吧，三人
1: 来了，
0: 来了啊！
1: 哎，
0: 来了挺好，是吧？
1: 哎，
0: 要这回轮到咱俩的了，是吧？
1: 轮到咱俩的了，唱一首，月牙五更，
0: 月牙五更，
1: 喜欢啊。

0: 卡机，
1: 唱唱那个忠孝十万钱的一出戏，唱一出什么戏呢？唱一出包公赔情。
0: 对了，
1: 哎，这回你就去那谁呢？
0: 去那个，我去王凤英了。
1: 哎，去我的恩嫂王凤英。
0: 你呢？
1: 我呢就去你的那个三弟黑包公。
0: 哎
1: 哎，咱俩呢是替古人交辙啊，唱不好了，唱好唱来还请各位观众朋友多有担待，是不是？
0: 对了，
1: 还有啥说的没有？
0: 没啥说的。
1: 没有啥说的，哥呢？哥，我这边先来吧。
0: 哎，这回咱们俩这出戏是实木人抓蝈蝈干青的戏啊。
1: 哎，
0: 咱们俩让他小猫吃小鱼，有头有尾的，
1: 哎、
0: 一字一板的给他稳稳当当交代下来啊。
1: 哎、对，掰瓜露枣送君软。
0: 对了，
1: 哥，我这边先来。
0: 跟着他。

穿着么八星剑，包勉这冤家啊，他也来进行啊。小包勉说了贪赃没把话，我拿冤家记了咋定啊？大姐白口。

拳呐、啊，抱远眼前扬，光我记在二门外，不用兵不用报啊，杀了侄儿我就没有功啊。这北楼好比这阎罗殿，烧烧好比五道阎龙，烧烧好剑，怎么也得见。

0: 相可好？
1: 三病一相可好？
0: 早早如是啊！
1: 十里长亭扎下凤冠，文武把关艰辛别路，嫂嫂有心与你践行，年迈之人能说不能去，大夫包勉与你践行，只见你一人回府，包勉他哪想去了？
0: 这个嘛，恩嫂，只因那小包勉说了长贪赃卖法之话，被我在长亭之上翻翻。

给那嫂嫂修个

难呐、啊！受了大了，逼得遭风。三人给我昨天出京杀了几员将，并无有一人来讲情啊！那人倒说咱们要改活，人家就该死啊！

一梦到底那一梦凶，头一梦月落花碗全都打碎，二一梦一天包子全都蒸上，三一梦三间房子塌了钟林，四一梦地下塌过那是大窟窿啊，花碗打碎家也散，包子蒸生了那一回笼啊，房子要是塌了那钟林烧到家的死啊。

到包家的男子汉还有几名啊？你今天杀了三弟我呀，老包家从此后可就断了后上啊，嫂嫂你疼包面就该疼三弟我，一碗凉水让你端平啊。

姓啊，头一位那靠山的王爷名叫虎皮仙呐、啊，二一位济南府的。

五一位兵是马六万人金，六一位九门提督赵连登啊，七一位镇守了三关那位杨元帅啊，八一位山西伯父寇来公啊，把那朝臣把行间包勉的冤家进了罗棚，小包勉一进罗棚说好话，句句说的全都他妈是真情，他说是山地做了三年定原先，沿着排了几百方，有这三年长知府老包家家业让我给排空啊，三弟闻听我这哈哈笑啊，还是我们老包家做官的情啊，一个情字没出口错断了烟叉伞，人魂没散的进了罗棚，怎么照着包勉吹口气，小包勉当时就是忘了羊角棒啊，就记得棒起有三尺，是你胡说乱胡行，忘了三叔他不叫手拉手的论弟兄啊，他说是我们两个乳师一个这么出个乳，他为弟我为兄啊，他说是那三弟做了三年定远县，人人子搂了几百方，怎么有做三年的长知府老包家地血呀，安长百万兵单等八月中秋后推倒宋主有刀龙啊，抓住的那是大臣用刀剁，他帮我把鸡凳啊，抓住那天马杨虎八姐贺九妹，一个做朝阳一个做西贡啊，小包面说了贪赃违法的话呀，让中保元帅呀坑了一声啊，坑了一声不要紧，狗奸臣刘文进一旁把花名突然便把老包叫，人叫老包啊，你是听啊，咱们两个一道进懒殿把本奏给有刀龙，宋王爷要是蹲了我地板，看你青来是我青啊，三弟闻听冲冲怒，黑脸蛋子我气得只有青，出言便把包勉骂，骂他包勉是书生奔虎一生，方方马虎拉上来人紧拧，拴能扣三能扣哪扣不紧，用书当青山绑道天波无病，我有一人来讲情，头上要有乌鸦叫也算包勉救命性，从打不败自己起三道铜鼓六下崩，无奈砸了小包勉，嫂嫂三人替我要把砖的忧伤，三人替我写信了。

清你要看见水清，见见水清你全都不看，看一看你死去的公婆，我的大长兄啊，死去公婆我的长兄啊，嫂嫂子们你不看，看一看你从小侍奉我，开始刮尿脏。

去不成，嫂嫂。

的包家老坟落下了伤心的泪呀，哭一声我失去的父母，我的大长兄啊，

那位长嫂心啊，早来一时能见面，晚来一时我可活不长了。这人活百岁总该死啊，不如早死早脱生。说罢，活岗进。

是上前翅膀你来救，坑山人乃救不成，滴滴撒索把这团团转，霎时间荷花叶自己往上升啊，早早我一见心欢喜呀、啊，我把你接在了寒烟中啊，在当时不知道咱弟能有多大劲儿，那三道烤药正爹六下崩，正开了草药不要紧，露出来三爹丑身形啊，我照着三爹拍了一拍手，手也跑脚也蹬啊，没嫌你囊子没嫌你长得丑，我的亲亲热热搂抱在怀中啊，我有心第二次送回婆母她楼上，怕你是婆母娘二次把你扔啊，万般出在无计难，被到了婆母娘把你来侍奉啊，为你乐死了你的侄女小桂姐，天赶上包勉冤家又降生啊，一个人人乳食不够你们叔侄用啊，老嫂子我嚼脖子给你把鸡汤，我说此话你不信，到老了做了一个牙根都疼啊，咱弟你生来好尿炕啊，左边尿完了右边行，前后左右都尿到，嫂嫂把你拖在前胸啊，我说此话黑贼你不相信，到老了做了一个腰腿都疼啊，咱弟你生来好吵呀，嫂嫂我抱着你打能能啊，我打能能啊，你人都不乐，抱着外边数星星啊，数到了别的星星咱弟不言语，数到了文曲星啊大笑乐出声，不用人说我知道，就是你到后来能有关心啊，你一岁两岁嫂嫂怀中抱，你三岁四岁那里我身形啊，五六岁贪玩耍遇见了别人家的小儿童啊，别人孩子和你吵了架，你那哭哭啼啼呀、啊

面说念叨，我跟我一夜没睡，陪到天明也是你念说念的好好似吃说一般同。宋祖爷开考场说了一声进京城，咱替你进京啊去可好，虚貌来山了早做成，别人当书童放心了不下，打破包勉去给你当书童，也是你三篇文章做得好，得了头名状元红，你三宫六院夸官去拜相，吓坏了西宫娘娘唐子彤啊，夜晚龙床坐一本头名状元了，贬了一个七品卿，你初次做官做过定元仙了，无头男子审的清，大堂审过玻璃夜那蛤蟆告状神水坑啊，那乌盆告状拿锅照大，黑驴子告状撵过薛二凤啊，一年撵到官王庙死人头上断出双钉，宋祖爷看你做官清如水明如镜啊，刷到圣旨把你调进京啊，宋祖爷亲自定你三杯水酒，酒后无得耍酒疯啊，你大街以上砸烂家呀，打死了西宫娘娘庞子彤啊，宋祖爷看你做官特闹上丢官革职撵出境啊，你丢官革职拿回故里，相国

你来说我管人家，谁来管我？宋主说，自动自己就算中啊。

我一到大街跟你请先生，先生请到你的

0: 谁能做草来陪灵啊，头戴白来身穿孝啊，吃嘛吃嘛哭不低声啊，嘿嘞呀、
1: 啊、高嫂啊，老嫂要想包面黄金入了柜呀、啊、我扎个牌子把你听啊，搜一搜啊，搜些给你穿一身上啊，脚底下点上一盏早市灯啊，拜手是搬脚是我来给你拜，我鼓两天压在你前胸啊，头上蒙上一张蒙脸纸，嘴里喊声哑口痛啊，临头供上一碗早头饭啊，里边插上三根棉花绒，上盘的一里多烧纸，亲戚朋友来吊孝，我头戴白来三人穿着孝腰中啊，紧接着亲妈生亲妈亲妈哭几声啊，嫂嫂啊，
0: 谁能够啊大街一上去给买棺椁买壶棺椁黄瓦送啊，画匠请在咱家下，请来画匠五色蒙啊，在左边画上二十四孝，在右边画上海马腾空啊，灵前画上楼台殿阁，脚底下就把莲花灯啊，灵头倒有一副对一副对联写的清啊，金童来引路玉女送西行，王凤英之碑写当中啊，看个时辰要入殓呐、啊，抱着脑袋棺椁成啊，左手拿刀天河水，右手拿刀棉花绒，来给嫂嫂开光明啊，木匠师傅来杀头啊，谁能够跪在灵前亲妈亲妈东西躲钉啊，别让钉子钉我眼睛啊，嘿嘞呀，
1: 高嫂啊，我到了大街门口白看棺木啊，请个画家蒙上红，左边画上犀牛望月，右边画上海马腾空，前边画上楼台殿阁，二十四孝列西东，左边写金童牵引路，右边写玉女送西行，后回头画上莲花一朵，招呼嫂嫂脚踩莲花去托上啊，赶到那三殿头上走马玉链，我扯张芦席遮住太阳星，抱招嫂嫂棺椁里边放，半手撕半脚撕，用剪子脚下棺椁，外边扔我拿过一碗天河水，我给嫂嫂开光明啊，周身开光我愿意，周身开光我愿意啊，包浆师傅来杀口啊，我跪在灵前喊亲妈亲妈都先躲听，别碰你眼睛啊，嫂嫂啊，
0: 三天就把江水送啊，肚根扫成身上愣啊，把嫂嫂魂灵驮到土地庙，左转三圈右三行啊，老忙的点起来一堆五行火啊，指牛指马里边愣啊，手拿扁担就把板凳上西南大路啊指指明啊，西南大路倒有大三股，不走西不走东，三条大路走当中，步步就把姚氏路登啊，黑贼呀，
1: 高嫂啊，三天头上庙上江水我给送啊，我到了扫帚拖着你魂灵，把你的魂灵拖到当庄土地庙，左走三转右走三行，老忙的点上五情火，指人的芝麻火里扔，我能够拿个扁担就把板凳上，西方大路我该指明啊，人间倒有三条路啊，招呼嫂嫂不走西不走东，招呼嫂嫂走当中啊，要是路当啊，嫂嫂啊，
0: 他要七天起灵早，谁也拉前边那根老高上三十二杠，谁抬头一杠摔上盆子高高愣，领头翻谁给我打洒落纸钱儿，谁能愣，把嫂嫂抬到包家坟营地，风水之地弯个炕啊，宽打木子深打井，底下滑楼两条土龙，嫂嫂入葬谁不正啊，头三条黄土啊谁冤愣啊，别让皇上蒙我眼睛啊，黑贼呀，
1: 高嫂啊，赶到七天起灵早，我老嫂一根老桑桑，三十二杠我抬头一杠，打铃翻来我鸳鸯卖路纸钱，我给傻我把嫂嫂送到包家老飞鹰，宽打木子深打井，在里面扒了上两条土龙，四个犄角馒头店，五谷粮食金

将灯送到你的坟上，也免得烧烧你坟前坟后黑不隆冬。我能守孝三年的满，家谱天上烧烧你的名，你叫王凤英，我有儿子管你舅爸奶奶叫，我儿子再有儿子管你叫祖宗，再回中宝庄啊，嫂嫂啊。了不成，背过金安玉颤，一旁站，看你叔嫂

0: 四听，赶快倒过三杯酒，与你家太太压压惊啊！老张闻听不怠慢，哗哗倒上酒一盅啊，算数酒杯递过去，包相爷忙把酒杯接手，中了满手，叫你四听啊，咱得敬了你这杯酒，四听也来不起追踪，说把酒杯递过去，
1: 你妈妈接手中啊，咱得敬酒杯合适啊，
0: 你来保安了。
2: 考古队进入了精绝古城的王城，神殿中供奉着一只玉石眼球，胡八一无意中发现了神殿的屋顶还有一只闪动着奇异光芒的眼睛，突然这只眼睛落下来，无数条黑蛇从中流出，胡八一又一次点燃了固体燃料。
3: 火光把全是大石柱的神殿照得通明，数百条黑蛇还没来得及展示他们的毒牙，就被烧成了焦炭。我长出了一口气，幸好先下手为强，这些黑色怪蛇的出现，难道是和我打碎了的玉石眼球有关吗？或者，那玉眼是个祭器？把那块古玉装在玉眼上，就完成了某种仪式，把这些怪蛇从那个所谓的虚数空间引导出来了吗？不管是什么，以后再见到这种玉石眼球，可万万不能掉以轻心了。我让众人检视四周，唯恐有漏网之鱼，又仔细地打量屋顶，到处都是平整的石砖，实在揣摩不出那大眼球一样的蛇卵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一仔细检查不要紧，果然又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地方。神殿中的16根巨型石柱，每一根石柱的柱身上都有6个眼睛的图案，石柱的底座都是正6边形，其中5边

0: 每一边都雕刻有一个小小的符号，各不相同，分别是恶鬼、阳首、狐人、巨动人、守护兽，还有一边是空着的。这些石柱引起了我们的关注。陈教授把这些符号的方位、种类一一用笔记录下来，让我们转动石柱下的六边形的石座。一试之下，原来下边是个石槽，和柱身分离，只要用力是可以旋转的。陈教授说：“看来这都是大石柱的建筑，时间用于祭礼的神殿不会错，而且是一处多功能的祭祀的场所。柱底的六边形的符号表明了它的作用。”这些石柱每四根一组，现在的排列是守护神的符号交叉相对，刚才那个玉石眼球就是这个祭祀的神器，而胖子的那块古玉就是启动仪器的法器，不排除还有其他法器的可能性。至于这件法器怎么能流落到外边去，恐怕那永远都不会有答案了。也许是曾经有盗墓贼、探险队进入过这精绝古城的神殿，也许是2000年前那些反抗精绝女王统治的奴隶偷窃出去的，不得而知了。可以推断，一旦法器连接，就可以召唤被视为守护神的怪蛇出来，享用祭品。而且说这是一间多功能的神殿，是因为这石柱上不仅有地位高的守护神，也有处于最下端的奴隶、牲畜、恶鬼。神殿可能也会用来做一些镇压恶灵、惩罚奴隶之类的仪式，通过石柱下符号的排列的变化来确定不同的仪式和对象。薛立阳问：“教授，这座神殿应该是以王宫同样重要的场所，这里会不会有暗道呢？连着地下王宫，咱们到处找一找好吗？现在小叶的身体不好，必须尽快找到宫里的水脉才行啊。”
1: 陈教授说：“老朽可以打保票，肯定有这样一条暗道。不过既然是暗道，这神殿规模又如此之大，咱们一时三刻哪儿找得到呢？”
2: 胖子插嘴说：“
1: 我说掌柜的，俗话说得好啊，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你们大概还不知道我老胡有多大本事。咱这不是有这么多的苏联黄色炸药吗？您几位出去歇会儿，我呀炸条通道出来，让你们也见识见识我的手段。”
2: 陈教授急忙摆手：“不行不行，不能胡来。
1: 这些都是古代文明遗迹，破坏一块砖头那都是犯罪的。”
3: 我心想，刚才我摔碎了那玉石眼球，现在正是我将功赎罪的机会来了。
0: 天下山川地理五行风水尽数都在胸中，想找条暗河，何难之有啊。于是我对他们说：“哎，我说，我看这神殿的16根石柱的布置与透地16龙排列相同，这布局到暗河巨门之术。汉代的古墓啊，曾有用到过这种机关布置的。先前在黑塔上观看这座古城的周遭的形势，果然是占尽了地利。可见那精绝女王也是一个通晓玄学的高人。不妨由我来试试，用分金定穴之术找一找这殿中的通路，也许能够找到暗道。不过这个方法呢，我也是初学乍练，到时候万一找不着， 咱们再想

的办法，你们看怎么样？众人听罢都表示赞同，然后静候在旁边观看。我迈步走至的神殿的中央，我观看四周的石柱。其实这种透地十六龙柱的排列不算太难，也无非是按五行二十四方的变化，只是地点场合不同，略加变化而已。在石柱之间反复走了几个来回，我心里头暗暗地计算着，这透地十六龙其实呢就是蛇。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有云呢、尾蛇飘忽，突然南北。这十六条当中只有一条透过地脉的，那才是真正的龙。不过说着简单，实际用起来那要着实费一番头脑的。最后我把目标锁定在神殿深处的四块地砖之上，我用小型的地质锤敲了敲，其中三个是实的，只有一块发出了空空的回声。这块是两米见方的大石砖，边缘上没有任何经常开动造成的磨损，看来这个通道很少有人用到过，除非是用炸药，想撬肯定是撬不开的。最近的一根石柱，那就是机关了，不知道这个机关现在还灵不灵。我招呼胖子过来帮忙，我把手放在石柱下边的六边形的石槽上，万一转错了方向，触动了什么机关，可就大事休矣了。便又让另外的陈教授等人退到神殿外边去等候。我抹了抹头上的汗珠，告诉胖子说，先把空的那一面对准有可能是暗道的那块石砖，然后准备使劲儿啊，顺时针的转动五格，然后反向转一格，再顺时针转动十一格，然后反方向再转动两格。一下不能多，一下不能少，否则会发生什么事儿可就不好说了。胖子说，老王，你当我不识数啊？我当初上学的时候我成绩比你好多了，你别废话了，你转。我心中默念秘术中的口诀：千里寻龙，求之左右，顺阳北部，隐从其一。开始。两个人使出了力气，转动了六方石槽，转一格便一起数一下，转动完了最后一格，只听见咯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一通响声，地面上的石砖陷下去了，露出了一条深不见底的地道。我见那暗道已经开启，松了一口气，用手电筒向暗道中照了照，有一条黑石修筑的石阶斜斜地通向了下面。手电筒的照射范围有限，再深的地方就看不见了。胖子一挥手，把在神殿门口等候的五个人招呼进来了。

间打开了暗道，都对我的分金定穴法赞不绝口。这个时候天已经过午了，我谦虚了几句，就让大家伙收拾收拾，尽量轻装，先到神殿外边喝点水，吃点干粮。嗯，这条暗道啊，那还不知道要走多远呢，得准备充分了才能进去。吃干粮的时候，萨蒂鹏好奇地问我是怎么找到暗道的，这也太难了吧。我对他说，哼，不难，一看那十六根大石柱的排列便知，这暗道的布置是古的时候传下来的巨门阵法。为什么叫巨门呢？就是说这种机关多半是用在通道门户上的。这些术数都是由落数以及天上的星斗排列演变而来的。这里面的奥秘啊，那可深了去了，跟你说你也听不懂。众人稍事休息，便由我带领着下了神殿中的暗道。在入口的下面发现了一个石头拉杆，可以用来从下面打开这段地砖。这些机关设计精巧，隔了将近2000年，这些机关仍然可以使用，而且构造原理都迥异寻常，虽然用到了不少艺术的理念，却又自成体系。如果这些都是那位精绝女王发明的，那她肯定是一个各不世出的天才呀。初始我们担心暗道里还是有机关的，然后下行的时候都非常的小心翼翼，各自拉开了距离，缓缓而行。等下到石阶的尽头，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一条宽5米、高3米左右的甬道。甬道四周不再是漆黑的石头，都有西域的天砖堆砌，头顶砌成了圆拱形，壁上尽是一些古怪鲜艳的壁画。那画上出现最多的就是眼睛了，大的小的都有，睁着的合着的，有的只画了眼球，有的还有眼皮和眼睫毛。精绝人视眼睛为图腾，这条甬道通着神殿，又会有如此众多的眼睛，想必只有神职人员和女王那样的统治者才有资格进入。可能从建成之后就没用过几次。这条甬道非常的密闭，空气不流通，因而壁画的色彩如新，没有丝毫剥落。这可是陈教授等人看的是激动不已呀。陈教授说，远在19世纪的前期，被外国探险家发现的那些新疆古城的遗迹中也有大量的壁画，几乎全部是宗教题材的。可惜那个时候政府没有加以保护，都遭到了彻底的洗劫，流失到国外了。想不到这儿竟然还能看到保存的如此完整的壁画，而且又是西域36国中最古老最神秘的精绝壁画啊。这可足以震惊整个世界呀。我听教授如此说，就想到那女王是妖怪的传说了。这座古城诡异无比，倘若真有妖怪，也许可以从这个壁画中找到一些线索，万一真碰上了也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于是我打着手电筒一幅一幅的观

0: 着这些壁画。然而，所有的甬道的壁画里，完全没有精绝女王的身影。画的内容都是一些仪式，有的画着一只玉石眼球放出了光芒，上空便出现了一个黑洞，洞中落下了一只巨眼般的肉卵。有的画着无数只黑色的怪蛇从肉卵中爬出来，噬咬着几个被绑住的奴隶，奴隶们在痛苦的挣扎。还有的画着黑色的山峰，山上爬满了黑蛇，周围群兽都跪倒在地，向山上的怪蛇磕头。这些场景，有些我们曾经见到过。在此时对照壁画上的描绘的情形，更加证实了陈教授的判断，这种头上长了个黑色眼睛的怪蛇，一直被精绝人视为守护神。他们懂得如何召唤驱使这些蛇兽，还经常用活人向他们祭奠。想不到精绝古城埋在沙海之下千年之久，这些蛇怪竟然还存在于世间。我们边走边看，在最后一幅画前停住了脚步。这幅壁画上是一个巨大的洞窟，一道细长的阶梯绕着洞壁盘旋而下。叙利扬对陈教授说：“您看，这个洞窟和鬼洞族的名称的由来，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啊？”“
1: 很有可能啊。你看，
0: 这洞壁上盘旋一般的楼梯，小得像一条细线，和这个大洞完全不成比例呀！啊！”这么个直上直下的大地洞，那绝不是人力所能挖掘出来的。难道这便是鬼洞吗？我曾经听他们讲过，传说鬼洞一族来自地下，当时听了也没有多想，认为那纯粹是古代人的瞎扯。现在看了壁画，我心里起疑，这些壁画中的事物我们有些曾经亲眼目睹，看来并不是故弄玄虚画出来唬人的，说不定在精绝古城的深处就真的有这么一个大洞。胖子笑着说：“
1: 我说，世界上要真有这么个大洞，那岂不是通到地球的另一端了？啊，哎呦，以后要想出国省事喽，甭坐飞机，哎，直接从这个大地洞跳下去，不一会儿，哎，就到美国了。”
0: 陈教授没心情跟他们说笑，随便应付着说：“
1: 我也只是主观上的推测，说不得准，咱们出了暗道看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大洞穴，还要眼见为实。”
0: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听他们说地下洞穴，我就想起在昆仑山地底下见到的那九层妖楼的往事。那次我失去了好几个战友，从那以后，我对深处地下的洞穴多了几分畏惧的心理。我很担心考古队中的人再出现什么意外，若不是必须进入地宫寻找水源，我真想就此拉着他们回去。既然这次沙漠考古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我想也就不差这个地洞了吧。我对陈教授说：“
1: 这个教授，这个千金之躯啊，不做微堂，对吧？你们都是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
0: 没有必要去冒险，对吧？嘿，等咱们找到地宫里的水源，补充完了之后，我想就该回去了。既然已经寻到了精绝古城，咱们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啊，您那份评估报告交给上级的有关部门啊，那剩下的事情啊，以后就让政府来解决就行了吧。啊，陈教授摇了摇头，没说话。他毕生都想一探鬼洞文明的奥秘，已经到了这儿，他心痒难耐啊，他怎么能答应呢？况且雪莉杨也一直认为他父亲的那支探险队曾经到过精绝古城，不找到他也不会甘休啊。哎呀，他们俩是说什么也不会回去的。我无奈之余，只好跟着他们继续往前走，心想反正我做到了仁至义尽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万一要是真出了什么事，我可是问心无愧。

0: 胡八一运用自己的阴阳风水知识，找到了进入地下王宫的暗道。暗道的墙壁上画满了诡异的眼睛和怪蛇，一道细长的阶梯盘旋向下，大家拾阶而下。
1: 甬道并不算长，尽头处也没有台阶儿，只有一根石柱子，没有任何门户。难道这神殿下的甬道是一条死路，只是为了会上那些祭祀仪式的壁画？胖子四下瞧了瞧，转身对我说：“老虎，这回还有没有招？没招，咱就上炸药啊！”我说：“胖子，我说你除了暴力手段，你还会点别的吗？动动脑子啊，先看看再说。我估计这暗门呢，多半还要着落在这根单独的石柱上。这根孤零零的立在天砖甬道里的石柱，比起神殿中的那16根大石柱小了数倍，但是造型完全一样。柱底也盘着6边雕像，空着的一边正好对着尽头处那堵矮墙。这就好办了，原来这透地16条龙的龙尾在此。我仍然让胖子帮手按照16字阴阳风水秘术中与寻龙令相反的撼龙诀转动石柱下的6边形的石盘。龙气人诀，阳指一经方脸，阴分5分不斩。以撼龙诀推算，其实只不过是将先前在神殿中转动石盘的顺序颠倒了做一遍。我们把那石盘最后的一根转完了，面前的天砖墙应声而开。胖子抄起了突击步枪，一马当先出了天砖甬道，其余的人呢，也都是鱼贯而入。众人来到了外边，用手电筒四下打量，虽然是在地下的建筑啊，四周空

0: 虽然空间宏大，雕梁画柱虽已剥落，却仍可见当年的华美的气象。果真是到了地宫之中了。我们身处的似乎那就是地宫的正殿，出来的那堵砖墙出口。 是在一个玉石雕成的王座的后面，这道暗墙修得极精致，在殿中完全看不出。玉座后面，那是一个暗门。终于来到了这曾经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精绝王宫。我们为了看得仔细，使用了带在身上的一切照明设备。 只见大殿的王座和地板都是玉石，天花板上的灯盏链子也朽烂的断裂了，掉在了地上。各处角落中还有几只杀手在爬动，看来这里空气流通。除了一些玉石制品之外，陶器、木器、铁器、铜器、丝织品等物都被空气侵蚀损坏的极其严重。 对我们来讲，这种情况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既然地宫中有流动的空气，那就说明和地下水脉相通，叶以心的这条命算是捡回来了。忧的是呢，地宫中的古物损坏的比较严重，有些陶罐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一碰便会成为祭坟。 四周散落着无数锈迹斑驳的盔甲兵刃，诸如触角式的弧形剑、鹤嘴巨斧、虎背凹刃刀，盔甲上有各种富有民族特色的古怪牌饰和带扣。而这些圆钝弯刀的主人，却连骨头都不见了。仔细找。 也许还能找几个残缺的骷髅头。不知道这个时候，从什么地方钻进来很多的沙鼠。沙鼠平时以沙漠植物的根须和沙漠地下的昆虫为食，很喜欢用硬物磨牙。这地宫里的不少东西都被他们给啃没了。正殿中保存最好的，那就属。 玉石的王座了，王座最上方刻着一只红色的玉眼，座身通体镶金嵌银，镂刻着仙云、花鸟、鱼兽等物。基座是一大块如羊奶般的洁白的玉石，在以黑色调为主的大殿中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胖子见此破败不堪的情形，大失所望。 他一屁股坐在一座之上，拍着扶手说：“哎呦，也就这个还值点钱了，哎呦，剩下那些就干脆直接联系收破烂的，就往废品回收站送吧。”我心想，这个胖子。 他到哪儿都改不了这散漫的脾气，无组织无纪律的。我得吓唬吓唬他，免得让雪莉杨他们笑话。我对胖子说：“哎，我说，王凯旋同志，这座可是封建王朝剥削阶级坐的位置啊！啊，您可别忘了啊，您也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你坐在那儿。” 你的原则立场你还要不要了？胖子大笑，得了，老胡，你还装政委呢？你什么年月了，还要什么立场？哎哎，你说这玉石宝座能值100万美金吗？哎，这头忒大了点儿，不拆散了还真不好搬这个。 我接着对胖子说：“你先别想他怎么搬，我告诉你，你还别不信，这玉座是 精绝女王生前做的，说不定她的亡灵现在正游荡在这地宫里呢。几千年来，她的亡灵是又寂寞又孤独，正好这时候你来了，往这一坐，一番倒被吓晕过去了。雪莉杨急得直跺脚，哎呀，你们俩能不能不胡闹啊，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还不快快过来帮忙啊。我跟胖子见又惹了祸，也不敢再斗嘴了，过去把叶一心抬起来，放和众人一起在宽广的地宫中搜索着，我们一起寻找着有水源的地方。精绝古国地下的王宫没有我先前想象的那么大，只有正殿颇具规模，两侧的配殿都比较简陋，前殿的大门和石阶都被沙子封得死死的，靠近前殿大门的地方一块黑色的石顶被炸药破坏了，这说明以前也曾经有人进到过这地宫之中，看那石门的损坏程度和痕迹都不是近期所为，少说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很可能是那张黑白照片的主人所为。现在这个缺口早就被黄沙埋没了。看过两侧的配殿，又转到了后殿，这里是王室成员休息起居之所，这里有几处玉石围栏的喷泉，不过早已经干涸了，是极地，向下走了很深，来到了一座球场般大小的天然石洞。这里虽是天然，但是显然是经过人工的修饰，地面十分平整，在洞中有一片小小的地下湖，湖中隆起了一块凸地，如同一个湖心小岛，只有十平方米的大小，平湖如镜，环绕在四周。哎呀，我们这伙人连续一个星期都只喝最低标准配给的水呀，别说是在沙漠中了啊，就是平常一天就喝这么点水那都够受的，这个时候见到了清凉的地下水，都急着把头扎进去狂饮一番。雪莉杨拦住了众人，
1: 等一等，等一等，先不要喝，这水源已经废弃了多年，也不知是死水还是活水，何况地下河流不断改道，现在的地下水未必就和两千年的一样，西域地下的硫磺最多，水中万一有毒怎么办，得先看一看。
0: 我就近一看，见那湖中不能直接喝大量的清水，雪莉杨用食盐喝了一壶水，一点儿一点儿的给他喝。我们呢，水喝的太多了，都动弹不了了，只能就地休息。哎呀，我从来没有觉得水这么好喝呀，我四仰八叉的挺着肚子躺在地上闭目养神呢。这个时候四周都安静下来了，我好像听到远处还有水流的声音，看来这地宫中的水脉不止这一处，我们喝水的这个小小的湖泊非常的安静，在后殿中听到的水流声是来自更远的那个水源，那应该是一条流量很大的地下河，说不定就是绕过扎格拉玛山的慈都暗河吧。正在我胡思乱想之际，忽然雪莉杨，咦，他叫了一声，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惊奇，我急忙双手撑地坐起来，我问他是怎么回事，雪莉杨用手指着湖心的凸地示意让我看，

陈教授等人也纷纷地从地上坐起来，众人顺着雪莉杨所指的方向看，见到了一幅不可思议的情景。湖中的土地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爬满了密密麻麻的一层青色的浮游虫，足有上万只。它们的身体逐渐地变成灰白色，一只一只地从外壳中蠕动着爬出来。蜕壳后的虫体上似乎有很多荧光在闪闪的发亮，如同漫天星光一样的灿烂。虫子们舒展着刚刚得到的翅膀，再过一会儿就可以向天上飞了。就在这个时候，无数的大老鼠从四面八方窜进了山洞。这些老鼠一点也不惧怕人类，对我们这些人视而不见，他们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湖里，覆水而去，争相爬上湖心的土地，贪婪地抓住了刚蜕壳的虫子，不断地送进他们的嘴中吃。风卷残云，一会儿就吃了个精光。我们见了这许多大老鼠在湖中游泳，看来这些老鼠已经经常在此聚餐了，否则怎么会如此的熟练呢？想到这儿，我们有说不出的恶心，张开嘴哇哇的吐，把那一肚子的湖水原封不动的又都吐出来了。鼠群吃得饱饱的，纷纷的游回了岸上，四散了。

您这就叫姑息养奸，是不是？原来这水啊，是老鼠们洗澡吃饭的地方啊！嘿呦，可把我给恶心死了！刚才那一顿喝，啊，也不知道喝下去多少老鼠屎尿和老鼠毛呢。我说，胖子，你别提了，行不行？你越说越恶心，咱别在这儿待着了，咱换个地方。这儿的水是没人想喝了，只好继续向山洞的深处寻找地下暗河。这里别无他路，只有一条通路，流水声就是从通路的另一端传过来的。我们顺路前行，越走水气越大，四壁越来越潮湿。这条通路的两边有不少人工开凿的石室，都装着铁栏杆，上着大锁，里边有不少刑具，看样子是用来关押囚犯的，现在可都成了老鼠窝了，地上黑乎乎的，尽是老鼠粪。往山洞中的通道里边走出了数百米，终于见到了一条水流湍急的暗河，横在那儿。这就是在沙海底下流淌了几千年，从来都没有干涸过的此毒暗河了。河水不仅流量大，而且很深，在它的尽头，会同塔林木河河流。不过新疆沙漠中的内陆河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管河水的流量多大，都没法冲出沙漠进入大海，最终都会被慢慢的被沙漠所吞噬。河对岸还有另一个大洞，中间有一座黑色的石桥相连，桥身也同样是用扎格拉玛山的黑石头铸成的，飞架在慈毒河那汹涌的水流之上。黑桥另一端的山洞前有一道千斤闸，用人臂粗细的大铁链子吊起来一半，下边还垫了一块巨大的石头。从闸下看，那洞内深不可测，不知是个什么所在。陈教授吃了一惊，先前发现地宫的石门被人炸开，想必是有人曾经进来过。这闸门如此厚重，又在这地宫的第三层的最深之处，极有可能这里便是精绝女王的长眠之所了。

0: 考古队进入了地宫之中，又发现了一条暗河，河中有大量的虫子和老鼠，使大家几乎要把刚刚灌进肚里的水又吐出来。暗河的对面有一个山洞，陈教授认为那里面应该是精绝女王的长眠之所。
1: 古代的西域诸国经常把王室成员的墓葬设在城中，而不像中原汉人那样开山为陵，以陵修墓。这一点我们先前在西叶古城已经领教过了。那孤墨王子的古墓就建

0: 在旧城盛景之中，所以教授认为精绝女王的古墓在地宫之下，这并不奇怪。只是众人觉得有些太过顺利了。以前也曾有探险队到过这个地宫，这洞窟又不隐蔽，肯定被前人发现过。莫非是进入女王陵寝的人都死在了里面？那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呢？难道壁画中的巨型的洞窟也在里面？我请示陈教授的意思，进去还是不进去？陈教授毫不犹豫地说：“
1: 进！我必须要去看一看，精绝女王的古墓有没有遭到盗窃和破坏？如果不看上一眼，我死不瞑目。我这把老骨头如今被埋在里面，那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什么都不在乎。但是你们这些孩子还都年轻啊，啊，你们都不要去了，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
0: 雪莉杨正在给他的照相机装新胶卷，头都没抬说：“我自然也去。”他说的轻描淡写，似乎他完全没有想到过是否要进入精绝女王的古墓，而只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进去的问题。我一看，既然如此，我是不能不进去了。他们俩要是有个闪失，我于心何安呢？我就让胖子留下来照顾三个学生。胖子一听不愿意了，我说，就这托儿所阿姨的活儿怎么就都归我呀？你们仨进去，我不放心啊。要去，我跟你们一块儿去，要不然咱们谁都别去。你们放心。那里面要是有什么金银财宝，我一概不拿就是了呗。楚剑、萨蒂鹏等人一听不带他们进去，急忙恳求，无论如何也想进去看看。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千里迢迢穿过黑沙漠，吃了多少苦才来到这精绝古城，怎么能不看看这最重要的女王的陵墓呢？
2: 没问题。
0: 我看这回麻烦了，我和胖子本事再大也照顾不过来五个人呢，何况还尽是一些老弱妇孺。
1: 这
0: 也就大个子楚剑还能帮我们一点点忙。于是我对众人说：“
2: 要不这么着吧，我先一个人进去看看，如果里边没什么危险，咱们再一起进去。要是我进去超过四五个小时还不出来，你们就别等了，千万不要再进这座古墓，赶快离开。”
0: 胖子说：“
1: 不中，要去一块去，也好有个照应。”
0: 我拍了拍胖子的肩膀：“一个人就行了，我命大，没问题。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啊，你不是还得把大伙儿安全的带出去吗？”
2: 雪莉杨说：“行了，别说这么悲壮了，我跟你一块儿去。我以为我听错了，是谁？你跟我一块儿去？”哎呦，你别开玩笑行不行？要是有什么危险，我自己一个人容易脱身，你跟着去，
0: 我照顾不了你。
2: 雪莉杨说：“说不准谁照顾谁呢，反正不能让你自己一个人进女王的古墓去冒险。”说着，他把楚剑手中的运动步枪拿过来，哗啦拉开了枪栓，

看到子弹是装满的，他一推枪栓，把子弹顶上了膛。这两下子我看的，心里头暗暗的吐了吐舌头。嘿呦，感情也是位使枪的行家呀，以前还真没看出来。我们俩各自忙着收拾应用的装备，胖子悄悄对我说：“哎，老王，我说我觉得这女的最近看你眼神不大对劲儿啊，是不是对你有点什么意思啊？啊？哎，这才哪儿就开始粘上了这个？”我笑着说：“我看你是眼神不好吧，我都没看出来，你就看出来了。”哼，我跟你说，我对她呀不感兴趣，就这太强势的女人咱不敢要。再说了，我们家老爷子要看我领回一美国妞，哎呦，还不怕我大卸八块喽？胖子说：“嗯，行，有这觉悟就行。我真怕你找个这样媳妇儿，就这种人，仗着有俩臭钱儿啊，就牛皮哄哄的，谁也瞧不起。娘的！以前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这个什么小皮鞋儿咯咯响，资产阶级臭思想。哎，我说，你可千万顶住这糖衣炮弹攻势啊！我把在山谷中捡盗贼杨烙捡来的突击步枪装满了子弹，把炸药和工兵铲都背在了背上，又给电筒更换了新的备用电池，把穿山甲爪子做的摸金符放在了手中，也握了一会儿。我心里说：“恳请祖师爷保佑吧。”这个时候，雪莉杨也收拾完了。他问我能否瞧出这墓的内部结构。我说：“这种城下的墓啊，那我是闻所未闻呢。如果让我从外部看一个墓穴里面的结构，我必须通过寻地脉、查形势、觅行风、辨水源、测方位、定穴场、究深浅等等步骤，用这些风水术确定古墓的年代和内部的构造。但是这个墓在城下呀，这样的古墓，那我还是真是头一回见着啊。墓门前有桥有水，这不合风水的理论呢。墓中有什么名堂，我还这真是看不出来。咱们进去之后，一切那都要小心，特别是要小心不要触发什么机关。另外，最需要提防的，就是那种头上长个黑眼的怪蛇，他们动作奇快，难以闪躲。雪莉杨点了点头，当先走过了石桥。我紧紧地跟在了他的后面，在另外五个人的目送下，我们俩一前一后过了黑石桥，从千斤闸的下边钻进去了。闸门的后边是一条向下的狭长的坡道，坡度极陡。雪莉杨扔下去一只冷烟火，滚了很久才到了头。在冷烟火停住的地方，它的光线已经小的都看不清楚了。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我的个天哪，如果这真是墓道，这未免也太长了。附近没有尸体，如果这条坡道有机关埋伏，那么以前曾经进来过的那些人一定会留下什么痕迹的。纵然如此，我们也不能稍有大意，没走错一步都有可能是粉身碎骨啊。我边走边仔细地观看周围的环境，我觉得似乎有点不大对劲儿。

却究竟哪儿不对劲儿，我想不出来。雪莉杨对我说：“哎，你有没有看出来？这里可没有老鼠的踪影啊。”我点了点头说：“啊，对了，对了，我刚才就是觉得不对劲儿。你这么一说，我才发现，这里闸门半开，又有石桥相连，那地宫里的老鼠如此的众多，怎么在这儿半只也看不到呢？不单是看不到老鼠，这地上连老鼠屎、老鼠毛都没有。难道这些老鼠凭着他们动物的本能，能够感觉到这是一处充满了危险的禁地吗？”雪莉杨却没有答话，他又慢慢的向下走了几步，突然回头对我说：“你可不可以说实话呀？你是不是做过盗墓的事？”我万没有想到他有这么一问，我一时语塞，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由于这次同行的这些人都是从事考古工作，考古和盗墓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差不太多，但毕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可以说是水火不容的。我这事儿是极其机密的呀，这个雪莉杨他如何得知呢？雪莉杨见我不说话，便接着说：“我也只是猜，我突然想到了，就问你一句。我想你懂这么多早已经失传的风水秘术，对各种古墓一点都不陌生，似乎比自家的后院还要了解。哼，倒真的有些像做盗墓行当的。”我心里头骂：“这臭女人，你原来是瞎猜呀！你差点让我心脏病都给吓出来。”表面上我装作了平静，对雪莉杨说：“啊，这可是我家传的本领啊！我的祖父在解放前是十里八乡那有名的风水先生，专门给人指点阴宅。我爹呢，当了一辈子兵，没学会这套东西。我呢，也只是有点业余爱好。我这人您还不知道吗？就是喜欢钻研。哎，雷锋同志的钉子精神，那归根结底呢，就是一钻研。”说到后来，我就把话题给岔开了，避免再和他谈风水、盗墓等等的事情。我们走了很久，终于来到了坡道的尽头，这里却无路可走了，四周空间异常的广大，唯独脚下无路。坡道下是个平台，平台上立着数百尊巨动石人像，平台边缘都是陡峭的山壁，向上看看不到头顶，全是一片漆黑。前边是个巨大无比的地下空洞，看不出究竟有多大，能照20米的聚光电筒根本照射不到尽头。莫非是走到头了？不过细看这平台的周围，又完全不像是天砖甬道壁画中描绘的那个地下洞窟啊。雪莉杨说：“可能女王的棺椁还在下面，在她被安葬之后，精绝人就把与这里相连的通路毁掉了，这样就没有人可以去打搅女王的安宁了。”我笑着说：“那不是挺好吗？咱们就此就回去，是不是？”话没有说完，就见雪莉杨取出了3枚冷烟火，他分别扔下了平台，他是想看看下面到底有多深。

0: 我们两个人趴在了平台边上向下张望，只见冷烟火就掉在了下边不远的地方。原来这平台的落差不大，只有30来米。借着烟火的光亮，我看到下面是一大片平地，地上堆着小山一样的各种金银器皿、珍珠宝石、钻骨玉髓。我惊到，毕竟年头多了，咱们先回去，去石桥那边取咱们自己带的绳梯。看上去越简单的事，往往做起来就越复杂。您还记得安利曼说过的黑沙漠中有一个古老的诅咒吗？那诅咒说，无论是谁，要是拿了黑沙漠中的财宝，他就会同这些财宝一起永远的被埋在黑沙漠里。雪莉昂说，对，这个传说在《大唐西域记》里的也有记载，那座被埋在黑沙漠中的城叫杰罗加雷。我觉得这个诅咒不是问题，陈教授他们都是考古人员，不会随便动这些东西的。而我最担心的就是你那位胖搭档，你可得看好了他。我生气了，我说，您这话怎么说的呀？那这合着我们俩就长得就像贼。我告诉你啊，我们人穷志可不短，我可以用我的脑袋担保，只要我说这里的东西不能动，我那个哥们儿就绝对不会拿。哎，你呀，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想当初庚子年，八国联军来中国杀人放火，抢走了我们多少好东西啊！这八国里面有你们美国吧？你们有什么资格觉得我们像贼呀？薛里阳气得脸都白了。这么说，你看我倒像贼了。我一想，得了，他怎么说也救过我。我刚才那话确实有点过了，我只好忍着性子赔了个不是。我们两个人就又顺着原路返回。这次谁都不再说话了，气氛沉闷的吓人。陈教授等人早就等得不耐烦了，见我们终于返回来，忙问详情。我在暗河中打了一壶水，边喝边把下边的情况描述。哎呦，这家伙要是掉下来，那谁也就在。
1: 许立阳先行进入山洞探路，看到了一处更大的洞中洞，借着烟火的光亮，发现洞中大量的金银珠宝，认定精绝女王的棺椁也一定在这里。在他们的带领下，考古队员全部进入墓道。
0: 众人在平台上忙碌着准备绳梯，我估计到了这种时候，我劝他们也没用了。我只好嘱咐胖子，千万可别拿下边的东西。什么诅咒我倒不相信，但是不能让雪莉杨抓住把柄啊，咱们得给国人争光不是吗？胖子说，老王，你就放心吧，啊，咱呐好赖也是一条汉子，咱不能跌这份儿。这回啊，不管是有什么，我就连一根老鼠毛都不拿。想了一会儿，他又补上了一句说，要拿呀，就等下回来了再拿。绳梯放好，我仍是作为尖兵头一根下去。我见这附近没有老鼠的踪影，初时认为下面可能会有那种黑色的怪蛇，所以老鼠们不敢下来。但是我下去之

现这里死一样的寂静。别说老鼠、毒蛇，就连一只小小的虫子都没有。附近岩壁上钉有不少青铜的灯台，都制成了灯奴的形状。双膝跪地，手托宝盏。盏内的灯油早已经烧干了，这些铜灯一盏接一盏，根本数不清有多少。随便拿出去一盏到市面上，凭着这个工艺、这个年代、这个出处、这个历史，那绝对是大价钱。站在大堆的财宝之上，心惊神摇啊，要硬生生的忍住，没点定力还真不行。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去看那些好东西，尽量的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吹响了哨，上面等候信号的人陆续的从绳梯上攀爬而下。每一个下来的人都被这堆积如山的珍宝给惊呆了。如此之多的奇珍异宝，都是当年精绝从西域各国搜刮而来的，就连教授都没有法一一叫出这些珍宝的名称。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任何一件那都是价值不菲啊。胖子看得两只眼睛都发了直了，他早把在平台上对我的保证忘到了脑后，他伸手就去抓最近的一只玉酒壶。我赶紧把胖子拉住，我小声对他说：“哎，你他娘的，怎么说话跟放屁似的？你不是说好了不动这里的东西吗？”胖子愣了一下，回过神来说：“我真他妈怪了，嘿，刚刚我这手他就不听使唤了，我心说别动，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的手。”我说别找借口了，我看你就是主观上见财起意，你别在这站着，赶紧往前走。说完了，我转头看了看雪莉杨，他正和楚剑忙着搀扶从绳梯上爬下来的教授，他们没有注意到胖子的举动。我问楚剑：“哎，你小子怎么也下来了？我不是让你在平台上照看叶一新的吗？”楚剑说：“大哥，我就想看看下边的古墓啊，我看一眼就回去。”不仅是他，在场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迫不及待的想看看精绝女王的棺椁。传说的神乎其神，虽然可能有危险，但是到了这儿，谁都无法抑制自己的好奇心，特别是这些专门做考古的人。陈教授刚从绳梯上爬下来，他累得气喘吁吁的对我们说：“好啊，就是让他们看看吧，啊，这可是个难得的学习的机会呀、啊长长见识也是好的嘛，啊，不管那女王曾经有多厉害，现在她不是已经死去2000年了吗？啊，她统治的国家也是在她死后被奴隶们攻陷，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啊！咱们大家只要牢牢记住考古工作者的原则就行了。哎，千万千万不要损害这里的任何物品。”哎，我一想，也是啊，反正这事如棋，居居心呐、啊，从来心肺由天定，凭他多大的本事，也难以逃脱大自然的规律。这个时候叶一新也在萨蒂鹏的协助下顺着绳梯下来了，

人摸索着向前走，四周全是漆黑的山岩。看这个样子，难道我们是到了扎格拉玛山的山腹之中了吗？这处大山洞的空间太大了，无法看清楚周围的地形地貌。在这种场合下，我们一直没有舍得用的强力照明的装备就可以派上用场了。这是一种总重量达8公斤重的手提式探照灯，采用超高压球形扇灯，纯玻涅的反光镜，照射范围在无介质干扰空间可以达到2.5公里。这个东西耗电量很大，不能长时间的使用，所以我们一直就没有舍得用它。我把探照灯组装起来，胖子把腰带电池卸下来，装进了灯后面的电池舱。深度近视眼萨蒂鹏好奇的去看灯口，雪莉杨把它拉开，小心点，这个灯光线太强，100米之内就能够让人的眼睛爆盲，别在前面看。我3下2下就装好了强光探照灯，让大伙儿都站到了探照灯的后边。我打开开关，和神殿通道中壁画所描绘的完全一样，直径在1000米左右，这绝不是人工能够挖出来的。环绕着这处深不可测的地洞，人为修筑了一条螺旋向下的台阶，用强光探照灯照，这台阶在洞壁上转了数圈，就此断绝。看来人工已至极限了，最深也只能下到那里了，再用探照灯往下照则深不见底。洞下呼呼地冒着阴风，一股巨大而黑暗的压迫感使人不敢再往下看，如果再下去，说不定心头一乱就会身不由己地跳下去。雪莉杨说，这一定就是精绝国的圣地了，鬼洞族这个名称可能就此而来。鬼洞，鬼洞，鬼洞下边连着哪儿呢？我建了这么大的一个洞穴，我的心里也冒出了一丝寒意。我说，鬼洞，鬼洞说不定连着地狱呢。他娘的，看着就是让人眼晕。这个陈教授说，我老弟啊，你也是当过兵的人，你怎么还信鬼神之说呢？我看呐，这个大洞一定是大自然的造化呀，正所谓鬼斧神工啊，2000年前的古人一定是把它当作神迹呀。胖子用探照灯照到一处，然后他大呼小叫的让我们快看。只见探照灯的光柱停在大地洞洞口的中间，那里有一处悬在半空的石梁，那道石梁是又细又长，从山崖上探出来了，刚好延伸悬挂到地洞上方的位置。最关键的是石梁的尽头摆放着一段巨大的木头，这个木头直径有2米多，像是一段大树的树身，被直接截下来的这一截没有任何加工，树干上的树杈还在，甚至还长着不少绿叶。原木树干上捆了10几道大铁链，连接着石梁，把巨木固定在地上。更奇特的是，这段木头上生长着一朵绿色的巨大的花草，那花大小如同一个大水桶，它口小

0: 瓣卷在一起，通体翠绿，四周各有一大片血红血红色的叶子，在木头上生了根，它的枝蔓同大铁链一起紧紧地包住了那段木头。我大吃了一惊，这个木头是昆仑神树啊。我曾听我祖父说过，棺木的材料最好的便是阴沉木的树心，还有那就是一种极品中的神品木料了，极少有人见过，那便是只在古书中有记载的昆仑神木啊。传说昆仑神木即使只有一段，离开了泥土、水源和阳光，它仍然不会干枯。虽然不再生长了，它却始终保持着原貌。如果把尸体放在昆仑神木里边，它可以万年不朽。难怪那精绝女王的尸体就在这昆仑神木的里边嘛。这个时候，雪莉杨的声音也有点发颤了，她说：好，好啊，不会错，这就是昆仑神兽制成的棺椁。古籍中说，这个树和昆仑山的年代一样的久远。当年秦始皇都想找昆仑神树做棺椁，想不到啊，想不到这精绝女王她真是好生了得呀，恐怕历史上再也没有人比她的棺椁更贵重的了。众人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便要动身过去仔细的观看。陈教授想拦住众人，他似乎有要紧的话去说，结果在情急之下，他脚却踩到了一块碎石，扭伤了脚脖子。我们只得又回去把教授扶起来，他这一下扭得可不轻，再也没法行走了。只能坐在地上说话了。他说：千万啊，千万千万不可以轻易过去破坏了那些东西。你们难道没有见到棺木上那朵奇花吗？胖子说：老爷子，你是说那朵花吗？
1: 哎呦，这长得这真怪啊，我还以为是个超大的芋头呢。我说这棺材上怎么会长植物呢？莫非那女王啊，把女王当种子埋进神木了，她就发芽了，她就开花了。
0: 陈教授揉着受伤的脚，你可知这花的学名叫什么吗？它叫做尸香魔芋啊，
1: 它是极珍稀的植物，世上恐怕仅剩下这一株了，而且这种植物十分危险。
0: 尸香魔芋，我们闻听此言心里打了个突，包括雪莉杨在内也是第一次听说这种奇花异卉。这名头倒是不俗，就请陈教授解说详情。陈教授说：
2: 我当年研究古西域文明啊，曾经在一些残存的古壁画和史料中看到尸香魔芋本生长于后月氏国，曾经过丝绸之路流入中土，
1: 只因水土环境不适，就此绝迹呀、啊。这尸香魔芋可以生长在古墓之中，据说能够保持尸体的不腐不烂。
0: 又说它很危险呢。
1: 我刚才所说的只是它的一部分特性。传说尸香魔芋中富有恶魔呀，它一旦长成，那活人就不可以再接近。难得有神木制成的棺椁呀，上古魔花尸香魔芋才能生长在这里呀。我一生经历过不少稀奇古怪的事情，但是从来没有遇到现在这么神奇诡异的棺木和恶鬼之花。我就对陈教授说，这可奇了，在这扎格拉玛山的山腹中也没有光合作用，还能生长植物，这些神秘的东西同那女王的身份果真是十分吻合，这是些不符合自然法则的怪物啊。这个时候，远远的闻到了一股清香，这魔花是否有毒呢？一般有毒的植物动物都是色彩鲜艳的，看着尸香魔芋，红叶绿花颜色都像是要滴下水来一样的鲜艳，说不定真的什么危险都没有了。然后咱们过去瞧瞧啊，那西域低美人的粽子究竟得长什么样。陈教授说，万万不可，咱们宁可不过去，也不能毁坏这株珍稀的尸香魔芋。我转动探照灯，照射棺椁的四周，好让教授等人瞧得清楚一点，却在灯光下发现了石梁的边缘上刻着很多文字，密密杂杂的都是鬼洞文，足有数百个之多。这一发现非同小可呀，整座古城包括神殿地宫很少有文字，多是以壁画来记事的，只有神殿中的玉眼上有一些鬼洞纹，可惜还没来得及细看就让我给摔碎了。可没想到啊，这石梁上竟有如此之多的鬼洞纹。

0: 进入充斥着奇珍异宝的巨大山洞之后，考古队又发现了一条螺旋向下的台阶，通往一个深不可测的地洞。洞口中间的悬梁之上，有一具由昆仑神木制成的棺椁，上面有一朵鲜艳的尸香魔鱼。
1: 文字是人类传递信息的一种最基础的符号。古代壁画带给人们的信息是一种直观的感受，而文字中含有的信息则更加精确。如果破解了这些鬼洞文，在解读精绝文明上会少走很多弯路。陈教授让学生们记录，一部分一部分的把石梁上的鬼洞文都记下来。好在这些字刻得很大，不用离近也可以用探照灯照明后就记录。雪莉杨也在用照相机拍照，只有我跟胖子没什么

0: 事可做。陈教授又不让我们在这儿抽烟，我们俩只好坐在地上干等，等他们干完了好收工。看来这次的考古工作到这儿也就快结束了，这收获不能说不小啊。单是那一条天砖甬道中保存好的壁画，那就够全世界考古界震惊两年了。何况还有这个无底大洞，再加上昆仑神木的棺椁，上古奇花，尸香魔芋，哪一个都够这些知识分子研究好长的时间了。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保护手段，想开棺椁看看那西域第一美人，那是不可能了。前些天在圣井中见到孤墨王子的棺材，陈教授就明确地禁止我们开棺。这些行动大概要上报领导审批，然后才能做。我是没机会看到了。可惜，郝爱国死在山谷里了，否则他要是看到这些个，不知道会有多激动。想到这儿，不禁为他惋惜，心中多少也有些自责。如果当时我能够出手快一点儿，啊，哎，算了。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如果呀？往事历历在目，越想我的心情越是难以平静。胖子见我发呆，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老胡，哎，你看那俩小子这是干什么去啊？”我从乱马般的思绪中回过神，放眼一看，只见楚剑和萨蒂鹏两个人已经走上了石梁。教授不是说不让上石梁去动女王的棺椁吗？我连忙问：“这怎么回事啊？”陈教授说：“
1: 没事啊，他们不是去看棺木，石梁中间积了很多的灰，把字体啊都给遮蔽了。他们过去啊，把灰扫开就回来了。”哦，都戴了防毒面具，不会有事儿的。
0: 我想把这两个年轻的学生叫回来，由我替他们去。陈教授说：“
1: 不用了，这石梁上的鬼洞纹意义十分重大呀。你们不是专业做这个的，万一要是碰坏了，那就麻烦了。”楚剑他们会用毛刷一点一点的清理掉灰尘和碎木的，他们手脚利索，一两分钟就可以做完。我还是觉得不太放心，坐立不安。
0: 我的直觉那一向是很准的，肯定会出事。以前曾到过这里的那批英国探险家为什么没有把这么贵重的神棺带走呢？除了一个神经错乱的幸存者，其余的人都到哪儿去了？这山腹的地洞中看起来安安静静的，没什么危险，但是接近了女王的棺木，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能再等了，我必须赶紧把楚剑他们俩叫回来。我刚要开口喊为师一晚，只见一前一后走在石梁中间的两个学生，后边的萨提鹏突然一弯腰捡起了一块山石，赶上脸部，恶狠狠地砸在了前边的楚剑的头上。楚剑哼都没哼一声，他身子一歪就掉下了石梁下的无底深洞。这一切发生的非常的突然，谁都来不及阻止。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却见萨提鹏扭过头，他扯掉了自己头上的防毒面具，冲着众人一笑。这种笑容是说不出的邪恶和诡异。然后一转身，他快步走向石梁尽头的棺椁，用手中的山石猛砸自己的太阳穴。
1: 头上的鲜血

像决堤的潮水一样的流下来。他晃了两晃，一下就扑倒在精绝女王的棺木之上，生死不明。其余的人都被这血腥诡异的一幕惊得呆了。这个萨提蓬他怎么了？一向斯文木讷的他，他怎么突然变成了一个杀人狂了？他杀死了自己最要好的同学，然后自杀在棺木的旁边。我叫道：“糟了，这个小眼镜一定是被恶鬼附体了。胖子，你快抄黑驴蹄子，他好像还没死，要救还来得及。”陈教授一瞬间就见自己的两个学生一死一伤，死的跌进了深渊，连尸骨都不见了。伤的这个头破血流，倒在了石梁的尽头，一动也不动，也不知道是否还活着。这些事对他来讲实在是难以接受，他急火攻心，一头就晕倒在地上了。叶一星赶紧扶住了教授，他也吓坏了，但是他除了哭什么都不会做。我心想还是救人要紧，就算是这个石梁上真的有鬼，也得硬着头皮斗上一斗了。我一边让胖子和雪莉杨两个人救助教授，一边抄起了武器，把防毒面具扣在了自己的头上，心想管他多厉害的恶鬼，也得惧怕辟邪的黑驴蹄子和糯米三分。如果那个尸香魔芋有毒，我戴上了防毒面具，我也不怕他。我来不及多想，迈步就上了石梁。这个石梁宽有三米，它悬在无底深洞的上空，往下一看，就觉得浑身的汗毛都倒竖起来了。我刚走出一步，忽听到背后有脚步声，我回过头看，却是胖子和雪莉杨他们两个人跟上来了。我问他们说：“哎，你们不去照顾教授，你们跟着我干什么？”胖子说：“这石梁上也不知道有什么鬼东西，你一个人来我不放心，再说你一个人背这个萨底棚吃力呀、啊，咱们一块儿抬了他，速速的退回去，免得再出什么意外呀、啊。”我心想时间紧，

0: 那花儿那叶的颜色之鲜艳，瞧的人惊心动魄。我想起了陈教授说，这魔花中藏着恶鬼的灵魂。事已至此，哪儿还管他有什么世间稀有？我破口大骂：“你娘的！说不定就是这妖花捣鬼！”一边喊，我一边挥动手中的工兵铲儿，我对准了尸香魔玉一通的乱砍。我砍的那巨花一团稀烂，直到它流出了不少的黑色的液体，这才住手。雪莉杨见我手快，已经把魔花斩烂了，他也来不及阻止，他无可奈何的叹了一口气说：“算了，砍也砍了，快救人要紧呢。”我说：“对呀，赶快给萨底鹏止血。”我边说边去掏急救绷带，准备先给他胡乱包两下，然后赶快抬回去救治啊。胖子伸手一摸萨地鹏的颈动脉，他叹了一口气说：“
1: 哎呦，别忙活了，完了，没脉了。咱们还是晚了一步。”
0: 我气急败坏的一巴掌拍在了棺木上：“娘的，这回去怎么跟他们的父母交代呀？这还不得把他家里人活活的疼死啊！”没想到我这一巴掌拍在棺木上，那萨地鹏倒在地上的尸体忽然像触电一样的突坐起来了，他两眼瞪得通红，指着精绝女王的棺椁说：“
2: 他活了。”
0: 我和萨利昂和胖子三个人都吓了一跳，刚才明明摸着萨地鹏已经没脉了，他怎么现在突然坐起来了？我下意识的在兜里头抓了一只黑驴蹄子想去砸他，却见萨地鹏说完了话，双腿一蹬，又直挺挺的倒在地上，这回像是真的死了。我不由得抬头一看，昆仑神木的棺盖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打开了一条缝，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胖子和雪莉杨也不知所措，三个人的手心里都捏了一把冷汗。是祸躲不过，既然精绝女王的棺椁打开了，摆明了这是冲着我们来的。胖子端起了枪，瞄准了女王的棺椁，我紧紧地握着工兵铲和黑驴蹄子，就看里边究竟会有什么东西出来。就在这一瞬间，我脑子里转了七八个圈儿。这个女王，她是鬼还是粽子？是鬼便如何如何对付，是粽子便如何如何对付，食量狭窄施展不开，如何如何退回去，这些情况我都想了一遍。但是除了盖子挪开了一条缝，那棺木却再没有任何动静，这么耗耗下去不是办法啊。现在我们有两个选择：一是不管女王的棺木有什么动静，先从石梁上退回去。

再做计较。二，以进为退，直接上去把棺板给打开，无论里边是什么怪物，就用工兵铲、黑驴蹄子、突击步枪去招待他。我的头脑中马上做出了判断，第一条路看似稳妥，却不可行。这石梁上肯定潜伏着某种邪恶的力量。萨蒂鹏和楚剑离奇的死亡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种魔鬼般的神秘的力量正在伺机而动，他要找一个适合的机会干掉我们这些打扰女王安息的人。如果我们立刻返回的过程中，走在这狭窄的石梁上，突然遭到袭击，根本无处可躲，这个时候，只有硬着头皮上了。我希望这无底洞上的石梁不会变成我们的绝路。我看了看胖子和雪莉杨，三个人心意相同，我们互相点了点头，都明白目前的处境。虽然暂时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已经形成了背水一战的局面。只有开棺一看，先找出敌人，才能想办法对付。胖子把突击步枪递给了雪莉杨，让他随时准备开枪，随后往自己手心里吐了两口唾沫，示意让我和他一起把棺材盖子推开。由于棺材上缠着几道人胳膊粗细的铁链子，不能横向移开棺盖，只能顺着从前端推。棺材自己露出的那条缝就在前端。我压制住内心的不安，我和胖子一起数，一、二、三，我们用力地推动了棺板。这昆仑神树的树干制成的棺材，没有过多人为加工的痕迹，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样，树皮还像新的似的。如果不是他自己移开了一条细缝，还真不容易看出哪儿是棺材盖。这个棺材盖并没有多重，只用了七分力便被我们俩推开了一大块。我们都戴了防毒面具，闻不出棺材里边是什么气味，但只见一具身穿浴衣的女尸，她平卧在棺中，除此之外棺中空空如也，什么陪葬品也没有。这个女尸应该就是精绝女王了，她脸上戴着一张黑色的面具，瞧不出她的面目，身体也没有露在外边，也看不清这尸骨保留的程度，却就是那个被传说成妖怪残暴成性的精绝女王吗？啊，娘的，死了还要装神弄鬼，还要蒙着脸吗？胖子问我，老黄，你说啊，这楚剑他们的死是这女王在棺材里头搞的鬼吗？哎，博儿啊，把他那个面具给他揭了，我说看看他究竟是西域第一美人，他还是妖怪啊？我说好，我也正想看看。你揭他的面具，我准备着用黑驴。

0: 塞进他嘴里头。他就是真妖怪，先叫他先吃咱一记辟邪驱魔的黑驴蹄子。说吧，我握住了黑驴蹄子，我做好了姿势，准备把它塞进这个女尸的嘴里头。胖子挽了挽袖子，他伸出了一只手，他扯掉了精绝女王尸体上的面具。精绝女王的脸露出来了，黑发如云，秀眉如鬓，面容清秀，双目紧闭，脸色白得吓人，除此之外都跟活人。
1: 石梁上的那束诡异的尸香魔鱼潜伏着某种邪恶的力量，前去查看的两个学生像是中了魔一样自相残杀。胡八一、王胖子和雪莉杨爬上石梁，打开棺木。
0: 我和胖子看到了女王的脸，我们谁都没有想到她竟然长得跟雪莉杨一样，她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头住出来的。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脑袋里乱成了一锅粥。我转头想看看站在身后的雪莉杨是什么反应，谁知转头一看，先前端着枪站在后边掩护我们的雪莉杨这个时候踪迹全无。难道这个棺材里的尸体不是女王，而是雪莉杨本人？我觉得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一阵阵绝望刺激着大脑的皮层，伤心、害怕、紧张、无助、疑惑，多种复杂的情绪同时冲进了我的大脑，一时间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我们的对手，他真是太难以捉摸了，我们简直就是案板上的肉。是煮是炖，是炒是炸，全由不得自己，完全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我们甚至不知道对手是谁是什么。
2: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忽然觉得身旁刮起了一股阴风，好像有一个阴气森森的物体正在快速的接近。我心里说，来得好。我举起了工兵铲，回手猛劈。我感觉看中了一个人。
0: 我定睛一看，胖子的半个脑袋被我劈掉了，他鲜血喷溅，咕噔一声就倒在地上，眼见是活不成了。我呆了，我究竟做什么了？我怎么这么冒失？
2: 难道我真被那妖怪女王吓破了胆，竟然把我最好的兄弟给砍死了？这一瞬间我心如死灰。
0: 这一回倒好，考古队九个人不到一天的功夫就接连死了五个，就连跟我一起出生入死的胖子，我们几十年的交情就被我一铲子就砍掉了脑袋，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2: 也许我这条命早就昆仑山和云南前线的时候就该送掉了，也免得我误杀自己的同伴。 就算我死到得那九泉之下，有何面目去见胖子呢？我万念俱灰，我头疼的像是要裂开，我只觉得从头到脚都好像掉入了冰窟窿，只有一死了之。我从腰间拔出了匕首，对准自己的心窝，我一咬牙就刺了下去。就在刀尖碰到皮肉的这一瞬间，我的耳中突然听见了啪啪两声枪响，一发步枪子弹击在了匕首的刀刃上，把我手中的匕首打落在地。四周忽然变得雾蒙蒙的，什么也瞧不清楚。谁开的枪？谁啊？我心神恍惚，越琢磨越不对劲儿，所有的逻辑都颠倒了。隐隐约约的听见有人喊：“
0: 老虎，快回来！”快往回跑！
2: 这声音像是在黑夜中出现的一道闪电。我虽然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却本能的感觉自己落入了一个陷阱。我莫不是中了什么魔法？想到这儿，我用牙咬破了自己的舌尖，我全身一震，我发现自己正身处石梁的中间，我并没有站在女王的棺椁前。石梁尽头的棺木完好无损，棺上的尸香魔玉正在绽放，原本卷在一起的花瓣都开了，露出了中间的花蕊，它正像个雷达一样对着我呢。而石梁的另一端站着两个人，是胖子和雪莉杨，他们急得蹦起来多高，正拼命的喊：“怎么？他们没死吗？”胖子拎着枪大声喊：“
0: 老虎啊，你他妈的神经啊，你快回来啊！”
2: 我无暇细想，我甩开了脚步，一下就跑回来了。我一把扯掉了头上的防毒面具，把嘴里的鲜血吐出来了。啊！这个时候，我的头脑才恢复了正常。我问胖子他们：“我刚才究竟是怎么了？”胖子说：“娘的，你他妈的差点把我吓死啊！你不是想过去抢救萨利鹏吗？你刚走到石梁的中间，你就突然回过头，也不知道你怎么了，你就跟梦游似的，你就抡着这工兵铲，你就一通乱砸，然后你就比比划划的折腾了半天，我们怎么喊你就听不见，然后你拿着匕首就要自杀。我想过去阻止你，不赶趟了，我只好开枪把你手中的匕首打掉了。哎，我说你小子是不是心疯了你啊？啊，你还是被鬼附体了。” 我回头望了望那道狭长的石梁，这个时候我把前因后果一揣摩，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刚才经历的这一切都是那妖花尸香魔玉制造出来的幻觉，他是想引我自杀。尸香魔玉，我想他不仅是通过他所散发的香气对人的心智进行干扰，更厉害的是他的颜色，只要离近了看一眼，你就会产生幻觉。 难怪精绝女王的棺椁附近没有任何防卫的机关。原来这株魔花，那便是最厉害的守墓者。任何企图接近女王棺椁的人，都会被尸香魔域夺去你的感觉。你会自己被自己头脑中的记忆杀死的。看来我们面前这条悬在无底巨洞上的石梁，便是尸香魔域所控制的范围。一旦踏上石梁，你就会产生幻觉。想必啊，以前曾到过这里的探险家、盗墓贼们，都和楚剑萨迪鹏一样，死的是不明不白。恐怕他们到死都没有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还好雪莉杨多长了个心眼儿，他没有让胖子过去拉我，否则我现在已经死在石梁上多时了。我越想越怒，我恶狠狠地大骂精绝女王的老母，我抄起枪来对着远处棺椁上的尸香魔域开了几枪。子弹射在魔花的枝叶上，就如同打进了糟木头，连大洞都没有打出一个，更是没有任何反应。无可奈何之下，也只能作罢。萨蒂鹏倒在石梁尽头的棺木旁，鲜血流得满地，看来已经是没救了。但是总不能把他的尸体就这么扔下不管，还得想个办法过去把他抢回来。我同雪莉杨、胖子商量了几句，苦无良策。陈教授虽然没有性命之忧，却兀自是昏迷不醒。叶一心在他的身旁哭的是上气不接下气的。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局面，当真是乱麻一样啊！真的是让人无从着手了。这个时候，胖子说：“
3: 老王，我倒是有一条妙计，可以干掉这个魔花啊。”
2: 我说：“
3: 你能有什么办法？他那么厉害。”虽然他挺厉害，可是不算难对付啊。他不过就是干扰视听啊，把接近他的人诱向死亡。你们过去的时候都戴了防毒面具啊，可是仍然是上了他的道。这说明啊，他并不是只通过散发出来的气味置人死地的。用眼睛看他一眼，你就会被他迷惑，分不清真假，故此呢，无从下手。我的妙计是，咱们呢，不去看，咱们把眼睛蒙上，咱们趴在地上摸索着爬过去，把那花连根把它扒了，怎么样？我说，也好。你快快蒙着眼睛爬过去，我们在后边替你观敌聊阵呐喊助威。雪莉杨说：“不行，除了陈教授知道一点尸香魔域的常识，咱们大家都对他一无所知。你们又怎么肯定尸香魔域是通过五感来催眠的呢？这个魔鬼之花实在是太邪门了。”万一判断失误，那很可能就要死在石梁之上啊。胖子说：“ 那要你这么说，那就把他的尸体丢下不管，咱们脚底磨油就开溜了。”
2: 我说：“就算是走，也不能便宜那个尸香魔玉。咱们不是有这么多的黄色炸药吗？啊，我呀。”我去把石梁把它给炸了，
3: 让那魔花摔到地洞的深处去。
0: 嗯，

0: 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正在争执不下，忽然远处萨蒂鹏的身体好像剧烈的动了一下，我们连忙停止了争论，全神贯注的观看着石梁那边的情况。强光探照灯一直是保持着比较低的角度，是为了让人从石梁上走回来的时候不被灯光刺到眼睛。这个时候我把探照灯的角度稍稍的提高，以光柱照准了远处的萨蒂鹏。萨蒂鹏的身体滚了一下，似乎正在被什么东西所拖拽，他正不断的被拉向石梁下的黑洞。我正在细看，那强光探照灯却闪了闪，灭了，也不知道是接触不良还是没电了，整个山洞立刻陷入了一团漆黑。现在正是紧要的关节之时，我使劲拍了拍探照灯，仍然没有亮。我急忙让胖子把备用的电池拿出来。胖子说：“
1: 没有了，探照灯的两套备用电池，那都是在乐特队那儿啊。咱们进城的时候装备太沉呐，你不是让大伙儿轻装吗？多余的东西都没带。”
0: 这个时候，雪莉杨打亮了一只冷焰火，四周亮了起来。黑暗中的光明，哪怕只有一点儿，都会让人感到心安的。远处仍然看不到，究竟是什么东西把萨蒂鹏拖走的？这个大洞里难道还有其他的生物？黑暗中，只听那个无底深渊的石壁上窸窸窣窣，窸窸窣窣。这样的声音响成了一片，这声音不大，像是什么动物在蠕动着爬行着，而且数量之多无法估量。我想起了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怪蛇，我急忙让胖子快去背起陈教授，不管那洞里爬出来的是什么，毫无疑问那东西绝对是不友好的，咱们36计走为上。冷烟火的照明时间是有限的，我们都取出了狼眼手电照明。胖子背起了陈教授，雪莉杨拉起了双腿发软的叶一心，众人寻准了方向，便向来路退了回去。这个时候，只听见四周传来的声音越来越大了。雪莉杨举起了照相机，连续按动快门，闪光灯咔嚓咔嚓咔嚓连连闪烁，一瞬间四周被照得雪亮，借着闪电般雪白的光芒，只见四周爬出了无数的黑鳞的怪蛇，有大有小，最小的只有10几厘米，最大的将近1米，他们的头上都顶着个黑色的肉瘤，有的显然已经发育成熟了，那大肉瘤已经长成了巨大的黑色的眼球状。群蛇头顶的黑眼对光线异常的敏感，被灯光一闪都纷纷后退，但是数量太多了，成千上万呢，从地洞中不断的涌出来，他们堆积纠缠在一起。来的时候的道路已经被堵得死死的，没法逼他们闪出一条路。相机的闪光灯和手电的光线虽然可以暂时抵挡蛇群，那却是个饮鸩止渴的法子。一旦相机的能源耗尽，我们都不免会被蛇咬死。黑蛇越来越多了。

0: 我们进城的时候携带的一桶固体燃料在神殿中就用光了，现在真的是无计可施了，我们只有一步一步的往后退。到处都爬满了黑蛇，此刻火烧眉毛，万分危急。胖子忽然指着身后数米远的山体叫：“
1: 嘿，嘿，这里边有个山洞，先进去避避再说吧。”
0: 我回头一看，那不是洞，是山腹中年深日久裂开的一条山溪，仅有一人多高，不知里面的深浅，但是情急之下也只能退到里面支撑一时，然后再另图良策。当下拖拽着不能行走的陈教授、叶以心，我们快速地退进了山体的缝隙。这里边上边窄，下边宽，里面很深，脚下也是裂开的缝隙，不过地上仅有几厘米的宽度，人踩在上面不会担心掉下去。萨利扬的心理素质极好，他身处绝境并不慌乱，一看这山隙中的形势，身后数米远有个横向的大裂缝，心里便有了计较。他对我说：“能不能先把入口炸塌了，挡住这些群蛇的冲击呢？”这个时候有几条黑蛇已经爬进来了，正准备飞起来咬人。薛立阳按动照相机的快门，黑蛇被照相机的光芒一闪，都急忙回头躲避光线。胖子出手如电，工兵铲专照着蛇头去砸，随后用铲子一扫，把死蛇扫出了洞外。我想起了郝爱国死亡时的样子，心想，就算被炸死活埋，也好过被这些毒蛇咬死。我急忙取出了几包黄色炸药，这时候根本来不及计算炸药的用量了，我只能凭着当过几年工兵的经验，我随手插上了雷管，让胖子等人快向前边那条横向的山体的缝隙深处跑。我启动了炸药，边退边用枪射击爬进洞口的黑蛇。我退了几步，与雪莉阳等人挤在了一处拐弯。我刚要让他们把嘴张大了，堵住耳朵，小心被震聋了，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哦，一声剧烈的爆炸响起来了，闷雷般的在山洞中回荡，碎石、爆炸的气浪一起冲进来了。我们虽然躲在转弯的地方，避开了直接的冲击，仍然被爆炸的冲击气流撞了一下，感觉胸口像是被人用重拳猛击了一下，双耳鸣动，满脑子都是嗡嗡的声音，什么都听不见了。

子慢腾腾啊，打了个脑袋我想起事儿啊，一步一横横啊，当初我高老庄上多呀多快乐呀，嘿嘿，都怪那个猴子精啊，我的那个大师兄他活活的把我坑，哎呀呀哎呦，他逼我走上取经路，是一天到晚瞎折腾，富贵荣华梦不成，哎呀呀哎呦，越死越想越泄劲儿啊，

0: 是丁哥大侠猛，哎儿呀儿哟，
1: 谢谢。

0: 你给我儿子把命定啊，黑贼呀，
1: 老嫂嫂一宝剑。

0: 让嫂子断了后程，谁让我昨天斩了人家八卷将，参赃卖法我都没容，难道说咱们包家盖户胖人都该死啊？
1: 哎哎呀，
0: 不敢不敢，三弟不敢，不恨不到你把我斩，斩了三弟宋祖爷的江山，就得。

0: 一百扔，哎呀，铁打的一百头啊，哎得呀，
1: 谁不知我铁面无私报恩扔啊，正当做事我都要公平，平照家事我都不管，关照旁人我怎么算忠，忠臣不正怎么报国，国法家法大不相同，同情包勉我把他来放，放了包勉三弟恶罪都明，明知故犯罪加三等，等于言儿我又去到令，令吏不过我的恩嫂你。

一把伞的我来宽容，让我缠着家去把粮来放，放粮一比三的转回城，沧州的金兰宝殿三的我走一本呐、啊，本嫂唱给我的恩嫂修个养老宫，恭请我的老恩嫂前去养老，老恩嫂你荣华富贵。

是呀。

娘不欠，儿爹娘啥都愿意给，儿欠娘。

来吧，稻草铺盖暖又雪，求老爷你快将我儿放。

新娘换呐、啊，到此时好比那鸭子吃酱肝，直播难回弯。

下呀。

孙老哎呦和睦团圆，此时候一家老小正在把我盼呐、此时候祝他娘啊正在把我盼，祝儿他等我买回那条风筝线，我的女儿等我买回肉。

月人呐、啊，你也是妇人之命，在朝为官。大人，你杀了我，对你无恨怨。你今天不杀我，是你难归还。

打量。

我官大多是人得了，原来是高山云游僧啊，好往这里施一礼，托同上前伸那一躬啊，你一礼我一躬，携手拉来金大娘啊，请。我们二人分兵落下座，好往带孝把话明啊，但不知到此有何事啊，但不知到此何事情啊，为何请魏的丫头刘凤英难谈。

道高金宝，他的妻子刘凤英认真杀实砍，他不是我的对手。这个女子妖术邪法实在精，摆下一座五雷阵，击住徒儿一道童。我今天替我徒儿把仇报，要借礼物可现成，要啥礼物尽管讲，要啥礼物准备成。我要你四四方方平砖地55550担武功高达八台，3丈6.4角就用彩铜蒙。我要你72个盛水瓮，36个机灵坑，盛水瓮里下怪猛，机灵坑里下毒虫。我要你55555个双翅马怀孕，夫人要你55550担五灵人头，割下来安在马身上，马头割下安在人身上。为什么割头？大换将要

斧拿在手啊，火化灵符定东升的东方，甲乙木木子头上，四位木星叫木星斗木切斗不占字，魁木狼合在一处，共和四星上打一把，星罗山呐、啊、下着东方，星罗安兵青龙星马青骑号九星甲青雕翎翼杆青骑空中摆。

0: 场，这头天刷子了，跑开了这55555个青头鬼，后跟着55555个青头鬼的兵，青头鬼来鬼出兵，那么西洋呐喊，不住声一起来，在法台下震到大法师身打一躬，你唤似谁有何事，快快对我说分那命
1: 为何请来，为何请啊，为的是丫头你要放影东门，拿住刘小姐，你有利我有命，东门放走刘小姐，签书早点不容啊请。
0: 四将答应不得慢，把守东门，等到便是凡人来进阵，带入神仙难逃生。
1: 老驼头投到灵府，安排错呀，去到灵府月光圣殿，月光来又来，月子头上四位月星，正月夜尾月露，星有红花，地有乌，何胆一处共和四星，上打一把蓝罗伞呐，下找月光蓝罗边，蓝蓝马蓝旗号，蓝盔蓝甲蓝雕翎，一杆蓝旗空中摆，蓝大将军率领兵啊
0: 在头前。这中间刷子了，跑开了这55555个蓝头鬼，后跟着55555个蓝头鬼的兵，蓝头鬼来鬼头兵，那么齐呀呐喊，不住声一起来，在法台下震的法师申大公动不动把四神请，劳驾四神为何请，
1: 为何请，为的丫头刘凤英，月光拿住刘小姐，你有利我有命，月光放走刘小姐，签书早点不容啊请，
0: 四将答应不怠慢，把守月光紧，等等等兵若是犯人来进阵，带入神仙南头生，
1: 七道灵符安排妥，八道灵符三千门生，南千门上定中响，发出六响和六定，二郎也解孙大圣啊，托在天王率领兵啊，八道灵符安排妥，九道灵符水晶共生，阎王爷
0: 送出来500名仙是四鬼的等小姐来进阵，五谷良知杜龙情，好多草
1: 笑嘻嘻，一道黑

0: 公元207年，一直辅佐运的刘备终于从隆中行出了诸葛亮。诸葛亮出山后，帮助刘备取得了用武之地。刘备不但有了自己的地盘，而且地盘还越做越大，最后和曹操、孙权形成了三国鼎足而立的局面。而曹操集团却开始走下坡路，这和一个人的去世有关。诸葛亮出山后， 刘备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这不难理解。但为什么曹操集团中一个人的英年早逝，竟然会使曹刘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的变化，使曹操实现统一中国的理想变得困难起来？这个人是谁？他对曹操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下面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天生奇才。
1: 上一集一念之差，就把他给放了。放了以后，那刘备能不能成气候，那就看他的运气了。刘备的运气如何？出奇的好。6年以后，也就是建安12年，发生了2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这一年的7月，曹操重要的谋士郭嘉因病去世。第二件事情就是在也在这一年，诸葛亮走出了隆中，来到了刘备的身边。这一下子，刘备时来运转，咸鱼翻身。 有人会说你这什么逻辑啊？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这是刘备的运气，刘备从此走上了成功之路。这郭嘉碰巧在这一年死了，有关系吗？有。我们知道刘备的竞争对手是谁呢？曹操。 刘备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曹操的力量，也就是说，刘备要战胜曹操，或者说他要摆脱困境，他们两个斗争的胜负在于他们力量的对比，而力量的变化呢，无非是此长彼消，或者是此消。 比长，诸葛亮来到刘备的身边，是刘备长，同时意味着曹操消。郭嘉去世，那么意味着曹操。

0: 开始走向了成功之路，最终建立了一方基业，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诸葛亮对刘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郭嘉在曹操心中的分量能和诸葛亮在刘备心中的分量相提并论？郭嘉和诸葛亮他们的能力和对各自集团的贡献是相当的，郭嘉对于曹操有那么重要吗？
1: 是的，
2: 郭嘉对于曹操来说极为重要。我们看一看曹操的这个生平啊，他的这个事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是郭嘉来到他身边以后到去世，曹操基本上是一路凯歌，成功的平定和统一了中国的北部，一直到郭嘉参与的最后一次战争，就是曹操征乌丸，大获全胜，彻底消灭了袁绍家族的力量。那么这个时候曹操志得意满，那率兵南下打荆州，打刘表也很顺利，一直最后曹操打到江陵，又接管了刘表的在江陵的舰船，顺江而东来到赤壁，结果怎么样？遭到迎头痛击，曹操是碰了钉子，船烧了，人撤了。这个时候曹操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他说如果郭嘉还在，郭嘉字奉孝，郭奉孝就是郭嘉了，郭嘉是在曹操北征乌丸的时候病逝的。所以曹操说，哎，如果郭奉孝还在的话，孤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的？那么曹操这一段话是记载在《三国志》的《郭嘉传》里边的。这句话到了《三国演义》里面呢，演绎了一下。在《三国演义》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说曹操在赤壁遭到失败以后一路遁逃走华容道，最后退到南郡。驻守南郡的曹仁设下盛宴为曹操接风，酒过三巡，曹操忽然哇的一声哭出来，当时所有人都很吃惊。曹仁就问曹操说，丞相，你在前方失利的时候那么危险，你一滴眼泪都没有掉，现在你已经回到后方来了，我们兵强马壮，正可以整顿军队，报仇雪恨，为什么要哭呢？他说是我出郭奉孝，如果郭奉孝还在，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接着曹操捶胸大哭说，哀哉奉孝，痛哉奉孝，喜哉奉孝。《三国演义》的说法是，众谋士默然，都很惭愧，都很郁闷。那么这个故事在毛宗刚父子的批语里面就把曹操批得狗血喷头。毛宗刚父子怎么说呢？毛宗刚父子把这件事儿和曹操宛城之战哭典韦联系起来了，就是曹操第一次南征张绣的时候，张绣举手投降，曹操兵不血刃就拿到了宛城，志得意满然后呢忘乎所以，最后张

0: 救了突然反叛，啊，杀得曹操措手不及。曹操的爱子，啊，他的长子曹昂，他的侄子曹安民，他的爱将典韦，都在这次战争中牺牲了。那么战后呢，曹操呢，举行了一个祭奠仪式，来祭奠他的爱将典韦。那么根据《三国演义》的描述，曹操祭奠典韦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我儿子死了，我侄子死了，我都不心疼，我心疼典韦啊，这叫做哭典韦。前面讲的呢，哭郭嘉，毛丕就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他说了一个什么话呢？他说曹操前哭典韦，后哭郭嘉。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哭郭嘉是为了修缮刘备和孙权的这个联盟。早就有人预见到了，谁？陈豫。当时陈豫就断定，你打刘备，刘备往江东跑，孙权肯定跟他联合，预见到了。还有曹操占据了荆州以后，准备顺江东下再去打孙权，也有人劝阻，谁？贾诩。贾诩劝他休兵，不要再往东打，采取怀柔政策，把荆州这个地方治理好，他说江东地区可以不战而胜。曹操不听，才有这样一个失败。所以曹操的谋士在这次战争中是尽责的，是称职的。那么曹操有什么必要羞愧他们呢？没有。那好，既然曹操哭郭嘉不是为了羞愧他的那些谋士，那我们就要问曹操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曹操说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去读一下《三国志》，我们就可以看到曹操这个时候是仰天长叹，他是叹息，叹什么？叹自己命苦，我好容易有一个郭嘉，而且我好容易统一了中国北方，我眼看就要统一全中国了，郭嘉你怎么就走了呢？你怎么就离我而去了呢？我怎么这么命苦呢？如果郭嘉、郭奉孝你还在，虽然我们也会遇到困难，也会遇到挫折，但是你一定能够帮助我走出困境的。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曹操有那么多谋士，他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呢？
1: 曹操有很多谋士，谋士们也都在尽心尽职地出谋划策，其中也不乏一些很好的建议和意见。曹操为什么还要哭郭嘉，并且说出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这句话？郭嘉和别的谋士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曹操为什么如此看重郭嘉呢？
0: 是因为郭嘉这个谋士很特别。郭嘉特别在什么地方呢？特别在他是一个军事天才。郭嘉的特点是神机妙算，当机立断，出奇制胜，随机应变，料事。

神，敢出险招。这个我们可以举国家参与的袁绍打败了，后来袁绍又病死了，他的这个权力，他的军队呢，就交给了他三个儿子，长子袁谭，中子袁熙，这个小儿子袁尚。而袁绍呢，是指定这个袁尚做接班人。那么曹操呢，就去打这三个人。后来的袁谭被曹操杀了，袁尚和袁熙就逃到了乌丸，准备和乌丸的这个力量结合起来对抗曹操。那么曹操要统一中国北方，必须消灭他们。要消灭袁熙和袁尚，就必须打乌丸。但这个仗很难打，我们可以看一下地图。曹操把汉献帝接到了哪里呢？许都，就是现在河南的许昌。他自己把自己的大本营设在哪里呢？设在邺城，也就是现在河北的临漳。那么乌丸在哪呢？在辽宁省的锦州。所以这个路途非常的遥远。当时很多人，那是少数民族，贪而无亲，就这两伙人呢，他是搞不到一起去的，他们不可能联合起来的，不用打。第二个顾虑呢，就是我们如果劳师远征，虚国远征，我们南方的那个刘表会来打我们，因为刘备这个枭雄现在跑到刘表那儿去了，刘备肯定怂恿刘表来打我们，这也是后顾之忧啊。有没有道理？有道理，是吧？但是郭嘉主张打。郭嘉主张打有三个理由。第一，他说乌丸是远，但是正因为乌丸远，所以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们会去打他，这叫做事远无备，他是没有准备的。如果我突然袭击一下，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这叫做可以打。第二个理由呢，就是袁绍对乌丸是有恩的，袁绍的儿子跑到乌丸去以后，他们肯定会结合起来，他们一旦结合起来，不但是统一中国北方的目标不能实现，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占有的冀州和青州说不定都不是我们的了，这叫做应该打。第三点，刘表这个人来偷袭我们，要不要担心？郭嘉说不用担心。为什么呢？郭嘉说刘表坐谈克耳。什么意思呢？就刘表这个家伙啊，他是个夸夸其谈的家伙啊，坐在这儿聊天可以，打仗不行。这里刘备是到了他那个地方，刘备也确实是个英雄，但是刘表是不会信任刘备的，因为刘表很清楚刘备的能力在自己之上，他绝不肯也不敢信任刘备，而且刘表现在此刻是根本不知道拿刘备怎么办，信任他吧，委以重任吧，派以重兵吧，他怕刘备将来夺自己的地位，不信任他吧，刘备怎么肯跟他出力呢？所以郭嘉跟曹操说，民工放心，刘表肯定不会来袭击我们，这个就叫做料事如神啊。果然曹操

0: 的军队出发以后，刘备就建议刘表说，我们现在趁虚而入，赶快打到许昌，把皇上接到我们荆州来啊，就是襄阳，我们就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1: 刘表说
0: 啊，那等等吧，看看吧，想想吧。他不动弹，刘备是没有军队的，刘表不派兵，刘备就没有办法。等到曹操以迅雷不及掩耳把乌桓干掉了以后，班师回朝的时候，刘表才来找刘备说，哎呀兄弟啊，这个事儿好像是，你看这我错过一次机会了。这个刘备拿这个不争气的宗室，也都是他们刘家人嘛，没有办法，只好说啊，也没有什么关系了，现在我们反正是个战争年代嘛，机会多得很，这个只要下回咱不错过了就行了哈。其实刘表哪里还有机会啊，建安十二年，曹操平定了乌丸，十三年就来打刘表。曹操是建安十三年七月出兵打刘表的，八月份刘表就死了，他哪里有机会？没有机会。这就是郭嘉的料事如神。那么我们现在就知道郭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什么呢？他是看透了人。他最早看透了袁绍，他知道袁绍成不了大器，他投奔曹操。他后来看透了吕布，曹操争吕布的时候，眼看就要胜利的时候，曹操准备撤兵，郭嘉要他打下去把吕布灭掉了。他看透了孙策，那这个故事以后我们再讲。他看透了刘表，他几乎把曹操所有的敌人都看透了，而且他也看清了自己的主人。郭嘉去世以后呢，曹操上表朝廷要表彰郭嘉，奖励郭嘉。曹操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每次重大行动之前，我曹操往往决定不下来，都是郭嘉当机立断。所以平定天下，郭嘉的功劳是最大的。也就是说，在每次重大的军事政治行动之前，都是郭嘉替曹操出谋划策，而且做出决定。那么郭嘉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把曹操看得很清楚，他知道曹操是一个能够接受采纳正确意见的人。如果是像袁绍那样刚愎自用，像袁绍那样嫉贤妒能，像袁绍那样犹豫不决，像袁绍那样自以为是，那郭嘉的智慧又有什么用呢？你要知道郭嘉出的是险招啊，是啊。曹操和袁绍在官渡打仗的时候，孙策准备从南面袭击曹操，也是到许昌去抢皇帝，也是郭嘉断定他不会来。
2: 现在我们知道郭嘉对于曹操来说确实非常重要。郭嘉来到曹操身边后，曹操一路凯歌，伐吕布，战袁绍，征乌丸，一切都很顺利，成功的平定和统一了中国北方。这里面郭嘉的建议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按理说像郭嘉这样聪明绝顶的人该不会看不透刘备。那么郭嘉对刘备是什么态度呢？
0: 在对待刘备的问题上，曹操集团是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杀了刘备，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不能杀刘备。 国家的态度记载在《三国志·郭嘉传》裴松之的注里面。裴松之并列了两种国家的意见，第一种是魏书上说的，说曹操去找郭嘉，说现在大家都说刘备这个家伙啊，那不是个什么善类，放在我这呢肯定是要给我惹是非的，要我杀了他，你觉得怎么样？郭嘉说，明公以手提三尺宝剑，起义兵诛凶暴，你靠的是什么？诚信啊，你靠的是诚意待人才有今天。现在刘备一个英雄走投无路来投奔我们，我们如果杀了他，天下人会怎么想呢？所以郭嘉说，以一人之患决四海之望，请明公慎之，不能随便杀。另一个记载呢是父子，父子这本书里面讲这个曹操放刘备，那么郭嘉赶快去找曹操说，刘备这个人放不得你，因为他是英雄，他放出去肯定他要闹出一些动静来。郭嘉说，一日中敌，数世之患，宜早为之锁。把敌人放走了以后，后患无穷，明公你要早做安排。那也就是说，有人说要杀刘备，郭嘉说杀不得，有人说要放刘备，郭嘉说放不得。所以裴松之的著说呢，哎呦，这两个是相反的，其实不相反，是一致的。为什么这样说呢？郭嘉从来就没有说要杀刘备，郭嘉说的是宜早为之锁，就是刘备这个人呐、啊，你一定要早做安排。曹操也不知道一个什么原因，他就没明白。当然了，就是曹操也好，郭嘉也好，都是人不是神，他再料事如神，他也算不到六年之后隆中会走出来一个诸葛亮，这是他算不到的，这叫做人算不如天算。
2: 刘备有了诸葛亮，三国的历史就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诸葛亮的帮助下，刘备的事业越做越大，最终三分天下，建立了五国的基业。而郭嘉辅佐曹操，也使曹操的事业一帆风顺，成功的平定和统一了中国北方。所以诸葛亮和郭嘉对他们的辅佐对象来说都非常重要。那么在他们身上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0: 诸葛亮和郭嘉是三国史上非常难得的两个天才，他们有很多共同的地方。第一，他们都是少年天才。郭嘉初三的时候27岁，诸葛�亮初三的时候26岁，而且一出来就表现得非常的成熟，对时局看得很清楚，而且每一个主张都能够实施。第二点，这两个人都审于亮主，就这两个人呢都会为自己选老板。郭嘉呢是先投靠了袁绍，然后改换门庭去找曹操，诸葛亮是坐在隆中不动，等着刘备出来。而且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给自己选老板？

0: 反呢？是普天下的人都认为袁绍是个绩优股的时候，国家一眼就看出袁绍是垃圾股。是普天下的人都认为刘备是垃圾股的时候，诸葛亮一眼就看出他是绩优股。那这两个人现在要炒股票了，不得了，我们就别干了，这事那钱都被他们赚了。第三个呢，他们都谋功为高，就他们对各自的集团的贡献都非常之大。第四个呢，他们都忠心耿耿，诸葛亮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郭嘉也是这样。后来曹操回忆郭嘉说啊，他说郭嘉呢这个人身体不好，就看来这个年轻人呢是比较弱的，体格不太好，而且呢生活呢也不太检点，可能酗酒之类的事情也是有的，所以38岁就去世了。他说郭嘉呢其实是知道叫哀哉奉孝，喜哉奉孝。第五个相同之处呢，就是他们都与托以后事有关。诸葛亮这个没有问题，是刘备是托孤的，白帝城托孤，把刘禅托给了诸葛亮。而曹操自己说，他也是准备自己百年之后把后事托付给郭嘉的，没想到郭嘉先我而去。所以郭嘉的去世啊，对曹操来说真是重大损失。由于他的提前去世，我们看不到刘备集团服务了28年，其中有11年是大权独揽。而郭嘉呢27岁出山，38岁去世，为曹操服务了11年，官职只是军师祭酒。军师祭酒就是参谋，连参谋长都不是。作为后来人，我们确实为郭嘉感到惋惜。郭嘉的不幸是曹操的不幸，是刘备的大幸。何况刘备现在已经有了诸葛亮。奇怪的是，诸葛亮这个人在此之前一直隐居在隆中，他似乎一直在等待着刘备对他的召唤。这就引起了我们的一个兴趣，我们很想知道刘备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让诸葛亮这个天才如此的看重呢？请看下集，慧眼所见。
1: 诸葛亮是我国古代最受世人赞誉也最具传奇色彩的重要历史，他几乎是中国人理想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美偶像。建安12年，26岁的诸葛亮结束了他多年的隐居生活，走出了山林。正如刘备是一个谜，诸葛亮也是一个谜。他似乎是上天专为刘备准备的人才，他也似乎一直在等待刘备的召唤。在众多的可供投靠报效的人群之中，诸葛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刘备，这是古往今来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的一个问题。诸葛亮为什么会对刘备情有独钟？他在刘备身上究竟看到了什么？诸葛亮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诸葛亮出山的前前后后。易中天品三国之慧眼所见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我们这一集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当时众多的英雄人物当中，诸葛亮为什么一眼就看中了刘备呢？

这个我们就要稍微的讲一下诸葛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尤其是他的青年时代是怎样的。从陈寿的《三国志》那里我们得知，诸葛亮是一个少年天才。陈寿的《三国志》对诸葛亮有这样一个描述，陈寿呢，在写《三国志》之前，为诸葛亮编了一个文集，他把这个诸葛亮的文集上交给皇帝的时候，写了一篇表文，叫做《上诸葛亮集表》。在这个表文里面，陈寿是这样描述诸葛亮的：少有义群之才，英霸之气，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诸葛亮啊，是一个少年天才，也是一个帅哥，身高1.84米，而且容貌甚伟啊，不仅仅是个子高，当时人都觉得他很特别。他的身世呢，我们知道的不多，只知道他是一个孤儿，从小跟着叔父诸葛玄生长成人。诸葛玄来到荆州以后，诸葛亮也来到了荆州，住在隆中。这个诸葛亮到了隆中以后呢，过的是一个耕读生活。说耕读生活呢，就是一边种地啊，一边读书。后来诸葛亮在自己的《出师表》里面是这样描述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那么这一句话呢，这个苟全雅士，后来我们去看嵇康啊，嵇康是打铁的，你说他就是个铁匠吗？他不是啊，用现在的话说是纨绔。当然诸葛亮到底是谋生还是雅兴，现在我们弄不清楚了，但是我可以肯定一条，不管是出于哪一个原因，诸葛亮种地的时候一定是十分的认真。因为诸葛亮这个人一个很大的优点，也是我非常敬佩他的，就是做事情一丝不苟，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且这其实是会读书，观其大略就是能够掌握精髓，不求甚解就是善于抓住要害，这叫做会读书。而且在我看来，一个人只要不是做学问的，读书就应该像诸葛亮和陶渊明说的那样，观其大略，不求甚解，不要去咬文嚼字，不要去抠那些很小很细的小问题。这正如一个要得天下的人不会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诸葛亮就是这样一个大气的人。除了耕田和读书以外的，诸葛亮还有两个爱好，一个是抱膝长啸，一个是号为梁父吟。长啸是什么呢？长啸呢，我估计是种导引之术啊，就是一口气从丹田提上来，从喉管里喊出去，而不是喊出去啊，发出去。那么梁父吟呢，梁父吟呢，原来是一种葬歌，葬礼上唱的歌，是比较悲凉的。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诸葛亮在隆中的时候，一个身长八尺20多岁的

轻人，在山林之间坐在一块石头上，两个手抱住自己的膝盖，望着那山林，一声长啸。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啊？我觉得在诸葛亮的笑和他的歌里面，体现了他的博大的对人生、对社会的悲悯情怀、慷慨悲凉。他体现了诸葛亮对世事人生的深度关切，这就是典型的国士了，而且是无双国士。国士的特点是什么？我在讲汉代风云人物的时候讲过，以天下为己任。诸葛亮就是一个以

0: 了诸葛亮飞天悯人的情怀。满腹经纶的诸葛亮不会安心待在林中，他一定要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但是仅仅凭借一腔热血就能够成就大事，自比管仲乐毅的诸葛亮是否有成就事业的能力和条件呢？
1: 诸葛亮也有能力，他后来平治天下就是他能力的表现吗？那么他有条件没有呢？
2: 有。
1: 第一，诸葛亮有一个好背景。诸葛亮祖上啊是做官的，他的祖父官还做得很大，他的父亲和叔叔也都担任过地方官，所以他是官宦人家，官宦子弟，对于官场的上的事情他是知道一些的，官场里的关系他也是有一些的。第二个，诸葛亮有一个关系网，诸葛亮的岳母是襄阳地区最大的豪族蔡讽的女儿，蔡讽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这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诸葛亮的岳父，一个嫁给了荆州牧刘表，他这个儿子呢叫蔡瑁，也是权重一时的人，也就是说荆州地区最高行政长官是诸葛亮妻子的姨父，荆州地区重要的官员是诸葛亮妻子的舅舅，所以这个关系网是很了不得的。而这件事情呢又有一段佳话，诸葛亮的岳父叫黄承彦，这个人非常欣赏诸葛亮，他有一天他就去找诸葛亮跟他说，孩子啊，我有一个女儿长得很丑但是非常有才华，你愿意娶她吗？诸葛亮说愿意啊。这黄承彦马上回家就把他女儿装在车子上送诸葛亮家里去了。那这个事情呢他也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呢说黄承彦这女儿呢不丑，黄承彦说家有丑女啊是谦词，中国人嘛是吧，比方说儿子叫犬子啊，那女儿就叫丑女嘛，你不能当真啊，啊，你就是说我家有犬子，哦，说你儿子狗娃子，这不能当这个真。另一种说法呢，就说是考验一下诸葛亮，哎，看你是重才重德还是重色，哎，诸葛亮经受了考验，重德重才，还是娶了一个漂亮女孩回去了。但是我认为黄承彦的女儿恐怕是丑的，为什么呢？黄承彦是这样说的，他说身有丑女黄头黑色才堪匹配，十二个字，如果是谦辞的话他不会说的这么具体啊，黄毛丫头 眼皮黑黑的，他不会说这么具体，这是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的就是当时这个事情呢在这个荆州地区啊，这个襄阳地区啊传为笑谈，最后还老百姓还编了两句名言，叫做莫作孔明折父，正得阿城丑女，就说抢老婆可别学诸葛亮啊，那个黄阿城他家那个嫁不出去的丑丫头被他娶走娶回去了，所以看来呢是个丑丫头。那么如

0: 果黄神燕的女儿真的是比较丑的，那么就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呢？那诸葛亮为什么愿意呢？我们前面讲过，诸葛亮是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有才有貌的一个大帅哥，他为什么要娶个丑姑娘呢？那么也有各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呢，就是诸葛亮啊高风亮节啊，重德重才啊，不重貌，不以貌取人，这是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相反，说诸葛亮看重的是黄承彦的这个关系网，因为黄承彦和荆州地区最高行政长官刘表，用咱们北方的话说叫大耳挑啊，是年轻啊，你要从政，你有这么一个关系是极为有利的。那么到底是哪一种原因呢？我们现在也不能把诸葛先生请来问问，而且历史上也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也不敢唐突古人妄下结论，请电视机跟前的观众朋友们自己判断。第三个条件就是诸葛亮有一个小圈子，这个圈子呢，我们不妨称之为荆襄士人集团，就是荆州襄阳地区啊，当时聚集了很多的名士，老一辈的有司马徽、庞德公，年轻的有诸葛亮、徐庶、石涛、孟建，都是一时之选，都是人才。这些人经常在一起交流切磋，而且都很看好诸葛亮，甚至送了他一个雅号，就叫做卧龙先生。而且当他们觉得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会隆重地推出诸葛亮。我们知道刘备认识诸葛亮就是荆襄士人集团介绍给刘备的，徐庶、司马徽、庞德公等等，这些人都做了宣传推介工作。所以诸葛亮从政的条件非常之好。于是我们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他既然有如此之好的从政条件，为什么不出山呢？
1: 三国时期的诸葛家族人才辈出，其中最耀眼的精神就是诸葛亮。由此看来，诸葛亮不但有远大的志向，还有成就大业的背景和关系网。但是有一点令人不解，诸葛亮既然如此有条件和能力，那么他为什么隐而不出呢？诸葛亮到底在观望什么呢？
0: 这就要弄清楚诸葛亮的志向。据说诸葛亮和他的几个年轻朋友石涛、徐庶、孟建一起聊天的时候，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你们几个如果从政了，至少也可以做到一个郡守，就郡一级的官。那他就说，那你呢？诸葛亮笑而不言，只是笑不回答。其实答案早就有了，《三国志》怎么说他？每自比管仲乐毅。管仲是什么人？名相。乐毅是什么人？名将。所以诸葛亮的目标很清楚，出将入相，建功立业，今天伟地。所以他的志向是非常的大的，他这么大个志向，他就必须给自己选个好老板，好老板。那么诸葛亮放眼望去，这么多的公司，这么多的企业，这么多老板，选哪个？最方便的是刘表。

0: 曹操和孙权他也在招揽人才，刘备这个时候还没成气候，他决定都不选择。为什么呢？刘表太差，曹操太强，孙权空间太小。刘表的差我们以后再说，这里提一句，就是当时中原动乱的时候，中原很多的人才都跑到了荆州，刘表一个都不能用。这样一个根本不会用人的人，诸葛亮很快的就把他 pass 了。曹操呢？曹操太强了，曹操手下人才济济，自己就是一个一等一的人才。诸葛亮过去了以后摆哪个位置啊？这是诸葛亮不愿意的，因为诸葛亮的这个目标很清楚，不成气候，是个候补皇帝。也就是说，这个人要有志向，要有条件，但是呢，志向呢不明显，甚至不明确，他的条件还不成熟，还有欠缺，所以才需要我诸葛亮去帮助他。也就是说，诸葛亮还要求自己到了这个集团以后，有大显身手的空间和可能，他是要做事的。那么请大家想想，符合这个条件的是谁呢？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刘备。
1: 胸怀大志的诸葛亮密切关注着时事和时局，经过一番对比，他决定既不选择拥有政治优势的曹操，也不选择文韬武略的孙权，而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了刘。
0: 可能性在哪里呢？两点。第一，出身。刘备是刘氏宗室，宗室是皇帝家族的人，当然他这个血缘关系呢已经非常的淡薄了啊，甚至不大说得清楚，但是他亮出这个招牌以后呢，大家都也还认了，而且细细的排起来，当今圣上还得唤他一声叔，叫做刘皇叔，他是皇帝的叔叔呀。那么如果说这个皇帝不中用了，换他叔叔来当，比换一个外姓人来当在当时还是要方便一些，他说得过去一些，这是一条。第二条呢，刘备的形象好，两耳垂肩，双手过膝，一往直下，不像曹操啊，孙权形象也好的，这三个人当中形象最差的就是曹操啊，这也是曹操呢最后不敢称帝的原因之一，是一个次要原因啊，是个次要原因，但也是个原因。我们今天当然主张不要以貌取人，但是古人不这么看了，古人他以貌取人呢，很讲究形象的。是曹操这个人形象不好，望之不似人君，就看上去不像个皇帝样，那这个不行啊。刘备像，孙权也像。第二呢，刘备有帝王之志，就是他是想当皇帝的。刘备两个儿子叫什么呢？一个叫刘封，一个叫刘禅，合起来就是封禅。封禅是什么呢？封禅是中国古代有德帝王祭奠泰山的仪式。这里面有两个条件啊，或者说有三个条件。第一个，这个祭祀主体只能是皇帝。第二个呢，还不是一般的皇帝都可以，要有德之君，那你无德还没有资格。第三个呢，就是他是祭奠的，是要在泰山上做的，就是在泰山顶上祭天叫做封，在泰山脚下祭地

叫做散，合起来叫封禅。你刘备如果不想当皇帝，你把儿子叫封禅干什么？那说明他想当皇帝。第三点，刘备有帝王之父。刘备这个人自称是啊汉高祖刘邦的很远很远的后代了。我刚才说了，这个血缘关系呢现在不大搞得清楚，但是这个人和汉高祖确实是很像，也是从小就好逸恶劳，吃喝玩乐，喜欢音乐、狗马和女人，这个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在什么地方呢？不一样的在于刘邦喜欢骂人，开口就骂，刘备不骂人，刘备没有看见过他骂人的记录。也就是刘备比刘邦呢做人还要厚道，至少是看起来做人比刘邦厚道，所以他非常的得人心啊，非常得人心。据说他担任平原相的时候啊，他手下有一个老百姓瞧不起他，说这个家伙凭什么给我当领导，就买通刺客去谋杀刘备。结果呢，刺客来以后，刘备呢按照他接待人才的那种方式又接待了这个刺客啊，和他一起喝酒，和他一起吃饭，和他一起玩，玩完以后刺客说，我是来杀你的，不过呢我看你这个人这么好，我不杀了，我告诉你是有人要杀你的。为什么这个刺客不杀他？就是因为刺客看到刘备啊，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确实是很好啊。根据史书记载，刘备当时一个是保卫地方啊，有别人打过来以后他保卫这个地方，第二个呢就这个18岁的时候就接手了一片县城的基业，他的父亲孙坚，他的哥哥孙策已经把天下打下来了啊，已经帮他把天下打下来了，留下了一批忠心耿耿的辅佐他的人，张昭啊、周瑜啊，那都是非常忠诚的。而且在整个的这个群雄逐鹿的过程中，孙权基本上是用不着亲临第一线的，自然有人帮他打，福气最好。刘备呢他也算个有福气的。为什么说他有福气呢？他刚一出山就得到了关羽和张飞。我们知道啊，不管古代的战争还是现代的企业，最重要的就是人才啊，人才难得啊。人才为什么难得呢？因为一个最好的人才，他是我们要求他既忠诚又能干。而老板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忠诚的不能干，能干的不忠诚，很难找到又忠诚又能干的。这个刘备刚一出道就来俩，这关羽和张飞真是又忠诚又能干，你说是不是福气？但是他的命运又很坎坷，他的道路又很曲折，他奋斗的那么多年还是没有根据地，还是没有自己的队伍，还是成不了气候，还是要依附他人。据说有一次他和刘表两个喝酒，然后中途呢他上了一趟厕所，回来以后就流泪。刘表说，你为什么流泪啊？刘备说，唉，刚才我上厕所的时候低头看了一下，发现我的两条大腿啊都长出肥肉来了，我可是长期骑马打仗的人啊，我的腿上只能有肌肉不能有赘肉，我就想起

0: 现在这么大一把年纪啊，还一事无成，所以悲从心来。确实是，到建安十二年，刘备46岁了。你要知道，古人跟我们不一样啊，现在，啊，我们现在46岁那叫正当年，古人36岁就要称老夫了。刘备觉得自己真是前途光明我看不见，道路曲折我走不完呐。我们知道啊，这个刘备他之所以奋斗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能够成了气候，是两个原因。第一，我们讲他有英雄之志，有英雄之气，有英雄之魂，有英雄之意，但缺什么呢？英雄之地。就是说他缺一个用武之地，这是他缺的第一条。第二，他有帝王之愤，有帝王之志，有帝王之术，有帝王之福，他为什么没有成帝王呢？他缺一条成功之路。他这么多年都没有找到自己发展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这两样东西这个时候都开始有了，因为诸葛亮来了，是诸葛亮让他得到了用武之地，是诸葛亮为他指出了成功之路。所以诸葛亮来到刘备的身边呢，真是刘备的大幸，是曹操的大不幸。当然了，我们不可以夸大个人的作用。后来局势的发展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不是这个诸葛亮一个人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一个人，一个能干的职业经济经理人啊，像一个能干的职业经理人，他就是跟人家做总经理的，他自己没有产业，他也不开公司，他需要找到一家好公司。所以这两个人呢，后来见面以后，那真是叫做一拍即合，如鱼得水，这才成就了他们这一段君臣际遇千古流传的佳话。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俩谁找谁？按照《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说法，是刘备三顾茅庐，但是按照《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说法，是诸葛亮主动上门。那么我们就要问，究竟是刘备三顾茅庐呢，还是诸葛
1: 亮？花了近两个章节的篇幅来描写刘备与诸葛亮的会面，但是在史书《三国志》中，对于这一段只有5个字的介绍，凡三王乃变。那么三顾茅庐究竟是怎么回事？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发生过三顾茅庐的事件？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易中天评《三国志》《三顾茅庐》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上一集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刘备和诸葛亮这个君臣际遇，是刘备去找诸葛亮，还是诸葛亮主动去找刘备呢？这个问题历史上是有不同记载的。《三国志》说是刘备去找诸葛亮，用5个字做了记录，就是凡三王。

0: 南界。
1: 但是为因为刘备当时驻兵樊城，诸葛亮见到刘备以后呢，刘备呢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就把他当作一般的读书人，一般的士人，一般的人才来接待。大概当时呢也接待了很多这样的人，大家一起吃了个饭，吃了一个饭以后呢就散了。但是诸葛亮没走，刘备呢也不理他，也不问他有什么事儿，自己就拿了一个牦牛尾巴在那编起工艺品来。诸葛亮就说，将军的雄心壮志难道就是编工艺品吗？刘备手上拿根牦牛尾巴往旁边一扔，这什么话，聊以忘忧啊。诸葛亮说，将军您想一想，刘震南，刘震南谁的，就是刘表，就刘表当时的职务是震南将军，所以简称他刘震南。诸葛亮说，将军，请问将军，刘震南比得上曹操吗？刘备说，那比不上。诸葛亮又问，那将军您自己比得上曹操吗？刘备说，那也比不上。诸葛亮说，刘震南也比不上曹操，将军您也比不上曹操，难道你们就坐在荆州等死吗？就等着人家来宰割吗？刘备说，哎，我也发愁啊，没有办法。那诸葛亮就跟他出了一个主意，说我们荆州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北方来逃难的流民很多，而这些人都没上户口，不是我们的边户齐民。那么这一部分人，人力和财力，政府就没有掌握，因此应该把这些人查清楚了。我们现在习惯上说，诸葛亮有两份出师表，一份叫前出师表，一份叫后出师表。这个后出师表是不是诸葛亮的作品，是有争议的。历史学家们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是伪作，但是前出师表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前出师表诸葛亮说得很清楚，是刘备三顾茅庐他才出山，另外裴松之编完诸葛亮的这个集子以后，有一个上诸葛亮集表，里面也是这么记载的。所以裴松之在为三国志做注的时候，他把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这个说法他注在注文里面了，同时他发了一个议论，他说这个历史上呢，由于这个历史学家文件不同，就是他的信息渠道不同，他信息来源不同，是会有不同的记载，这很正常。但是这个事情如此的冲突和矛盾，太奇怪了。
2: 关于三顾茅庐，史书《魏略九州春秋》和《诸葛亮出师表》里的记载大相径庭。不但如此，他还完全颠覆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小说中的三顾茅庐。在《三国演义》里，刘备三次走进卧龙沟，拜访韬光养晦的诸葛亮，最终诸葛亮走出山谷，辅佐刘备成就帝业。这一段被世代读者传唱的佳话，为什么在史书上却是另外一副样子？在历史的真实上，到底是诸葛亮的自我推荐，还是刘备的三顾茅庐？这个事情为什么如此奇怪呢？
1: 其实这个呢，也不能说很奇怪，而且诸葛亮登门自荐的这个说法啊，虽然是非主流意见，也还是有一批历史学家支持这种说法。比方说有一位

0: 刘孝先生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三顾茅庐质疑，他就认为三顾的说法靠不住。为什么呢？他认为啊，就刘备和诸葛亮双方而言，刘备固然需要诸葛亮，诸葛亮更需要刘备。因此他提出这样三点意见。第一点，就是诸葛亮这个人是一定要出山的，因为这个《三国志》里面说得很清楚，自比管仲、乐毅。管仲、乐毅他就是要出将入相，建功立业，要做事情的。而刘备对于他来说是最好的人选，就是作为一个老板的人选。这个道理我们在前面也已经说过了。诸葛亮不投靠曹操，不投靠孙权，甚至不就近就便为刘表服务，他就是要为自己选一个最好的老板，而刘备无疑是最好的人选。他岂肯在隆中坐等刘备三顾呢？那刘备不顾呢？不来找他怎么办？所以刘孝说，这等于说诸葛亮在那下了一个决心，你刘备不出来请我三次，我就在这个地方做一辈子农民了。这可能吗？你说他这样一个自比管仲、乐毅的人，他待在农中干什么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二点，刘备是需要人才，但他需要的是一群人，不是一个人。诸葛亮需要老板，他需要的不是一批老板，是一个老板。那么请大家想想，是需要一群人的迫切呢，还是需要一个人的迫切呢？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刘孝先生说，以诸葛亮的智慧和当时他的社会地位，他发现刘备应该比刘备发现他要早。刘备因为很有名了，天下枭雄啊，是真是天下谁人不识君，谁不知道这个有一个刘备呢？刘备未必知道有一个诸葛亮。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是诸葛亮去找刘备，何况当时形势已经非常的紧急，已经到了燃眉之急的这样一个程度，他怎么可能坐在隆中还去等这个不一定有把握的三顾茅庐呢？所以刘孝先生得出一个结论呢，三顾茅庐在逻辑上无法让人接受这个结论。应该说他这个分析啊，还是有他的道理。那么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我们要否定《三国志》，否定《出师表》，而这个是不可以否定的。就是《三国志》你可以否定，《出师表》否定不了。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说《出师表》是伪作。出师表怎么说呢？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知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屈之。这说得非常的清楚，由是遂许这两个字把因果关系说出来了，是因为刘备三顾茅庐，而且和他讨论了当世之事，使他产生感激之心，这才同意追随刘备，遂许嘛。所以出师表否定不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 只有这样一个办法了，就是既不否定《出师表》，也不否定《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说法。那又是怎么回事呢？我有一个猜想，就是《魏略》和《九州春秋》所说的这个事情也是真的，诸葛亮去找了刘备，有了那一番谈话，而刘备也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是还是没有把他当作一等一的人才，于是诸葛亮他又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刘备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恍然大悟，这个人才是帮助我成就大业的人，我必须把他请回来，那么就去了三次再把他请回来，就先有登门之见，后有三顾茅庐。但是这个说法我说清楚，纯粹是我的猜想，没有任何这个其他的佐证。
1: 三顾茅庐这个被世代传唱的经典故事，在史书《魏略》和《九州春秋》里却是另外一个面目，不是刘备亲自上门邀请，而是诸葛亮的自我推荐，这多少让喜欢诸葛亮的人接受不了。如果《魏略》和《九州春秋》记载的是事实的话，那么在诸葛亮的《出师表》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又该如何解释？难道是诸葛亮说了假话，还是《出师表》根本就不是诸葛亮所说的？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发生过三顾茅庐的故事？
0: 要解清这个谜啊，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刘备这个从袁绍那儿跑出来，然后投奔了刘表，在荆州待了多少年呢？六年，六到七年。为什么六年功夫诸葛亮和刘备都没有见过面？这其实也是本案的一个关键。那么也有不少历史学家试图来解释这个问题，因为觉得这个事情说不过去啊，于是提出一种说法，说是这个实际上呢，刘备是找过诸葛亮的，第一次去没见着，第二次去又没见着，所以到建安十二年，也就是他来荆州六年之后，那第三次他才见着了。这个说法有点问题。你说刘备这三顾是不是建安十年一次，建安十一年一次，建安十二年一次，一年去找他一次，好像很难说得通。平均两年找他一次，更很难说通。也有人提出来说，那是因为诸葛亮不好找，住得很隐秘，这个也是不通的。他又不是我们武侠小说里写的那种躲避仇家追杀的大侠，隐姓埋名躲在一个旮旯里，你找他不着。他老早就来到了荆州，而且他你要知道，他是刘表的亲戚，他和我们去读《三国志》对诸葛亮的描述是什么呢？每次比管仲乐毅，十人莫之许也。就说诸葛亮自己自信是很强的，但是当时荆州的士人集团并不是一致认为他是一等一的人才，也有人对他不以为然。那么刘备听到别人对诸葛亮的介绍的时候呢，刘备会掂量一下，说这个是真的还是假呢，他会犹豫这么一犹豫几年就过去了。另一方面，在诸葛亮这边呢有心理障碍，因为诸葛亮给自己设计的这个目标是到

0: 了这个集团以后，他一定要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要当首席谋士，要当这个集团的二号人物。而刘备和关羽、张飞的关系过于密切，食则同气，寝则同床，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你很难挤进去，他也要犹豫。那么这两个说法呢都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就是年龄。我们要知道诸葛亮出山的时候是多少岁？26岁。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多少岁？46岁。我们将心比心，让一个46岁的身经百战的天下枭雄，把一个26岁的从来没有表现过自己什么特殊能力的年轻人奉若上宾，几乎是不可能，是吧？那么怎么可能要求刘备在他40岁的时候到一个乡下去请出个20岁的人来当他的总参谋长呢？所以年龄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果不是后来曹操那么咄咄逼人，这个事儿说不定还要拖下去。总而言之，刘备做了一个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决定放下皇叔和长辈的架子，下乡去见一个比他小了20岁的没有任何头衔和功名的这么一个年轻人。所以三顾茅庐是可信的，登门自荐呢只能存疑。
1: 根据易容先先生的分析，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还是可信的。诸葛亮在当时的确小有名气，他的出山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愿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刘备对诸葛亮的认识以司马徽和于禄为代表的荆州士人集团起了推动，这也促成了后来的三顾茅庐。那么三顾茅庐的真实过程是怎样的？它是不是真如小说中所说的那样？
0: 就是刘备三顾茅庐，他是见了去了三次只见了一次呢，还是去了三次见了三次？一般人读三国志，从这个5个字里读出的信息，是凡三往乃见，是觉得去了三次才见到，是吧？但是我们读诸葛亮的《出师表》，读《陈寿上诸葛亮集表》，不是这个意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没有说去三次才见到一次。我们再去读杜甫的诗，三顾平凡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也没有说去三次只见到一次。而且周汝昌先生解释平凡二字就是多次，因此有可能是去了三次见了三次。不但去了三次见了三次，很可能还不止去了三次，这个三是多次的意思，因为在古书里面三它可以表示多的意思，一而再再而三，不是说只有三次吗？可能是去了多次，去了一次就谈一次，按照这个《出师表》的说法，就知臣以当世之事啊，不停的提问题，谈一谈天下，也是演绎。因为三国志只有5个字，凡三往来见，凡三往来见。但是这个《三国演义》的三顾茅庐啊，写得非常的精彩。第一次去啊，先看见一批农民在一边种地一边唱歌，走过去问说这个歌是谁创作的？孔明先生。然后再一看

孔明先生住在哪里的？农民说就住在那个山后面。啊，一看这个山呐，哎呀，气象非凡。啊，然后兴致冲冲的去了以后啊，碰上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在那看门，有被说我的拜见先生，先生早上出去了，那先生到哪去了？不知道，行踪不定。那先生什么时候回来了？不知道，来去不定。碰到钉子啊，碰到钉子以后呢，只好很惆怅的看了看风景，然后碰见了这个诸葛亮的好朋友崔州平。啊，当时刘备大喜过望，对面来一位先生，道貌岸然。啊，这道貌岸然是褒义词啊，就像贾宝玉见了林黛玉一样的。啊，贾宝玉见到林黛玉这句话，哎呀，天上掉下来一个神仙似的妹妹。啊，当时刘备看到对面走过来一个神仙似的哥哥。啊，佩服的不得了，一谈还是一个朋友。这他就被打动了。到了第二回来了以后，先是见到他两个朋友，一个石涛、石广元，白面长须啊；第二个朋友孟建、孟公威，清奇古貌啊，坐在酒店里面唱歌啊。刘备去谈，谈完了以后，再到庄上去啊，见到一个少年啊，抱膝咏炉而歌。我觉得好像都在搞超级男生似的啊，又唱歌啊，又上去行礼，一问是他弟弟。那然后再出来一老头啊，也是这个风度翩翩高世外高人的那个感觉啊，一问是他岳父。这么折腾了两回以后，这个刘备都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了，说这个诸葛亮他住在这个地方，他把那农民弄得跟大学生似的啊，一边劳动的一边唱歌的啊，他的这些朋友，他的弟弟，他的岳父，一个个都不得了的高人，那他还得了吗？那所以到了第三次刘备再去的时候，首先是择吉斋戒，沐浴更衣，态度就变了，对吧？很端正啊。然后呢，走到这个卧龙岗的时候，下马步行，再走到草堂跟前呢，拱立阶下。那人说：“先生在午睡，不要打扰，不要打扰，刘备就在这儿等，一等再等。”这个时候的刘备啊，他已经不像一个上门招聘的大老板，像一个上门求婚的痴情人。他这个痴情呢，和《西厢记》里面的张生有的一比。大家都听李昌吉老师讲过这个《西厢记》啊，这张生和崔莺莺一见钟情，他想通过红娘去传递一些信息。他见到红娘是怎么说的呢？小生姓张名拱，字君瑞，本贯奚落人也，年方23岁，并不成婚娶。红娘说什么？谁问你那么多？那么刘备见到了这个诸葛亮那个看门的小孩子怎么说的呢？汉左将军义臣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把他所有的头衔都说出来。那小孩子怎么说呢？我记不住那么多。这两个情节真是好有一笔。那么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如果说戏剧中的崔莺莺是待字闺中，那么小说中的诸葛亮就是待嫁浓中。他们都在等，等自己最中意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在那样一个时代啊，君臣关系是有点像夫妻关系的，讲究什么呢？从一而终。

在当时诚意，因为小说中的诸葛亮也好，戏剧中的崔莺莺也好，都是心气儿很高的人，绝不肯随便的以身相许，他一定要考验对方，他一定要摆足了架子，吊足了胃口，确确实实证明对方是诚心诚意，他才肯答应。所以说《三国演义》这段描写是精彩的，很精彩，非常精彩，可惜是假的。

0: 行政执行官的这样一个经理职业经理人，他们双方都有一个互相试探了解的需要和过程。所以他这一套东西用现在的眼光一看，你觉得整个的这些什么唱歌的农民啊，不懂事的童子啊，稀奇古怪的朋友啊，全是托。这当然是我们今天站在现代视角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甚至我也可以坦率的承认，我这个推测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福，那纯粹是我的个人意见，不是历史意见，也不是时代意见，也不是罗贯中的意见。那么罗贯中的意见是什么呢？也就是说罗贯中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我猜两个原因。第一个，明初人，参加过张士诚的农民起义，当过张士诚的读书人的一个榜样。中国古代读书人差不多都是有诸葛亮情节的，就是自觉不自觉的就把自个儿比着诸葛亮了。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古代作为文化人精神偶像的很多啊，那文天祥他也是精神偶像嘛，岳飞也是精神偶像嘛，还有很多这样的人嘛，为什么唯独诸葛亮在中国读书人、文化人、知识分子甚至人民群众当中他的那个地位那么崇高呢？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三顾茅庐。就其他的你不管什么岳飞啊、文天祥也好，都不是这个皇上三请四请请出来，就他一个人请了三回。而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他有一个矛盾心理，就一方面他很想出来做事情，所谓学成文武艺，待与帝王家，他这一肚子满腹的经纶，一肚子的学问，一身的本事，他有一个地方使啊，啊，说他要使用出来，他只有找一个好老板，因为他自己做不了老板。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要清高，他的心灵又很脆弱，他受不得打击，受不了冷遇，他不愿意自己舔着脸找上门去让人家踢出来，最好是所有的老板所有的皇帝都是恭恭敬敬上门去请他出来，而这样的例子只有这一个。那么罗贯中作为这样的一个读书人，这样一个文化人，他逮住这个事情，他能不大做文章吗？他肯定要大写特写嘛。这个我猜测呢，可能就是《三国演义》这个三顾茅庐他的背后的这样一种心理。那么不管怎么说，这个三顾茅庐呢是中国历史上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其实呢在我看来，是刘备先找诸葛亮，还是诸葛亮先找刘备，是见了三次谈了三次，还是见了三次谈一次，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谈了什么。如果说他们真的是谈了三次，我们就无法知道他的全部内容，我们只知道一个结论性的意见，那就是隆中对。在隆中对里面，诸葛亮的政治天才表现得淋漓尽致，隆中对也成为中国古代一篇有名的对策。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七年以前，也就是建安五年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向孙权提出了类似的建议。这个人也和诸葛亮一样，主张先三分后一统。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请看下集隆中对策。
1: 上一集讲到， 刘备

0: 贤若渴，真诚地来请诸葛亮。于是三顾茅庐成了一段千古佳话。而他们在草庐中的对话，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隆中对决。从古至今，学者们大多对隆中对中的精辟见解表示非常推崇。可有人说，隆中对就是诸葛亮写给刘备的一封求职书，未免有纸上谈兵的嫌疑。那么诸葛亮究竟想在隆中对中表达什么呢？隆中对打动刘备的究竟是哪一点？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分析隆中对策的奥妙之处。易中天评三国之隆中对策。
1: 只有刘备和诸葛亮两个人谈，跟写文章一样，穿鞋戴帽要有一个起头。其实这段话是有意义的，就说开头这十二个字，颤士秦腿，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啊，就是现在我们汉王朝这个政权呢，已经很危险了。曹操这个奸臣呢，掌握了国家的政权，而我们的皇上呢，实际上是在落难。这段话刘备是必须说的，这是他的身份决定的，因为他是所谓帝室之胄，就是他是以刘家的这个宗室后代这个身份来参加这一轮角逐的，他必须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表明自己心系王室、心忧天下的这样一个政治立场，保证他政治上正确，这样他提出需要诸葛亮来帮助他的这个要求才能够得到理解，才能够得到同情。那么接下来的那么一段话也不是空话，这段话的意义在于说明情况，宣示决心，表达诚意，提出问题。什么情况呢？
2: 就是我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武松在街头夸官，没想到能遇上哥哥武直、武大郎。哟，哥俩这一见面，这个亲热呀，哥俩都哭了。把武大郎激动的嘴唇直颤啊，兄弟，哥哥就三天三夜也跟你唠不完呐，走吧，到家去吧，到家没事再唠。武松真想问问怎么回事，回头把县衙里的副班头给叫过来，他陪着武松夸官，告诉他算了，基本夸官也夸完了，你领着人先回县衙，在县里爷面前给我请个假，我见着我胞兄了，我先到家里去看看，然后再到县衙画卯。
1: 那好嘞，
0: 人家别人都走了，
1: 散散吧，散散吧，散散吧，
0: 就人也不散呐，都在后头围着看热闹，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赶也赶不散。武松伸手把他哥哥这小挑拎起来了，好嘛，武松这个要挑这挑可有意思了，跟小孩那挑差不多，武松就拿手拎着，另一只手架着哥哥，